0: 这种人千万别客气，一巴掌就给他直接打过去。您累不累啊？要不咱们直接打车回家吧。嗯，没事。医生说了，孕妇要多散散步，散散心，有助于保持孕期心情愉快。
1: 那你就乖乖的听医生的话吧。多散散步，累了的话就跟我说。
0: 嗯。你的心。

0: 好，我回来啦！哎，姐，你回来了。看什么呢？彩虹姐，你一个人回来的？啊，不然呢？我再跟你们说第861回啊，不要再给我安排任何形式的相亲，行吗？
1: 这还差不多，啊，提早去了啊！哎，难道是错开了？不可能，我告诉你啊，按我姐这脾气，要是发现了，一定暴跳如雷了。
2: 但是不痛不痒的说了句话，不是他性格，肯定有问题。你说对吧？
3: 对对对。
1: 哎，杜凡哥，你回来了啊？哎，来来来，来。
4: 你说你这么晚，干嘛去了？哎，说到这个我就气，不知道是哪个家伙跟我说要谈工作，结果到现场一看是相亲会，真是的。

0: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1: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2: 没有音，
0: 好，跟着张真源走。
3: 太可怕了！
0: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喵
4: 喵！我脑袋发麻，
0: 上楼了他。
5: 开枪！
6: 我还没上车呢。
0: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3: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0: 来准备，
5: 三二一啊！
1: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1: 接下来。

0: 妖精。
1: 传说海上有一只会唱歌的可怕海妖，听到它歌声的人都会被抓走。
2: 海妖好可怕！
3: 孩子们别怕，海妖是不存在的。

0: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1: 拉布拉多警长，我们被海妖袭击了！哎呀！
0: 喂，海妖，我们立刻出发。

0: 大家别怕，这不是海妖，而是一头座头鲸。
1: 啊，真的是座头鲸！
0: 我们先回到船上。或许他是想告诉我们什么事。
2: 座头鲸一定是要带我们去哪里？
0: 沙滩上有一只小座头鲸搁浅了。看来座头鲸是想让我们救他的孩子。糟糕，小座头鲸有生命危险，马上开始救援。现在可以送小座头鲸回到大海了。小蝶。
3: 看我的。
0: 大家一起来帮忙。小朋友们，座头鲸是海洋中的哺乳动物，体型巨大，性格温驯，被誉为海洋歌唱家。它们往往是结伴出行的，通过发出空灵悠长的声音，帮助它们互相交流、导航定位和寻找同伴。是不是很神奇呢？

0: 场大怪物。
1: 我是菜篆小能手，咿呀咿呀哟。
0: 西红柿呀，香蕉甜，咿呀咿呀哦。那是什么？
1: 我是菜篆小能手，咿呀咿呀哟。
0: 小鸡弟弟呢？
2: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3: 拉布拉多警长，警长，有人怪物车，他把小鸡弟弟吃掉了，救命啊！
2: 回，我们快过去。

0: 这里怎么破坏成这样了？
1: 兔子妹妹和小鸭子呢？稻草人活过来啦！别追我！
0: 杜宾。原来是你们！
2: 有怪物车，太可怕了！
0: 别怕，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怪物车的。
2: 可是我们亲眼看到了，他的眼睛比西瓜还大，还会发光。小鸡弟弟的帽子还在他的嘴巴里。
0: 你们先回家，这里交给我们。在那边，快追！
1: 在那里！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0: 快跑！
1: 警长，你的样子好搞笑啊！
0: 我闻到了汽油的味道，喷射出来的都是农作物。车轮，我知道了。这其实只是一台收割机。糟糕，小鸡弟弟在车上，快追！别怕，我们马上救你出去。小鸡弟弟，
2: 快停下！
0: 小鸡弟弟，你怎么会在车上？
2: 我本来只是想进来玩一下，没想到收割机突然动了起来，我再也不敢到车里玩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千万不要私自到车内玩耍，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不小心启动了车辆，会导致车辆失控，威胁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不去车内玩耍哦。

0: 牙医。
1: 我的牙齿好痛呀！
2: 别担心，我来看看。张开嘴巴。你有蛀牙哦，还好还不太严重，交给我吧。好了，
1: 不痛了。哇，太好了！你们看，
3: 仓鼠牙医真是太谢谢你了。
2: 专业牙医为你解决一切牙齿问题。又有患者来了，请进。

0: 仓鼠牙医他们呢？这是怎么回事啊？仓鼠牙医，
1: 拉布拉多警长，怪物太可怕了。
2: 是呀是呀，我们都不敢出去了。
3: 别怕，怪物长什么样子？
1: 怪物超级高，超级壮，头发像一个超级大

0: 还会发出超级可怕的吼叫声。就是这个声音。
1: 杜宾，我们去看看。那边。
2: 难道真有怪物？
1: 我们先观察一下。小心！杜宾，我们快跟上。
2: 我就不信抓不到你。
1: 又回到这里了。哦，牙科诊所。原来他一直在绕着牙科诊所跑，我们往回跑，一定会遇上他。
2: 啊，有道理。
1: 果然遇上了。那是狮子先生。
2: 什么？
1: 狮子先生，你怎么了？
3: 我牙齿痛，可是我不敢去看牙医。
2: 来吧，牙吧。哦，怪不得你一直绕着牙科诊所跑。
3: 啊，我的牙齿更痛了。
1: 快跟我去看牙医吧，不然会越来越严重的。
3: 不要，我不要去啊。
1: 放心吧，牙医不可怕的。
2: 你好，我是仓鼠牙医。来，张开嘴巴。狮子先生吃太多糖了，又没有好好刷牙，导致蛀牙有点严重。
3: 那怎么办？
2: 别担心，让我来帮你治疗。好了，治疗结束。哇，
3: 我的牙齿不痛了。
2: 来看看你现在的牙齿。
3: 我的蛀牙都被修补好了。谢谢你，仓鼠牙医。你们看我的牙齿。
1: 狮子先生，看牙医可怕吗？
3: 一点也不可怕，我以后会定期去看牙医的。之前白痛了那么久了。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牙医是帮助我们保护牙齿健康、治疗牙齿疾病的医生。如果我们出现了牙齿问题，一定要及时去找牙医帮忙，否则会耽误病情，越来越严重的。大家记住了吗？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白色大毛球。
1: 你好，马托尼。
2: 你们来了，
3: 请帮我剪个清爽的发型。
4: 我想换个美美的卷发。
1: 我要帅气的发型。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让你的美丽从头开始。跟我来。

0: 噔噔，你们的新发型好了。
1: 嗯，哇，嗯，到我了，到我了。
0: 先洗一下头发吧。
2: 天哪，那是什么？好可怕！
3: 状况，快去看看！
1: 等等我！
0: 头发还没洗完呢。
4: 我的棒棒糖呢？别追我！救命！
3: 危险！别害怕。没事了，
1: 那到底是什么？
4: 太可怕了！拉布拉多警长，那个大毛球把我的滑板车吃掉了，
5: 还有我们的东西也被吃掉了。
3: 别担心，交给我们解决吧，我们追。
1: 好。
3: What?

0: 你是小绵羊？
1: 小绵羊，小绵羊，你在哪里呀？啊，孩子，
2: 妈妈，
1: 原来你在这里。
0: 绵羊妈妈，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这孩子一直不愿意剪头发，头发越来越长，都看不到路了。我正要带他去理发，没想到他半路跑走了。
2: 可是我还没跑两步，就被自己的头发缠住了。
3: 原来是这样，
2: 真是对不起。
0: 你的头发是该修剪一下了。嗯，走吧。
4: 欢迎光临。哦，你的头发很久没有修剪喽。
0: 马托尼，请帮小绵羊也剪个清爽的发型。
4: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别担心，我们陪着你。
4: 我保证你会喜欢你的新发型。先把这些头发固定一下。
0: 给你，
3: 给你。
4: 别担心，你永远可以相信马托尼。你们能帮忙把他的头发抓住吗？
3: 没问题。
4: 哇！完美。
1: 这个发型很适合你哦。
2: 我的头发终于没有遮住眼睛了，而且整个人轻松多了。
0: 你看，剪头发一点都不可怕，还会让自己变得更整洁哦。嗯，
2: 我超级喜欢现在的自己。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勤理发可以让我们保持清爽整洁的形象。我们需要理发的时候可以找理发师来帮忙。理发师不仅可以帮我们修剪头发，还能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哦。

0: 骑上我最爱的小木马。
1: 小心！
2: 你们怎么了？
1: 可怕呀！快跑啊！
3: 你好，我是。
1: 大鹏，你不要快来呀、啊！有可怕的东西在我的房子里呀！
3: 喂，兔子爸爸，我们快过去。

0: 啊，这门怎么变成这样了？兔子爸爸，救命啊！我们在这里，快把他们救下来！
1: 亮不亮够紧张，房子里有可怕的东西。你看，我的度假屋都变成这样了。兔子爸爸，你们先到安全的地方，这里交给我们吧。
2: 木头部分都被破坏了，只有金属的部分是完整的。嘿呀！嘿，老大，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快出来！哎呀！杜宾，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注意听，墙里面有声音。墙里有东西，
2: 小蝶，快用设备看看。
1: 看我的超迷你探测机器人小啾啾，闪亮登场。什么都没有啊。
3: 奇怪，小啾啾呢？啾啾，
1: 啾啾，
3: 小啾啾，原来你在这里啊！
4: 啾啾，
3: 出发吧，小啾啾。

0: 墙体的内部居然被吃空了。
1: 快看，那里有东西。
2: 小啾啾，快跟上。
3: 啾啾。啾啾。
0: 奇怪，跑哪里去了？
1: 出现了，在那里。
2: 这边也有。
0: 怎么这么多啊？
1: 小啾啾，放大画面。
3: 啾啾。
1: 哦，是白蚁，他们喜欢啃食木头。
0: 怪不得房子里的木质家具全被破坏了。
3: 啾啾。
0: 这是什么？
1: 是白蚁蚁后。糟糕，蚁后身边有边蚁守护。小啾啾，快跑！
0: 还有会飞的白蚁。
3: 啾啾，
2: 看我的，小啾啾启动飞行模式。
3: 啾啾，啾啾，啾啾。
2: 小啾啾，这边好。
0: 怎么回事？
1: 白蚁都跑出来了。危险！我们先撤离。
0: 这边白蚁太多了。
1: 从窗户出去。
4: 怎么这么多白蚁啊？
1: 危险。你们的房子是被白蚁给破坏了。
5: 那怎么办？
1: 要让专业人员来防治白蚁。
6: 防止白蚁就交给我们吧，开工。

0: 白蚁对木制品的破坏力很强，家里长久没人的时候要尽量保持通风干燥，不给白蚁滋生的环境哦。
1: 嗯，我们知道了。
0: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白蚁是一种喜欢啃食木头的昆虫，它们会啃食木质家具和建筑物。如果在家中发现了白蚁，要及时告诉大人进行防治哦。
2: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5: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6: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
7: 最快找到这三个宝箱的，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8: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
9: 今年都叫何总，
8: 通通闪开！
10: 恭喜三位。
6: 双向奔赴初选择，哪位老板最难哄？
9: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11: 我懂你意思。
12: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
13: 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14: 我是袁咪，
15: 你是我们两个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14: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9: 拉倒吧，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谁把他放进来的？
6: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6: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7: 好久不见了，陈毅。
16: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7: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18: 娘亲，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19: 这个不能拿，松手。
18: 啊，去把学费交了。
16: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20: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18: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青，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16: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7: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18: 你到底想干什么？
17: 我要留在这儿。
18: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17: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陈毅，
18: 我怕我活不住你。
17: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6: 明晚8:10，野狗骨头。
21: 哎，不对啊，
22: 干嘛？
21: 你遮遮掩掩的干什么呀？
22: 没有，
21: 看看，
22: 只是
21: 看看啊，让我看看，看看嘛，
22: 干嘛？
21: 看一下，
22: 别看一下
21: ，看看嘛，
22: 不要。
23: 哎，这儿也有一件呢。
24: 对呀、
25: 与子偕老，爱的相会。
26: 哎，那你和彩虹姐在相亲会上明明遇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21: 就是啊，
26: 还故弄玄虚，分前后脚进门。
27: 哎，人家相亲会都散了那么久了，你怎么才回来啊？说，去哪儿了？
21: 说，干嘛去
26: 了？去哪儿了？
27: 说呀！
23: 这还有两个杯子呢！啊！哦
22: 不是你们想，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OK？
27: 想
23: 哪样啊？
22: 反正不是那样。
27: 哪样啊？
26: 哎，别走！别走啊！别讲！别走啊！

0: 你！哎呦！
1: 大云，
2: 是我，
0: 是我呀，是我呀！
2: 大骗子，你还来找我干什么？骗我的钱？哎
0: 呀，云云，你听我说呀，他不是这个样的，那钱不是我骗的，全被我朋友给骗去了。哎呀，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对不起。我喜欢你，我爱你。
3: 阿姨，
0: 你们听我说，
3: 什么时候还钱？
0: 听我说，
4: 给我
3: 钱呢？
0: 你们听我说呀，这个钱呢，我一定会给你们的。但是呢，你们得给我点时间呢。
5: 什么时候啊？钱都给你了呀。
0: 再来2天。
3: 不行，
4: 给个时间。
3: 我骗了好几次了，赶紧还钱。
0: 一天。
3: 不行，现在就还。
0: 大姐，我求求你们了，我现在是真没钱呐。
3: 还不行，我是真没钱。
2: 刚才我听清楚了，不就是欠你们点群众演员费吗？你看你们至于吗？要说他欠我的钱呀，比欠你们的多多了。行了，多少钱呢？这些够了吧？啊，给，拿出，快走，走。
5: 我看看，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3: 走吧。
0: 云云，谢谢你啊。
6: 大云呐，你最近怎么回事啊？啊，你饭量怎么这么大呀？啊，你不是在减肥吗？怎么还……
2: 对呀，妈，就是在减肥，但是一定得吃饱肚子才能减肥呢。
6: 那你也吃的太多了呀？别拿了！哎，
2: 行了，妈，
6: 你猪八戒附体呀？
2: 行了，妈，我回房吃了啊。好满足啊，回房吃喽。哎呀，张嘴啊，多吃一点儿。江江啊，其实我就是一个在婚介所上班的普通女人，我现在呢能为你做的呀，就是悄悄的把你藏起来啊，然后啊给你弄点吃的，弄点喝的。说实话，你这么有才华的人受这样的苦，我心里真的不是滋味。但是你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啊。
0: 你真的相信我？
2: 是的，我相信你。你要明白，你是有才华的，无非现在运气不太好罢了。你要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0: 云云，谢谢你，你让我又有了追求梦想的勇气。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功，我一定会在大荧幕旁告诉天下所有的人，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全部来自背后一个女人的支持与鼓励。这个女人就是你。
2: 我会等到那一天的。
0: 谢谢。

0: 呀，有人来了，快！放这儿，放这儿。
1: 那我
0: 躺下，来来来来来。

0: 哎妈，你怎么来了？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我来，哦，我忘。

0: 你们来干什么了？哦，那你忘了呀？我现在就扶您回去慢慢想，想好了告诉我啊。地下室太吵，走吧，走吧，啊，慢点啊，来，小心点啊。哎，好，来。哎，彩虹，快帮客人搬一下行李。啊，行行行，我来，交给我。
1: 交给我，你去忙吧。那辛苦你了。你怎么来了？不来怎么知道你被领班欺负？你是孕妇。你想把我怀孕的事搞得人尽皆知吗？想不想让我工作了？这么累的工作，你还做干嘛？辞了他吧，择日不如撞日。 现在就去！哎，别闹了！我辞了工作，拿什么养孩子？你养我啊！彩虹，我其实是想，我其实是想要。
0: 我知道，你可怜我吗？我不需要人同情，没事的。我凭我自己的力量，一样能把自己照顾好。孕妇也有肌肉。我怎么讲不出话？我其实只是想。
1: 怎么才到啊？哎呀
2: ，boss
1: 啊，找人家有什么事啊？快点！谢谢您。哎，我直说了啊，我最近说话好不利索，就像是只差没把石头塞到嘴巴里面了。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现在不是挺好的吗？不是，只要一到关键的时候，他就会接吧。
2: 按理说不会这样啊，哎呀，boss，你说的关键时刻，是不是指有难言之隐的时候啊？
1: 是。那，你是不是只有面对某个人的时候才会结巴呀？是是是是。那，你是不是想到这个人的时候也会结巴呀？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像是。那你想的那个人？
2: 他不会是徐彩虹吧？这不是什么徐彩虹，赶快说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嗯，方法嘛，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比如呢，你下次见他之前可以先喝一点酒啊，这样微醺一下就放松了，说话就不会紧张了。还有啊，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脸蒙起来，要不然把他的脸蒙起来，眼不见为净嘛。再有也不一定面对面说呀。
1: 可以用什么QQ啊、微信啊，还有电子邮件啊，什么都可以交流。说什么你胡扯！乱讲。

0: 看什么？我想到办法了，我想到办法了！
1: 哎 ，boss 啊，你去哪里呀？哎呀，老佛爷，不好了，我给您说个事儿。

0: 今天这种日子，这奶奶跟去干嘛？
1: 你们今晚看完电影以后啊，吃个饭，吃完饭以后呢，再回来，慢慢的，慢慢的啊。
0: 不，杜凡哥，看电影没问题。这为什么奶奶要去当电灯泡啊？你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
2: 今天什么日子啊？杜凡说了，今儿电影里啊有我的偶像，我当然要去了。
0: 哎，真是。哎，不对，杜凡哥，你今天是不是对我们太好了一点啊？
1: 电影要开始了，赶快走，赶快走，开始了，快开始了，好，走走走，好好享受啊。今天早点回家。哦，行了。
3: 你好，您的咖啡。请慢用。今天早点回家，干嘛叫我早点回家？跟你熟吗？
4: 说不定人家是想在情人节给你告白呢。
3: 他跟我啊？怎么可能？开玩笑。

0: 彩虹，今天是情人节，我好不容易把你们一大家子都打发出去了，其实我有一句话想要跟你说，就是不会吧，电影这么快就看完了。
1: 爸爸，凡哥，徐峰呢？
0: 喂，等，
1: 爸爸，
0: 等，那个徐峰他们去看电影去了，没有邀请你吗？
1: 看电影？今天是情人节，他看电影怎么不叫我啊？他跟谁去的？
0: 你说徐峰啊？
1: 嗯，
0: 他去看电影，他是跟
2: 奶奶。你说你真是的，杜凡哥今天好不容易请我们看电影，我跟电影还有二人世界，你非得跟来。你说现在药都没吃，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1: 徐峰，你看我今天漂亮吗？哎呀，今天可是情人节，你说你看电影怎么可以不叫我呢？对不对啊？这个呢，情人节快乐。
2: 哎，行吧，别闹了，柴火妞儿。
1: 啊，
2: 真是的。哎，我现在可是有家室的人，你矜持点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
3: 徐峰。今天是情人节，那什么，你们俩可以出去玩了啊。
1: 走吧。
2: 哎呀，那个天颖，你别误会啊，他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哥们儿。
3: 你说什么呢？
2: 我说什么呢？
1: 啊，怎么回事啊？
3: 他不是因为男朋友意外去世，伤心过度，把你当替身的吗？
2: 啊？
1: 你胡说什么呢？不是你伤心过度把徐峰当替身了吗？
2: 啊？
1: 你怎么乱说呀？
3: 你听谁胡说八道的？
1: 我，奶奶。
4: 哎，走吧，走啊，
1: 奶奶。你告诉他，是不是他伤心过度把徐峰当成替身，然后当成男朋友的，就是这样，对不对？嗯，
4: 我老了，我都忘了我过去都说过什么话了。
1: 啊，奶奶，
3: 我是徐峰的女朋友，你是谁啊？
1: 我是徐峰从小青梅竹马玩到大，徐家认定的孙媳妇儿。哼，
2: 哎，
1: 徐峰，
2: 不是，峰哥。猪猪，听我说，
0: 好了，时间到了，你们不要吵了，到地下室去吵。奶奶，
2: 不是，你们俩听我。

0: 你们就算是一场误会，我们家也不欢迎你，给我滚出去！好，
1: 你要让他滚出去，那我就跟他一块儿走。
2: 好啊！哎，
3: 你又不是头一回走，哎，你这回走出去就千万别回来，
0: 赶紧给我走！
2: 谁也不许出去。
3: 彩虹马上就回来了，你们就乖乖的好好的待在这里，听到没有？
0: 彩虹又回来了，回来就回来嘛，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啊？啊？
4: 今天是情人节，
5: 不是向谁告白吧？
6: 这么说，杜凡哥送我们电影票，是另有企图的？
7: 不会是要向我姐告白吧？

0: 等一下，
1: 等一下，不要打开，因为我有话要跟你说。那个彩虹，我想跟你说的是我喜欢我喜欢你。我喜欢不，然后不是，拜托你，你给我，我给我给给我，你给我一次机会，照顾你，你和宝宝，你和宝宝，首先我要声明，我绝对是清醒的，我是认真的，我没有开玩笑，我是认真的，没有任何戏弄的成分。你嘴巴毒，脾气坏，贪财，缺点也是一大堆，但我发现你生活努力，爱护家人，坚强乐观，打破了我择偶的标准，所以你要对我负责啊。妈，你怎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表白了，早知道你心里有我姐。啊，这老太婆谁啊？
1: 她是我妈。

0: 这什么情况啊？这是干嘛叫我早点回家？跟你熟吗？
1: 说不定人家是想在情人节跟你告白呢。

0: 彩虹，这是，这是我妈。
1: 嗨，阿姨，你好，你好，你好。我说嘛，原来你把家里布置的那么漂亮，是为了迎接阿姨啊？阿姨，我叫徐彩虹，我老听杜凡提起您，说您是一个慈祥的妈妈。今天见着您，果然是和蔼可亲，怪不得把杜凡养得这么孝顺啊！哎，您别站着，坐，来，坐沙发。来，你小心。我老听杜凡夸您，他说您是高龄产妇，对吧？然后这么辛苦把杜凡给生下来，完了拉扯长大，到现在这身体倍儿棒的，我真应该好好向您学习学习。阿姨，累了吧？那个，家里不是有那个莱山咖啡吗？要不给你妈泡一杯？
2: 听杜凡说，这个房子是你租别人的房子住的，是吧？那么这个蓝山咖啡也是这个房子的主人的。你好意思这么说呀？
1: 那个借花献佛。
2: 我看你们一家跟杜凡的关系不错啊。过去他在家的时候一直反对我，看来大有改进啊。
0: 时间差不多了，我送你回酒店。
1: 别，为什么要去酒店啊？花这冤枉钱干嘛？阿姨，没事，您今天晚上就住这儿，然后把这儿当自己家。
2: 你真的不知道这家是谁的啊？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这儿的主人了？
1: 那个，阿姨，不好意思，失陪一下。

0: 这是谁的家？
1: 就一个朋友啊，上次不是跟你讲了吗？
0: 朋友？哪个朋友？
1: 我的朋友，说了你会知道吗？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这里到底是谁的家？
1: 我妈的家。
0: 你妈的家！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回丢人丢大了，我要跟他说把这里当自己的家。都怪你，你干嘛不早说呀？感觉好像你妈不太喜欢我们住在这儿。你放心，我们会赶紧找房子搬出去的，不会给你和你妈带来困扰。
1: 这件事情你不要操心了，我会帮你解决的。
2: 亲家啊，我呀，带你参观一下这个厨房。哎，说实话，一个房子啊，装得好坏，首先要看厨房。我跟你说啊，这个房主啊，就是一个暴发户。你看见没？设备全是好设备，往死里花钱。但是怎么样呢？一点档次都没有。暴发户的特征是什么？你看，墙上镶金边，嘴里镶金牙，是不是？
3: 嗯嗯，爷爷。
2: 哎，
4: 谁呀？
2: 哦，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著名导演姜导。
1: 哎，妈妈妈妈，
5: 太太你好，
1: 我送你回酒店，快走。
2: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干嘛住酒店？这么多地方能住下？
5: 是啊，
1: 不，我妈她不习惯跟其他的人挤一张床。
2: 哎，没事儿，我不介意。
0: 妈妈，
2: 我真不介意。
0: 别在这丢人了，这房子就是人家杜伯母的。
2: 哎呀，亲家呀，太感激了。您能把这么豪华的房子借给我们住，一看你就是没拿我们当外人呢。我代表我们全家，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啊！
1: 妈，他们感
2: 谢
1: 你，
4: 我累了。
2: 十二分的感谢啊！
4: 我要去睡觉了。
2: 谢谢啊！哎，亲家母，亲家，我
0: 就别添乱了。今天晚上跟奶奶挤一挤睡吧，啊？
2: 是没事儿，我跟谁睡都可以。我跟你说吧。
6: 你们俩能不能不闹了？
7: 不行了，不行了，太累了。
8: 我赢了，我赢了。
6: 行，
8: 我赢了。
6: 慢点。
7: 不行了。
6: 我说你也真是的，
8: 你
6: 跟他较什么真儿啊？真是的。
7: 眼泪都爆出来了。
6: 喝口水，酸吧，我帮你捏捏啊。累不累？
8: 徐峰
6: 啊，
8: 你说什么呢？刚才不是说了愿赌服输吗？他输了，而且奶奶已经说了，他承认我是他孙媳妇儿，你别不承认啊。
6: 你说什么呢？奶奶说的话你也能信啊？
8: 怎么了？
6: 奶奶这有问题，你不知道啊？
8: 你们。
9: 伯父，
6: 天涯，你放心，在我心里，你绝对是唯一的。
10: 去，还孙媳妇呢？徐峰，你竟敢脚踩两只船，
6: 不是我，
10: 是看错你了。
9: 头一只脚啊！你上哪儿去啊？
10: 反正不带。

0: 怎么了？睡不着？
1: 以为子辰遗传因子很好、很漂亮的人，大呼打得山响，我能睡得着吗？杜伐，你说你要寻找自己的方向，走自己的路，这就是你找的方向，你的路吗？
0: 这么多年了，你不用假装来关心我，我只想住到我长大的地方，找我爸留下的东西，做我自己想做的设计。
1: 你做了什么了？你买了老房子，又被那家人缠上了，搞得焦头烂额，又把房子给卖了。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父亲吗？
0: 你怎么知道我把房子卖了？
1: 自从你父亲去世以后，你离我越来越远了。可是你的决定，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妈咪都知道。
0: 妈，你又做了什么？
1: 那房子是我买下的，那家人永远住不到那个房子了。
0: 你到底想干嘛？
1: 我就是想控制你，摆脱那一家人。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你父亲的期望，做一个成功人士。
0: 你没有资格提他。自从爸过世之后，我就发誓再也不会走你选给我的路，所以你不要控制我。还有，他们没有拖累我，相反，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真正的家人的样子，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我们怎么会跟他一样？我受的什么教育？我做的什么工作？他们呢？你看看他们到我家来像什么样子，就像住在他们家里一样，没有教养。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限度，我绝对不允许你胡来。不信你走着瞧。
0: 律师那边咨询的怎么样了
2: ？Boss 啊，律师那边我已经咨询过了。他说虽然合约没有到期，但是里面有很多限制性的条款，比如说房子的结构不能改动，还有按时缴纳租金之类的。我觉得老佛爷，我觉得对方律师知道这些情况以后肯定会早有准备，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及时提出异议，合约自动失效了，打官司是肯定打不赢的。
0: 没有及时提出异议。等一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房子是我妈买的
2: ？Boss， 我，哎呀，你就别跟老佛爷作对了，他老人家一出手。
0: 你背叛了我
2: ，Boss。我真的是为了你好，我实在是不忍心看到你和那家人扯在一起，深陷泥潭，越陷越深。
0: 好，你行，你真行。
2: Boss， 我对不起你，我跟你道歉。
0: 没想到我妈和华拉拉一起联合起来算计我们，他们。

0: 你们都已经是废纸了，我这又是何苦呢？啊！哎呀，你真是的！起来啦！
1: 阿姨，早啊！
0: 吃早饭吧。哦呦！哦，早餐呢？
1: 奶奶来。
0: 哎呀，妈。 真是麻烦您了，你们没去看过杜凡的工作室吧？吃了早饭，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1: 杜凡还有工作室呢？
0: 当然了，你别看他，他挺聪明的。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啊，有一天贪玩，他回家作业没做，第二天呢，他把老师罚他，就把所有收来的笔记本里挑出了一本，换成了他自己的名字交给了老师。老师啊，结果处罚了那个小男孩。 那个男孩就是杜凡的竞争对手，你们看这是不是叫做一箭双雕啊？他多聪明啊！
2: 阿姨，这不叫聪明，这叫损人利己吧？这太阴险了，小时候那么坏。
0: 是啊，真没想到小凡小时候这么坏。是啊，他鬼精鬼精的。行了。
1: 快吃饭吧，吃完了饭我带你们去看他的工作室。行。这不是？
3: 这就是杜凡的工作室。
2: 不对呀，这不就是我们原来住的地方吗？
3: 杜凡不是把房子给卖了吗？
2: 杜妈妈。 妈妈，
0: 这位就是杜凡的助理哗啦啦。这个工作室的建成，他出了不少力呀。这房子啊，本来工作室早就可以成立的，就是因为住在这个房子里的房客无理取闹，怎么也不肯搬走，结果没有办法了。

0: 杜凡就恼了，他就搬到了这个房子里头，讨好这房客，然后就说这房子已经卖掉了，这才把这个房客给赶走。你们知道吧，杜凡为了不让房客来跟我们闹，还给他们租了一个房子，让他们暂时住一下。我们杜凡啊，真是很聪明，脑子又好，办事周全。
1: 不是这样的。
2: 彩虹，我犯了一个大错。房子的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说。
3: 杜凡，你不是犯错，
4: 你就是在犯罪。
0: 对呀，
4: 我们都在找你呢，你在哪儿啊？
2: 哎，许峰，许峰，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把房子卖掉的。你姐呢？
1: 这个房子就是boss让卖的，就是不想让你们住了。哼，你们以后别说住这个房子了，就是再见到都难了。你们就死心吧。
3: 你别听他瞎说。
2: 你听我解释清楚好不好？
5: 杜凡，这件事情我希望你给我解释清楚。
2: 彩虹，你先别急，我一定会跟你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你们等我20分钟，20分钟我就到了，等我好不好？等我。
0: 行了，我没空陪你们闹，我有急事，恕不奉陪。
2: 云英，你别这样！
6: 打死你！打死你！
2: 就算是
6: 你，
2: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好不好？
4: 哼，你还敢说不是故意的是吧？杜凡，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们！
2: 我，
4: 你不用解释了，你妈都跟我们说了。
6: 打！再打！
2: 奶奶，
4: 太打不起我了，杜凡！我告诉你，我一直把你当兄弟，你知不知道？打他！
7: 奶奶，你们别打了。
5: 妈，过来。妈，来。
7: 跟大家解释清楚。
2: 好，拜托你们想想，如果这一切是我设计的，那我为什么要浪费心思帮你们安排住的地方？烫手的山芋干嘛不扔得远远的？
4: 说谁烫手山芋呢？
2: 是比喻。
5: 如果他真的居心叵测，没必要给我们安排那么好的房子，也没必要为了我们家里的事情忙东忙西。我相信你，不管怎么样，这段时间麻烦你了，我们会尽快把东西从你们家搬出去，免得给你和你妈带来麻烦。

0: 杜凡，这是我的大门，我不允许他们再进我的 house，
1: 糟蹋我的咖啡，糟蹋我的家具。你不用跟他们一起演戏了。你就是以后内疚，想给他们在外头租一个房子住，也应该适可而止。
2: 妈，是你该适可而止吧。阿姨，我们本来就是要准备离开的。杜凡，这段时间麻烦你了，把当初我们签的租房合同给我吧。
3: 虽然这次我们是被别人恶意陷害的，我会自己找律师，看能不能再回老房子过渡一段时间。给我。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0: 世界上只剩彼此。
1: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2: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0: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情里》，
3: 谢谢你，找到了我。
0: 明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5: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6: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7: 没有音，
8: 好，跟着张真源走。
9: 太可怕了！
8: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
10: 喵喵！
11: 我脑袋发麻，
8: 上楼了他。
12: 开场。
13: 我还没上车呢。
8: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9: 啥时候的事儿啊？
6: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8: 来准备，
13: 3、2、1，啊！
6: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车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4: 协议我今天拿给律师看了，他说已经无效了，而且过了法律时限了。没想到这个也是我妈的计谋。
15: 什么？无效了？
16: 就是，你说无效就无效，把协议拿来，我们自己去核实。
14: 协议我不小心把它弄毁了。
15: 毁了？
16: 不是我说，杜凡，没你这么玩的啊！我们要用协议了，你说无效了，你编瞎话也没这么偷懒的吧？我看你其实一直就是在骗我们，你不仅骗我们，还骗我姐的感情，亏她还这么相信你。
14: 我没有欺骗谁啊。
15: 现在相不相信你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一家人要流落街头了。既然这不是我们的家，人家也不欢迎我们，咱们也不赖着，拿东西走人。
17: 走走走
16: 走
17: 走走，
14: 我帮你。
17: 你拿那个。
16: 我来。
17: 好，妈，走了。
18: 你去追啊，啊！他们现在不会相信你了。要是我的话，你说的话我也不会相信。
14: 妈，就算你对我不满意，也不用设计我，让我在彩虹的眼里变成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18: 哎呦！怎么了？你对他们家有感情了？你喜欢上徐彩虹了？
14: 对，我就是喜欢彩虹。你来的那天，我就是在跟他表白，你知道吗？而且我对他们一家人是有感情的。就算有时候他们有点不靠谱，但是他们永远那么真，永远都不会冷冰冰的。
18: 人往高处走，我不希望你跟这些没有素质的人混在一起，混到现在这个地步，而且这个女人怀着别人的孩子了。你脑子是不是进

0: 哎呀，这种人的电话接它干嘛？哎呀，彩虹啊，彩虹，我都走不动了，咱们走到哪儿算一站呢？是啊，彩虹，我肚子也饿了，找个地方吃饭吧。姐，我也前胸贴后背了。
1: 行，那我们先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吧。走。嗯。啊，你看，你看，偶尔野餐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嘛，是不是嘛？
2: 对呀，你看这环境多好啊。嗯。
3: 来，奶奶，
2: 哎，吃个蛋。
3: 小芳。
2: 嗯。
3: 来。
4: 这个香肠给你。
2: 哎，行，姐，你就别给我了，我吃不了香肠，你自己吃吧。
3: 我
2: 哎呀，你吃吧，行了，不要一半了。来来来，你吃，你吃，吃。
3: 哎，这个鸡蛋呐，吃啊！好，你呀，
4: 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
2: 对对对，吃吧吃吧。
3: 来来来，彩虹。 彩虹，来，把碗拿过来，
4: 一个虾仁儿啊，
3: 高蛋白，补。

0: 来吧，来吧。
1: 哎呦，天哪！
2: 哎呦，我的天啊！哎呀，我的老天爷，你到底是要将怎样的大任压在我身上啊？
1: 哎呀，这不是挑战我的忍耐下限吗？
0: 挺好的，你看这儿还有 WiFi 呢。
3: 哪有 WiFi？
0: 这儿。挺好的，收拾收拾，我们赶紧休息。
3: 姐，你别闹了，就这么个小屋子，咱们四个人怎么住都不知道呢，还收拾什么呀？真是的。
4: 哎，彩虹，你说这会不会有老鼠，还有蟑螂啊？那样我真是怕的，我真受不了。
3: 哎，妈，我告诉你啊，蟑螂老鼠一般都是很有气节的。咱们家就穷得只剩咱们四个人了，你说他跟咱们过，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0: 就你话多，你要不想住，你出去。怎么样？
3: 我就不。
0: 赶紧收
4: 拾收
0: 拾。
3: 哎呀，我不收，我不。
5: 别闹，咱们一家人住在一块儿，挺温暖的。
0: 就是
5: 啊，
0: 别吵啊。
3: 哎呀，奶奶，这什么天气了？
0: 奶奶，
3: 咱们不住在一块儿也温暖。
5: 电话。
0: 您找我？
6: 我想你谈谈杜凡的事。
0: 关于杜凡，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不过我倒是对您比较感兴趣。
6: 啊？
0: 为了让我们一家人跟杜凡不再有任何联系，您甚至不惜诋毁自己的儿子，您说他是个阴险狡诈的人。为了算计我们家的房子，让我们一家人沦落街头，无家可归，然后再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杜凡的身上。您到底是爱自己的孩子，还是恨自己的孩子？
6: 我低估你了，你真是个聪明的人。
0: 我不聪明，我只是比较了解杜凡的为人。
6: 那就是我没有达到效果。
0: 您达到了。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很讨厌杜凡。
6: 你呢？我最终要你恨他，并且离开他。
0: 不好意思，说出来您可能不相信，杜凡是我这辈子帮助我最多的一个人，但我却什么都没有办法为他做。我现在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希望他说

0: 要我离开，我就绝对不会离开他。
1: 你已经见识到了吧？你们全家无路可走，没处可住，我只要动一动我的手指头就能办到。
0: 如果您叫我来就是为了显示您的能力跟我示威的话，我想我们之间没什么可谈。
1: 徐小姐，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忘了一个叫张正勇的人。当然了，我们家杜凡论长相、论学历、论家世都是一等一的，再加上最近他一直在帮助你，你要是喜欢他并不奇怪。
0: 你怎么知道张正勇？
1: 我还知道他就是受不了你们奇葩一家的拖累，所以才离开了你。你现在肚子里怀的是他的孩子。
0: 你怎么会？
1: 还有这段时间你和杜凡所有的细节我都知道，可是我想杜凡的事情由他自己解决，所以我就没有过问。可是后来我发现他改变了初衷，他为你们全家在奔忙，所以我觉得该到我出手的时候了。
0: 你真可怕。
1: 可怕的是你还有你们一家，在你看来你觉得张正勇是个负心汉，可是我看来他非常聪明，他趁早地摆脱了你们一家人的拖累。我希望杜凡也能尽早地认识到这一点。
0: 请不要再诋毁我的家人。
1: 我说错了吗？你不是也这么认为的吗？你不是也觉得你们一家人在拖累你吗？你也说杜凡是这辈子帮你最多的人，可是你能帮到他吗？你们一家人能帮到他吗？他有抱负有理想，你既然在乎他，你希望他的人生浪费在无聊之中吗？更重要的一点，即便你们两个人相爱，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们两个不可逾越的一道坎儿。退一万步说，杜凡不在乎，可是你希望你考虑考虑，我作为一个母亲，那么优秀的一个儿子，把他的青春浪费在你一个怀着别人的孩子、一个平庸的女人身上。
0: 你说得很清楚了。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
1: 考虑什么？给你开支票还是一栋房子？休想，你别想在我身上拿走任何东西。
0: 说完了吗？难道在你心里杜凡是可以用支票或者房子这种东西来交换的吗？
1: 可怕的是你还有你们一家人。在你看来你觉得张正勇是负心汉，可是在我看来他非常聪明，他趁早都摆脱了你们一家人的拖累。我希望杜凡也能尽早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有抱负有理想，你能帮到他吗？你们一家人能帮到他吗？你既然在乎他爱他，你愿意他为了你牺牲他的大好时光吗？那么优秀的一个儿子把他的青春浪费在你一个怀着别人的孩子、一个平庸的女人身上。

0: 彩虹，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知道你没事，我就放心多了。
1: 你快回去吧，不然一会儿我家人看到你又该骂你了，他们都已经恨死你了。
0: 那你呢？
1: 我怎么想不重要，
0: 但对我很重要。你不会认为我妈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彩虹，我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1: 不用跟我解释，我相信你，而且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0: 好吧，走，我帮你们去找住的地方。走。怎么了？
1: 那个，我们以后别见面了。
0: 为什么？你不是说你相信我吗？
1: 对，我相信你。而且我很了解你。对了，你不是跟我说过你有梦想吗？你的梦想很重要，你的梦想，你一直在为他努力，所以我不能
0: 拖累我，对吗？如果你相信我，就请你相信我到底，不要找什么借口把我推开。我跟你保证，我绝不会辜负我的梦想，我也不会辜负你的。
1: 其实我想说的是，别再来打扰我了。
0: 彩虹，
1: 你还不明白吗？自从你出现之后，我的生活就没好过。我张正勇跟别人跑了，房子也没了，我怀了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还不够吗？
0: 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想听。我现在只想跟你在一起。情人节那天，其实我是想跟你告白的，你知道吗？其实你喜欢我的，对吗？
1: 谁喜欢你了？我们根本就不合适。
0: 你还有什么借口？全部都说出来。
1: 我不爱你啊。
0: 但是我爱你，所以我不能离开你。
1: 爱我是吧？那就离开我吧。你想想，哪一个女人会在自己喜欢在对方面前看着自己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怀的却是别人的孩子，让别人怎么看我？我又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面对你？你知道这种毫无尊严的感觉吗？
0: 彩虹，对不起。你有什么痛苦，让我跟你一起承担好吗？我保证，我会尽我所有的爱去弥补你的苦。相信我。

这是我亲手做的，早就想送给你了。等你想通了，就把它给带上。这钥匙我一直带着，等你回来。

0: 我还没弄完呢。
1: 忍着呢，我就用一下啊。
0: 你出去
1: 啊！对，
0: 出去！
1: 哎呀，你说
0: 出去！

0: 你没事弄这些剩菜干嘛呀？
1: 我看这些不均匀，不同颜色的东西我也受不了，一定要把它分开。
2: 大哥，这是病，得治啊！我帮帮你。
1: 哎哎

0: 杜凡，你要走我不拦着，可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有求于我的时候，你答应我一个条件的，不知道现在这个条件还作不作数？
1: 你放心，我说到做到。

喂，你是徐彩虹吗？我不知道杜凡有没有跟你提起过一位叫顾欣欣的女孩。啊，欣欣是我们家世交的女儿，她和杜凡啊是青梅竹马，小时候玩得挺好的。可是杜凡不知怎么的说要回国创业，我还以为他们俩和平分手了呢。可是欣欣打电话来跟我说，杜凡约她在山韵咖啡厅要见个面，太好了。欣欣啊是个好女孩，说明他们还没分手。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祝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欢迎回国，来许个愿，许个愿。
1: 嗯，
0: 好，来，好，
1: 好了。
0: 怎么了？
1: 我好难受。

0: 哎呦，对不起，没事。哎，你的东西。
1: 谢谢啊。
0: 不好意思啊。
1: 没事。

这是我亲手做的，早就想送给你了。等你想通了，把它带上。这钥匙我一直带着的。

0: 你好，我是杜凡，现在不方便接听您的电话，请在杜毅身后留言，我会尽快联系你，谢谢。
1: 杜凡，你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吗？那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我们老地方见。

0: 坐这边，来，我去帮你拿药。在这边。
1: 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吗？那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我们老地方见。星星药放哪儿啊？找不到。啊，应该就在里面吧，你帮我找找。星星啊，重要的药怎么放底下？我给你拿水，等一下啊。
0: 手机响了，我怕你有急事，正准备帮你听。给我，你吃药。
1: 杜凡，你真的想跟我在一起吗？那我现在给你一次机会，我们老地方见。星星，
0: 我有要紧的事情，我先走了。再见。杜凡，你好久没有陪我了。 留下来陪陪我吧。
1: 对不起啊，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下次吧，啊。

彩虹，对不起，星星回国了，我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的。老房子的钥匙随心附上，你当是分手费也好，当是我给你的补偿也好，我对不起你。以后，我们还是别见面了。

0: 走吧，我们收拾收拾东西回家。
1: 啊，小红，真的吗？哎，这怎么可能呢？
2: 哎，怎么不可能了？肯定是杜凡哥把他妈和房子全部搞定了呗。
0: 不要再提杜凡行不行？收东西吧。
3: 彩虹啊，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啊，我挺好的呀。
2: 简，是不是杜凡那小子又欺负你了？
0: 我现在跟他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2: 没错了，我找他算账去。
0: 你别惹事儿行不行？
2: 不是，我怎么惹事儿了？那他欺负你，你让我怎么办啊？
3: 不对呀，我一直以为杜凡对彩虹是真的，难道我也看走眼了？
1: 彩虹啊，哎，那个房子是不是杜凡给你的分手费啊？我们真的搬回去啊？啊，
0: 反正我一分钱的房租都不会少给他。
4: 杜凡走了，生活还要继续。幸好我有家人陪伴，还有我的孩子。
5: 换镜头。
6: 啊，好了好了，换镜换镜，来来来，哎，好吗？好，快，就跟收起来，就跟收起来啊。
7: 好吧。你看，我就说了吧，这家人呐，个个都会表演，有天赋啊。你看，尤其是那个演外婆的，那表演那个情绪，他太到位了。
5: 还有这个，
8: 演的好不好要你评论啊？导演看不出来啊，赶紧发盒饭去，也耽误了全剧组还有导演用餐啊。
7: 好好，哎，我这就去啊，我这就去打啊，我发盒饭。
5: 好的好的。
8: 哎，导演，我也发盒饭去了。
5: 好好好。
9: 哎，导演，两份给你摆好了。
5: 啊，摆好了是吧？好，过来过来。
9: 好，
5: 走走走，吃饭了啊。
9: 吃饭去。
10: 好嘞。来来来
2: 我告诉你啊，这帮人跟饿狼似的，我好不容易抢到鸡腿饭啊。
11: 快点。
10: 来来来，可乐，就是给你抢的大鸡腿。
11: 哇，
10: 大鸡腿，
12: 多好吃的。
13: 来吃饭
12: 啊，有大鸡腿哦。
2: 妈，来。
7: 嘿嘿嘿，发现了，发现了啊！哦，哎，这演的真好。还有你的，哎，你的，
12: 谢谢。
1: 江导，跟你在一起工作，感觉真的很幸福。
7: 我也是。
12: 江导，
7: 啊，
12: 这个数好像不对啊。嗯，
7: 就这么多？
12: 是吗？
7: 是啊。
12: 啊，那要不一会儿我问问制片，看是他记错了还是我记错了。
7: 你看啊，啊，确实是。
12: 谢谢啊。来来来，拿去吧，坐车用啊。来，
1: 啊，
12: 嗯，
1: 我都已经忘记购物的感觉了。
12: 等你想起购物的感觉，你离饿肚子的感觉也不远了。嗯，
1: 嗯，你不能两份都收吗？
12: 你的，乖，
9: 嗯，东西收了啊，东西收了啊，
8: 哎，收了收了，
9: 哎，
8: 哎，
3: 哎，我可以活过来了吗？
9: 可以可以了，哎，哎，奶奶奶，收工了收工了，
3: 收工了，
9: 哎，
3: 这演戏真好玩。
14: 奶奶，收工回家了，
3: 来了啊，
9: 走了，
3: 叫我呢。
12: 你们下个月每个人再多交200块钱啊，这个月超支了。
3: 啊，又要交啊？
12: 啊，什么啊呀？那这样吧，下个月我出400，你们出200。
1: 好吧，没办法。哎，来吧，
12: 我来，我来，我来。哎呦，来喝奶喽！来吧，
1: 喝奶喽！来，宝贝儿，
12: 他不喝。
1: 来来来，你不喝吗？哟，
12: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1: 怎么了？哎呀，脸怎么了？
12: 哎呦，祖宗，你的脸怎么又过敏了呀？哎，
1: 是不是摄影棚里面有烟，一下给熏坏了？
12: 摄影棚里的烟能把它给熏坏啊？真是！哎，你是不是给他喝王阿姨给的那个奶粉了？
1: 是的，那个王阿姨送的那个奶粉，我一看很快就要过期了，再不吃就要浪费了。哎
12: 呦妈呀！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医生说过了，他的体质特别的敏感，一般的奶粉他是不能喝的。
1: 来来，小宝贝儿，你看你真是嘴贵呀，是不是？妈妈的奶一喝就要过敏，普通的奶粉喝了不是吐了就是拉肚子，哎呀，非要喝那么贵的进口奶粉啊！你看你妈小时候啊，也是吃随便的奶，人家长得也很好啊。哎，彩虹啊，你说她这么奇葩，她像谁呀？
12: 像你呗，隔代遗传。
1: 好好好，像我像我。哎呦天哪，喝这么贵的进口奶粉，那这个月岂不是又要吃青菜炒土豆丝儿了？
12: 有青椒土豆丝儿就不错了。这样吧，今天我还要打一份工，你帮我带可乐
1: 啊。哎，又要我带呀？啊，姥姥抱啊。 OK。 嗯，宝贝儿，宝贝儿，
12: 那你好好带他啊。嗯，把他看好了，别再给他喝那个奶粉了。

0: 听说了吗？今年美国的年度设计奖颁给了一个新人，今天这个奖还是颁给他的。
1: 哎，李帅，你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心酸啊？
2: 得不得奖那倒是虚的，如果我想要那个奖的话，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喂啊度啊的事。
3: 这房子是我爸设计的，是他的梦想之家，也是我最快乐的地方。
1: 喂，
4: 哎，彩虹啊，彩虹啊，彩虹，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可乐他把屎粑粑弄了我一手啊，我都快崩溃了。哎呦，他不停地让我给他唱歌，我就唱啊唱啊，一直的唱歌，我嗓子都唱哑了。再这样下去，我真的就要疯了，我脸上的皱纹都要起来了。不行了，彩虹，你赶紧回来救命啊！
1: 我知道了。
3: 哎，好久不见了。
2: 现在是什么年代，谁还在乎得不得奖啊？谁手上的客户多，谁的客户愿意买单，那才是真的。
5: 是的。
1: 听说下个月你们两家公司就要比稿了。
2: 到时候拿了奖请你们吃饭。
0: 好啊，一定。
1: 说好了。
2: 哎，没见过你啊，新人啊。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如果这个任务你完成得好，以后你就跟我混。
3: 跟你混挺好。
6: 有好戏了。
2: 那个VO度一会儿做完获奖感言一定口渴，把这个给他。
3: 这样好吗？
2: 怕了，又是我来扛。
7: 各位建筑设计行业的专家们，接下来要颁发的是今天最具重量级的一个奖项，2015年度中国最杰出设计师成就奖。
1: 不可能是他，一定是我最近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4: 彩虹啊，求求你啊，快来救命啊！
1: 我这马上就结束了颁奖呢，还有个大任务要上呢。
4: 我跟你说，我不管，你要是一会儿不回来的话，我就把你儿子丢一边，我不管了。
1: 哎呦，哎，啊，快点回去吧，行吗？嗯，去吧。
8: 行了行了，我回来了回来了，帮我拿下，回来了啊。
7: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2015年度中国年度最杰出设计师 Will Do。有请 Will Do。
3: 到时候等我们两家公司比稿之后，你就要借酒浇愁了，李总。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1: 恭喜恭喜。
3: 非常感谢。
0: 别气了。
7: 好，那接下来就让 Will Do 说几句好吗？
9: 好，
0: 好，别气了，别气了。
3: 感谢设计协会对我的肯定。今年我经历了很多，浮浮沉沉，差点忘记了自己当初的梦想。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个人，没有他，我可能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也没有可能在这里拿奖。所以我要跟他一起分享，谢谢你，星星。
5: 恭喜恭喜。

0: 婶儿，有点公德心好吗？
1: 不好意思，我有点赶时间，我先擦干。
0: 都弄到我衣服上来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
0: 哎，别！你知道我这衣服多贵吗？你拿这个擦呀？
1: 行，我去帮你拿毛巾。
0: 不用了。像你这样的垃圾，扔过以后就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我会让领班开除你。
1: 等一下，我虽然很需要这份工作，但是如果你执意要开除我的话，你就随意。因为我对你这种外表看似华丽，内心毫无修养的人，丝毫不感兴趣。
0: 恭喜啊！
2: 谢谢。
0: 今天伯母给我打电话了，说没能亲自参加你的颁奖典礼，她也挺遗憾的，让我代说一声祝贺你。
2: 是吗？她可以直接打给我的。
0: 其实伯母……
2: 好了，别提这个了。今天看你的脸色不太好，吃药了吗？
0: 不用担心，我吃过了。别提了，我今天在洗手间遇到一个特别没有礼貌的服务员，把我礼服都弄脏了，也不道歉。
2: 好了好了，别为这个生气，会气坏身体的。要不是当初因为我的话，你到现在都不用一直吃药。
0: 这样才能一辈子吃定你啊。
2: 好，干杯。来，谢谢。

0: 希望我的宝贝小可乐健康平安地长大，希望我那让人操心的弟弟脚踏实地地做人做事，希望永远少女心的妈妈感情顺心如意，最后希望奶奶不要太快忘记我们。
1: 雇主不在啊？
2: 他白天很忙的，一般时间不在。你工作的时间呢，是下午2点到5点钟，一般5点之前你要把工作干完，而且每个周末的时候呢，你要做一顿双人餐，最好是西餐。
1: 西餐
2: 啊？
1: 雇主不是中国人啊？
2: 他以前和女朋友生活在国外的，每周吃一顿西餐有什么奇怪的？你不会吗？
1: 必须会
2: 啊。
1: 完了完了，还有3天就周末了，我还得突击西餐。
2: 哦，雇主的要求呢是很高的，打扫房间的时候啊，不要随便的动他东西。
1: 哦，
2: 这个资料里呢是雇主的喜好、习惯还有要求，以及他平时用的一些品牌，你千万不能把它搞错了。
1: 这得有30多页纸吧？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啊。
2: 等试用期过了再谢我吧。

0: 不能使用有任何化学香味的纸巾、厕纸。不会是对这种气味过敏吧？这一点和我们家可乐有点像。
1: 地板不可以用清洁剂擦，最好用清水擦拭，因为它很贵。还有，墙上的画框每天都要擦一遍。
0: 哎呀，没事挂那么多画框干嘛呀？

原来这个屋主也喜欢拳击啊，难怪他的奇葩挑剔总感觉有点熟悉，原来是一类人呢。

徐峰要是有你一半的干劲就好了。哎呀，那什么呀？哎，我帮徐峰准备的。啊，最近不是新成立了一个建筑设计公司嘛，就叫深远的那个，那个老板啊拿了很多国际大奖，他们现在正在招那个网络人员，我就帮徐峰填了一个。 本来呢，我其实是想自己拿给他的，但是，那你为什么不自己拿给他呀？你有天眼，你呀，你还说我，你不是也一样？ 你到现在还忘不了杜凡，对不对？谁忘不了了？我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好吗？嗯，不停的喝酒，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放肆想你的借口。彩虹姐，你就别自欺欺人了。啊，自从杜凡就突然人间蒸发了以后啊。 每次一提到这两个字，你就一定会咬牙切齿。这说明什么啊？说明你已经。

0: 生恨了。
1: 爱爱什么爱啊？你认为我现在有时间谈恋爱吗？有精力吗？我连谈恋爱的勇气都没有。
0: 男人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再也不要围着他们转了。
1: 说得好，你做得到吗？
0: 徐峰除外。
2: 来，喝。
3: 经理啊，我们三个呢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是铁三角。不管是从创作理念还是实际操作来说，我们是最有默契的。不跟您吹牛啊，我们就是千里马，您呢就是我们的伯乐，是不是？
4: 伯乐。
5: 徐峰啊，你看咱们能不能单独聊一聊啊？
3: 我想没这个必要了，我们三个是最好的哥们儿，有什么话都可以当着面说的。
6: 要不这样，徐峰，你跟经理先聊着，我跟东东啊出去随便转一转，顺便参观一下咱们的新公司。
7: 对，你们聊，你们聊啊，你们聊，走。
5: 徐峰啊，实话实说呢，我们只打算跟你一个人签约。
3: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公司认为你才是最有才华的，而且啊，我们会派出公司里更加优秀的人才来跟你合作，肯定比你那两个傻瓜朋友强多了。
8: 你说谁是傻瓜的啊？
5: 你怎么能这样？
8: 我们三兄弟是一起的，没有他们，谁先来你们公司啊？给我们道歉，道不道歉？道不道歉？道不道歉？
9: 老大，
8: 什么玩意儿？谁看得起你们啊？
9: 老大。
10: 小峰，开门呐！小峰，
0: 哎呦，奶奶，您怎么了呀？这是？
10: 你说他小峰怎么了？他一回来就扎在屋子里，也没吃晚饭。是不是他那个工作室出什么事了？
0: 奶奶，您先别担心啊。这样，您带可乐出去散会儿步，我来解决。
10: 哎，好。
0: 没发烧啊？
3: 你才发烧。
0: 那你这是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工作室没开成，觉得特别丢脸，没有脸见我们啦？
3: 不是，你就对我这么没信心吗？啊？你是觉得我没才华还是没能力啊？在你心里我就一直是个废物吗？
0: 哎呀，年轻人嘛，遇到点挫折很正常。你这个公司不行，咱们就换一个公司嘛。猪猪已经帮你把简历填好了，让你去深远设计面试。
3: 去深远？
0: 嗯。
3: 一个建筑设计公司。
0: 嗯。
3: 我去干嘛？去给那群白领当网管吗？姐，我对你太失望了，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0: 小峰，做事情呢不能想着一步登天，必须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你去那儿先上班，累积一些经验，真的没有什么不好的。
3: 我发现在你嘴里什么都是好的，我跟你扯这些完全就是白搭。在这个家里根本就没人了解我。
0: 小峰，

0: 请进到，麻烦您先下到。谢谢。哎，你好。你好。啊。谢谢。来，麻烦后面一位，把你的资料给我。
1: 许凤，你到哪儿了？我跟你说，今天你无论如何都得来啊！我已经把你把队都给排上了，啊，拜拜，
2: 走，
1: 哇，你看这高不高啊？
3: 骑车呢？你看到没有？哦，哦，这个地方啊，啊，好，你好，我是韩国人，你好，哇，你说话慢一点，我可以听懂。你好。Oh,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1: 这些都是来面试的。面试啊，你看。 这些都是来面试的。这个我能坐吗？你坐吧。谢谢啊。不用怕啊。哎呦，这太吓人了。他什么情况？不知道怎么会有小孩来。She
3: brought a little baby.
1: 哎，你是不是尿尿了？
4: 哭了，
1: 很快，别哭了。小孩哭了，怎么着？很快，别哭了。小孩换尿布。
4: 是啊。
1: 好了好了，哦，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0: 万旭峰，你这5分钟够长的呀！你赶紧过来啊！面试的时间要到了，可乐我现在抱着，又是哭又是换尿布的，多尴尬！快点！小两口带着孩子挺麻烦的吧？我和我老公也是这种情况，不过进了深渊，孩子有了着落，就省心了。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你不知道，这里有员工托儿所，可以免费让员工托管孩子。深远的福利不错，他们的待遇也不错。
2: 没错，像深远这个公司就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一年一次的国外 outing， 逢年过节呢更是奖金多多。他们每年呢都给员工出国进修的机会。哎，这样的公司真的是很难找。
3: 国际地位摆在那儿，什么都跟国际接轨，包括福利。
0: 职工托儿所还是免费的。旭峰，你可得给我争气了，可乐就靠你了。

0: 劝老大少喝点儿。
1: 哎，老大，哎呀，少喝点嘛！
2: 我告诉你，我才不会去应征什么破网管，
3: 我再也不听我姐的啦！
1: 没错，你为了我们还贬那个狗屁经理，我们绝对挺你到底。
0: 就是，网管什么职业呀？我们徐峰怎么能这么屈才呢？绝对是大才小用。
3: 好，
2: 好兄弟，
0: 哎。
4: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5: 好久不见了，陈毅。
4: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5: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6: 娘亲，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7: 这个不能拿，松手。
6: 啊，去把学费交了。
4: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8: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6: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青，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0: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
5: 最快找到这三个宝箱的，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6: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
7: 今天都叫喝总，
6: 通通闪开！
4: 恭喜三位，
0: 双向奔赴初选择，哪位老板最难哄？
6: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8: 我懂你意思。
9: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
10: 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11: 我是袁咪，
12: 你是我们两个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11: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7: 拉走，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谁把他放进来的？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 通通通，
1: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14: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氢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氢氧无屑科技，无畏向前。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通通通，
1: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9: 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不想来就早说，挂我电话什么？

0: 다시
1: 축하합니다.
2: 축하합니다.
1: 네, 축하합니다. 우리 종구 물 너 진짜 럭키.
2: 진짜?
1: 진짜.
2: 감사합니다.
1: 아, 감사합니다.
2: 감사합니다.
1: 감사합니다.
2: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죄송합니다. 죄송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예,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3: 是不是等候的时间太久了？ 大家都开始自己找起娱乐活动来。我提醒你们一句，从你们踏入这个公司开始，你们的一切行为都会被列入我们的评估，所以请大家谨言慎行。谢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徐彩虹。
4: 我今天是帮我弟弟来投简历的，他叫徐峰，是个电脑奇才。
3: 徐彩虹，啊，你们先过来面试吧。
4: 我呀，
3: 怎么了？不愿意吗？
4: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了。
3: 那明天早上9点钟不要迟到了。
4: 好，我能带我弟弟一块来吗？
5: 哎呀，你个臭小子，你别生气啊！哎，彩虹姐，
6: 彩虹姐，
5: 彩虹姐，
6: 你
3: 们一个个的。
4: 我教训弟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6: 不行，彩虹姐，徐峰是因为我东东和铁头才没开成工作室，要打你就打我们吧。啊，彩虹姐，
3: 你一个个都欠打。
4: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
6: 彩虹姐，就是那个什么狗屁经理狗眼看人低，说什么只肯签疯子，还说我跟东东是什么蠢蛋。
4: 对对对，
6: 疯
4: 子
6: 实在听不下去才跟他翻脸的。
4: 对啊，所以
6: 工作室才没开成。唉。
5: 原来是这样。姐，我是不会去做什么网管的。我们三个是最好的中国合伙人，我们一定会推出自己的游戏的，而且我们一定会成为第一个打进世界市场的中国游戏人的。对，彩虹姐，你要相信我们，真的。
4: 以后遇到这种事情，你早点说行不行？
3: 你们呢？

0: 婶儿，有点公德心好吗？
1: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赶时间。
0: 像你这样的垃圾扔过以后就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我会让领班开除你。
1: 不会吧，真是冤家路窄啊。
0: 我们公司最看重的就是员工的素养，请你保持一下最基本的面试礼仪。行了，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1: 各位面试官好，我叫徐彩虹，我的经验其实还是挺丰富的。我之前做过酒店的行李员，我做过代驾，做过喜宴销售，还当过保姆。其实我的学习能力特别的强，我的适应能力也很好，最重要的就是我不怕苦不怕累。
0: 还当过服务员吧？
1: 是。
2: 你们认识？
0: 我怎么会认识他呀？
2: 你应聘的职位是？
1: 我设计这块儿我确实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其他的我做什么都行，我可以完全服从你们的安排。
0: 那好，说一下你的特长吧。资料上说你会说韩语。
1: 我那几句韩语都是唬唬人的，上不了台面，但是电脑的话别人会的我也应该都会。一定要说特长的话，我跑步特别快，还有就是我会带小孩。你们公司不是有个职工托儿所吗？我可以进去帮忙，可以带孩子。你们知道吗，带孩子真的是个技术活。
2: 看来你对设计是一窍不通啊。

0: 那管理呢？对团队管理你有什么理解？
1: 你们说的团队管理我确实不太懂，但是说到管人我很在行。我们一家老小吧，鸡毛蒜皮的事儿都是我在管。比如说像我弟，他逃课，我就找他的兄弟24小时盯着他。然后我妈谈了一个新的对象，我就掘地三尺私下约谈。还有我奶奶年纪大了，她要吃药，我就跟闹铃似的随时提醒。经验也就2点，发现不好的苗头一定要掐灭，遇到问题马上解决。你们说的团队管理应该就跟这差不多吧。
0: 我能问你几个私人问题吗？
1: 可以。
0: 我看你个人简历当中婚姻状况一栏写着未婚但已育，也就是说你是？
1: 对，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0: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你的感情生活比较混乱？
1: 我只是现在恢复单身而已，过去的感情我不想再想了。我现在唯一的愿望就是可以努力赚钱，把我的儿子带大。

0: 在想什么呢？
1: 难道我见过这条项链吗？听护士说我出车祸那天手就紧紧地握着它不放，可是完全想不起来。我只隐隐约约地觉得这条项链应该是一对的，另外一条是用这把钥匙把它打开的，就像我爸的古董盒那样，要用古董钥匙把它打开。
0: 确实是一对，另外一条是你送给我的定情信物。你看，设计图稿我都还留着呢。只不过我不小心把项链弄丢了，怕你生气，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1: 原来这是我设计的。
0: 每次看到这条项链，我都会觉得特别难受，特别内疚。
1: 没事的，反正留着它也没有意义，就一起把它扔了吧。
0: 真的吗？
1: 嗯，
0: 真的可以扔了？
1: 留着也没有意义啊。
0: 那好，那等你出院了，我们挑一对别的款式。
1: 好，没问题。
2: 顾总监，顾总监，
0: 很抱歉，你的条件和履历不符合我们深远设计的要求，请回吧。请回。

0: 我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把它捡回来？难道这真的像星星所说的吗？另外一条掉了，怎么觉得完全不配啊？进来，星星，面试的怎么样？
1: 终于结束了，还挺累的，不过有几个还不错。
0: 哦，对了，昨天那个会韩语的女生怎么样？
1: 那个骗人的，根本就不会什么韩语，会的那几句还都是跟着韩剧学的，对管理和设计

0: 一窍不通。怎么了？你怎么对他这么关心啊？
1: 哦，没有，只是觉得他昨天处理纠纷的方式还是蛮有一套的。不过我相信你的判断。
0: 其实我觉得你现在在设计界的地位，只要在外面顶级的公司，名誉财富你都唾手可得，你非要回来一个人创办公司，多辛苦呀。
1: 我们以前不是讨论过这个问题的吗？怎么了？你后悔了？
0: 不后悔，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做什么都可以。我知道创办深远设计是你爸对你的期许。
1: 其实不只是我爸对我的期许，还有我对我爸的承诺。

0: 哎呀，我知道了。
1: 妈，可乐现在在我房间已经睡着了，我现在出去一趟。他现在长大了，可会爬了，盯着点儿。嗯，
0: 啊，好的。
1: 别再煲电话粥了。
0: 我知道了。
1: 嗯。

好像一点都没有变。不知道现在是怎样的一家人住在里面。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他们应该也会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开心和睦吧。

0: 发展很大程度上要看实体经济的运行情况。在春节之前呢，我们记者就赶到了珠三角，采访了一些小企业的经营，看一看面对年关，这些小老板
1: 遥控器呢，
0: 他们对于来年有怎样的打算。
2: 这都是经理啊，没看到

0: 这样感觉舒坦了吧？
1: 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来来来来来，自己拿。哎呀，可乐啊，你怎么回事啊？你平时不是很乖的吗？你不要耍舅舅啊，好不好？嗯啊，好不好？来来来来，不哭，哦，鼻涕擦了，哦，鼻涕擦了，来。不哭啊。喂。
2: 喂，疯子。
1: 啊。
2: 你陪我去看电影吧，
3: 最新的恐怖片在国内首映，
2: 听说都吓死好几个人了，怎么样，你敢不敢看
1: 恐怖片啊？行啊，没问题啊，我请你看好吧。那什么听呀，要不这样吧，电影院人太多啊，不哭，来我家看吧，好吧。
3: 行啊，
2: 但是我去你家方便吗？
1: 方便，没问题，没问题啊，好吧，就这么定了啊。
2: 好，那我们一块去。
1: 哎，好，再见啊。哎呀，妈，你回来了，来，赶紧把他抱走，来，去外婆那里啊，外婆抱，来，抱啊。啊，江湖救急，你赶紧走吧。哎，
4: 那为什么没人救救我呀？老妈也需要家呀。
1: 赶紧走，走。
5: 发财，
2: 怎么了？
6: 哎呦，我说我这个牌啊这么好，怎么就胡不了呢？原来你在这儿丧气我，你来干什么？
4: 妈，可乐，你看一下啊。
6: 哎，你干嘛？
4: 妈，我心情不好，我要出去换个心情啊！我走了啊，妈，可乐就交给你了啊。哎，
6: 没事，来，
4: 好，来。
6: 哎呀，我自摸清一色呀！
7: 哎呦，宝贝儿，
6: 我这个小宝贝儿啊，是个小财神。
7: 哎呀，又服了！好，杠啊，又服了！来，都是你这个小财神哦。
8: 这么晚了，我得回去烧饭了。
6: 好，改天再来玩啊。
9: 我不跟你玩了，新手就是旺。哎，
6: 都是我的小孙子，是小财神。
2: 一点都不恐怖，还说是午夜凶铃的制作班底呢。
10: 就是啊，一点都不恐怖，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2: 那你抓着我的手干嘛？
10: 我这不是怕你害怕吗？
2: 你不怕就好，我这儿呢还有好多碟，我们来个恐怖片马拉松吧。
10: 我先上个厕所。

0: 我请你的我。
1: 哎，我说你胆子也太小了吧！
0: 人吓人吓死人，你知道吗？
1: 胆小鬼。
2: 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哎呀，真棒，真棒！哎，奶奶数钱啊，奶奶数钱。哎哎，不哭不哭，啊，宝贝儿，奶奶数钱，奶奶数钱，奶奶数钱，奶奶数钱啊！哎，宝贝儿，奶奶数钱啊，数钱。哎呀，哎呀，哎呀，几个人咚锵咚锵走了呀！
3: 答对我。
0: 我还有句高潮没唱呢，
1: 可乐呢？
0: 给我妈了。
4: 奶奶抱着呢。
1: 奶奶呢？
4: 打麻将呢。
1: 奶奶怎么可以带可乐去打麻将呢？
2: 来来来来来来，
5: 啊！今儿个咱们今儿个加菜，我买了半只烧鸭。
1: 奶奶，可乐呢？
5: 可乐没买。
1: 不是，我说您的大曾孙子。
5: 可乐啊！我不知道啊，我没看到他呀。
4: 没，哎，妈，你今天不是正在打麻将？我不是把可乐给你了？
5: 胡说，你根本就没给我。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5: 什么耍无赖？你就是没给我，
4: 就是没给我。我真的给你了，我真的我给你。小峰
0: 啊，
4: 你怎么回事嘛？一个孩子你都看不好。
0: 哎，不是，你怎么赖我了？你们两个没看好孩子，怎么赖我呢？
4: 怎么是我们两个没有看好？
0: 怎么就赖我了？我交给你孩子，你交给奶奶，
5: 你没给
1: 你
5: 的呀！
1: 别吵了，赶紧找孩子吧。哎呀，张阿姨，
0: 可乐，
4: 可乐，宝贝儿，
1: 怎么了？他怎么会在您那儿啊？
6: 你们家老太太带着孩子去搓麻将，这不把孩子给落在隔壁的公园了。老太太，不是我要说您呢，您要去玩就算了，怎么能把这么小的孩子往那种地方带呢？这太离谱了。还有啊，这么小点的孩子不见这么久了，你们家就没有一个人发觉吗？你这个当妈的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1: 张阿姨您说的对，我下次一定注意，谢谢啊。
6: 行了行了，孩子一直在哭闹，赶紧看看怎么回事吧。啊，我还要继续巡逻去呢。
0: 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6: 注意啊，
0: 好好好，
4: 一定
0: 谢谢谢谢，
1: 谢谢啊。
4: 可乐，可乐，
0: 可乐，
4: 可乐，
0: 来来来来，
1: 别吵了。可乐发烧了。
0: 啊？那赶紧去医院呢。
1: 还有你说，赶紧走。
0: 哦，走走走，
4: 哦，走走走。哎呦，哎呦，哎呦，宝贝儿。
7: 现在孩子还需要在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1: 好的。谢谢医生。
7: 嗯。
4: 宝宝乖点。
1: 怎么了？
4: 血管太细，扎不进去了。啊？要不然我换一只手吧。
1: 姑姑，
4: 你帮他这样按一下。
1: 都出血了。
0: 姑姑姑，
4: 你先按一下，
0: 赶紧，
4: 先按住。
0: 赶紧赶紧。
4: 对，
1: 这次一定要打进去啊。
4: 好。
1: 可乐，加油加油。
4: 扎进去了，这次终于扎进去了。
1: 行了，行了，
4: 好。
1: 哎，宝宝，
4: 我们可乐不动啊，
1: 乖，别动啊。
4: 哎呦，不哭啊，
6: 不哭不哭。哦，
0: 那个，姐啊，我看你这样抱着挺累的，要不我抱会儿吧？
6: 哎，让他抱抱吧。
0: 我抱，
6: 哎，让他抱。
1: 不用不用，你们都回去吧。
4: 哎，我来，哎，来来来，让姥姥抱一会儿啊！
1: 不用不用，真的，
4: 姥姥
1: 不用。你们不是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吗？我自己照顾孩子就行，好吧？都回去吧，没事啊。
4: 都是你这个小混蛋！哎，你说你啊，谈什么恋爱呀？哎，你谈了女朋友，把你外甥就给忘了，你看看病成什么样了？
0: 这怎么能怪我呢？我把孩子交给你，把你交给奶奶，
4: 不承认是吧？
0: 奶奶能带吗？
4: 你也得承认
0: 这事儿，就跟

0: 我们没有关系，
1: 不要吵了，住手！让可乐安静会儿行不行？我自己带孩子行吗？
2: 那我们走吧。
3: 那我们走了。

0: 顾经理每天有那么多事要忙，没空见你。我就在这儿等着，我不会影响任何人的。我只要他一会儿时间，10分钟、5分钟就行。我就在这儿候着。顾经理，
1: 还没有走，真是难缠。好了，我知道了，让他等。

0: 小希，叫徐彩虹进来。徐彩虹，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时候必须知难而退。
1: 徐小姐，
2: 对，我是徐彩虹，跟我走吧。
1: 太好了，顾总监愿意见我了。对不起，我太激动了。
2: 徐小姐，其实呢，职场有职场的规则。上次让你回家等消息，就是委婉的拒绝。今天就算顾总监愿意见你，也不过是因为你一再的坚持。但是这并不表示你就有更大的希望。与其这么执着，不如去别家公司找工作机会，来得更实际一点吧。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执着有我的原因的，我真的非常需要这份工作，而且是非做不可。
2: 可是深远的工作强度很高，你确定你吃得了这份苦吗？
1: 我在哪儿吃苦不是一样吃苦啊。我生过孩子之后到处面试，都是因为照顾不了孩子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我听说你们公司有专门为员工设置的职工托儿所，我就在想，你们老板太人性化了，这公司真是太好了。他那么为员工着想，一定是个很有想法的老板。
2: 那就祝你好运吧，走吧。
1: Yes。
0: 进来。
2: 顾总监，徐彩虹来了。
0: 徐彩虹。你知道我们深远设计的招聘严格按照流程，你这样私下来找我，如果我录用你了，那就是破坏了规矩。
1: 可是我真的
0: 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是吧？哪个应聘者不是呢？那你给我一个说服我的理由吧。
1: 我看过公司的守则，上面写着一个好员工的标准就是要忠诚。如果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严格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让我做什么都行。
0: 哦，小希，把员工守则给我。
2: 给。
0: 员工守则。

0: 不会考虑给你一次机会。
1: 这怎么可能啊？
2: 我会尽全力的。
1: 公司所有的会议室都有人在开会，其他地方又不太方便，所以啊，只好委屈你在这儿了。
2: 没事，有个空地儿很好了。
1: 薛小姐，其实真的太为难你了。如果你想放弃的话，
2: 你那么认定我完不成啊？放心吧，这点困难难不倒我的。
1: 好的，那你拼好了就叫我。
3: 让一下，让一下，我要洗碗了。哎，姑娘，你让一下。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整理一下。
3: 让一下啊。
2: 啊，好，
3: 行行，把这拿走。
2: 干嘛呢？干嘛在这儿弄这么多废纸？不好意思啊。

贵公司不是走国际路线吗？想必一定会遵守诚信的吧。顾总监是这里的代表，一定会遵守承诺的。带我去见他，让他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没想到这个徐彩虹这么难缠，那个职位已经安排给别人了，根本就轮不到他。可是你之前答应他说，只要他拼出来，就给他一次机会的。我看这徐彩虹也挺……
1: 公司录用谁，不录用谁，用不着你指手画脚。现在出去吧，
0: 告诉他让他回去。是，我知道了。
2: 顾总监没说别的了，真的没有了。这样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好不好？
0: 你或许可以试着去找一找公司的大老板。大老板？嗯。会不会太唐突了点儿？和你想的一样，我们老板呢，的确是一个很棒、很有想法的老板。上次出事啊，就是他亲自安排我给你机会面试的，你身上。
2: 应该是有让他特别欣赏的地方。那这个大老板他叫什么呀？他办公室在哪儿？我怎么样才可以见到他？
0: 我说这些就不合规矩了吧？像我这样的小助理，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见到大老板的。明白，但还是要谢谢你。但愿我们可以成为同事。啊，不对，我们一定会成为同事的。

0: 兰兰，那合约怎么样了？
1: 准备好了。
0: 好，那个项目就盯着了。
1: 你那个钟点工怎么样了？
0: 钟点工我觉得还不错，就不用换掉了。
1: 啊？
0: 你啊什么？惊讶什么？好，就这样，拜拜。
2: 宝贝儿，你快点好起来好不好？你要是不好起来，你老过敏的话，妈妈连你的奶粉钱都拿不出了。嗯，养羊啊，不行，妈妈一定要想办法去那个深远设计上班，这样的话又可以给你赚到奶粉钱，然后又可以有人照顾你，是不是？来，有。你看啊，我们来查一下，深远设计老板。看
3: ，Will do。最喜欢的运动是拳击，因为父亲的鼓励而爱上设计。最大的愿望是设计出令人感到温暖的房子。
0: 他寻找他儿子小时候当初天马行空的各种房子的涂鸦，还亲自上色，完成了一幅幅完美的设计图。
2: 关键时刻没电了，查不到了，是不是黑黑的，什么都没了？可乐，你觉得你妈我能不能顺利的到她那儿去上班？

0: 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苗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3: 这个不能拿，住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
5: 苗静，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里。
3: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1: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陈毅，
3: 我怕活不成。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6: 明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11: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12: 没有音，
13: 好，跟着张真源走。
14: 太可怕了！
13: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
14: 喵
15: 喵！
14: 我脑袋发麻，
13: 上楼了他。
14: 开枪！
16: 我还没上车呢。
13: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17: 啥时候的事啊？
11: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13: 来准备，
16: 3、2、1，啊！
11: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要不就直接进入我的班级啊。
1: 听不清楚。
2: 喂，路虎老师来了。
1: 你太快了，太快了。
3: 哎呀，你都出汗了，孩子呀。
1: 那他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我怎么可能不上台说这句话呢？
4: 啊！明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到底在哪儿啊？哎，叫你呢。嗯，去把大办公室收拾一下。哎，不得行，我还有好多事要做。你这阿姨怎么回事啊？我让你去你就去呗，那可是大老板的办公室。
1: 大老板，要得，马上去。
0: 哎，你去哪儿啊？在那边。
1: 要得。

0: 你一定可以说服他的。
1: 进来，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他们那家公司偷工减料出了名的，你还跟他们合作，绝对不行，绝对不行。
0: 是不是时机不太对啊？可是，这个声音，这个背影。

0: 对不起，星星回国了，我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的。你应该叫我杜总才对吧？
1: 杜总，放心，我也不想和你很熟。两年前或者现在都是。
0: 你收拾完了吗？如果收拾完就可以走了。
1: 装不认识？你既然当初都已经消失了，你干嘛还要偷偷摸摸的回来？
0: 什么装不认识，什么偷偷摸摸，你到底在说什么？
1: 你都已经离开了，你干脆就不要再回来了，干嘛还要给我面试的机会？
0: 不可理喻，谁把你叫进来的？叫他过来。
1: 不用了。
0: 等一下，好像想起来了，是有点面熟。你就是那个会说韩语的人吧？难怪这么面熟。但是你也不必因为跟我有过一面之缘就跟我套近乎。我最讨厌那种攀关系的人。
1: 装，接着装吧。
0: 啊，原来你是我们公司的清洁员。现在看来留下你是个错误，所以你可以离开了，你被开除了。

0: 你几个月了？快到预产期了。啊，是吗？那你可得照顾好自己啊。你老公对你好不好？我老公啊，对我特别好。哎，那就行。哎呀，不像有些男的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哎，我跟你说，咱们这栋楼里面有个叫深远设计的公司，你听说过吗？嗯，听说过啊。
1: 听过啊？
0: 对啊。他们这个老板就不是个东西。 这个人呐，薄情寡义，用情不专，玩弄感情，还玩失踪，可会演戏了，跟人家碰面的时候还装不认识。啊，真的？嗯。不好意思啊，这位呢，是我们公司的前员工，他这里有点问题，需要去看医生。
1: 你说谁呢？
0: 我说你呀，还有谁啊？附近有精神病医院，要不要去一下？
1: 我用不着，你自己去吧。哼。
0: 哎，女人呢？ 就是太傻太天真，男人呢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哎，
2: 想不到找不到工作，居然露出了一副泼妇的嘴脸呢。哎，
0: 这位先生，我认识你啊，你不要以为自己有钱有地位高高在上就可以翻脸不认人啊。
2: 这位小姐，你认识我，但是我不认识你。我现在非常确认，我真的不认识你，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生像你这样咄咄逼人呢。 谁摊上你这种母老虎，谁倒霉！
0: 你以为我想认识你啊？你这莫名其妙、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的臭男人！哼。

0: 啊，你没事吧？怎么了？你没事吧？他好像是生了。啊！没事，没事。喂，电梯坏了，我们被困在里面，你们还有孕妇快要生了，你快点派人来修啊！
1: 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抢修了，但至少需要半个小时，请您们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0: 我在水里面，里面有个孕妇快要生孩子，半个小时来不及。啊！
1: 我要进医院。你快过来帮忙，他羊水破了。
0: 你羊水破了会怎么样？
1: 羊水破代表他马上就要生了。
0: 在干嘛？赶紧过来，让他抓着你的手，抓着他手，说些鼓励他的话。我抓住他的手，那你要怎么办？
1: 我给他做产前准备啊，你会吗？快点啊！来，抓着他的手。我太紧了吧！我跟你说，我生过孩子，我比较有经验。你现在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呼吸，呼吸啊！来，五。 吸，呼，吸，呼，是不是幻觉？你怎么了？怎么了？他有哮喘啊？那怎么办？你没事吧？有没有带药？但是孕妇不能吃药。
0: 该怎么办？你赶紧想办法解决，不然的话，这对胎儿不好，这样会缺氧，胎儿会缺氧的。来，来，你扶着。我扶，然后呢？你来，行不行啊？我不行，你行吗？我不行，也不行啊。你手扶在这里，手给我。来，这样，来，过来。冷静，冷静，冷静。吞口水，吞口水，吞口水。
1: 怎么样？
0: 来，第二次，吞口水。好，好，好。
1: 怎么样？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你好像好多了。
0: 怎么样？还好吗？

0: 你这个人真的是，你就算装也适可而止，行吗？行了，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有所期待的。我不管你是真的不认识我，还是装着不认识我，反正我不想认识现在这样的你。
1: 徐小姐，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然我和宝宝就真的是有危险了。你太客气了，我看到你们母子平安，我做什么都值了。你人太好了，哎，那天在电梯里的是
2: Will Do 吧？其实我都看出来了，你们之前应该是情侣关系，现在怎么跟仇人似的？啊！
1: 谁年轻的时候没遇到过几个人渣呀，对吧？只不过最近凑巧又遇上了。哎呀，我最近也真是什么都不顺。怎么还没找到工作吗？你怎么知道我在找工作？啊，
2: 其实那天我在电梯里面都听到了。
1: 哦，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我去应征深远，结果他们没有录取我。
2: 没有关系啦，要不然你去我老公的公司吧，我老公的公司和深远差不多性质，也是搞建筑设计的。有内部托儿所吗？这个倒没有，不过你赚了钱到哪儿找不到托儿所呀？
1: 也是啊，那你老公会同意吗？
2: 放心吧，我老公都听我的。
3: 真的？
2: 老公，你来啦。
4: 怎么样？
2: 我还好。哎，老公。
4: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2: 徐彩虹，她可是我跟宝宝的救命大恩人。啊，徐小姐，谢谢你啊！啊，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啊，对了，老公，你现在不是正缺个助理吗？那就让彩虹去吧，她跟你一样被 Wildo
4: 欺负得可惨了，你一定要帮他打倒渣男啊！啊，是这样的，徐小姐，我们公司现在正在跟深远竞争一个项目，非常紧缺人才，那个 Wildo 居心叵测，把行内所有的精英全部都揽到深远，你我有共同的敌人。
3: 不如你来帮我吧。不瞒您说，我之前去深远应征，完全是看中了他们托儿所的那个福利。但是现在看来，我就算是面试成功，我也不屑去那儿上班。哼，徐小姐，看得出你现在还有些犹豫。不如这样吧，这是我的联系方式，等你想明白了之后，再来找我。
1: 哦，谢谢你啊，那我一定会好好考虑的。嗯。 我就先撤了啊，你好好休息。
2: 好，嗯，
1: 拜拜，
3: 拜拜，
2: 拜拜。
3: 你怎么样？
2: 还好。
3: 吃饭了没有？
2: 没呢。
3: 感觉怎么样？现在？
2: 还好呀。

0: 你都已经离开了，你干脆就不要再回来了，干嘛还要给我面试的机会？
1: 不可理喻，谁把你招进来了？叫他过来。难道我们真的认识过吗？
0: 你这个人真是，你就算装也适可而止，行吗？杜凡真的变了吗？他会不会有什么苦衷啊？对了，可能是他妈逼他的，有什么苦衷都好，他怎么会假装不认识我呢？不会回来了吧？还没到时间呢。顾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是这儿的钟点工啊。
0: 那么巧，你是这儿的雇主啊？
3: 这是我男朋友的家。
0: 这是冤家路窄。

0: 见过这儿的雇主吗？
1: 没有，我都是在雇主上班的时候过来打扫。
0: 以后你不用来这儿打扫了。
1: 顾小姐，你在深远可以不录用我，但在这儿你不是我的雇主。你要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话，你直接跟我的雇主说去吧。
0: 我会跟他说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公司里，他都听我的。而且很快我就会成为这儿的女主人。我还需要说什么呢？
1: 那你就做你的女主人吧，你针对我干嘛呀？
0: 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就你的位置值得我去针对吗？你连清洁工的工作都做不好，还想进深远设计？做梦。这笔钱对你来说应该够多了吧？还是你想趁机敲诈？

0: 喂。
1: 喂，阿姨，您在德国一切顺利吗？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机场接您。
0: 好的，知道了。我过两天就回来。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1: 您认识一个叫徐彩虹的吗？
0: 怎么了？他又跟杜凡见面了，他什么反应？
1: 他就是两年前杜凡出车祸要见的那个人吗？
0: 真是阴魂不散。他是不是故意去纠缠杜凡的？而且他那一家子简直是太讨厌了。
1: 阿姨，你放心，他面试没有过，
2: 而且钟点工的工作我也已经给他辞了。
1: 我是不会让他有机会再接近杜凡的。
0: 好的，我知道了。我不在国内，你帮我盯着点。我回来以后，我会去找他的。啊，有什么事及时跟我联系。
1: 好，我知道了。那阿姨您在外面多注意身体，再见。
3: 欣欣，家政公司刚刚打电话来说你要换钟点工啊。
1: 本来这点小事儿我是不想麻烦你的。昨天我去你家里看他正在工作，我就让他帮我倒杯水吃药，可是他却说我不是他的雇主，没必要伺候我。
3: 他之前做的工作还算不错，而且我觉得挺满意的。
1: 钟点工嘛，无非就是打扫卫生收拾东西，谁做不是一样呢？可是你想，我不舒服，连一杯水都不愿意为我倒，那万一我发病，那可……
3: 好吧，你做决定吧，反正也只是钟点工而已。实在是不行的话，你就跟他们联络，做一轮面试。
1: 嗯。

0: 徐小姐，那次在医院，我是给我老婆面子，才答应她让你来试一试。但是你的简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学历不高，我也知道我经验不够丰富，但是我学东西很快的。
0: 徐小姐，我要打败威欧杜，需要的是名干将，并不是像你这样的人。
1: 我虽然不是干将，但是我是一福星。
0: 福星？
1: 嗯。您看看你这面相，一看就知道是要走向国际舞台的。
0: 嗯。
1: 您想啊，您要是不好，我能死乞白赖的想来这儿吗？您一定是前途远大，一片光明，我才会选择跟您学习，对不对？
0: 但是，你要做我的助手，起码给我个理由吧。
1: 嗯，以前啊，有个落魄的房客住在我们家，就跟您一样，他是搞建筑设计的。但是呢，跟我接触了几个月之后，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拿了一个国际大奖，连名字都改成英文的了。
0: 名字也改成英文了？
1: 嗯。
0: 你说的是威欧杜？
1: 英明。
0: 但是，这有可能是种巧合。
1: 那如果是真的呢？说不定您的未来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好吧，我同意你做我的助手。
1: 谢老板。
2: Family First。前面是姓还是名啊 ？First， 这是哦是姓。Last year before， birthday 是生日。这个。
3: 哇！
2: 啊！
3: 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没洗头吗？
3: 我这。
2: 金大少爷，听说你是外国语贵族学校毕业的。
3: 嗯，那是啊。
2: 那这么说，你的英语肯定很棒了。
3: 必须的，那就找对人了。我是一个集团的继承人。这英语对我来说，我从小就周游各国，英语我的母语好吧？德语、法语、俄罗斯语、意大利语。通通信手拈来。
2: 我这次只用英语啊，你会的那些其他鸟语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示啊。来来来来，介绍介绍，来快点过来，来坐下啊。来，你看啊，这是我帮徐峰网上找的那个报名表，但是全是英文的，我刚刚翻了半天，我也只填了个开头，你帮我看看前面填的对不对啊，然后你看后边还有很多呢，你一起帮我填吧。啊，
3: 你对人家徐峰好，人家得领情啊，人现在就不领情，要不你就到金少的怀吧，我疼。
2: 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赶快填，快快，啊。
4: 疯子的特长。
3: 徐峰睫毛特长。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啊、我当然知道疯子的睫毛特长。哎，我们每次去 KTV 唱歌的时候，说唱部分都是徐峰一把抓的。哎，他说唱很厉害的。说唱说唱。说唱怎么说啊，
3: 说唱、啊、说唱是 rap、啊、说唱是 rap、肯定
2: rap 哦
3: 啊，
2: 怎么拼啊
3: ？rap rap rap、
2: 啊、嗯，你靠不靠谱啊？
3: 骗你是驴。嗯，
2: 我现在网上翻译一下吧。
3: rap rap。
2: 强奸！

0: 哇，行啊，你徐峰，什么时候找了个这么豪华的地方当工作室啊？
1: 不告诉你们啊，我姐在这家做钟点工，我妈说了，这家主人白天从来不回来，晚上也很晚回来的。哎，
2: 这样不好吧？
1: 有什么呀？哎，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我告诉你们啊，不要乱摸这里任何东西，咱们完成工作之后马上就走人，知道吗？
3: 哇塞，快看快看，最新版的光环和那个使命召唤，老大玩一局啊！
1: 来来来，老大。
0: 哎，打呀打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我去，主人回来了，赶紧躲起来，躲，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
1: 这样还走？难怪星星说这个钟点工不负责任，过分。

0: 彩峰，
1: 哎，
0: 你赶紧把可乐抱过来啊！一个小时之前就应该喂奶了，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2: 糟了，我把可乐给忘了。
0: 跟你说话呢，快点。
2: 姐，那个你先冷静啊。
0: 喂，哎，对对对，我是徐彩虹。孩子在他家，你站住！那个，我马上过来处理这个事情啊，真的不好意思，我一定会把它处理好。哎，拜拜。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3: 怎么是你啊？你是我家的钟点工，连孩子都忘在我家，难怪星星说你不负责任。
0: 顾星星是你女朋友？可乐，来，宝贝儿。哎呦，啊，别哭，别哭哦，宝贝儿。
3: 你说
0: 好吗？
3: 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企图？到公司应征？又到我家当钟点工，你到底想干嘛？
0: 从现在开始，我既不会去你们公司上班，也不会在你这儿做钟点工。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既然你不想认识我，我也不想认识你。
3: 你走，走后我马上报警。你看我家乱七八糟，你肯定趁我不在的时候开派对，地上的脚印还那么清楚，我要告你们私闯民宅，听到没有？
0: 大哥，你千万别报警，我帮你打扫干净呗。
3: 你自己说的，我没逼你啊。
0: 啊，
3: 开始。
0: 你帮我抱一
3: 个。
0: 宝贝儿，先在这坐一下啊，乖。这个拿给你玩。怎么？你不要啊？
3: 快打扫！好了，别动啊，别动，别动，放这里啊。桌底下，桌底下全部都是。
0: 好，没问题。
3: 整理完了。地还要再洗一次，听到没有？
0: 我都帮你打扫干净。

0: 这是进口的。
1: 我帮你洗干净。
0: 快呀！把它洗干净，把尿味给我洗掉。既然在这里，也顺便把马桶跟浴缸刷干净，听到没有？
1: 好，知道了。
0: 知道就好。干嘛？
1: 喷水闸，你这水闸在哪儿啊？
0: 浴缸左边，绿色就是。你快点！
1: 你还在喷水呢，我怎么下去？
0: 哎呀，走开走开！
1: 我的头，
0: 好痛啊！

放开！别动手动脚的啊！我戴这个项链就是为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再上当，不要再做爱情的傻子。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当不认识，各走各的路。这个破水怪！

0: 听说李大设计师要求很高，那想必他的助理也应该很厉害吧？
1: 新人而已。
0: 你别谦虚了，你能看上的新人一定有他的优势，对不对？这位，名校毕业是不是？
2: 大哥，都什么年代了，还谈名校毕业，落不落伍啊？
0: 哇，那这么说你应该是自学了，那绘画能力应该也很好吧？
2: 哼，画画我是不在行，但是对付那些不着调的设计师我特别在行。老板，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之前一个住在我们家的房客。
3: 这里好闷呐。
0: 不舒服，可能是这里的空调有问题，我去看看。
3: 没事儿，不用了。
0: 你确定吗？
3: 嗯。
0: 那喝点饮料吧。来。
3: 谢谢。
4: 啊。坐坐坐坐坐。杜大设计师，我看过你的资料，知道你很厉害哦。
5: 黄总你好，我是李帅。
4: 啊，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这是我女儿的宠物琳达。两位设计师，我要设计的就是琳达的房子。
5: 这不是设计狗窝吗？
0: 麻烦黄先生把你女儿的喜好告诉我们一下，好让我们做出她满意的设计。嗯，
5: 没错，我们也可以尽快的着手准备。
4: 把文件给他们。啊，这就是我女儿平时的一些喜好。我和女儿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我想通过这个机会修复我们父女的关系。我办公室呢就在隔壁，有什么不明白的直接过来找我。如果没什么了，你们就先忙起来吧，我走了啊。

0: 请进。
1: 喝点茶吧。
0: 谢谢。
1: 杜凡，这次一定要参加比稿吗？
0: 比稿已经开始，当然要参加了。
1: 其实我们公司也有不少成熟的设计师，这只是个小案子，不用你亲自出马。
0: 我已经答应了，一定要全力以赴。
1: 我是怕你烦心，那个客户太难搞了。现在看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0: 只有了解了客户的需求，才能做出适合他的设计。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这次的设计很有挑战性，让那个徐彩虹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设计。一个钟点工凭什么在这里混呢？
1: 你跟那个徐彩虹很熟吗？
0: 只是见过几次，印象都还挺深刻的。来，坐。
1: 那你跟他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0: 那倒是没有，只是我只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能混呢？李帅也是，什么人都能招。我看徐彩虹他根本就是一个奇葩。哎，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闹出那么多的笑话，不简单呢。那时他刚好在我家当钟点工的时候，竟然把他的孩子都忘了，笑死了。但你开除他是对的。
1: 他那么不靠谱，以后就离他远点吧，尤其是在比稿期间。以后呢，你就安心设计，对外的事情交给我就可以了。
0: 好，就这样吧。
1: 徐小姐，
2: 顾小姐，你找我有什么事？我还有些工作没有做完。
1: 你可能觉得我是故意针对你，对吧？
2: 你确实是在针对我。
1: 其实有些事情你不知道。你曾经是我跟杜凡感情中的第三者。有些事情你不了解。两年前他执意要回国发展，那个时候我们在冷战，并没有分开。他后来是我做出了牺牲，我放弃了美国的一切回来找他。他很感动，他在我生日不但送了我一个惊喜，还给了我一个承诺，说一辈子不放开我的手。所以你跟他之间

0: 不知道你们俩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和他是真心相爱的，所以我希望你不要来破坏我们的感情。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破坏谁。
0: 你给他的留言我都已经听到了，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曾经背叛过我，我很伤心，但是他答应我不再跟你见面，切断跟你的一切联系，就当作是

0: 你这个人不存在。这么多年的感情，我确实放不下他，所以我决定原谅他，跟他一起回美国。徐小姐，我希望你能……
1: 你放心吧，我跟杜凡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也犯不着跟这样一个花心的渣男苦苦纠缠，对吧？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滚翻！你这个王八羔子，你这个花心大萝卜，我诅咒你一辈子都没有灵感，我诅咒你变成一个大色盲，我诅咒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
1: 我哪惹到你了？
0: 你吓死我了！
1: 你凭什么在这里诅咒我，污蔑我？
0: 你管我凭什么呢？我看你不顺眼不行吗？
1: 我哪里得罪你了啊？
0: 我看你别做设计师了，你改行得了，你做演员，你演那种什么负心汉的最适合你了。
1: 就算你感情不顺利，那也不用迁怒到我。
0: 你管我感情顺不顺？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大呼小叫的，狼不狼狈？你给隔壁听到了怎么办？没灵感了是吧？还说什么
2: 能帮助客户完成心愿就是最有意义的事。
0: 要设计狗窝好吗？你知道狗狗喜欢什么样的窝吗？你听得懂狗话吗你？
1: 啊？
0: 搞笑！
1: 我是听不懂狗话，好不好？怎么没想到？
0: 什么？
1: 最好的设计应该是针对客户的个性才对啊。
0: 没错，每条狗都有它独特的个性。
1: 来来来，吃不吃鸭胗？哇，鸭胗好香的，你不要吗？啊，好吧。巧克力怎么样？要不要啊？嗯，要不要？要不要？嗯，哇，这么好吃的巧克力都不要吃？嗯，那这个呢？嗯，芭比娃娃怎么样？
0: 你别把我的客户给吓着了。
2: 嗨，琳达，我叫徐彩虹，做个朋友吧。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0: 来
2: 过来，
0: 嘿，来来来来来，啊，你好乖啊！哎呀，你怎么这么乖啊，琳达？哎呀，好可爱呀、啊！
1: 好乖啊，
0: 乖呀、
1: 啊！哥哥给你吃巧克力，
0: 你有点常识好不好？狗不能吃巧克力的，你想害死它。还有，别听它名字叫琳达，你就真的以为它是女孩啊？给它玩芭比娃娃，亏你想得出来啊！
1: 我又没养过，我怎么知道？
0: 你以为狗哥哥这么好当的？看，跟我多亲，是不是？哎呀，怎么这么乖呀、啊？怎么这么可爱啊？是不是啊？嗯，琳达，哟，好可爱哟、
3: 啊！哎呀，你说这徐峰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真急死人了！哎，我帮他找了这么多份工作，这网申的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呀！哎。还有这么多表格，我也不知道怎么填，也要问问他呀。你说，哎呀，这急死人了。哎，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4: 他在哪儿管我屁事儿啊？
3: 金宝哥哥，你帮我找找徐峰呗。
2: 我知道你最神通广大了，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对不对？神通广大。
5: 找徐峰很容易。他现在是赵天影的跟屁虫啊，只要找到赵天影，不就找到他了吗？
3: 金宝，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5: 不可能，我什么时候弄错过？别着急，我们再找找啊。
3: 不在这儿吧？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吧。走吧，啊！
5: 哎，啊！哎，猪猪，猪猪！

0: 老板，来。
1: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2: 青野，我会追上你的。
1: 第二次，比爱心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3: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1: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4: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5: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1: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心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3: 谢谢你，找到了我。
1: 明晚8:10，野狗骨头。果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四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国家监委对张卓华进行监察调查的决定。
1: 会议指出，国家监委对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进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湖南省委坚决拥护国家监委决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上来，切实引以为戒，深刻汲取教训，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坚定自觉地筑牢政治忠诚。要切实增强纪法意识和敬畏之心，自觉用法纪制度和规定约束自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对各种违劣、腐蚀等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严格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永葆廉洁从政的政治本色。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传导全面压实。各民主党派、省级及以下组织要强化自我建设、自我约束、自我净化，从严管好班子，带好队伍。
0: 乐跃山海，相遇湖南，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3号在娄底开幕。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娄明标、湖南省委常委隋忠诚、台湾少数民族生存发展协会理事长孔文吉出席开幕式。
1: 娄明标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台湾的前途寄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统一强盛，广大台湾同胞要顺应大势，坚守大义，与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希望广大台湾同胞感受湖南服务台胞台企的真情实意，寻找在乡发展机遇。隋忠诚说，举办海峡两岸基层交流系列活动，顺应了两岸同胞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共同心声，希望两岸同胞进一步常来常往，进一步互学互鉴，进一步同心同行，共担民族复兴的时代责任，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
0: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魏建峰昨天主持召开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领导小组会议。
1: 魏建峰强调，要持续加强三化建设，推动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和标志性成果，要统筹推进、协同发力，聚焦重点任务，加强系统谋划，采取有效措施，拧紧责任链条，用好下沉督导、巡回督导等工作机制，持续传导压力，推动工作。要实干攻坚，带动全局，强化科技赋能，深化派驻机构改革，健全县级纪委监委派驻机构集中办公运行机制，持续优化队伍结构，加大办案骨干培养力度。要结合融合以建促干，把三化建设年行动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纵深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等一体推进。
0: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洪斌昨天在张家界市主持召开大张家界国

0: 找准赛道，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径，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创新理念聚焦产品、服务、营销等全链条，持续深化理念创新与模式改革，积极推动区域联动、系统联动、政企联动，注重打好交旅融合、农旅融合、林旅融合、水旅融合等组合拳，发挥各方优势，凝聚工作合力，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压实安全责任，守牢安全底线。二号，刘洪斌到张家界西站、协和乡龙尾巴社区、天门山镇宝子界林场、天门狐仙剧场等地调研并督导安全生产工作。全省、市州、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昨天在长沙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吴桂英出席并讲话，副主任杨浩东、陈飞、秘书长王小柯出席。吴桂英强调，要牢牢把握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保证党的全面领导，系统整体地落实到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聚焦重点，提升立法质量，增强监督实效，充分发挥代表作用，要严明纪律要求，依法依规抓好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相关工作，要提质增效抓好自身建设，着力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会上，14个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汇报了工作推进情况，并提出了意见建议。2026年暑运正式拉开大幕，今年出行最明显的变化是服务更贴心了，票更好买，直达线路更多，让出发和抵达都多了一份从容。
1: 7月1日，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开启。长沙南站管内18站预计发送旅客2166.6万人次，日均近35万，光长沙南本站就比去年多送近100万人。今年暑运票额充足，车次加密，还新开了一大波直达线路。从目前预售数据来看，今年暑运开局，研学团、毕业旅行团、亲子团集中出发，车次安排很足。长沙去往郴州、张家界，省外广州、武汉、上海、北京、杭州等热门方向，目前余票充裕，说走就走的旅行随时出发。
2: 高考毕业了，我们准备去武汉，就是看一下什么黄鹤楼啊，然后参观一下武汉大学。
3: 计划去海陵岛，去海边玩一下。
4: 现在不是一年级已经上完了吗？我想带他再去看一下这个东方明珠塔。我是昨天晚上10点多买的票，后来就今天就可以出发了，非常的方便。
5: 长沙的出行方式很多，然后我觉得还是高铁比较方便，我就想着跟朋友一起，然后去云南那边玩一下。
1: 今年暑运，长沙南站不仅车次加密，还新添了不少直达目的地。同时，针对暑期避暑和亲子游热潮，魅力湘西随心游旅游机次票继续推出，覆盖长沙南、张家界西、凤凰古城等站点，买套餐有折扣，适合多站游玩。
6: 特别增开了韶山至延安的红色旅游专列，包括长沙直达景德镇北，包括佛山直达列车，旅客能够更便捷的去体验不同的城市文化。
1: 坐飞机的朋友今年暑运也有新选择，湖南航空新开长沙至海口、加密长沙至泉州、长沙至芒市等避暑和海滨方向，南航在湖南加班550班次，国内新增长沙至阿勒泰、长沙至敦煌、长沙至满洲里，国际新增长沙至新加坡、长沙至胡志明市，每周都有固定班次。
7: 暑期热门的商务以及旅游航线方面，我们的班次也十分充足。长沙至北京大兴，南航每日11班；长沙飞成都天府，每天是超过4个航班。在省内支线方面，也是同步保障旅客们的出行需求。
1: 还有大家关注的减负新服务，7月1日起，长沙机场上线行李门到门免费配送服务，出发的旅客在市区网点就能提前把行李交运走，到达的旅客行李直接送到家门口。每人免费托运3件，这个夏天出行可以更轻快一点。
0: 生娃减负名声加温，7月1号起，湖南省全面落地分娩政策范围内费用个人零自付新政，实打实减轻生育负担，让宝妈安心待产，家庭轻装上阵。 在省妇幼保健院的产科病房里，即将生产的准妈妈们纷纷点赞这项暖心福利。长沙的张女士预产期正好在七月，她直呼怀了一个福气宝宝。
8: 我觉得运气超好的，这个政策的话可以免除一部分的费用嘛，对于我们个人或者是家庭来说的话，

0: 我觉得能够享受到社会的这样一个福利吧。
1: 金女士刚刚顺产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宝宝，她是省妇幼首位赶上新政的孕妈妈，头胎分娩报销以后自己只需要出1000多块钱，
2: 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条件，然后又搭配有政府的暖心的惠民政策，我觉得作为一个新手妈妈非常的开心、暖心、安心。
1: 此次湖南分娩零自付政策覆盖范围广泛，只要参加湖南省职工医保或城乡居民医保的孕产妇均可享受，没有户籍限制。产妇在全省纳入定点协议管理的医疗机构分娩，经入院评估为低风险、一般风险分娩，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出院即可享受一站式结算。简单来说，住院分娩期间，临床必需、医保目录内的药品、诊疗项目、医用耗材费用不区分甲乙类，不设报销起付线，由医保全额报销，个人无需承担。顺产、剖腹产的常规接生、手术、基础检查、必须用药等核心分娩费用全部实现零自费。
0: 分娩零自付并不等于全免费，那么有部分费用是要自己出的，也是根据老百姓自主选择的。那比如说超标准的床位费、亲情陪产以及美容缝合等等一些医疗服务项目。
1: 新政还明确了定额包干标准，平产分娩包干费用4000元，剖宫产分娩包干费用6000元，多胞胎生育每多一胎增加1000元，标准化收费透明规范，进一步保障生育家庭权益。除分娩零自付外，湖南同步落实生育津贴发放、新生儿医保首月免缴费等政策，多重福利叠加，全方位减轻生育养育成本。
0: 通过一系列的这些配套政策以及优惠的一些服务，主要是缓解了育龄家庭的这个经济压力，让所有的孕产妇家庭能想生也敢生。
1: 刚刚拿下乡 BA 总冠军，株洲又迎来一场全新的城市篮球盛宴。昨晚，株洲第四届场 BA 篮球锦标赛揭幕。昨天，2026年株洲场 BA 篮球锦标赛拉开大幕。比赛开始前，举行了乡 BA 冠军巡游庆祝活动。株洲队全体教练员和球员乘坐乡 BA 涂装的智轨列车巡游株洲主城区，在沿途站点与市民热烈互动、签名、合影留念，分享乡 BA 拼搏经历和奋进精神。
3: 乡 BA 经历一个漫长的赛季嘛，各位球迷们在后面背后的默默支持我们，然后为我们呐喊，为我们加油。这次拿这个冠军，他们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球队第六人。
4: 无论是球员还是球迷还是大家来现场观看的观众们，都是非常有凝聚力的。我觉得我身为株洲人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1: 场 BA 开幕式前还举行了乡 BA 株洲队冠军之夜活动，现场升起24位冠军球员和教练员的巨幅海报，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易冉、柳祥国向他们颁发表扬信。揭幕战由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大学篮球队对阵新加入的禄口五中时代绝缘篮球队。场 BA 延续体育加文旅的良性，场馆外的场 BA 夜市焕新升级，街区以星空紫为主视觉色调，搭配荧光绿、活力橙，活力氛围满满。近百家商户入驻，满足亲子休闲、青年社交、全民逛吃等多元需求。这个夏天，株洲场 BA 还同步配套社区篮球赛、青少年篮球赛，延伸开发工业研学、看场 BA 游株洲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
5: 今年场 BA 扩到了14支队伍，省外球队倾情参与，比赛质量非常高。欢迎全国各地的球迷朋友来场 BA 感受快乐的夏日嘉年华。
1: 近期，湖南高速交警发布多起因野蛮超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提醒广大车主，高速超车必须严格遵守规范操作，严禁随意变道、近距离穿插等危险行为。发布的多起事故都源于同一种危险行为——刀片超车。超车时，紧贴相邻车辆车身，像刀片插缝一样硬挤过去，稍有偏差就极易引发严重事故。在长张高速常德段，一辆白色小车无视安全距离，从两台正常行驶的车辆中间夹缝超车，刚变道就撞上灵车车头，车辆瞬间失控，左右甩动，接连撞击中央护栏和右侧护栏，车辆严重受损，4名司乘人员不同程度受伤。交警认定驾驶员秦某负全部责任，依法处以200元罚款。 在二广高速常德段，灰色小车前方两台大货车距离极近，完全不具备安全超车条件。但灰色小车驾驶员吴某并没有减速等待，反而从右侧车道强行加塞超车。被后车鸣笛提醒后，吴某仍不收敛，多次恶意别车，干扰后车正常行驶。吴某被交警处以200元罚款，并因其恶意别车行为，案件已移交当地派出所进一步处理。娄新高速杨市收费站附近，司机梁某着急赶路，直接压着应急车道强行超车，逼得旁边正常行驶的车辆紧急避让，差一点就引发连环相撞事故。交警对梁某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处以200元罚款。
6: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7: 7月1号起，湖南、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五省区实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省互认。一位境外旅客从五省区任意城市的即买即退商店购买了退税商品，从口岸离境时均可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将入境流量更好地转化成消费流量。
1: 3号，湖南省国资委系统“两优一先”表彰大会暨对标一流、争创先进国企党建工作推进会在娄底召开。会上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给予表彰。湖南钢铁集团等单位做经验介绍和交流发言。目前，全省国资系统已培育百户示范党委50多家，创建党员先锋岗5700多个，85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
7: 近日，怀化西至广西钦州港东都市联运图定班列发车，42节车厢货物22小时后即可抵达钦州港，后续经海运分拨到新加坡、美国和越南。该班列每周3班定时发运，以往湘西南及周边货物出口绕行南沙港、盐田港需要3天。在南洞庭湖南县杜甘州片区，近日一只受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冠幼鸟被治疗后放归湿地。这只幼鸟今年4月出生，半个月前在初学飞行时不慎落水，造成胸腔损伤。在益阳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经过治疗，幼鸟已恢复野外独立生存能力。
1: 3号，湘西州首届全民阅读大赛开赛，赛事设置个人、团队等组别，诵读题材包括沈从文经典、红色星火、奋进湘西、中华经典等6个板块，活动将持续至9月下旬。泉州各景区分设海选区，决赛将在花园边城茶洞举行。
6: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2号在台北戏剧院首演，受到台湾民众热烈欢迎，之后还将连演6场，为岛内观众呈现跨越千年的艺术盛宴。
1: 《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受到岛内民众热切关注，门票开售后火速售罄。首演当日，大厅内座无虚席，在最后的谢幕环节，全场观众自发起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持续10余分钟的欢呼与喝彩中，主演团队数次返场鞠躬致意。
8: 希望你看完没有让你失望
9: 吗？没有，完全没有，我超期待！我那天终于在整个可以来台湾演，
10: 终于来了，
9: 真的，
11: 样样都是非常好。希望这个能多一点交流，文化交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2: 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可以说扣动人心，很多人都看到后来真的是哇泪流满面，
13: 到最后我们两个人眼泪都真的都掉下来了，好感动的一个融合我们中华文化丰富的国粹，
14: 又表现到我们中国文化的那些底蕴在，就蛮感动的。
1: 只此青绿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制作，创作灵感来自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剧目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生动讲述了《千里江山图》的诞生过程，还展示了多项中国传统非遗技艺。演出将在岛内持续5天。
15: 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时候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6: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观众朋友。昨天傍晚18:20前后，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别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受其影响，昨天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依然有强降雨，东北、华北等地也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预计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今晚可能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华南沿海等地台风雨持续时间长，广西一带不少地方累计雨量大，局部降雨具有极端性。我省也在台风影响范围，4到6号受其外围云系影响，省内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其中5号晚到6号为影响最强的时段，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部阵风8到10级，请注意防范。再来看具体天气。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小雨，22到30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阵雨，24到33度。

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桑植县金藏小雨，23到28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1: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0: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2: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
3: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4: 要去找大人帮忙，
5: 我去找天服务人下去。
2: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要不就直接进入我的班级啊。
1: 听不清楚。
2: 哎，路虎老师来了。
3: 你太快了，太快了。
0: 哎呀，你都出汗了，孩子呀。
1: 看到他，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我怎么可能不上台说这句话呢？
4: 明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哪惹到你了？
1: 你吓死我了！
0: 你凭什么在这里诅咒我，污蔑我？
1: 你管我凭什么呢？我看你不顺眼不行吗？
0: 我哪里得罪你了啊？
1: 我看你别做设计师了，你改行得了，你做演员，你演那种什么负心汉的最适合你了。
0: 就算你感情不顺利，那也不用迁怒到我。
1: 你管我感情顺不顺？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大呼小叫的，狼不狼狈？你给隔壁听到了怎么办？没灵感了是吧？还说什么
2: 能帮助客户完成心愿就是最有意义的事？
1: 要设计狗窝好吗？你知道狗狗喜欢什么样的窝吗？你听得懂狗话吗你？
0: 啊？
1: 搞笑！
0: 我是听不懂狗话，好不好？怎么没想到？
1: 什么？
0: 最好的设计应该是针对客户的个性才对啊。
1: 没错，每条狗都有它独特的个性。
0: 来来来，这不是鸭胗？哇，鸭胗好香的，你不要吗？啊，好吧。巧克力怎么样？要不要啊？要不要？要不要？嗯，哇，这么好吃的巧克力都不要吃。嗯，那这个呢？嗯，芭比娃娃，怎么样？
1: 你别把我的客户给吓着了。
2: 嗨，琳达，我叫徐彩虹，做个朋友吧。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来来来来来，啊，你好乖啊！哎呀，你怎么这么乖啊，琳达？哎呀，好可爱呀！
0: 好乖啊！
1: 乖呀！
0: 哥哥给你吃巧克力。
1: 你有点常识好不好？狗不能吃巧克力的，你想害死它？还有，别听它名字叫琳达，你就真的以为它是女孩啊？给它玩芭比娃娃，亏你想得出来！啊？
0: 我又没养过，我怎么知道？
1: 你以为狗哥哥这么好当的？看，跟我多亲，是不是啊？哎呀，怎么这么乖啊？怎么这么可爱啊？是不是啊？琳达，哎呦，好可爱哟！
3: 哎呀，你说这徐峰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真急死人了！哎，我帮他找了这么多份工作，这网申的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呀。哎，还有这么多表格，我也不知道怎么填，也要问问他呀。你说，哎呀，这急死人了。哎，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4: 他在哪儿管我屁事儿啊？
3: 金宝哥哥，你帮我找找徐峰呗。
2: 我知道你最神通广大了。你一定可以找到他的，对不对？神通广大，
4: 找徐峰很容易，他现在是赵天影的跟屁虫啊，只要找到赵天影，不就找到他了吗？
3: 金宝，你是不是弄错了呀？
4: 不可能，我什么时候弄错过？别着急，我们再找找啊。
3: 不在这儿吧？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找吧。走吧，啊，
4: 走。哎，猪猪，猪猪。

0: 收下。
1: 不行不行不行，哎呀，拿着，这真不行。
0: 别退了，拿着，这个钱你不也需要吗？给孩子交学费啊，来。
1: 我那怎么
0: 拿着吧？好了，记得啊，千万别让他们发现，随时跟我联系，我不会亏待你的。
1: 我走了。
2: 李总，
3: 出去。
2: 李总，你这是翻脸不认人的节奏啊！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你这是怎么了？
3: 我问你，昨天是不是你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
2: 我是啊，我帮你理完这个办公桌，完了我还帮你。
3: 你这个杀人凶手，你杀了我孩子！
2: 不是，我昨天走的时候明明还在的。
3: 你还在跟我装，这要不是你擦的，难道是鬼擦的？徐彩虹，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
2: 不是李总，你听我解释。
3: 出去。

0: 那老板，你这手机上的照片还要吗？
1: 什么照片？
0: 你昨天的设计图我拍下来了。
1: 那你还不给我？
0: 哎，不是，你们这些设计师是不是脾气一个比一个的？
1: 拿来。
0: 好吧。

0: 臭熏风，臭熏风，要这是关于你的事情，我就不管了。我要是再管你，我就不是猪猪，我是猪。
1: 就是嘛，像这种人不可理喻，你还搭理他干嘛？干脆拉黑他，别再跟他说话了啊！
0: 对，我拉黑他，我现在就拉。

0: 你救救我和奶奶吧！哎，问，你出什么事儿了？我妈快把厨房给拆了，
1: 弄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和奶奶吃。我们俩到现在还没有吃午饭呢，赶紧过来救命吧！
2: 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现在就过来，你等我啊！拜拜！哎呦，
0: 来不及了，
2: 来不及了！哎，你刚刚发的誓你都忘了是吧？ 谁要是再管徐凤的事，谁是猪？对呀，记起来了吧？我身上没带什么钱，卡也没拿，你那儿有没有？借我点啊！快点，我着急用呢。你快点，快点！
1: 行，
2: 快点！
0: 哎，你们都会了吧？哎，来来来，哎，奶奶，你慢点吃啊！阿姨呢？阿姨怎么没出来吃饭啊？
3: 她进屋睡觉去了。啊？她说呀，她受到惊吓，刚才她进厨房啊，差点把厨房烧了，她烧那个饭呢！哎呦！
0: 就这么点菜啊？
2: 我还有两个，等一下啊，等我啊！
0: 西葫芦里边怎么能放胡萝卜呢？哎呀，我最讨厌胡萝卜了。啊，还有哎，你这青菜都黄了，你这怎么回事？你把我们当羊胃啊？那还有这个，哎，你看，还有这个，你这个西红柿的皮能不能剥掉啊？你不剥掉我怎么吃啊？是不是？啊，
2: 真是。
0: 哎，好好，
2: 奶奶盛饭啊。
0: 哎，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呢。
2: 你做完饭顺便帮可乐蒸个蛋啊，他要吃蛋。
0: 蒸蛋哦，那个再帮我盛一个。哦，
2: 好，来，奶奶给你。
0: 哎，还有啊，我告诉你啊，这个鱼呢，你这个姜丝啊，应该挑出来，对不对？你不挑出来，我吃了怎么办？还有你不要买鲫鱼，鲫鱼刺太多了，你要买鲈鱼吃，知道吗？
2: 我说你，你真的应该好好学学做家务了，不然以后怎么嫁得出去啊？一辈子单身，知道吗？
0: 你说谁一辈子嫁不出去啊？
2: 我告诉你啊，现在就有个富二代可喜欢我了，天天在追我，
0: 哥喜欢我，谁不知道啊？不就是那个金宝吗？哎，不过说实话，你俩还挺配呀，王八配绿豆。<笑>来，奶奶。<笑>嗯，
4: 生气，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找个更好的。喂，哎，老板，你放心，我一定会确认每张设计图都着色渲染完毕的。哦，对了，我确认一下，这些全部完成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5: 要一整夜时间。
4: 一整夜啊？
5: 行，放心吧，我会守着的，啊，拜拜。又一整夜，泡杯咖啡喝吧。
6: 我问了，他今晚会在公司待着。你确定他今天一晚上都会待在公司？
4: 是的，我听他电话里就是这么说的。好，我知道了。是物业公司吗？我是盛瑞设计的顾星星。关于店里维修的事情，我希望今天晚上就必须解决，因为最近我们有个大项目，只有今天公司里没人。 对，我已经确认过了，整个楼层都腾空了。好的，谢谢。

0: 你好，我们这儿停电了。
1: 我这也是。
0: 你呀、
1: 啊，倒霉！
0: 哎，别动，过来。
1: 干嘛？
0: 你说是不是你耍的阴招？一定是你把这儿的电闸给弄坏了，是不是？我告诉你，我们电脑现在跑图跑到一半了，设计图都没了。现在
1: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症啊？以我的才能，我又何必搞这些下三滥的手段？你以为我是你啊？
0: 你以为我想跟你一样啊？
1: 别吵了，我打给物业。
0: 我不信你会打，号码给我，我来打。
1: 哎、你自己去打嘛。
0: 我没有物业电话，
1: 你去查，你自己去查呀、啊。
0: 我去查，我上哪儿查？这都几点了？
1: 啊，就到那边去查。
0: 你把手机给我看、
1: 哎。别闹了，你别跟
0: 我
1: 烦。
0: 你给我老板，老板，
1: 你
0: 哎，
1: 干嘛？
0: 拿不到，
1: 哎呀，
0: 你拿不到啊！
1: 起来、啊、你起来，哎呀，
0: 你给我让开，你
1: 我去，
0: 你这是什么变态，什么时候到我房间里来的？

0: 喂，
1: 杜凡，
2: 你到哪里了？我还在餐厅等你呢。你
1: 跟谁在一起啊？
0: 没有，公司停电，
3: 碰到徐彩虹了。
2: 哦，那可能是物业公司把那个店里维修提前了。我现在就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1: 让他们恢复电力。
2: 你赶紧回办公室吧。
0: 啊，我知道了，那你赶紧打个电话。

0: 喂，是物业公司吗？不好意思，刚才我搞错了，现在公司里还有人呢，他们被困在里面了，帮我恢复电力吧。啊，对对对，谢谢啊。
1: 徐彩虹，杜凡收了我的，永远都是你休想抢走。

0: 好熟悉的感觉。
1: 嘀咕什么呢？每次看到你就倒霉。
0: 我才倒霉呢。
1: 我来了，我来了！
2: 哎呦哎呦！
1: 那
2: 什么呀？
1: 快点！
2: 啊！
0: 哟，专门为我做的？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啊！赶快尝尝
2: 啊！
1: 然后给我个评价。
2: 哎。嗯。
1: 怎么样？味道还可以吧？啊？
2: 嗯。你大厨啊，这也太好吃了，真的，
1: 真的，
2: 嗯，嗯，
1: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好吃的东西，旭峰怎么还挑三拣四的呀？他凭什么呢？
2: 又是为了旭峰，给给给
1: 说话，
3: 你吃枪药了？
1: 不是，有话说又，快放！
3: 哎，别这样了，上次是我不对，我请你看演唱会当赔礼道歉好了吧？

0: 我考虑考虑。
1: 哎，那就这么定了啊，晚上7点，酒吧门口见，好吧？拜拜。
2: 怎么样啊？他说什么了？
0: 哎，徐峰说要请我看演唱会。
3: 嗯，
0: 听他说话的口气，好像挺认真的。你说我总是应该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对不对？
3: 哎，不是我。
0: 对，我就知道是这样的。我先走了啊。
3: 哎，不行啊，我不让你去。不就看演唱会吗？我也可以带你去看演唱会啊。
0: 啊，你凭什么不让我去啊？你谁啊你？你过来，来来来来来。我觉得你才像是一颗歪脖子树呢。
3: 哎，
0: 别跟着我啊。
3: 一点原则性都没有，你等我一会儿，你等我一下。哎，不是，你等我一下。哎，
0: 你别跟着我。
4: 哎，稍等一下，
0: 徐峰。
4: 哎，来了。
0: 啊，没吃啊我。
4: 哎，猪猪。
5: 啊，你好，
4: 我一好哥们儿。
5: 啊，我叫陈琳。
4: 他是这个酒吧的调酒师，哎，我发小。
5: 哦，
4: 人美声甜，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厨艺一级棒，知道吧？今天介绍大家认识一下啊。
0: 猪猪啊，我们今天可都沾你的光啊，可得谢谢他呀。
4: 对对对，今天演唱会的票他请客。
0: 你们这什么意思啊？啊，
4: 我告诉你啊，这哥们儿有房有车，多少姑娘倒贴着，赶紧抓紧机会啊。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要给我介绍男朋友是不是？
4: 哎，你看你看你看，来劲儿了吧？我说你最近脾气越来越大了。哎，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他说这女孩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如果没有男朋友的话，这荷尔蒙就会失调，就会像他这样。我觉得你真的应该找一个男人，好好的跟人家相处一下，因为你这个脾气如果再这么下去。
3: 哎哎，
4: 干嘛呀？
5: 你干嘛？
4: 一朋友。干嘛呀？
3: 徐峰，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你知不知道猪猪他为了你做？
0: 我们走吧，
3: 走。
4: 哎，把话说清楚呀！
0: 哎，
4: 那神经病吧？
0: 算了算了，演唱会马上开始了，走，走了走了。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之后再给你介绍一个。
3: 嗯，给我，快。
0: 怎么样？是不是我在身边特别有灵感？
3: 马马虎虎吧。
0: 行了，差不多了，剩下的交给我就行了。
3: 好，彩虹啊，这个模型千万不要碰倒。
0: 嗯，我不想再被开除一次。
3: 嗯。
0: 哎，阿姨。
3: 喂！喂！
0: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行了，阿姨，你别演了。你被沈远收买了，对吧？没，我没有。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老板的创意白板被擦，公司跑图跑到一半跳电，现在又是模型散架，一次也就算了，你每次都在吵，难道是巧合吗？
6: 混蛋，我一定要去找杜凡对质，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简直卑鄙无耻。
0: 哎，老板，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
6: 还有什么好说的，都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我今天要不去找那个姓杜的，我还算不算男人？
0: 老板，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好吗？
6: 那还能怎么样？
0: 今天你把这个模型拼完，剩下的交给我就好。
6: 交给你？
0: 嗯。
6: 你能有什么办法？
0: 既然他们不仁，我们就不义。那帮人交给我处理就好。

0: 你来干什么？就允许你们公司耍诈，不允许我来上门讨公道啊？
1: 东西可以乱吃，但是话不能乱说。
0: 我就知道你们有种做，没种承认。我今天不是来跟你们理论的，我是来给你们送份大礼。
2: 啊！你干嘛？
3: 叫你装尸，有本事颜色分离强迫症别发作。
0: 怎么样，够吗？再来点儿。啊！
2: 喂，你干嘛？你给我回来！你去哪里啊？啊！可恶！贝子，这怎么办啊？

0: 红，菊，绿，黄，这是受不了了，怎么办？啊，这下怎么办？
1: 杜凡，你在干什么啊？粉色，啊，杜凡，
0: 徐彩虹，这个女人心计也太重了，明知道李帅比不过我们，她就来挑拨我们，想拖延时间。这个死人彩虹，死女人，她怎么知道我的弱点呢？这下我的魔心怎么办呢？一定完不成的。
2: 徐彩虹，你给我站住！顾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啊？你对杜凡做了什么？他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3: 你一下问那么多问题，我怎么回答你啊？
2: 你不是他女朋友吗？他呀，是一种强迫症，之前住在我们家那会儿就有，没想到现在还没好。
3: 你也太卑鄙了吧！利用杜凡的弱点是挺卑鄙的，这都是跟你顾大小姐学的。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估计明天也交不了模型。我是不会让你得逞的，明天之前我会帮他完成模型。哎呀，真是中国好女友啊！但是你不知道啊，他这个强迫症必须自己亲手把那些彩虹糖给分类，谁都插不了手。
2: 一会儿还会有两桶哗哗的往他办公室里倒，徐彩虹，你到底想怎么样？
3: 打电话给客户打电话，申请晚几天交模型。好，我答应你，谢谢。
4: 李帅。

0: 杜凡，你别担心交模型的时间，我会跟客户协调好的。你只要安心做好你的模型，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1: 杜凡，你怎么了？啊！

0: 哎，干嘛看到我就走啊？
1: 我们现在是竞争对手，好吗？
0: 我真的被你害惨了，你知道吗？不过话说回来，要不是你引发了我的强迫症，我也不会发现我的设计不完美，所以感谢你。但是我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我有强迫症的？
1: 还装？再装就没意思了。
2: 现在我宣布，我喜欢的狗窝，杜大设计师的作品，一看就和我的庭院大 house 交相辉映啊，哈哈，简直就是那个什么大师的手笔啊，哈哈，气派。至于另一对嘛，好像是小孩子刚从幼儿园出来的橡皮泥作品是吧？
1: 关键是要住得舒服，要有内涵。你放心，咱们赢定了。
3: 我们这就。

0: 有，杜大设计师的作品就是我想要的。
1: 黄总，我抗议。
2: 你抗议什么？
1: 这是你女儿的爱犬，她肯定希望琳达住得舒服。既然是为琳达设计的狗屋，是不是应该让她自己来选啊？
2: 也对，琳达乖啊，你自己去选一选好不好啊？啊？

0: 好，就选这个。做得不错，恭喜你们。
1: 谢谢。你们也不用沮丧，我们赢得比赛最大的关键还是因为客户是条狗。我们不会沮丧，因为无论输赢，对我们而言都一样。
2: 装不久。好了，我们先走吧。啊，李帅，我们回见。好。回见什么回见？比稿都已经结束了，以后还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好。彩虹，干嘛呀，李总？比赛都已经赢了，你怎么不高兴啊？哎，没事。
1: 李总，这个文件你要吗？你们怎么在这儿？
3: 你来的正好，徐助理，麻烦你再买两杯咖啡。我要意式 espresso，
1: 不加糖，谢谢。哦，李总，你要什么？啊，
3: 不用。杜总，我想是你昨天比赛比输了，大脑刺激过度，抽风抽到我们公司里来了吧？哼，你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吗？笑到最后的人才笑得最好。
1: 有句话你听过吗？叫打肿脸充胖子，no 作 no 带，听过吗？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吧。昨天的比赛无论如何，我们都是赢家，因为你们公司很快就会变成我的公司了。我要并购你们。你说什么呢？
3: 没错，以后我们公司跟盛瑞集团就是一家人了，不分什么胜负，不分什么你我，
1: 我们赢，就是杜总赢。
2: 咖啡呢？快点！快什么快？买什么买？我不干了，行吗？那真是太巧了，我们正打算要开除你这个目无上司、毫无礼貌的野蛮员工。这样刚好啊，就不用我们开除你了，是吧？对，这是我之前跟杜总商量好的。公司合并，有人员调动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不遵守公司制度的人就要离开。 彩虹，你明天不用来上班了。
1: 李总，你不带那么过河拆桥的。行，走是吧？走就走，我还不屑为你们做牛做马呢。

0: 想什么呢？不都谈好了吗？来，快签吧。
1: 还怎么样？我的创意可以吧？
2: 不，
1: 这要做成游戏，一定会火。
3: 我看靠谱，工作室可以搞。
4: 那是，跟着老大肯定没错。
1: 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跟着我，以后一定吃香的喝辣的。
4: 说到吃了，老大，肚子又饿了。
5: 我也是，老大，赶紧给猪猪打电话来做点吃的吧。
1: 行，报菜名。
5: 鱼头汤、回锅肉、
4: 红烧排骨、
5: 红烧排骨。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怎么一说到吃跟猴似的，真是的。
6: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这臭丫头来劲儿了。喂，猪猪啊，这不是哥们，你别小气肚肠子行不行啊？我都快饿死了，赶紧过来给我做饭。来的时候给我带点零食先垫一垫啊，就这么着。

0: 这边，真是。
1: 徐峰，
0: 哎，你这，
1: 徐峰，
0: 干嘛呀？
2: 哎，徐峰，猪猪在你这儿吗？我给他打了一天电话，没人接。猪猪，
0: 哎，别找了，他不在我这儿。我也给他打电话了，还等着他给我做饭呢，这臭丫头。
2: 徐峰，我跟你说，猪猪要是找不着，肯定是让你小子给气走的。
0: 关我什么事儿？
2: 你是真不知道是吧？猪猪为了给你找工作、做网申、填那些表格，你知道费了多大功夫吗？别的就不说了，你那些游戏专用术语又长又偏，他就拖着我在网上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给你查。你呢？对他一点感激都没有，还对他呼来喝去的。
0: 什么叫呼来喝去的？那些事都是他自己愿意做的，又不是我逼他的，真是的。
2: 哼，够潇洒的呀！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啊？
0: 不是你说谁没良心呢？那你说他一个大活人能跑到哪里去啊？你这么紧张，你自己去找啊！冲我发什么火呀？
2: 哼，够过分的你！
0: 说谁过分呢？我过分吗？
3: 不是一般的过分，是挺过分。

0: 找我有事啊？
1: 青青，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跟李帅达成协议开除徐彩虹的？我们在谈并购的时候没有谈到这个。
0: 难道你想跟徐彩虹这种低等生物共事啊？我看你口口声声说他这不好那不好，那我干脆扮黑脸帮你开除他呀。难道我做错了？
1: 说。
2: 杜总，大楼保安说有个大客户登门签约，要求您带公司员工到电梯口等待。
1: 有大客户登门？原来我们的大客户是他啊。让我们做狗屋抢生意，像这样的损招也只有他能想得出来。哼，还是老样子。星星，我们去迎接我们的大客户吧。
0: 嗯。

0: 小姐，不好意思，哎，请让一下。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让一下，让一下。哎，不好意思，请让一下，让一下啊。
1: 欧总，请。这是在等谁啊？怎么排场比明星还大？
2: 是，我这个老同学，的确是要比大明星还要受欢迎。
1: 有什么可羡慕的？
3: 就刚才那些歪瓜裂枣、歪嘴斜眼的，还想当明星，让我投资？哼，疯了吧！
2: 到了。
4: 啊！哎，哎，怎么回事啊？干什么？你们
2: 注意安全！
1: 哎，
2: 在后，小心，快！
3: 彩虹，好久没见了，你是不是又耍灰姑娘这招来吸引我的注意啊？
5: 应该是我问你，是不是又耍三板斧偶遇这招？
3: 嗯，
5: 谢谢啊。
3: 嘴巴还是这么厉害，不过我喜欢。
1: 欧总，这边请。
3: 好，
5: 那我先走了。
3: 走，你先来。
5: 啊！
3: 彩虹，你可是第一个打败了 Will Do 的业余选手。我想知道，为什么琳达只喜欢你铺了干草的金窝银窝，而不选择杜凡设计的豪华白宫呢？说实话，
5: 狗的鼻子是非常灵敏的，方圆五公里之内，只要有一只公狗处于发情期，它就能察觉到。所以我在它的窝里铺了一些公狗睡过的稻草，异性相吸，你懂的。
3: 就这么简单？
5: 就那么简单啊？
3: 损，真损。不过确实是高招，出奇制胜。哎，兄弟，你这个堂堂大设计师居然输给了一只公狗。
5: 我那个吧是经验之谈啊，不像有些人不食人间烟火，这个一路踩着狗屎运上来的。
2: 不食人间烟火，
3: 一个非同凡响，一个心思灵巧。如果这次我们完美集团的影城购物中心能够结合杜凡和彩虹两个人的优势，我相信一定可以创造出与众不同又能结合地气的一个设计。所以我想请两位精诚合作，一起参与这个项目。
1: 杜凡，
2: 没问题。徐彩虹，你明天就来报道，做我的助理。我倒想看看你的生活经验如何帮助我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设计师。
5: 哎呀，不好意思啊，对做女助理这件事吧，我一点兴趣都没有。要不你还是自己一个人玩吧。
2: 怎么，底气不足啊？好运不会一直跟着你的，没实力就是没实力啊。
5: 随你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想跟你们这帮人一起共事。
3: 哎，
2: 什么意思啊？
3: 杜安，你们两位先冷静一下，公私要分明。这样，你们先回去协调好你们团队的问题，我可是非常看好你们这个全新的组合。

0: 不对啊，哪条是回家的路啊？啊？找彩虹。哎呦，没电了！真是的，怎么办呢？哎呦，怎么搞的呀？哎呦，
1: 奶奶，
0: 哎呀，怎么办呢？
1: 奶奶，
0: 哎，
1: 您在这儿干嘛呢？
0: 没事，我找不到家了。
1: 哦 ，OK， 没关系，那我送你回家。
0: 哎，好，
1: 来，走。
0: 哎呦，哎
1: 呀，小心啊！
2: 没有啊。行，挂了啊。徐峰，那个奶奶跟你在一块吗？
3: 没有啊，要不你问问妈。
2: 行行行，我问问妈，拜拜。哎妈。
4: 啊？
2: 那个奶奶跟你在一块吗？
4: 没有啊。
2: 没有啊。
4: 啊，
2: 行行，挂了挂了，拜拜。这是去哪儿了呢？调皮捣蛋的。可乐，我们去找奶奶好不好？去找找看，奶奶在哪儿？来，哎呦，走吧，走找奶奶。奶奶，你总算回来了。小心！
0: 哎，
2: 你怎么跟奶奶在一块
1: 儿？我在路上碰见奶奶，所以就顺便把她送回来了。
2: 哦，
1: 你之前跟我说。你不想跟我谈一场普通的恋爱，原来就是因为他，他是你跟杜凡。
2: 哎，你别误会，我跟杜凡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我跟前夫的孩子。
1: OK， 我明白了。
0: 嗯，哎，来来
1: 来，
0: 哎呀，
1: 嗯哼，嗯，如果你真的不想跟杜凡在一起的话，你可以考虑来我的公司。
2: 你倒是接得挺顺手的啊，干嘛以为我是灰姑娘，等着王子救赎呢？
0: 彩虹，你说完了没有啊？我肚子都饿了。
2: 行，我马上做吃的给你啊。
1: 好了，那么我就先走了。
2: 行，今天谢谢你了，
1: 拜
2: 拜
1: 拜拜拜拜，奶奶，
2: 谢谢啦。哎呀，可乐，这是人家名片，你奶奶，你也真是的，你知不知道我打了多少个电话给你？我都快担心死了，你这牌都不拿。
0: 哎呦，我就是想出去买点菜，能减轻一下你的负担，别让你那么操心。谁知道，哎呀，这大马路改了，我都认不出来了。哎呦，真是的。
2: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想帮我减轻负担。那这样吧，以后你出门我给你画张地图。
0: 哎，
2: 好。行，你休息会儿，我帮你做吃的。
0: 哎
2: 呀，没事。到底怎么样才能赚到钱，照顾安顿好奶奶和可乐呢？

0: 要不是为了你跟奶奶，妈妈才不来这儿跟他翻脸不认人的混蛋一起上班呢。所以可乐，你记住了，在这儿奶粉使劲吃，玩具使劲玩，替妈妈争口气。嗯，
1: 李老师你好，我是新来的，我叫徐彩虹。那
0: 你好，
1: 这个就是我的宝宝，孩子就放心交给我们吧。我们这里的玩具每天都会消毒的，像可乐这么大的宝宝呢，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育儿师来进行看护的。 那按照公司的规定呢，像这样的孩子会进行一个全面的体检，结果会反馈给你，每个半年呢都会体检一次。靠谱，那麻烦你了，李老师。好，没事，来，去吧。拜拜。
0: 为了可乐，我豁出去了，跟他们拼了。你不是瞧不起跟我们一起工作吗？怎么突然改变主意，又回来上班了？我回家以后呢，想了一下，我觉得深远设计的职工托儿所真的挺不错的，所以我就改变了主意，我决定回来上班。是吗？不然呢？顾总监，你要是有什么疑问跟不满的话， 你就问杜总吧，毕竟是他指定我让我做他的助理。我警告你，记住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要在杜凡身边做任何没有意义的事，否则我随时让你走人。
1: 小希，这儿有个新人，帮我教教他，让他知道身为一个助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里呢，就是我们的材料展示区域。如果客户有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他来这里挑选材料。前面呢，就是我们的会议室了。
2: 我们的设计师们正在思考一些设计的方案，他们这一个个的看上去既苦恼又暴躁的，这都已经在会议室了，挨那么近，不能商量一下吗？多浪费时间啊！深远设计师要严守的第一条，便是多看少问；第二条则是切忌胡乱评论。每个设计师都有自己的做事方式和思考习惯，轮不到我们指手画脚。 而我们做助理的，只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
0: 可是俗话说。

0: 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我知道我是门外汉，我没有资格指手画脚，但万一有些助理特别有才华呢？比如说像你。
1: 像我？
0: 嗯，
1: 你真这么觉得？
0: 当然了，我知道晋升员有多么的难，所以进来的人肯定是人才，也非常的优秀。再说了，助理以后不都是设计师吗？为什么连建议跟意见都不能提啊？
1: 顾总监说我们做助理的都还没到火候，还需要再历练一些时间。换句话说吧，就是像我们这样做助理的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0: 这什么规矩啊？
1: 嘘，深远设计师助理要严守的第三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千万不要质疑上司做出的任何决定，尤其不要跟上司说不，否则立刻开除。顾总监和杜总虽说是公司平起平坐的合伙人，但是一个负责业务，一个负责内务，在你的去留的问题上顾总监才手握大权，所以千万不要乱说话，好吗？
0: 嗯，我以后为了赚钱，为了养活孩子，我绝对不忍心，我做忍者神龟。你看的这些案子基本上都可以见客户了，进展很顺利，就这些情况。
2: 好。
0: 哦，对了，徐彩虹来报道了。我知道你不喜欢跟这种不专业又冒失的人在一起工作，如果是碍于欧总的面子，那你交给我处理。

0: 人想吃这种东西啊？在国外，你不是都吃西餐，不吃这些的吗？
1: 对啊，突发奇想嘛。哎呀，我下午2点要开会，我资料都还没准备好呢。要不，我们改天再吃吧。
0: 好吧，工作要紧。
2: 彩虹，说实话，我真羡慕你。
3: 羡慕我什么呀？
2: 你能跟着杜总啊，不知道是几师兄来的福气。杜总可是我们设计界的白马王子，年纪轻轻就屡次夺得过设计师大奖。像他这种又有才华又帅气，既绅士又体贴的人，真是太完美了。看我干嘛？你该知道自己命多好了吧？我真搞不懂，杜总为什么会要你做他的助理啊？
3: 我怎么了？我就那么配不上他呀？
2: 这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是你们两个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嘛。那大家想不通也很正常啊。哎，你想想啊，就是人家唐伯虎选侍女，也不会选如花的吧？
3: 你快拉倒吧，他还唐伯虎，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薛平贵，只有脑子坏掉的王宝钏才会被他骗。他以为装不认识就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他以为装高傲就可以当做以前的一切都可以抹掉吗？
2: 彩虹，胡说什么呢？
3: 没胡说，我实话告诉你们，你们心中的大老板根本就是一个既尖酸又刻薄，既无情又虚伪的脑残二百五。
1: 徐彩虹，你胆子不小吗？
2: 杜总，那个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哎，怎么了？不说了，继续说，继续说啊！我也想多了解我自己。说，
3: 你不用了解自己了，我刚已经说得很详细、清楚、明白。
1: 哦。听说你很需要，非常喜欢我们公司的托儿所，是不是？

0: 这里是历来传奇设计师们的各种资料，你作为我的助理，需要随时说明我要的资料。因此，这个书架上的每一本书的内容、每一本书的位置，你都要记得一清二楚。这些呢，是我比较常用的，所以今天之内，必须整理出详细条目。你这是和尚头上挑虱子，摆明了整我。 那么多书，根本就是笼子的耳朵。谁会真的记住它的位置，还有里面的内容啊？哼，我记得。不信，你可以考我。那你要是不记得呢？放你半天假。一言为定。那如果我答对呢？我就不信你都答得出来。好，这样。如果我答对一次，你就多增加一本书来整理。 敢不敢赌？如果你答错了，你就放我一天假。嗯哼，一言为定。OK，
1: 我得先做做准备。哎呀！
0: 灰都有三尺厚，看你怎么猜。这本吧，确定要那本？答不出来了吧？那本是1980年出版的《建筑艺术史》，是从日语翻译过来的，作者是建筑大师矶崎新，第一章就写的江户时代。不相信你继续翻，翻到53页，怎么样？
1: 算你蒙对了，再来一本。这个。

快点。这本是建筑架构的革命。丹顿，

0: 这本。
1: 那本是法国美学家让·丹尔顿1956年出版的。
0: 答错了，这上面明明写着作者是雷杜拉。答错了，
1: 不要开心的那么快。
0: 答错了。
1: 你到第四点，抽出第一本，看一下，第一页写了什么。
0: 写破头也救不了你。
1: 上面写的是对让·丹尔顿的谴责信。这位同事无耻地抄了雷杜拉的作品，所以说起来我还是对的吗？
0: 我不玩了，我还是老老实实干活吧。

0: 喂，小心！你先下来。你没事吧？
1: 你到中间那个抽屉，帮我拿那个止痛药。快点，药，我的头！
0: 杜凡，你怎么了？
1: 疼，
0: 怎么了？
1: 止痛药，
0: 药给我，快快快，吃药。
1: 你把他怎么了？不关他的事，老毛病了，我先休息一会儿。
0: 来，快坐下，小心啊，小心。
1: 苍梧，等一下，跟我到客户那边开个会。
0: 哦，你今天好好休息，我替你去。
1: 不用了，谢谢。你要顾好身体，不要累过头了。
0: 好些了吗？

0: 你没事吧？你有没有带药？要不我给你去买点吧。
1: 自从认识你，我的头就开始犯痛，也治不好。
0: 啊！好心没好报。
1: 啊！
0: 你真没事吧？
1: 送我去医院，快！
0: 啊！来，我背你。
1: 你背。
0: 来，上。啊！走。
2: 你犯恶心吗？
1: 没有。
2: 啊，根据你的症状，我初步判断没有什么大碍。不过，还得等您的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以后再说吧。啊，
1: 好。啊，谢谢医生。
2: 嗯。
1: 彩虹，你先帮我去缴费拿药。
0: 哦，好。
1: 我还有些问题想问医生。
0: 行。

0: 我最近常常感到头痛，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奇怪陌生的画
1: 面。就真卡没呢？
0: 是不是代表我记忆恢复了？
2: 你的记忸确实有机会恢复，但不是100%的事情。你要抱着平常心。不过你从现在开始要特别保护好头部，因为2年前那场车祸，你度过脑部手术，虽然生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也造成了你的脑膜血管非常脆弱，所以你必须十分注意你的头部，避免再次受重伤，不然后果会很严重的。
1: 喂，
3: 彩虹，
1: 你开完会没有啊？什么？徐彩虹说杜凡头痛，让他陪他去看医生了。
3: 嗯，彩虹说他还在医院里。
1: 杜凡失忆的事，该不会被他发现了吧？老天爷，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吗？又不是演电视剧，怎么会失忆呢？杜凡，你个王八羔子，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0: 你凭什么在这里诅咒我，污蔑我？我哪里得罪你了？哇，你怎么会知道我有强迫症呢？你快到中间那个抽屉帮我拿止痛药。
1: 难道我真的错怪他了？不行，这件事一定要问明白。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问你。
0: 我们之间会有什么重要的事？
1: 我就是想问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失忆的？是不是2年前？我们约好的那天。
0: 我什么时候失忆，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就想弄清楚。
0: 徐小姐，我们连朋友都不算是，你有什么资格问清楚？还有，我失忆已经让我很头痛了，请你不要再来烦我了。
1: 你不认得这条项链了吗？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0: 喂，
3: 杜总，顾总监的身体好像很不舒服。
0: 又怎么样了？给他吃药了吗？叫救护车
3: 啊！顾总监他不让啊，药是吃了，但是好像没有太大的作用。他坚持说等你回来公司之后他才去医院。
0: 好，我马上过来，再见。走不走？
1: 哦，来，喝口水。
0: 欣欣，你心脏又不舒服了。
4: 彩虹也来了。
0: 来，我送你去医院。走。
4: 不用了，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忙。明天那个客户对你来说很重要。
0: 没有客户比你更重要。看你的脸色，头晕吗？吃过药以后有没有好一点啊？坐下。
4: 我没事，我是老毛病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别紧张，一会儿就好了。对了，你的头还疼不疼啊？我很担心你。
0: 要不是我当时出车祸，你就不会错过动手术的机会。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4: 杜凡，答应我，以后再也不准说这样的话了。你我之间没有愧疚，我对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如果那时候你有什么事情的话，那我现在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
0: 傻瓜，没事了。
1: 徐彩虹，你跟杜凡的过去随他的记忆一起消失了，顾欣欣才是杜凡的现在和未来。
0: 欣欣，
4: 嗯，
0: 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懂吗？
4: 我不行，最近工作太多了， 小溪一个人也忙不过来，要不让彩虹帮帮小溪吧，可以吗？
0: 彩虹，你这段时间好好帮帮星星。
5: 好。
0: 小溪，你到顾总监家收拾一下东西。
3: 好的。
0: 星星，你今晚就住在我那里，好让我照顾你。
4: 那怎么行呢？你工作这么忙，又时不时头疼，我怎么好意思让你照顾我？
0: 就这么决定了。家政公司已经说这两天会派新的钟点工过来。
4: 哎，如果不麻烦彩虹的话，可以让彩虹兼职做回钟点工，毕竟她熟门熟路。彩虹，可以吗？
1: 这。
0: 可是你明明说，
4: 我只是觉得，彩虹她知根知底，要是换了个不熟的人，我不放心。拜托你了，彩虹。
5: 行，没问题，只要能赚钱，我没有什么不行的。
0: 好，就这么决定了。你好好休息，听到没有？
6: 欢迎光临，两位请随意挑选。
7: 啊，
6: 这是我们店的新款，你可以试试看，可以试睡一下。
7: 哎呀，
6: 感觉还不错吧？
7: 好软，
6: 我喜欢这个。
7: 哎，不错不错。哎，这个多少钱？18000呢？
6: 没事，姐有钱。来刷卡。好的，谢谢。
7: 哎，媳妇儿，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吧。
6: 那不行，怎么说你现在也是创业的人，形象一定不能差。走，买西装去。
7: 啊，那什么，猪猪之前已经送过我一套西装了，要不就算了吧。
6: 哟，你这么持家呢？
7: 那是。
6: 来，
7: 干嘛？
6: 有话说。
7: 停！
6: 又是猪猪，你干嘛要穿他给你买的衣服？
7: 行，你撒手，撒手，让人看见。
6: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是你的女朋友，以后别人买的衣服啊，一概不能穿。
7: 吃醋啊？行，以后除了你给我买的衣服，谁的衣服我都不穿。如果你不给我买，我就裸奔。
6: 我怕你影响市容。
7: 什么影响市容？我有身材。
6: 去，哪有身材？
8: 两位好，请进。

0: 结账。好的。小姐，不好意思，您这张卡刷不了。
1: 不可能，我这是金卡，不限额度的。
0: 真的刷不了？
1: 怎么可能刷不了？你再试一次。
2: 怎么了？
1: 他说我卡刷不了。
2: 啊？
0: 小姐，不好意思，真的刷不了。您能不能换一张卡试一试啊？
1: 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1: 肯定是我爸把我的卡停了，想断我后路，没门儿。
2: 哎哎，行了行了，别生气了啊，我自己买。刷我的卡，谢谢。没事啊，别生气了啊，没事没事，乖，没事啊，我有钱。
0: 先生，您一共消费16032元。
2: 多少钱？
0: 16032元。
2: 有贵宾卡可以打折吗？
0: 我们店最近没有折扣。
2: 行，16000多，不便宜啊。我真爱你。
0: 先生，这是您的发票，请签字。好，您的卡。
2: 谢谢。
1: 继续逛吧。
2: 差不多了，走吧。
1: 走。
2: 哇，天颖。
1: 嗯。
2: 今天可是收获不少啊。哎，天颖，我们呢先去吃饭，然后再去看电影，你觉得怎么样？
1: 那吃什么？
2: 听你的。先坐下来。

0: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娘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3: 这个不能拿，松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青，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里。
3: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5: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1: 陈毅，
3: 我怕唬不住你。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明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百多邦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邦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邦。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14: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15: 没有音，
16: 好，跟着张真源走。
17: 太可怕了。
16: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
18: 喵喵喵！
19: 我脑袋发麻，
16: 上楼了他。
19: 开场。
20: 我还没上车呢。
16: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21: 啥时候的事儿啊？
14: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16: 来，准备。
20: 3、2、1，啊！
14: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湖南卫视提示：
3: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要不就直接进入我的班级啊。
1: 听不清楚。
2: 喂，路虎老师来了。
3: 你太快了，太快了。
0: 哎呀，你都出汗了，孩子呀。
2: 老他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我怎么可能不上台说这句话呢？
4: 啊！明天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5: 通通通，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杜凡失忆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吧？
11: 对，我就不懂，你为什么拦着我？
10: 其实不告诉你，是为了您好。因为现实对你来说，真的太残忍了。
11: 我不管多残忍，这是我自己应该承担的。
10: 2年前，我跟杜凡又和好了，他准备当面跟你说清楚，做个了断。然后去找你的过程中，他出了车祸，脑部受创，失去了记忆。当然不告诉你，确实是我的想法。我并不想让他恢复起那段时间的记忆。如果他曾经想起他背叛过我们的感情，他该多痛苦。你不觉得吗？更何况他失去的只是关于你的记忆。我知道这对你来说真的很难接受，但你不觉得这也是杜凡的心理因素使然，一种本能的想彻底忘记关于你的一切吗？所以彩虹，我求求你不要再拿过去的事情纠缠他了。既然他想忘记，就让他忘记吧，我真的不想看到他痛苦。

0: 那，你忘了这个？
1: 不好意思，我有点不舒服，我先走了。杜凡，你真的不想找回之前失去的那段记忆吗？
0: 这是我最后一次回答你这个问题。既然失去了，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要学着往前走。纠结过去的事，只会错过现在发生的美好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过去的事情没有必要再去回想。
1: 不好意思，打扰了。
2: 来，走一个。
3: 嗯，
2: 吃啊，老大。
3: 老大，你吃啊，挺好吃的，他家饭特好吃。
4: 天影他爸把他卡给封了，现在开工作室的钱也没了，他一定对我失望透了。
2: 什么意思？
5: 我们是中国合伙人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3: 就是，这可是我们全部的积蓄，老大，别客气，拿着，拿着。
2: 啊，好兄弟，我保证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你俩玩我呢？啊，你俩一个28，一个82，连饭钱都不够付的。说什么呢？
3: 这不是礼轻情意重吗，老大？
2: 行，我知道。但是你们放心，钱的问题我自己会解决的。而且我相信，无论今天多么糟糕，醉了醒了，就是明天。
3: 嗯，
2: 干一个，
3: 来。

0: 奶奶，
1: 你在翻什么呀？
0: 奶奶，那个您先坐啊。奶奶，你也知道，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开一个游戏工作室。可是我要是和我姐说的话，她一定不会同意的。所以我今天，奶奶，今天的事你千万别告诉我姐，不然她一定会打死我的。那这样，游戏工作室我暂时先不开了，行不行啊？
1: 哎呦，小峰啊，奶奶知道你啊有才华有实力。那这个钱呐，是奶奶借给你的啊，你以后啊一定要好好的，努力上进，闯出一番事业来。
0: 不是奶奶，您的钱我不能要。
1: 哎呦，臭小子，收下吧。这可是咱们祖孙俩的秘密啊。
0: 奶奶，这样吧，以后啊我一定会干成一番大事业的。但是以后我一定没有时间给您按摩了。这样吧，今天啊我就帮您按摩到舒服为止。
1: 好，
0: 一会儿再给您去买好吃的。
1: 哎呦，
0: 太重了太重了。怎么样，舒服吧？
2: 上次让你低音取彩虹的事你做得非常好，当你两年期满，我会考虑升你为初级设计师。
3: 谢谢顾总监。
2: 不过我希望你可以继续盯着他，只要他跟杜凡见面你都要向我汇报，知道吗？
3: 好的，顾总监。其实啊，彩虹并没有什么坏心眼，你也不用这么介意。杜总怎么可能会对彩虹……
2: 我不需要听你的意见，你只要做好我吩咐的事情就行了。
3: 好的。
2: 这个设计稿交给徐彩虹，让他准时交到客户手里。
3: 总监，我记得客户专门打电话来说这个地址是错误的，要不我告诉他？
2: 不用了，你只要把东西给他就行。地址的事我会跟他说，你出去吧。
3: 好的。

有人吗？

0: 来。喂，听得到吗？喂，
1: 不会吧，彩虹，几天不见就这么想我？下午我来深远，有时间陪我去喝一杯咖啡。
0: 欧阳，
1: 你声音好像有些不对啊，你在哪里啊？
2: 发生什么事了？
0: 我在一个工地的民工宿舍，
3: 恐怕没办法陪你喝咖啡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2: 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1: 行不行？彩虹，
0: 欧阳。
1: 你没事吧？
0: 没事了，谢谢你。现在几点了？
1: 下午三点。
0: 三点？
1: 啊！
0: 我来，我迟到了。
1: 我来。
0: 谢谢。喂，小希，你给我那个地址是错的。
3: 哦，那个客户改地址了。
0: 改地址？改地址？你为什么不通知我啊？
3: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忘记了，我一会儿把新地址发到你手机上。
0: 行，没事，那什么，我一会儿给他送过去。来，给我。
1: 不会吧，你还要去送文件啊？
0: 不是，我必须得今天送到的。
1: 已经错过了约定的时间了，让别人去送吧。这样吧，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从早上到现在你都没吃过东西吧？不饿吗？
0: 不是，这份文件特别特别的重要，我必须得今天送到，答应过人家就必须送到。来，给我。没事。
1: 哎，这个地方很难叫车的，你不会要走过去吧？
0: 我
1: 走吧，我开车送你。
0: 真的？谢谢啊。
1: 把你从那个地方救出来都没见你这么开心啊。
0: 哎呦，
1: 慢点。
0: 没事儿，
1: 刚才客户那样骂你，你都一声不吭的忍下来了，怎么现在忍不住了？
0: 在你面前忍什么呀？
1: 哟，你什么时候跟我感情这么好了？
0: 你少自恋了，你又不是我衣食父母，我又不用看你的脸色吃饭。
1: 哼，
0: 干嘛？
1: 你伤害了我。
0: 那我再给你补一刀，咔！
1: 我服你。
4: 你今天怎么了？送个资料也会受伤啊，客户一直打电话来催，你到底去哪儿了？
1: 哼，你们公司也太苛刻了，看到员工为公司受伤不关心也就算了，还妄加指责。
4: 他本来就是工作没做好，耽误了公司的宝贵时间，再说了，他这是意外受伤，跟公司有什么关系？
0: 你给我的地址是错的，那哪是什么公司啊，根本就是个废弃的工厂。顾总监，客户换地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觉得我在故意害你啊？
0: 是不是故意你自己心里清楚。
5: 够了，事情出了纰漏就应该勇敢承担，不要一直像个小孩子一样推卸责任。
0: 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吧？连解释都不屑于听。
4: 你说什么呢？杜凡，你这个助理他根本就是……

0: 人品有问题，而且还目无上级，我要你马上辞职。
1: 你冤枉我还让我辞职，凭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到底是谁搬弄是非，到时候就知道。
0: 杜凡，
2: 不好意思啊，你们不能开除彩虹，我们的合作我只认他。
3: 做事要公私分明，这件事我会查清楚，谁也不会冤枉谁。你为什么要给彩虹一个错误的地址？
4: 对不起对不起，顾总监他事先提醒过我，让我一定要通知彩虹客户更改地址这件事情，但是我一个下午都在忙，所以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杜总，所有的责任都在我一个人身上，跟顾总监没有一点关系，我也会去向彩虹道歉的，真的非常抱歉。
3: 你说的是真的？
4: 当然，我没有必要说谎。
3: 小希，我知道你一直想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非常好的设计师。你跟顾总监有多久了？两年吧。
0: 小希，你被开除了。
4: 顾总监，我错了。杜总，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0: 如果这个情况我不开除你，大家会觉得我管教不力。
3: 哎，行了行了，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下次小心点，知道了吗？好了，出去吧。
0: 杜凡，还好你相信我。虽然这次是小希犯了错，但是徐彩虹仗着有欧阳给他撑面子，他也太过分了吧。他下次要再犯错误，就算有欧阳给他撑腰，我也绝对不会要他。
3: 你先去忙吧，以后还是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幸好彩虹伤得并不严重。
0: 好，我会嘱咐大家注意的。
4: 顾总监，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但是我总觉得杜总他还是会怀疑的。
0: 你不用担心，很快大家就会淡忘这件事，而徐彩虹过不了多久就会滚出深远设计。

0: 杜帆脚踏两条船，不仅和顾星星在一起，还勾搭你。什么勾搭？叫那么难听。真不好意思啊，对于这种渣男，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他。然后他失忆了，又恢复记忆了，只是后来把你给忘了。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现在的情况就是。 他们俩一唱一和，琴瑟和鸣，我觉得我自己根本就是多余。哎，放下，彩虹，我告诉你个绝妙的报复方法。
1: 什么？
0: 你做我的助理和女朋友，来个爱情事业双丰收，怎么样？你的思路太诡异了。 用三板斧泡我呢？再说了，我再怎么样也不用报复吧。他失忆又不是他自己愿意的，可能我跟他没有缘分吧。
1: 既然没有缘分，那就潇洒分手啊！
0: 你知道吗，彩虹，在没有遇到你之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爱情的滑铁卢。上次你放我鸽子，害得我在电影院门口拿着爆米花等着你站了整整一个晚上，搞得我现在累觉不爱啊。我知道了。
1: 你之前说让我做你情人，就是为了报复我放你鸽子，对吧？
0: 你什么话？我是真的想跟你在一起。况且报复渣男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过得比他好，对吧？你呢？做我的女朋友，来个一箭双雕的好计谋。嗯？
1: 什么一箭双雕啊？根本就是对你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其实我真的希望他可以过得比我好。我宣布，天风游戏工作室正式成立！耶！来来来来，给我拍照，拍照啊！哎，记得带上这个，
3: 茄子，
2: 带这个啊，带这个，带这个，预备。
3: 来换一个，换一个，来换这个，换这个。一二，别动，嘿，哎哎，来来来来来，你看啊，
4: 干嘛呀？
3: 哎，神雕侠侣，有没有啊？
5: 哎，
3: 情侣兼创业伙伴，
4: 既默契又幸福，
3: 有没有？
2: 哎呀，
3: 真是羡慕死谁！
2: 我说你们俩太假了，我给你来个真的啊，
3: 滚。
2: <笑>就滑，这才对吧？我告诉你啊，你平时说话特别没溜，但今天这话呢，说到我心坎里去了。但是呢，你才没有手。<笑>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不止四只齐全，我还如虎添翼。从今天开始，咱们仨就是最强的铁三角。咱们天风游戏工作室这艘航空母舰一定会成为业内的霸主。
3: 霸主！
6: 霸主！霸主！
2: 恭喜！老虎，老虎，嗯，走。怎么样，这家不错吧？嗯，
3: 不错，
2: 我媳妇儿给我张罗的。
3: 兄弟，
2: 哎，别这么肉麻啊！有事儿说事儿，男男授受不亲。
3: 看看，小气。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2: 说。
3: 看你跟天影现在如胶似漆的，都挺羡慕的啊！羡慕？没事，回头
2: 我给你介绍一个。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觉得这猪猪吧，就挺好。我说，你这个品味真的是有点独特啊。
2: 这样吧，你既然喜欢，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追猪猪，又不是我女朋友啊。
3: 好兄弟。 这可是你说的，
2: 你就六亲不认的去追吧。Cheers，
3: 干了啊，干了，干了。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跟猪猪这么多年邻居了，这几天没见他，还有点想他。他最近怎么样？他现在啊，他不让我告诉你。真的，我来的时候他特意吩咐的，不让我说。
2: 行，兄弟不错了。
3: 哎。
1: 你看你，你看你看，
3: 哎，是你让我六亲不认的追的啊，小气巴拉样。猪猪，真好。
0: 什么？只有资深员工才能把孩子寄放在这里？我之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呀？李老师，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
4: 这是公司的规定，谁也不能擅自更改。
0: 为什么老是要分三六九等？新员工就不为公司干活了？
4: 规定就是规定，托儿所是给资深员工的福利，目前你还享受不到。哦，对了，今天杜凡出差，我会把你调派过来，帮小溪安排我们的活动事宜。所以你务必把小孩给接走，要不然你马上离开公司。对了，以后在我说话的时候，你不能开口。
0: 走着，走着。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关键时刻，这几个不靠谱的怎么都不接电话呀？李老师，我先把可乐在你这儿放半天，行吗？就半天就行。
5: 你还是赶紧把孩子抱回去吧，别让我们为难。这两天杜总不在，顾总监就是老大，我们可惹不起。
0: 谢谢啊。
6: 关照。

0: 就按上面做吧，弄好，知道了。做仔细一点。我不是让你把这个方案好改一下吗？啊，你有没有好听？啊，好，我知道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对不对？你让我怎么讲？是不是？还有这个线条，这不行，这也不行。哎呀，来。 平安抵达啦！妈妈给你围一个小圈圈，啊，来，可乐你乖乖待在这里啊，好不好玩？好不好玩？小圈圈，妈妈工作完就来找你啊，嗯，你的小恐龙，嘟嘟嘟，放这儿了啊。 来抱好，来抱着他，抱抱，哎。

这下万无一失了。

0: 喂，
1: 彩虹，我刚忘了跟你说，今天设计师灵感大迸发，根本停不下来。
2: 所以今天的午饭你也一并带回来吧，好吗？不过这几个设计师
1: 啊，在饮食方面也有一定的要求，所以你要记住了。
2: Tony 呢是不吃鸡肉，但是每餐必须要有牛排。
1: 康哥呢是纯嗜肉动物，低素不沾。
2: 但是你要记住啊，他是回民，不吃猪肉的。Angela 呢，他是吃素人士，但是他的每餐菜色啊，
1: 一定要达到八个。Coco 呢是吃海鲜过敏的。
0: 不是你慢点慢点，我记一下啊。行，
1: 我交代你的这些事情啊，一定要在一个
2: 小时之内完成。
0: 一个小时？我尽量吧。
1: 好，拜拜。
0: 拜拜。
3: 助理两素，给什么吃什么，设计师就是能挑剔，想吃什么吃什么，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
0: 哎呀，又是谁呀？杜总，
4: 航班改成明天飞了，把明天的会议挪到今天下午，
5: 通知所有相关人员开会。
0: 什么？
4: 通知所有相关人员开会，听到没有？
6: 杜总好。
0: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在公司了？
4: 叫你做事你不做，你问那么多干嘛？啊，徐彩虹，你疯了吗？
0: 对不起，我一定马上回来跟你解释这件事情，你千万别和顾总监说。
4: 你知道怕了，你早就死定了。
0: 哎呀，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这样吧，我帮你买午饭。
4: 什么？你帮我买？你本来就应该要买了。好，我给你半个小时搞定。
0: 行，没问题，拜拜。
4: 啊，没事。没事，我怎么就答应他了呢？嗨，
7: 对不起啊。
8: 哎，等一下。
0: 谢谢。哎呀。谢谢啊。

哎，那不喜欢，那换一个。哎，这个呢？哎，呦，哦，还是不喜欢。哦，喂奶了，喂奶了，喂奶了啊！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啊，我知道了，你不要，你不要了。啊，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你要什么？哇！

哦，好了好了，乖乖乖，不哭了不哭了啊，没事了没事没事，这徐彩虹跑到哪里去了？买饭买到国外去吗？啊，没事了啊，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还好还好，啊，干嘛？啊，这个，好好好好，来来来了，这个，你看这个小黄鱼，这黑黑的是什么？哎，你看。 好玩吧？啊，别哭了，没事没事，啊，我跟你玩个游戏好不好？啊，一二三，耶！一二三，呜！

0: 只借一块。哦。啊！啊！拿去，拿去！啊！
1: 来！
0: 啊！啊！杂货，你解释，赶快解释为什么？
1: 真的很棒。

0: 你的面都糊了，我帮你先弄一下。
1: 你在做什么？
0: 帮你把雪菜挑出来啊，免得你又说我干活不麻利。
1: 公司托儿所是顾星星在做的，我也不能干涉。但如果你的工作让我满意的话，我会想办法的。
0: 老板，你太体恤民情了。那个面已经好了，你可以吃了。我给可乐换个尿布。
1: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黄鱼微面，不喜欢吃雪菜？
0: 我顾星星，顾星星，
1: 哎，你干嘛？哎，星星，
2: 杜凡，我刚开完会，知道你今天不出差了，来找你一起吃饭。
1: 啊，我正好要吃饭，我们一起去。
2: 好，
1: 走。
0: 喂，妈，公司的托儿所暂时不能收可乐，我趁着午休把它送回家吧。啊，拜拜。
1: 来尝尝。
0: 宝宝，你看那边。
1: 来，怎么样？
0: 许彩虹，不要再对杜凡有任何想法了，认命吧。

0: 在想什么呢？
1: 啊，没什么，没什么。星星，对了，公司托儿所的规定是不是有点太严格了？可以弹性一些呢？谁家说不定有什么事情，偶尔破例一次也没什么问题吧？嗯。
0: 好你个徐彩虹，竟然去找杜凡告状。我知道了，托儿所这种小事就交给我吧。你明天不是要出差吗？公司的事情就放心吧。
1: 好。

0: 各位，有急事，信凯集团临时有情况，让我们明天去递交方案，所以今天所有人都必须要加班。
1: 啊，不会吧？
2: 不会吧？
3: 只有一天时间，
2: 只有一天时间啊！
0: 付出了是肯定会有回报的。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想着晋升好久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而且这次加班有加班费，
1: 啊，
0: 大家好好干。
1: 加班费？
2: 有加班费啊？那就加班吧。
0: 上次递交的 A、B 两个计划，客户比较欣赏 A 计划，我已经把相关的资料发到了资料库，你们直接去下载就好。我想我的要求你们应该都清楚了吧？
1: 啊，
0: 做策划案就要像切割钻石一样，每个切面都要达到最完美的闪光。好了，大家辛苦了。
1: 啊，好。
0: 彩虹，这是你第一次做策划案吧？好好干，让我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实力。
4: 我会全力以赴的。

0: 喂，你晚上有空吗？我找到一家非常好吃的饭店，那一会儿我过来接你好吗？
1: 嗯，下次吧，我今天还在加班呢。
0: 好吧。

0: 那我们就改天吧。拜拜。哎，小王。嗯。嗯，如果女朋友加班，作为她男朋友的话，应该做点什么事情她会开心呢？
1: 这个资料你给我一下啊。这个地方是这样的，我原先的设想呢……
0: 等等等等，外卖到了。欧阳，你怎么来了？我们不是好兄弟吗？那我来挺你啊。你是哆啦A梦吗？在我最需要食物的时候出现。你见过这么帅的哆啦A梦吗？嗯。来，大家都先停一下手上的工作，漫漫长夜。
1: 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奋战，来，谢谢，太好了，真饿着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点水，喝点水啊。
1: 你帮我插一个管子。
0: 好。慢点慢点儿，哎呀。哎呦，居然害羞啊。不过害羞起来还是挺有女人味的啊。
1: 你喝你的吧。
0: 来 ,Cheers。
1: 你们是吧，怎么了？我去看他。
0: 哦，好。
1: 你们是吧？来来来。谢谢，谢谢。
2: 你是不是？
1: 啊！恭喜你啊，要当妈妈了。
3: 嘘，小声点儿。我怀孕的事千万不能让公司其他人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传到顾总监那里就糟了。顾总监答应我，下次考核之前，只要我表现得好，就会晋升我为设计师。只要一想到能成为真正的设计师，现在所受的苦，所挨的骂，就都是值得的，绝对不能功亏一篑。
2: 你就是为了晋升设计师，所以才帮着他针对我的？
3: 彩虹，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不好，但是我也要生存，我没有办法。彩虹，你能原谅我，然后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2: 你放心吧，我都明白，我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0: 有什么需要我的就打电话叫我了。
2: 哎呀，你以后还是不要到公司来找我了，这样会影响工作的。你看刚才办公室那几个女生看你的眼神嘛，小心惹上什么桃花债。
0: 哦，所以说你是担心别的女生看上我，然后你心里不舒服了是吗？
2: 你太幽默了。
0: 哎，好吧，那我就走了。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4: 我跟你说，新出的那个口味特别赞。
5: 是吗？
4: 你们下回一定要去尝一下啊。
5: 好呀。
3: 彩虹，我对这个方案很有信心。
2: 我也是。如果这个方案成功了，小希，你的晋升肯定没问题，你就等着吧。嗯，
3: 彩虹，谢谢你啊，以前啊，是我对不起你。
2: 那都不是事儿好吗？ 陆总监好，陆总监好。我说过，付出就会有回报，但不是随便付出一点就能得到回报。你们做的什么东西啊？啊？客户说了，根本就没法看。怎么会这样啊？你们是在砸深远设计的招牌吗？就这样，还想升职啊？ 我根本就看不见你们的价值，顾总监。大家真的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在赶这个策划案。是啊，是啊，真的努力认真，就一定会把东西做好吗？甲方最大，他们说了，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启动 B 方案。B 方案做不出来，今天。 谁也别想回家。这是我们熬了一个晚上的心血啊！
3: 算了吧，彩虹，顾总监说的没有错，客户永远是最大的，他不采纳，我们也没有办法。
2: 我觉得客户一定是没有充分理解我们的方案，我必须得找那个客户解释清楚。而且，他让我们一个晚上把 B 计划赶出来，根本不可能。
3: 越级汇报已经是不对了，你现在还要直接去找客户。 你完成不了再向顾总监道歉，总好过直接去找客户吧。
2: 不是我，
3: 你先别想这么多了，先把 B 方案搞定再说。

0: 小姐，哎，您找哪位啊？有预约吗？
1: 啊，我找你们黄总。
0: 哦，不好意思啊，黄总今天日程早就排满了，他的秘书特别吩咐过，如果没有预约的话呢，就不再见客了。
1: 不是，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要找他，是关于我们整个组，他的一句话可以拯救我们整组的人，所以说这个事情事关重大，你要不帮个忙？
0: 不好意思啊，如果我放你进去的话呢，就违反了公司的规定，我是要被开除的。
1: 那么严重？
0: 啊。
1: 那我在这儿等他。
0: 啊，那随便你吧。哎，小姐，这边。
1: 啊。

0: 小姐，小姐，
1: 嗯，
0: 这个点黄总已经下班了，一般他会开车从西门走，要不你去那儿碰碰运气。
1: 他开什么车？
0: 他最喜欢黑色，所以开的是黑色越野。你要不去碰一下运气吧？
1: 谢谢啊，太帅了。

0: 王总，给我几分钟时间。你们知道吗？那个黄总听了我的解释以后，就说这个案子好啊。那么好的案子，他自己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手下的人要否决他？
1: 对呀，
0: 对不对？顾总监来了，打起精神来。各位。 信卡已经通过我们的方案了。Linda，哎，你们这组负责对接。
2: 好的，知道了。
0: 等一下，这是我们迎来的案子，为什么交给别人做？
2: 我是你的领导，你要做的就是服从。入职培训都白做了。
0: 好。无条件服从，做入职培训的时候。

0: 公司不是说过赏罚分明吗？现在客户已经同意了我们的 A 方案，你是不是履行你的承诺，给大家升职加薪啊？
1: 我还没有追究你自作主张去找客户，就已经对你很宽容了。你现在还在这儿跟我谈条件？
0: 你不会想赖账吧？
1: 此一时彼一时，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深远设计的对外形象。你一个小小的助理，竟然去找对方的领导谈设计方案，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啊？毫无规矩，人事混乱。好了，鉴于你们这次工作失利，加班费取消。
2: 这样吗？
3: 这太过分了。
2: 白干了。
3: 是啊。
1: 另外，你们当中某些人严重影响了公司形象，所以所有助理工资扣1/3。
3: 还要扣工资啊？
2: 还要扣工资？
0: 在你眼里，永远只有公司的形象、客户的想法。你考虑过员工的感受吗？大家那么拼，你看到了吗？大家每天都在加班，不给加班费也就算了，你还扣工资，这件事情有道理吗？
4: 别说了，说的越多，错的越多。
0: 一直以来，到的最早的是我们，走的最晚的也是我们。小到端茶送水，大到开会设计，每样事情我们都认认真真在做。没错，那是我们的职责，是我们的本分。那顾总监你呢？你答应我们的事情做到了吗？这样浪费我们的劳动力，浪费我们的忠诚，难道你们不生气吗？

0: 不量力了吧？我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想留在这儿继续工作，那就服从公司安排，否则全部开除。
1: 这件事儿我们要跟你死磕了，有本事把我们都开除。
2: 我要订婚，我还要结婚，
3: 我要
2: 做
3: 生小孩，
4: 我要生小孩，
5: 不行好吗？
1: 好，我们走，看公司没有员工还能不能行。
2: 走，走，
5: 干不下去了，
2: 你干得过分，
5: 干，
2: 走，走。
6: 哎，快点快点，
7: 把这根插上呀。
6: 这哪根啊？这
7: 密码多少呀？这是
6: 啊，我哪知道啊？这快点，快插上，插上。是这样吧？啊，
7: 哎，出来了，出来了，
6: 对不对？
7: 不对，是多少？不对啊，
6: 不是这个，
7: 密码错了吗？
6: 不对，不对，不对。哎呀，
7: 你看，哎呀，胡总，不好意思啊，马上就好。
2: 我真没想到，你们这么大设计事务所，完全不专业啊！
7: 要不您先看一下设计稿。
6: 对不起啊，来，设计稿，设计稿。
7: 设计稿呢？
6: 哎，设计稿，
7: 快点啊！
2: 我看啊，我们没有必要互相浪费时间了啊！
7: 胡总，胡总，听我说。
6: 胡总，
7: 胡总，听我解释啊，胡总。

0: 现在什么都让我们做，我们还怎么专心设计啊？就是啊，把助理都辞退了，乱成一团了，
1: 乱成一团了，没法做。哎，
2: 这活没法干了嘛，这是。
3: 办公室里全都乱套了。
1: 还是让杜总改机票回来吧，公司没他不行。
4: 不行，这么点小事，就让杜总亲自出马，那他该怎么看你们？
1: 更何况就是几个小助理，你们拿出点手段来。真等杜总回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也不好交代。用钱能解决的就不是问题。要不我们公司退一步，相信顾总应该也会同意我们的方案的。哦，对，这倒没这几万，这怎么办？你放心，为了大局考虑，我会退让一步。
5: 我向大家保证，很快我就会让公司恢复正常的工作状态。哎呀，如果能这样的话，那最好了。对，这样做最好，就做事了。想一想，看怎么解决吧。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
6: 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7: 陈怡，我会追上你的。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8: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5: 那我无说好了，谁都不如对先生。同一颗心脏，第三次心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谢谢你找到了我。明晚8点10分。
9: 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止肌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

0: 们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6: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
7: 最快找到这三个宝箱的，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8: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
9: 今年都叫喝总，
10: 通通闪开！
11: 恭喜三位，
6: 双向奔赴初选择，哪位老板最难哄？
9: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8: 我懂你意思。
12: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
13: 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14: 我是袁咪，
15: 你是我们两个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14: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9: 拉走，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谁把他放进来的？
6: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湖南卫视提示：
16: 出发，
1: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
18: 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
17: 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9: 痛痛痛，
20: 啦啦啦，
21: 挤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说202640组50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手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22: 早，
23: 哎，早
24: 早
22: 早！ 我听说啊，今天会有定论，加油！
23: 哎，顾总监来了。
22: 各位，针对你们这次的申诉，我有事情要宣布。徐彩虹，你赢了，我答应你的条件。
23: 耶！我就说嘛，一定会成功的。
22: 公司开会决定，升徐彩虹为行政部主管。彩虹，你可以继续保持你的威望，带着大家好好工作，为公司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24: 没了吗？
22: 当然还有。小希，恭喜你怀孕了，这段时间你就做好辅助工作，安心养胎，升设计师肯定会比现在更劳心劳力，你一个孕妇恐怕胜任不了。至于其他人的行为，公司决定做出最大的容忍，就不再追究了。整个事件当中

0: 徐彩虹的表现非常好，是公司最看重的人才，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配合徐主管的领导。
1: 是你告的密？
2: 我没有。
3: 徐彩虹，你利用我们私下和上层做了什么交易？
1: 太过分了，你接下来是不是把苦活累活都推给我们，自己享清福？
2: 你们听我说一句，这件事情摆明是有人在挑拨离间。
3: 这是康哥的行程表，徐主管，麻烦你来跟进吧。康哥今天要出发去新德里。
1: 这是 Coco 的快递单，麻烦你填一下。还有，这是本周的会议安排。
4: 这是要买的咖啡单子。我现在要养胎，你自己去定吧。
2: 你们相信我好不好？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我真的没有。
4: 少在这里忽悠人。如果你真的没有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大可以辞职走人。反正深渊到处都是不公平，像你这样满口正义的人，怎么还有脸继续留在这里？
1: 走吧，最恨这种口是心非的人了。
2: 你们听我解释。
3: 走开！
0: 不会敲门吗？升了行政主管之后，连最起码的礼貌都不懂。
2: 你耍的心机奏效了，现在小西和所有的助理都已经恨透我了。这是你想要的吗？
0: 那么，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如果聪明的话，就主动辞职，对你，对大家都好。
2: 我又没有做错事，我为什么要离开？我一定要把这个误会解除。
0: 你到现在都还不明白，我是不会让你在深远设计待下去的。即使这个误会解除了，后面还会有许多误会在等着你。
2: 果然这些都是你设计的，是吗？你就想逼我离开，对吧？为什么？因为杜凡那么怕我？
0: 你太高估你自己了，我只是讨厌你这个死缠不放的样子。
2: 正好，那我也告诉你，我不会轻易低头。你越是要让我离开，我就偏不走。
0: 难道你还在等着杜凡回来主持公道吗？难道你对他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吗？我劝你一句，清醒一点吧，你跟他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2: 我从来没有天真的想要靠男人，我向来靠的是我自己。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顾总监刚刚升了我的职，是吗？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的。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0: 媳妇儿，你这是给多少人做饭呢？就四个人啊，一人一碗，我就放进去4碗米嘛。4碗米，我的亲大姐，米加热水会膨胀的。
1: 哎，你不说话你能死啊？就是啊，我又不知道。再说了，连个电饭煲都没有，你看这米饭都糊了吧？糊了好啊，糊了跟锅巴似的，多香啊！
2: 这么能耐，你们自己来呀！就是，
3: 告诉你们啊，吃完。
1: 我现在好想一个人，好想的做的鱼头汤啊！你们什么意思啊？你们就是说我做的饭比不上猪猪呗？
3: 没有，不是，没有，我们不挑食的，嫂子，这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1: 吃啊，媳妇儿。 其实这事儿都怨我，你放心，我以后一定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给你买一个特别高档的电饭锅，到时候我做给你吃，
0: 这还差不多。

0: 哎，我有电话啊，你们吃着啊。来来来，多吃点啊。怎么样？好吃啊。
1: 你看你这穿的什么？哎呀，你也我肉了！啊啊！我说你们俩能不能稳重点啊？啊！我告诉你们，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习惯这种穿西装打领带的日子，以后这种商务谈判多了去了。我说你穿的是什么呀？
2: 哎哎，老大肉，
1: 以后别穿了。
3: 好好好。
4: 哎，疯子，你看什么呢？
1: 这谁呀？长得真抽象啊！抽象！我告诉你啊，这是咱们今天要约见的陈总，人家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游戏投资商。看一下，
4: 哎，生气的大将，疲惫的松鼠，都是他做的呀。
1: 嗯，我告诉你们啊，他可谓是越游戏无数，就是因为他眼光独到，才看中了咱们这个游戏的创意，还说要好好帮我们推广，明白吗？
4: 你还别说啊。
2: 这仔细一瞅，还真去不凡。哎，我说你这张嘴啊，真是！刚才谁说人家长得抽象来着？
5: 哎，我那不是不知道，他是咱们衣食父母嘛，看走眼了。<笑>
4: 这下好了，有这么牛的投资人做我们的后盾，我们设计的游戏绝对火遍全中国，<笑>
1: 到时候绝对会在游戏界引起一阵风潮的。
4: 什么叫一阵风潮啊？
2: 永久的风潮，永久，永久，不好意思啊，三位，久等了。陈总，陈总，陈总，稳重。你好，陈总。
6: 你好。
2: 怎么样？下一步我们是不是要照他们公司所说的？
1: 针对他们公司的目标受众，也就出宅男的喜好，做点融入啊！哎，对，找一个网上最火的宅男女神，做咱们游戏的人物原型。宅男女神！哎呀，行了行了行了！瞧你们俩这样，说到宅男女神这么色的，我告诉你们啊，咱们现在可是中国合伙人，得有派儿，明白吗？我们现在关键的一个事情就是要拿下我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到时候。
7: 什么宅男女神啊！什么清新小萝莉呀，应要尽要啦！张总，你好，下次做好准备再找我们开会。
8: 张总怎么了？杜总，你们深远设计怎么回事？开会一点准备都没有，这不浪费我们时间吗？是我先定的，房间不可能是你的。
7: 你自己去开会议安排表，今天明明是我的房间。今天是星期天，怎么可能啊？我是定了，我预定的。杜凡，你怎么回来了？你应该告诉我，我去接你的。一会儿说，我有事找他们。
8: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非马德里变成非新德里啊？
7: 知不知道我今天赶不过去会有什么后果啊？
9: 我也想知道，行政秩序这么乱，搞什么鬼？
7: 我来告诉你吧，请进。你找我？辞职吧。
9: 这件事情我可以解释，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事情是怎么样已经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存在已经影响公司太多，所以请你离职。
7: 解约金我可以补偿给你，所以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你根本就不在乎，也不想知道是吗？我现在需要的不是一个解释，而是恢复深远的秩序。行，我问你一句话，现在这个勾心斗角的公司是你当初的梦想吗？我的梦想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我不用一个外人来指指点点的，而我们呢，只认识了短短两个月，你凭什么说你就很理解我？
8: 你干什么？你还记得你当初的梦想吗？不就是可以设计出温暖的房子吗？你再看你现在的公司，你确定是你当初想要的梦想吗？是不是车祸把你的魂儿撞丢了？是不是把你当初的梦想？

你没事吧？

0: 是不是只要我辞职，他们每个人都能得到他们想要的？
1: 我亲口说的，杜凡也赞同，不是吗？
0: 好，那我辞职。
1: 你能想通就最好了。其实深远设计一点都不适合你。
0: 但在我走之前，我想弄清楚一件事情。你怎么知道小希怀孕？
1: 小希她每天都跟我在一起，她怀孕我怎么会不知道？只是我没有想到，顺便能打击你，这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0: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升他做设计师？
1: 深远设计有规定，没得过几项大奖是不可能当设计师的。小希他没有资格。
0: 也好，想想将来他不用面对你这样的人，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1: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能说服客户接受 A 方案。你们这个方案，我根本就没有给客户看。

0: 像你这样的垃圾做出来的东西，只配放进垃圾箱。至于客户那边，我会让他们接受 B 方案的。
1: 你怎么能这样践踏别人的心血？你要整我，直接冲我来行吗？你别伤及无辜，可不可以啊？
0: 你放心，你走后，深远设计会一切恢复正常，我也会变成那个艾希手下的好上司。
1: 你以为把我从杜凡身边赶走，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吧？杜凡总有一天会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现在的深远设计绝对不是他当初想要的梦想。
0: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为了让他经营深远设计，为了让他母亲为他感到骄傲，我付出了多少心血，所以我绝对不允许包括你在内的任何人来破坏我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1: 小希，我就要离开深远设计了，这个小礼物送给你，当作临别的纪念吧。
2: 你现在不管做什么都没有用了，等你离开深远之后，我们就是陌生人了。
1: 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

0: 你不是说你要离开这里，都到了这个地步，你有什么话要说的？我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
1: 我没错，而且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0: 事到如今，你还是死守着你那个自以为是的个性吗？

0: 喂，
1: 有人吗？
0: 喂，开门！
1: 有没有人？有人吗？
0: 走，我们走货梯，走，快点！
1: 有人吗？
0: 开门，开门！
1: 有没有人？
0: 开门呐！
1: 怎么办？我们被困在屋顶了。
0: 别紧张，不要吓自己，打电话给保安。没带。有人吗？
1: 有没有人？
0: 开门呐！
1: 有没有人？
0: 开门呐！有没有人？哎呦！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快起来。
1: 没事，就脚扭了。
0: 脚扭了？
1: 别！没事，没事。
0: 都什么时候了，还逞强？过来。
1: 不，真没有，真没事，真没事，
0: 别动，
1: 没事。
0: 这里啊，我问你，当初你为什么要急不可耐的进深渊？
1: 我当时就觉得，有托儿所，有年终奖，工资又高，待遇又好，后来居然在深渊遇到一个人。让我一直割舍不下，直到今天，我最心爱的彩虹项链突然断了，我才意识到其实我早就应该离开了，所以我决定了。
0: 我们之前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觉得我们是老朋友，但是只要一见面就一直吵架？
1: 现在不是聊这个的时候，赶紧想办法逃出去吧。
0: 别，你的脚。我来吧。
1: 我来。换一只脚试试。
0: 我都不行，难道你行？人吗？
1: 哎呦，我的脚！哎呦，
0: 我来背你，你先不要动，我来。
1: 不用，不用了。
2: 哎，快点啊，快点！哎，快点啊！哎，跟上！哎，顾小姐，现在所有人必须离开这里，请你配合。
3: 我想起来了，杜凡在天台，你们快派人去天台找他。
2: 顾小姐，
1: 你把我放下来吧。

0: 慢点啊，别急。
1: 杜凡，杜凡，吓死我了！终于找到你了，吓死我了！现在火警警报已经解除了。
0: 不好意思啊，杜总，刚才有人抽烟，引发了小火灾，不过现在已经解除了。
2: 啊，你背他下去，他脚受伤了。
1: 哎，不用，我自己能走。
0: 哦，啊，来，小心啊！
2: 你慢点啊，
0: 慢点啊！
1: 彩虹辞职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2: 星星，
1: 怎么连我都信不过啊？

0: 各位，经过这段时间的工作，徐彩虹与我们的工作氛围格格不入，于是我们领导曾决定尊重她的个人选择，允许她主动提出辞职，其他人重新恢复团结，为我们深远设计的未来共同努力。小希，去查一下他的箱子，不允许他带走公司的任何东西，尤其是机密的重要图稿。
1: 别太过分了。
0: 查。

你查吧，我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至于其他人呢，要恢复工作。上次那个客户又改变主意了，觉得 A 方案不如 B 方案好，所以大家马上要把 B 方案给赶出来。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听不到。没问题。 当然，除了这件事呢。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做，因为你们的无知和幼稚的行为，严重影响了设计师的工作，所以你们现在马上给自己的设计师道歉。

0: 不要再装好人了。他根本就是无视你们的劳动力，现在他根本就是把你们玩弄在股掌之间。
1: 你现在已经不是深野设计的人了，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怎么，刚当完害群之马，现在又跑出来妖言惑众了？
0: 各位，你们每天辛辛苦苦的加班是为了什么？他不知道，我知道。阿成，你每天辛苦的加班，你除了上班以外，你还要去进修，你连陪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你不就是希望升职加薪之后向女朋友求婚，给她一个温暖的家吗？小张，你每天辛辛苦苦的加班，设计师提出所有无理的要求你都默默忍受，你不就是希望升职加薪之后有个良好的环境，安心生个孩子吗？嗯。还有你小希，你现在怀着身孕，每天都还熬夜加班，不就是希望可以

0: 你成为优秀的设计师吗？大家是不是都以为付出就有回报？你们都错了。我们熬了一个晚上整理出来的 A 计划，他根本就没有给客户看。什么？现在用莫名其妙的跑出来让我们去做什么 B 方案？他尊重我们吗？尊重我们的劳动力了吗？像这样的上司，我们还要继续任他摆布，还要为他做牛做马吗？
1: 这样啊？
2: 什么？
1: 太过分了！
3: 根本没有看啊！
1: 你在胡说什么啊？你有证据吗？

0: 你有证据吗？
1: 你的证据呢？
0: 证据拿出来。
2: 是。我没证据。那我走。
3: 我有证据。彩虹说的都是事实。
4: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你竟然能说服客户接受 A 方案。你们这个方案，我根本就没有给客户看。像你这样的垃圾做出来的东西，只配放进垃圾箱。至于客户那边，我会让他们接受 B 方案的。
5: 会这样啊？我们加班
1: 这种事太过分了吧？
5: 白干了吗？
1: 怎么能这样子？
5: 根本就没有客户看。
2: 你竟然背叛我！
3: 是他陷害的彩虹。
5: 啊，原来是这样。
3: 这是我从他办公室垃圾箱里拿出来的 A 方案，你们看。
5: 怎么这样啊？
6: 这就是太过分
5: 了。这是我们的心
6: 血啊。这种事情啊
5: 根本都不尊重我
0: 们。算什么？加这么多次班，这到底算什么？
3: 顾总监，我再也不会受你任何威胁。你一直都在利用我，利用我打击彩虹。
2: 小希，你还想工作吗？
7: 还有你们，如果想工作的话，立刻马上给我工作。
3: 彩虹，对不起，之前是我太懦弱了，即使听到你给我留下的录音，我也一心只想着保住自己的工作，没有能及时的站出来，对不起。我早就受够你了。从今以后，对你的任何无理要求，我只有一个字 ：no。
7: 那大家呢？还要继续卑躬屈膝吗？
2: 保安呢？
7: 保安呢？怎么还不上来？快把这个人给我赶走！
2: 你别叫了。我自己会走。
3: 彩虹，你别走。
0: 彩虹，你别走，你又没做错什么。
5: 对啊，如果你走了，那我也不干了。
1: 我们都不干了。
0: 都不干了。都不干了。
5: 都不干了。都不干了。
0: 不干了。
5: 走。
2: 杜凡，你来的刚刚好。这群小助理，他们想闹事儿。
3: 杜总，我们这些做助理的没有别的要求，只是想要公平。在此之前，我们会共同进退。
8: 你们的要求我都明白，公司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请稍安勿躁，好不好？
1: 杜总，公司不能开除彩虹，她是和我们一起的。
6: 就是啊，
5: 就是这样，
1: 不是团队，
5: 是团队，
1: 彩虹

0: 像我这样的外人，都觉得彩虹工作努力，积极乐观，乐于助人。身为他直属领导的杜总，怎么会不知道呢？你们就放心吧，我相信杜总不可能会舍得开除这么好的员工彩虹。
1: 杜凡，这是你辛苦创立的公司，你看，全都是因为他一个人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2: 彩虹，麻烦你留下。 我会好好给你一个交代，欣欣，来我办公室。

0: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1: 哎，现在的员工真是越来越难管了，一会儿抗议，一会儿威胁，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我们还怎么工作？星星作为他们的上司，我觉得他这次做的是对的。
2: 我也有处理不当的地方。
3: 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
2: 你觉得呢？
3: 我想听你说。
2: 当然不是。你千万别被他骗了，这一切全都是徐彩虹的阴谋。他们想升职，所以他们在演戏，想利用集体辞职威胁公司。
3: 星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相信你了。
2: 你竟然不信我。自从徐彩虹进公司，你就越来越疏远我了。
3: 这跟徐彩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没有想到你会骗我。我现在宣布恢复徐彩虹的职务，再给所有助理加薪，还有公司的托儿所开放给所有的员工，不要再搞那些三六九等了。
2: 杜凡，
3: 我已经决定了。你说我跟徐彩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你知不知道？
0: 你希望是什么关系啊？看你紧张的。我记得以前你跟我特别强调过，你和彩虹呢只是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我知道的全部。
3: 他之前住我的老房子，怪不得他知道这么多。但这徐彩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没有判断吗？
3: 没有。
0: 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清楚，但是今天他让我刮目相看。头脑敏捷，口齿伶俐，措辞极富煽动性。他做你的助理真可惜了，要不让给我吧。哼，本来我还不太确定，但是在那一刻我完全肯定了。
3: 肯定什么？
0: 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女。哎，干嘛那么大反应啊？你是饱汉呢不知饿汉饥啊，身边有了温柔能干的顾星星，哪能体会到我这样孤独男人的痛啊。我在情海中沉浮了两年，这次啊我完全认定了，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是兄弟的话，以后多给我制造机会。嗯。

0: 好，请进。找我什么事？
1: 我就想问一下，关于我离职的事情，你们商量出结果了吗？
0: 处理结果还没有出来。
1: 现在同事们对我的误会已经解除，一切真相大白，我还是决定离开。

0: 对于这样的误会，我感到很抱歉。但是公司有规定，员工要离开，必须提前一个月做出申请。如果公司不同意而离开的话，必须要赔偿一个月的工资作违约金。我想一个月的薪水对你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吧？
1: 那我就是没得选，必须留下来吧？
0: 没错。这段时间我会帮你修好这根项链的。
1: 不用了，这条项链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我留下来完全是为了公司的制度，我跟你之间也只是上级跟下级的关系，仅此而已。没别的事儿，我先出去了。
0: 哎，彩虹。

0: 你好，傅阿姨。
1: 韩岩。
0: 这位是亲戚妹妹吧？
1: 陈师傅去接你哥哥了，今天是韩岩哥哥送我们回家。
2: 我们上车吧。
1: 走吧。

0: 嫂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叫她什么？
0: 她是我哥女朋友啊，不叫她嫂子，叫她什么？
2: 亲戚没有男朋友。哦。
3: 我有男朋友，我男朋友就在那儿。
2: 小打小闹，家里不同意，已经分开了。
0: 许沁，这是你妈妈吗？她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真的要因为一些小打小闹就分开啊？

0: 下雪那天，我有好多话没来得及跟你讲了。对不起，这么迟才告诉你。宋烨，我会爱你的，我会努力让明天、后天、余生都像此刻这样爱你。这一次。 我绝不负你。
1: 我知道。

0: 阿姨好，阿姨好。今天匆忙，改天再去家里拜访。
1: 亲亲，妈，我明天还要上班，今天太晚了，我就不跟您回家了。

谢谢，还挺酷啊，我可是对你刮目相看啊。委屈你了，真的委屈你了。下次回家，我会陪你去，以后的每一次，我都会陪你去。

0: 想了，一直在想。我以为今天归队时间见不到你了。
1: 我也是，幸好。
0: 幸好。
2: 喂，我还拎着不属于我的口红和甜甜圈呢。喂，这儿还有个灯泡呢，啊？

0: 喂，
1: 醒了，
0: 走了怎么不叫醒我啊？
1: 想你多睡会儿，累坏了吧？
0: 还好，可能是天气太冷了。
1: 家里暖和了吗？
0: 你这周末能休假？
1: 能休一天，不过呢，还得随时待命。想我了吧？
0: 和你想我一样想你。
1: 那我可太想你了。

0: 先生，什么情况？
1: 这里边着火了，里边都是特别值钱的板材，全烧着了，火特别大。
0: 还有被困人员吗？
1: 人都已经跑了，求求你们了，快想想办法。
0: 杨志，建立供水干线，出两只水枪，压制火情。
2: 好。
1: 专业。
0: 指导员，上二楼侦查火情。
2: 好。红箭小组，跟我上二楼。
3: 是的。

0: 这里边到底什么货？啊，那边就有些涂料油漆。还有什么？说。压力酸呢？
1: 我的消防员差点死在你手上，差点死在你手上，你知道吗？你刚不说出百财吗？不是，你先消消气儿。这批货也是今天刚刚才到的。
2: 我还没来得及入库办手续，
1: 你看，现在火势也控制住了，咱们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我是说，通融通融。哎，你看，我跟你们支队肖科长是老同学，
3: 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马翔，把那块火石夹持住，
1: 继续打。
4: 指导员，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害怕了？
1: 你们是不是每次死里逃生之后都不会怕呀？会吗？反正这次我是真的怕。你说万一有一天一个不小心，一个犹豫，
2: 我们不就是解决那个万一的人吗？训练、经验、救援于案，该做的我们都做了，做好一万就不怕万一。
1: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和任务是什么，但是我还是害怕有一天如果我们真的……
2: 嗨，哪有人不怕死啊，只不过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比死更重要的事儿。我以前的班长跟我说啊，

我们就是这座城市的胆子。如果连我们都怕了，那整座城市的心就不安稳了。我选择以这样的方式为这座城市需要，就不能后退。 你守护别人，就有别人守着你。可爱的指导员同志，咱们可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早，先生早。早，组长。
1: 没问没怎么回事啊？昨天杨医生抢救了个患者，没抢救过来，不是杨医生的问题，
0: 那家属是不信吗？总投诉渠道请求调查呀。这要是都像你一样讲理，那就好了。就外面那家子人啊，迟早在咱们医院赖到天荒地老。
2: 赖就赖着呗，最怕的就是咱们医院为了息事宁人，直接把钱给了，那多怄气。
0: 这个你放心，这次领导态度坚决，已经把所有资料、病历和影像交给上级部门，坚决不赔钱。这要是开了先例都来碰瓷儿，那咱们医院是什么？银行吗？
2: 就是啊，杨医生如果赔钱了，那不就说明他害人了吗？
0: 嗯。
2: 走，上班。

0: 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认识一位急诊科的医生。他给自己立过一个规矩：如果病人抢救失败，没能下手术台，他就会掐着表，只允许自己难过一分钟，多一秒钟都不行。
1: 你已经难过很久了。你认识的医生？ 跟你性格还挺像，有人觉得他冷血、无情。可他说，不超过一分钟，是急诊科医生的责任。另外还有很多病人在等着你。你知道吗？我今天居然一直在想你说过的话。
0: 你说救了人不需要被感恩，医学它只是一门科学，有它的局限。医生呢，也只是个职业，有它的边界。我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我居然有点羡慕你的态度，可是我做不到。
2: 那是我之前的想法，也有偏颇之处。你看咱们俩，还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扶一下。头往右侧偏。上监护，
3: 建立静脉通道。
2: 家属呢？
4: 在外面。
2: 赶紧叫下来。
4: 好。
2: 杨医生，杨医生，家属来了。你们是他什么人？我
5: 是他老公，这是我妈。啊，
2: 你爱人是上消化道出血，现在情况非常危险，需要马上手术。你们要做下决定。
5: 行。
2: 大夫，要花多少钱呀？几万块吧。啊？
5: 多少钱？大夫，他平时在家也胃疼，有那么严重吗？
2: 我可没跟你们开玩笑啊！你们现在必须马上做决定。哎，
5: 大夫，有没有？
2: 不算手术的办法，比如挂个吊瓶，输个液什么的。
5: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如果他现在不抢救，人百分之百没了；如果抢救的话，还有百分之十的希望。
2: 百分之十的希望，就要花几万呢。
5: 老人家，这账不是这么算的呀。
2: 这可是一条生命啊！
5: 大夫，这样，妈，我们再商量商量，可以吗？商量商量。
2: 那我们商量商量吧。
5: 那你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6: 妈，不行，这钱咱就交了吧。
2: 交什么交？一个傻儿子，他还没给咱生孩子呢。
6: 妈，我们俩毕竟过这么多年了。
2: 傻呀你，好几万呢。听我的，
7: 人呢？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
6: 大夫，大夫，我现在就问你们救还是不救？快点，没有时间耽误的。
2: 妹夫，
6: 妹夫，
2: 蓉蓉怎么样了？
6: 你是？
2: 啊，我是他哥哥。
6: 你妹妹情况现在非常危险，如果马上抢救还有一线希望，现在就听你们的决定，救还是不救？
2: 救，肯定救。
6: 跟我进来签字。
2: 去啊。

我看了手术记录，你没有错，不是你的责任。可是他确确实实就是死在了我手上，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种事儿为什么要让我碰上？ 他为什么要死在我手里？可能就是上天想要告诉我们，我们只是脆弱的人，不是万能的神。

0: 我跟你说啊，自从你调到了那个消防站以后啊，你妈我就没有睡过一天好觉。
1: 你跟我爸就别担心了，我们消防站安全措施做的都非常好，而且操作也非常规范。
0: 规范怎么能出那么大的事儿呢？再这样命都没了，天天水里来火里去的，你说我能不担心吗？啊，太危险了。
1: 别担心了，别睡不着觉。您睡不着觉是不是因为我爸最近气你了？
2: 说你呢，扯上我干什么？
0: 你也说两句吧，你不是也挺担心的吗？啊？
2: 是，一开始呢，我是不太支持他，但现在反过来讲啊，做事不能半途而废。
1: 对。
2: 你看看他现在这个状态，现在更像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了。这都是他自己在消防站里历练出来的。

0: 我看就挺好，哎，不过要注意安全啊！哎，
1: 谢谢吧。嗯，快花钱啊！你说了是不是？啊，嗯，那你说呀？那我告诉你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哎妈，您就放心吧。
3: 完了完了，出事了！那男的和他妈要跳楼，已经到门诊部楼顶上去了。谁啊？还能有谁？李荣的家属呗。哎呦，还真是一柱接触了，没完没了的这事儿。
4: 啊，我觉得他们肯定不会跳的，越闹得凶才不会跳呢。
3: 走走走，快不是，闹钟跳了可砸上了。哎呀，幺幺零和幺幺九都来了，先把人救下来再说呗。
5: 我跟你说，你一定要跳楼，同时在上面全把安全给不听，不然任何人靠近。医院就不能再来了。
6: 杨主任，哎，带组人上楼。执行长，
7: 同志，好，同志，走。
8: 不拿病人的命当回事儿。
7: 二位，你们先下来。
8: 有什么事呢？咱们会议室里谈，好不好啊？
9: 老大姐，外面冷，里边谈吧。
10: 不谈，跟你们他妈有什么好谈的？
11: 玩媳妇儿，他可是个好人呐，又孝顺又能干，是为你们害死了。
12: 你们不赔钱，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谈的，赔钱了。
13: 要谈就在这儿谈，你就说吧，赔不赔钱？
14: 小伙子。
8: 现在是法治社会啊，得讲道理，是不是啊？实在不满呢，找个律师打官司。哎，是不是啊？
15: 请律师。哎，打官司，呸！你他妈说的简单，我没钱没证。
16: 耿浩鹏，随上。嗯，
17: 我告诉你们啊，你们必须赔钱，
18: 赔钱。
8: 小伙子，你先下来，实在不满呢，我们好好谈谈。哎，警察同志，你看看这，
19: 你们俩先下来，有什么话好好说，好吧？
8: 不下。
5: 我告诉你们，今儿把话放这儿。
2: 我就是死了，你们医院怎么害人呢？来，咱们让西大夫人评评理，别过来！你冷静点，小伙子，不能冲动啊！警察同志都来了，我再最后一次警告你们，要是不解决，我就跳！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
0: 我告诉你啊，我死了，你们医院别他妈想好过！有你什么事，小许赶紧回去！别过来啊！小许，你别过来！儿子，别看了，这楼层不高的，摔不死，顶多断个手断个脚，没准再来个高位截瘫，在床上躺一辈子。
1: 是不是人呢？啊，你们医院害死了我的儿媳妇，你们得赔偿，赔钱呐，赔钱呐！
0: 下来下来下来吧，先。你知道医院为什么不能给你们钱吗？
2: 我他妈管你为什么赔钱！
0: 给了钱，这就成了杨医生的污点。杨医生读医十年，四处深造学习，一步步才走到今天的位置。的确，医生也是为了养家糊口。 但有的医生，对于这个职业是有信念的，是为了救死扶伤，为了突破学术边界，为了整个行业，甚至是人类创造奇迹的，不是为了给你们这种无理取闹的人来糟践的。你知道学校、医院、国家，为了培养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医生，需要耗费多少吗？凭什么他的前途要耗费在你们这样的人手里？
1: 你说我们无理取闹！ 你们是空口无凭，
0: 是不是无理取闹，自会有公断。你儿媳妇的命，也自会有人给你们说法。人活着，不用多高尚，无非就是做到自立。 不给社会增加负担，可你们看看现在占用了多少公共资源，看看现在准备救你们的消防员和警察，他们选择这个职业，也不是为了来给你们送命的。你一个男人，没担当没能力，妻子过世了还靠着他讹钱。
1: 他妈说什么？
0: 你这样的，不算个男人。
2: 我他妈打死你！
3: 挡住他！
0: 没事，没事，
3: 回去。
0: 哎，
3: 你跟我来一趟。
0: 慢走吧。
3: 没事吧，师哥？没事没事。你刚才是在干什么？太冒险了吧？
2: 对不起，我没想那么多。
3: 我知道你意图是好的，可你是医务人员，人不有消防员的吗？你往上冲什么？这不是没出事吗？是没出事，出事怎么办？还有。
0: 你说那些话，啊，要是别有用心的人给你拍下来发网上去，你有口莫辩。年轻人没有社会经验，平时挺冷静的，怎么是个世界上这么冲动呢？
2: 你要处分，就处分吧。
0: 我要处分，我早处分你了。我也希望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引以为戒吧。你赶紧回去喝点热水，添点衣服。嗯。

0: 家里知道那天的事儿了，非要让我调工作。
1: 你想吗？
2: 我不想啊，我不想也没有用啊。
1: 你都说了，我都这样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一个对单位没有价值的人，走了不可惜。
3: 谁说的？
1: 你说的呀。
2: 你说我在一线基层干不了活。
3: 那是以前。
2: 那现在呢？
3: 你要想走可以走，但你要不想走就别走。
2: 不是，我要是不走的话，我总得给家里个理由吧。
3: 那简单，十里台需要你。
2: 哎，这不算理由，你要不换个指导员吧，没准比我更有价值，做得更好呢。
3: 我也需要你。行了吧，磨磨唧唧半天，不就等这句话了吗？
2: 你都知道了，那你多说两遍呗。这刚才说什么？嗯，
3: 来来来，走。
2: 哎，是你需要我还是十里台需要我？
3: 都不需要你。
2: 哎，你说清楚，要不我调个工作了啊。
4: 老叶。

0: 是吗？哎，是亲戚，亲戚，回来啦！
1: 舅舅妈，你们怎么在这儿？哎呀，
0: 你这不是上夜班吗？你看这巷子里这商铺都关了，这么黑，我们怕你一个人走路害怕，燕燕又在队里，我就叫你舅舅过来接接你。嗯，哦对了，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下水饺，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啊？来，
1: 是，谢谢舅舅妈。
2: 亲戚肯定饿了吧？回家舅舅给你下水饺啊。走吧，
0: 走吧。嗯。
2: 哟，这手怎么这么凉啊？
3: 快快快，放兜里暖暖啊！
2: 这水饺确实好吃啊。我家吃饺子，哎，多下点啊，咱们一块吃。
0: 亲戚，你一定要多吃点儿。
2: 好，
0: 看看你这么瘦，得多吃，身体才能好，才能好好工作。
2: 嗯。哎呀，宋燕也是，平常工作吧也没个点儿，没个规律，她也是瘦。哼。

0: 青青，今天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1: 我今天看见宋燕了。
0: 啊，
1: 他们昨天出任务发生爆炸了。
2: 啊？那后来呢？
3: 他没事吧？
1: 还好人没事。
2: 哦。
0: 那其他人呢？都没事吗？
1: 都没事。
3: 哎呦，吓死我了。
1: 我现在想想还是害怕，说万一……
0: 青青，
1: 嗯，
0: 你别害怕，没事儿。宋燕这孩子呀，特别有分寸，他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知道怎么保护他手底下的那些人。其实这些年吧，我跟你舅舅呢也是劝过他，让他换个岗位，可是他呢就是舍不得手下的那些队员。哎呀，我跟你说啊，就他们这个队是咱们这片综合素质最高、纪律最好的，没出过一起重大事故，全靠他的训练有方。
1: 哎，他为什么要选这个职业啊？
2: 嗨，这小子吧，一开始去当兵的，干的也不错，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提干，后来他主动当了一名消防员。
0: 而且青青，你也知道宋燕这个孩子，她就是从小被抛弃了，她特别想有一个家，就想好好的宠着自己的家人，宠着自己的爱人，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1: 嗯。
0: 而且，
2: 哎呀，别，那个什么，你看，我看青青一天也工作累了哈，如果不太想吃的话，那就回去早点休息好吗？
1: 那，舅妈，舅舅，我先走了。
2: 好。
0: 哎，

0: 这孩子是有心事儿。
1: 哎呀，人家两人事，人家自己解决，你操什么心？
0: 我怎么能不操心啊？要是万一又分手了怎么办？要是万一又像他的亲妈一样把他抛弃了怎么办？
2: 你打的什么比方啊？不让你吃这个女人，你又吃这个女人，
3: 罚你，明天早上做早饭，我睡懒觉啊，把这个吃了，别浪费。
0: 就好像你哪天做过早饭一样。

起你了。

0: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苗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3: 这个不能拿，松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静，咱俩不是一路人，
5: 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里。
3: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赖在这里？
6: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1: 陈毅，
5: 我怕唬不住你。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7: 明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12: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13: 没有音，
14: 好，跟着张真源走。
15: 太可怕了。
14: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
15: 喵喵，我脑袋发麻，
14: 上楼了他。
15: 开场。
16: 我还没上车呢。
14: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15: 啥时候的事儿啊？
12: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14: 来，准备。
16: 3、2、1。啊！
12: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7: 痛痛痛！
18: 啦啦啦！
19: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20: 够好看，姐姐从头而来，古城新颜一键解锁。
21: 够好听，
20: 零距离感受烂大厂。
22: 姐姐歌手首对线，
23: 你站哪一队呢？
21: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24: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25: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26: 大家好，我是李晟。
27: 大家好，我是安琪。
28: 大家好，我是孟晨。
29: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7: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换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喂，
1: 我刚回站里，给我打电话了。
0: 做噩梦了。
1: 怎么了？
0: 爆炸，你死了。
1: 傻子，我不会有事儿的。不处理，不进火场。年轻上班，这周我就回来了，陪你过周末。
0: 你这次有两天假吧？
1: 对，两天。
0: 我已经提前跟他们说好了换班，这样。
1: 别胡思乱想了，早睡。对了，明天打车去上班，别挤地铁了啊！供奉亲人多，没轻没重的，你会受伤。
0: 宋燕，想你了。
1: 我也想你，特别想。我睡吧。

0: 哭了，什么时候过来的？我们进来等了多少时间？加半天了，基本上。真感动了，还保留了一份，哎呀，
1: 我对把它存下来，把它存到死。嗯。
0: 行了，你们回去吧，快快快，我自己在这儿沉浸一会儿。
2: 我们陪你一起感动啊！一起感动啊！这种视频，再看一遍。
3: 江玉，江玉，江玉，江玉，江玉，江玉。昨天那事儿吓死我了，干他们这行可真够危险的，人家情侣约会开瓶红酒，我们好不容易见个面倒好，哼。
4: 开瓶碘酒，
5: 别的情侣见面说，哎，你的扣子掉了，我帮你缝上吧。
4: 我们倒好，哎，你的肉掉了，我帮你缝上吧。多吓人呀，这个。组长，嗯，来，组长，问你个问题啊，嗯，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淡定？
5: 什么呀？
4: 作为消防员家属啊，你怎么做到不焦虑的？
5: 我做不到。
4: 时间长了，所以习惯了。
5: 也习惯不了。
4: 那怎么办？
5: 不怎么办？
4: 怎么办？怎么办呀？怎么办？
6: 不知道。你好，119，请讲。

据电台注意，电路上发生氰化物泄漏事故，已有三名工人中毒，60毫克氰化氢气体就足以致人死亡。大家务必做好防护和洗消工作，避免毒气扩散。

0: 全线三轮路测定，动脉血氧分压差，通知呼吸科会诊，快！
1: 是。
2: 现在里面没有被困人员，事故现场中毒的三名工人已经送往医院。
3: 有结构图吗？
2: 工人正常操作的时候是应该打开这个爆气阀门，但他们后来操作失误打开了含酸管道的阀门，所以导致了大量的酸性物质和含氰的液体化合成了氢氰酸，最后气化成大量的有毒气体氰化氢。
3: 废水池的容积是多少？
2: 25吨。
4: 这么多？那里面不就是毒气室吗？
2: 是，60毫克足以让人死亡。现在里面是25吨的含氰废水，如果完全溢出会产生10000克的氰化氢，特别是氮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00毫克，会产生电击型死亡。
3: 老姜，现在进度怎么样？
5: 站长，你交侦缉已经搭建完成。
3: 走。嗯。志平，陈中尉。
6: 是。

0: 队长，
1: 废水小水池前面右转，就是寒酸废水阀门。
0: 浓度数值已经到达极限了，你们得尽快。

0: 一个也没救活。
1: 信号和图书馆都吃光了，一旦粘上，基本上也就没了。
2: 所有人戴好空中编罩，站长出来了，准备起行。

0: 站长，站长，站长，医生，医生，啊！医生，医生，我来，站长，站长。
1: 青花物中毒的患者被送进来，徐主任让开设一条绿色检查通道。你一会儿拿了药就可以走了啊！
2: 哎，
1: 不是，怎么又是青花物中毒啊？
3: 还是那个电镀厂，社区救援的消防员也中毒了
1: 啊！

组长，失颤了。涂产一，身上限速1毫克，进退。两百脚，第一次。后退。

0: 给我买走第二次。
1: 准备完毕，
0: 后退。给我买走第三次，后退。

0: 检查结果出来了，血 CA 浓度未见异常，动脉血气分析正常，有关后无异常，就可以离开了。
1: 事儿了，别担心了。
0: 我当然知道你没事儿，那是氰化氢。你要是真有事儿，就不会躺在这儿了。
2: 是谁说体能还没恢复，不用去一线的？
0: 是谁说？会注意，不会出事的。
1: 雪君，对不起，我不是想故意瞒着你的。
0: 我不要你说对不起，你也没有对不起我，你瞒不瞒我也不在乎，我要的是你安全。宋燕，有没有想过换一个工作？
3: 算了，现在是上班时间，回家再说。
0: 宋燕，我这个人一点也不高尚，我也不深明大义，我就是一个自私鬼。我不想让你去当英雄，凭什么？

0: 嫂子今天真是为了站长拼了命了都。哼，是啊，我现在知道站长为什么喜欢许医生了，不是一般的女人。可不。所以你们想想，这要当消防员的老婆，这内心得多强大啊！来，我跟你们说啊，我对象刚处，是吧？本来啊，人家里就不同意我这工作，你说今天好巧不巧，让他看见啊！你说这，我也理解啊，您凭什么一天跟咱单惊受怕的？
1: 谁说不是呢？
2: 对，
3: 我有女朋友，我也不忍心。
0: 那你跟楠姐，
1: 别提了，我一个人热情有什么用啊？再说过了今天，我也能理解她。
2: 不是，人家又不会因为这种事。
3: 那因为什么？
1: 她年纪比你大呀。
3: 这什么年代了？这身高不是距离，年龄不是问题。
2: 那你跟人说去啊，你跟我们说啥？
3: 就是，你跟人说去啊。
1: 对啊。
2: 老少，
3: 少少，
2: 谁看你怂样？

0: 哎，去去去，我现在给你批一下，没事，兴许人没下班呢，快去吧。走，还怂，走啥呀？
1: 我再拉会儿。
0: 拉拉拉拉拉，热好身躯，热好身躯。<笑>
1: 吓死我了，母亲到现在还秃头。
2: 哎呦，别哭了，你说你一个急诊科护士怎么那么不扛事儿呢？
1: 你男朋友发生这样的事儿，你该怎么办呀？昨晚的事儿，那是恰巧被我看见了。那要是我没有看见的话，那还不知道发生什么更可怕的事儿。那我能不打紧小怪吗？
2: 好了，他们都已经训练很长时间了，自身素质都很强的。那干这个工作的，有危险在所难免吗？是。
1: 我以前也知道他的工作危险，那是我也不知道这么危险呀。行了，别哭了，走吧，干活去了。
2: 好了，走了走了。我能不害怕吗？这每一次见面，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呀。

0: 今天见着庆幸了，他心疼了吧？你们俩之间没出什么事儿吧？
1: 烫来了，
2: 海子，怎么看上去心事挺重的呀？
1: 没跟我和舅妈说说吗？看能不能帮你出出主意。
3: 觉得自己挺没用的。
0: 舅妈知道。你喜欢亲戚，也看得出来，亲戚是真心喜欢你。我们就是担心，你们俩在一起时间长了不合适。你想啊，当初你妈妈其实日子过得还不错，可是后来你爸出了事儿，她就跟你爸离婚了，直到后来落到那种下场，都不肯回来过普通人的生活。更何况
3: 许晴跟她不一样。
4: 他要下班了，我要接他。
1: 去吧。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当着孩子面提那个人。
0: 我是觉得孩子已经长大了嘛。
1: 他就算老了，那个伤还在这儿。你看他像好了的样子吗？还有。你说你拿亲戚跟那个女人做什么比较啊？你还嫌他俩麻烦事不多呀？
0: 行行，我知道，我知道，我说错了，我是担心嘛。
1: 好，以后就别说了，一会儿等他把人接回来，看说什么吧。啊，吃饭吃饭，专门给做的虾仁，说给你美容，角质。

0: 回家吧。
1: 妈妈，这东西。
0: 舅妈做宵夜了吗？
1: 不跟他们一起，就咱们俩。

0: 怎么着，喝了酒才能说话呀？
1: 我想喝点儿了，反正有你，我也不怕。
0: 跟别人可不能这么喝啊，嗯。
2: 知道了，只跟你喝。

0: 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可能是因为比较高尚。
1: 说实话，因为救了人才觉得离不开，真没想过什么高尚什么奉献。
2: 并没有，有时还觉得挺累的，只是一件事儿啊，既然做了就把它做好。
0: 嗯，
2: 职责在身就踏踏实实担着。
0: 那天我下了班，舅舅舅妈来接我了，你知道吗？
2: 知道。
0: 但你不知道，舅妈牵我的手了。她说我的手很凉，要帮我捂着。你们一家人对我挺好的，宋燕。我以前跟你说过，我说住在你们家真好，你记得吧？
2: 嗯。
0: 我那个时候不懂事儿，那么感觉就那么说了，但是现在我懂事儿了，我还是觉得活在你们家真好。舅舅、舅妈、翟淼都很好，我都很喜欢，真的很喜欢他们。

0: 很喜欢。我喜欢他们，他们对我好，都是因为你。如果有一天，你真的不在了，那他们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我还是一个人，你懂吗？
1: 雪姐，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怕我现在不说，以后都不会说。我想好了，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出了什么事，那我就……你觉得我矫情也好，你觉得我软弱无用也行，或者你觉得……我是在威胁你，你要生气。但是你知道吗？那天在抢救室救你的时候，太疼了，受不了，也过不去的。

雪琪，我可能会转岗。我的工作可能会有调动，时间还没确定，所以还没有来得及跟你说。从去年开始，我一直在努力做更多的调整和改变。一来，这些年的工作我发现，负伤率的降低跟专业的训练有联系，而大部分球员伤亡是可以避免的。无论是改善训练体系，优化球员理念、手段和方法，都需要有一线工作经验的人来做。二来，

0: 哎，舅妈，这怎么了？
1: 没事儿，喝点小酒，喝急了，缓一缓就好了。
0: 真没事儿啊？
1: 真没事儿。
0: 慢点啊！
1: 晚安。

0: 之前我想过我们俩以后的日子，那时候住在我们的家里，买辆新车，我工作规律，朝九晚五，早上陪你吃早餐，送你上班，接你下班，一起做饭，看电影，逛街，一起种花，养小动物，周末呢就去附近玩，休年假的时候去更远的地方旅游，要是累了懒了不想出门，那就窝在家里，在床上躺着晒太阳，哪儿都不去。就我们俩，
1: 想跟我一起过吗？

0: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娘亲，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3: 这个不能拿，松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娘亲，咱俩不是一路人，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里，
3: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1: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5: 陈毅，
3: 我怕唬不住你。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
0: 明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7: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15: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16: 没有音，
17: 好，跟着张真源走。
18: 太可怕了。
17: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喵
19: 喵，我脑袋发麻，
17: 上楼了他。
19: 开场。
20: 我还没上车呢。
17: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21: 啥时候的事儿啊？
0: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17: 来，准备。
20: 3、2、1，啊！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22: 盲气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23: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24: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22: 大家好，我是杨坤。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尤长靖。
25: 我是万妮达，
26: 我是袁一琪，
27: 我是周芳毅。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
28: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皮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0: 哎呀，这血还挺大的。哎，你不是说那个庆昨天喝酒了吗？他们不会吵架了吧？没有，我刚才窗口看了一眼，还没起呢。
1: 还没起呢？
0: 没起呢。
1: 两个人感情好得很。
0: 我觉得呀，之前吵架肯定就是因为好长时间没见了，想得慌。
1: 他俩已经定了要领证，这就好。
0: 是也该让他俩快点成家了。
1: 我还着急抱孙子呢。哎，
0: 你这柜子画的挺好看啊。
1: 那是，就你老公这手艺啊，做出的木匠活比夹脊城的好卖多了。
0: 那倒肯定是，这翟家的木工手艺都传了多少年了。我觉得你这个柜子呀，庆庆肯定喜欢。
1: 必须的。

咱们家燕儿啊，这回真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投进去了。

这雪还不算大，再过两三个星期，雪会更好。到时候给你堆个雪人玩啊。

0: 宋烨，嗯，哎，你蹲地上，我看你后脑勺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嗯，
1: 来，给你扑灭火。怎么样，没事吧？心情好得很。哎呀，你行了，都回去了。
2: 我爱你。哎。

0: 等一下，你加一个鱼星这个小伙伴。哎呦，
1: 来了，姑娘，随便挑随便看啊，都是活蹦乱跳的。
2: 看看啊，这种是那个狮子头型的，这种是虎头型的。我们每个都要一个。哦，每个都要一个是吧？啊，
3: 好嘞。
2: 我喜欢五方街的味道。
3: 什么味道？
4: 你的味道。
3: 我什么味道？
2: 人间烟火味儿。
3: 可惜啊，五方街快要拆迁了。我还挺舍不得这儿的。我也舍不得。徐倩，我们也该有个自己的家了。你说，将来我们有自己的房子了，会什么样的？
2: 我还是喜欢老式的小楼，不用太大，但需要很温馨。
3: 最好离你上班再近一点。
2: 那就像舅舅家那样的房子，应该只有烟火街那边有吧？ 但是那片都列入城市历史保护区了，现在哪还买得起啊？
3: 是，那之后看商品房吧。
2: 我要涨工资了，如果拆迁很急的话，咱们可以先租个房子住啊。
3: 你别操心了，抓紧了，宝贝，回家喽。

0: 爸，馅儿里多放点鸡蛋啊。放心吧，闺女，去帮帮你嫂子。嫂子，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1: 不用了，还有一个就贴完了。
0: 翟淼，哎，
1: 什么事儿啊？
0: 贴门上呀。 这么早贴门上，我哥不是说等他回来贴吗？哎呦，等你哥呀，这十几年了，他哪次回来吃过年夜饭呀？等他，这不是有我嫂子在吗？有他在，还怕他不回来？
2: 对呀，今天有我在，我来贴。
0: 行，来，这给小静。哎，这给淼淼。
3: 好嘞，
0: 贴好了啊。
2: 好。
0: 呸。

0: 用扶持的话，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了。
1: 我跟你们说啊，咱们今年啊，前置备勤，早吃完早准备，是吧？再说了，这个穿战斗服吃年夜饭，这就是咱们消防员的仪式感。对于老百姓来说，那过年是过节；但对于咱消防员来说，过年那就是过关啊！嗯，吃饺子。
2: 好，
3: 来，你还别说，一哥不在，还真挺想他的。
1: 你想他干啥？他不是没饺子吃，吃你的饭了。嗯，怎么样？
4: 好吃，
5: 好吃，
6: 好吃，好吃。
7: 来，
6: 嗯，来，指令。
8: 各位好，站站好，
9: 站站好，站站好，
2: 过年好。
8: 太好了吧！你还给我们准备了红包？
2: 你小子眼睛挺尖呐！
1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今天过年了啊，请宋战给咱们讲两句。
9: 好，
2: 哥，
11: 今年啊，大家表现都不错，守住了十里台的荣誉。作为站长，
12: 我看到了新队员的成长，也看到了老队员的坚守，
11: 我很欣慰。今天大年夜，无论你是前置备勤，还是后方值守，都给我打起精神，好好备战，好不好？
9: 好。
12: 兄弟们辛苦了，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13: 新年快乐！
2: 啊！包红包。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啊！大家想不想要这红包？
9: 想。
2: 好，每人来一句带“春”字的飞花令。啊！
8: 我就知道指导员的红包没什么好拿。
14: 就是啊！
2: 我先来。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14: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2: 来。
15: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哎。
2: 对了对了。

0: 咱们共同再举个杯，
1: 来，
2: 春节快乐，
3: 春节快乐，
4: 对生活越来越美好，也祝您越来越幸福啊！嗯，哇，
1: 来妈，这个哎，好嘞，谢谢闺女，
5: 老爸办的馅儿可以吧？
3: 可以，
5: 可以，
1: 好吃了。
5: 兄
3: 弟，你多吃点啊，来，再给你来碗饺子。
5: 嗯，
1: 多吃点啊，
4: 我这几天吃太多好吃的，我脸都圆了。
5: 对啊，
3: 圆点好。
5: 有好几种馅儿啊。嗯。
6: 观众朋友们，在这辞旧。

0: 幺幺九，请讲。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小朋友，这里是幺幺九火警电话，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1: 小葵，你在和谁说话呢？爸爸，我要找爸爸。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孩子打错电话了。
2: 他爸爸是消防员，他可能想他爸爸了，实在对不起啊。没事了，嫂子。 小葵，新年快乐！
0: 谢谢，新年快乐！

0: 老板，来份饺子。啊，
1: 对不住啊，饺子没了，面行吗？
0: 不行吗？就想吃您包的饺子。
1: 儿子，哎、
0: 妈，
1: 我儿子，哎呀，你回来了！哎呀，我儿子回来了！
2: 我想娘死你了！哎呀，
1: 哎呀，我儿子回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你回来你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呀？我好准备呀。
0: 妈，我这怕出任务啊，您是有变动，我不敢跟您说，怕说了呀您失望。
1: 哎呦！哎呀，真好，真好！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还没吃吧？妈给你包饺子。
0: 我跟您一起包。
3: 好。你看我这下楼买个酱油吧，还把钥匙给忘带了。我孩子呢，他也回不来，他们热力公司过年得值班，麻烦你们了啊！就这样，
4: 这样，你这里面烧什么了？怎么冒烟了？
3: 哎呦，我的天哪！我们烧的红烧肉哎！
5: 快快快！哎呦，哎呦我，
3: 哎呀，真急死我
4: 了！来快，过。哎呀，你放开点说。
5: 没事儿。哎呦，奶奶，可惜了您的这锅肉了啊！哎
1: 呦，只要没闯大祸就行了，真吓死我了。
5: 没事吧？啊，锁坏了，一会儿呢给您换把新的。
1: 谢谢你们啊。
5: 奶奶，这横批怎么没贴啊？
1: 太高了，我够不着，站在凳子上我又怕摔了。
6: 我来，哎，谢谢奶奶，我不吃糖，我不能
1: 拿着。大过年的，奶奶，
6: 放下，放下，
7: 谢谢奶奶，奶奶，哎，
6: 我真不能要，
7: 谢谢奶奶，
6: 新年快乐，
1: 吃糖，吃糖，
6: 奶奶，我们真不能要，真不能要，
1: 要吃糖的，要吃糖，
6: 应该的，我应该的，谢谢奶奶啊。
1: 妹妹，橘子要吃的呀，快用橘子，哎，好孩子。
5: 奶奶，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我们消防员的事儿，有难事儿就给我们打电话，新年快乐。
1: 谢谢啊，哎，拿着橘子。
6: 奶奶，我们不能要，我们不能要。
1: 好孩子，听话，你不拿我要生气的了。
6: 奶奶，那我就挑一个，我拿一个，拿一个，挑一个橘子。
1: 都拿去，都拿走。
6: 谢谢奶奶，新年快乐，奶奶。哎，
1: 你，
6: 拜拜。哎，站长，站长，奶奶实在太客气了。我就拿了一个，交工。

0: 谢谢站长。对百姓来说，家人团聚是关键。对我们消防员来说，百姓平平安安，我们就是过好年。今年除夕的执勤。
1: 大家表现得不错。新的一年，平平安。平平安。平平安。平平安。
2: 那您晚上做给我吃。祝爸爸妈妈。
3: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相亲相爱。
4: 谢谢孩子们，也祝你们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新年快乐！干杯！
5: 新年快乐！
6: 慢点，别吃了，慢点。
7: 还是之前那个味儿。
8: 你也吃一个，别光看我吃啊。
9: 都吃了。
8: 您吃半个，半个咬半个，哎，咬掉，好嘞。
10: 祝爷爷。

0: 怎么睡在这儿啊？我在守夜，等你回来。
1: 你执勤解除了，快上去补个觉吧。没事。
0: 想家了吧？过年是个大日子，也该回家看看爸妈。别怕，我陪你去。
1: 我妈的脾气你知道的。没事儿，我就想送你去，再接你回来，不想你一个人来来回回的。我在外面等你。
0: 外面天这么冷，放心吧，我找个暖和的地方，冻不坏。新年快乐。

0: 好嘞，谢谢。
1: 我去对面博物馆转转，你忙完了给我电话。
2: 我先进去了，等我。
1: 开心点儿。

0: 爸妈，
1: 倩倩，你回来了。哎，
0: 老孟，我让你办的事儿你办了吗？
1: 什么事儿？
0: 我说什么你都不上心。

0: 你在干什么呢？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才。
0: 肖一肖约了我打网球，走吧。
2: 念晨，一会儿就要吃饭了。
0: 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了，走吧。
3: 爸妈，我先出去了。
4: 哎哎，好。

他家人对你好吗？挺好的。没欺负你吧？嗯。如果他或者是谁欺负你的话，记得一定要跟我说。如果实在不想跟我说，就跟你一小哥说。知道了吗？

0: 行。
1: 哎呦！哎，我歇会儿，喝口水。
0: 来，
1: 谢谢。那小子对你怎么样？
2: 你是准备把？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就是熬，就是泡大包。
1: 林亮，我听说你跟那个消防员在一起了。
2: 嗯。
1: 我刚才好像看到他了，但是不能确认。刚才在进小区的时候看到了，在外面等人，应该是在等你。阿姨不让他进门啊。
2: 你说，他站在外面？
1: 对啊，这附近那么偏，又没有个店，唯一一个博物馆因为装修还关门了。
3: 上菜了。
1: 哎，来了，我来帮你。
3: 哎。
4: 孩子们，吃饭了。
0: 哎，来了。
2: 妈，我有点急事，我得先走了，我下次再来看您。
4: 坐下吃饭，站着干什么？
2: 你早就知道他站在外面是不是？
4: 坐下。
2: 我得走了。
4: 我说话你没听见吗？吃完饭再走。

0: 坐下。
1: 芊芊，如果你有什么急事儿，你就先去吧。

0: 一直在想你，想到我就不开心。啊，你手怎么这么冷啊？博物馆没暖气吗？有，充足的很。我刚洗了手，冷水洗了个勺。
1: 好了，快走吧，太冷了。手给我。
0: 没事，插口袋。

0: 等等，
1: 去哪儿？
2: 回家。
1: 你为什么要帮他？还当着那么多客人的面，你是要学习他反抗父母？
2: 反抗？我只怪我自己。我真希望，哪怕有一次，反抗过你们的意志。
1: 你说什么？
2: 我真希望，我们家从来就没有收养过他。不，我真希望，我从来就不是你们的孩子。

0: 上回您说要给我调稿，还算数吧？
1: 终于想通了，赶紧回去把材料备齐了，报上去。什么时候考核啊？
0: 这组织上正在研究呢，回去好好表现。等通知啊！
2: 是。
0: 哎，你等会儿，我看你这个双语之间已有星星了，很明亮啊。
2: 走。
0: 你要结婚了，成家了！哎呀，小子，这是好事，这是真事儿啊！干得好，早就应该这样了啊！嗯，去吧。
2: 走了。
0: 哎，这个不算，你得带喜糖来，多带点来，跟同志们分享啊。
2: 行，多带点来，
0: 就拿回去。
3: 呀，来，喝水。谢谢。
2: 小徐啊，这段时间急诊轮岗工作你辛苦了，过段时间呢，你就可以回门诊部了。
3: 嗯。
2: 不过，你加入科研小组的事儿，院领导要再商议商议。
3: 科研小组是科室内主任和教授主持的，为什么要找院领导商议啊？
2: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本来这个名额是你的，就是因为上次你在天台上对患者说的那番话，言辞不当，院领导认为优先咱们医院的形象，所以在这风口浪尖上要暂时避一避风头。不过你放心，后面肯定还会有机会的。
3: 那件事我已经上网搜过，已经和平解决了，没有半点传闻。
2: 院领导怎么突然有闲情来管我这个小医生？即使要管。
3: 那天我做的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不是给医院解决了麻烦？小徐
2: 啊，你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领导们
3: 不批，我也没有办法。或者，你可以直接去问他们。科室内的问题，科室内解决。您就是我的领导，我越级做什么？
2: 他，
3: 田主任，我先表明一下我的态度。如果不选我。 请给我一个恰当的理由，是犯了什么错，还是违了什么规？是考试成绩不如其他医生高，还是实际工作不如其他医生好？至于刚才那个荒唐的理由，我不接受。

0: 重心，重心，仰地，重心，仰地，好，不错，老姜，
1: 哎，
0: 蒋二队，
1: 全体都有，集合。
2: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3: 陈野，我会追上你的。
2: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4: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2: 而今天，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5: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6: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7: 陈毅，快跑！
2: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心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情里》。
4: 谢谢你，找到了我。
2: 明晚8:10，野狗骨头。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13: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
14: 最快找到这三个宝箱的，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15: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
16: 今年都叫喝总，
17: 通通闪开！
18: 恭喜三位。
13: 双向奔赴初选择，哪位老板最难哄？
16: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15: 我懂你意思。
19: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
6: 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16: 我是袁咪，
12: 你是，我们两个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16: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17: 拉走，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谁把他放进来的？
13: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8: 够好看，姐姐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20: 够好听，
8: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草。
21: 姐姐歌手首对线，
22: 你站哪一队呢？
23: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24: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8: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25: 大家好，我是李晟。
26: 大家好，我是安琪。
27: 大家好，我是孟晨。
28: 我是主持人小吉吉思君。
2: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换新启幕。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8: 请大家注意安全，
29: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7: 大家都跟我们啊！
1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0: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3: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4: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5: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7: 人生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20: 25、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22: 60了吧？
20: 40多了吧？你存多少钱？
26: 18，考上大学没有？
27: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30: 好，我出去了啊。
31: 这是啥意思啊？这是头发的意思。
27: 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7: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32: 这个医生走走停停，乏味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33: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34: 我相信坚持做难而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2: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3: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
5: 炬火永远不熄。
6: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0: 放心，有我在。
1: 105年，这束光
2: 有我
1: 一直在传递。
3: 有我在，
4: 有我在，
5: 有我在，
6: 有我在，
1: 青春接力。
7: 有我在，
8: 有我在，
1: 有我在。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1: 接下来是首发。

0: 机器人踢点球赢了人类， 6G 电话能够看见全息对方，手机没信号时自动连卫星，这些听起来像科幻片的场景正在 MWC26 上海真实上演。6月24号至26号，全球143个国家的 3.7 万多名专业观众涌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国际参会者同比增长三分之一。八万平方米的展区内，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6G 产业生态全球首秀、未来星座卫星专区、AI 一键生成体检报告，每一项突破都指向同一个信号：通信与 AI 的融合已从概念迈入现实，而且落地的速度远超预期。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吴玉的镜头，走进 MWC26 上海，一起探究即将改变生活的下一个路口。
1: 6月24日到26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迎来了一场科技界的年度盛会。2026年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MWC26 上海，八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500多家参展商，预计超过13万专业观众。光听这些数字，就知道场面有多火爆。
2: 进到场馆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看地图。我们看，从 N1 到 N4， 今年有四大展馆，一天的时间根本就逛不完。不过我听说呢，今年最火爆的项目是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了。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赶紧去看看。
1: 8G 战队正在激烈 PK， 赛制参照世界杯点球比赛，双方各罚五轮，射门者与守门员都是人形机器人。
3: 这球漂亮，再次进球，咱们再来补射，漂亮！又是一球打在了右路。
2: 这可不是花架子，每一个射门的背后都是大模型的认知能力，加上机械传感和执行系统的完美配合。机器人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识别、判断到决策的全闭环，这就是具身智能的真实力。
1: 看，这个穿着球衣的机器人走到了点球点，他左右踱步，前后观察，后退几步，起跑，加速，挥射，球进了。
4: 我个人足球技术也不是很好，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我略胜一筹吧。
2: 哎，机器人踢球到底怎么样？你想不想知道？我们现在就跟他来一场 PK。
1: 就在一瞬间，机器人稳稳命中，漂亮得分。欢笑之余，这也是一场硬核的技术检验。
5: 是有点比较意外的感觉啊，这个说明今年这个 AI 的技术的发展还是突飞猛进吧，我觉得。
6: 哎，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教会机器人怎么踢足球，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刚才说的技术上的这种演进啊发展，将来使得这个机器人能够走向它的自主化、它的协作化以及它的这个实用化，那么它就能够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去。
1: 旁边还有机器人在展示毛笔书法创作，甚至是钢琴演奏。你看那个手指的灵活性，每一个动作都反映了运动控制、感知融合与 AI 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简直就

0: 像一个真实的机器人训练场，他们带来了全产品矩阵，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2， 小尺寸的灵犀 X2， 工业轮式机器人精灵 G2， 四足机器狗酷拓第一，阵容相当豪华。
1: 目前我们这边展示的呢是一个超市打包的一个模型，我们只要把这个材料放在这个地方，它就会自己去识别，自己去拿。
2: 它这么厉害？
1: 对。
2: 那我现在试一下看看。
1: 对，现在已经开始了，就说可以在过程中可以稍微移动这个框，它都是可以自己识别的。
2: 就是我购物买好了东西，它帮我装袋。
1: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挪一下位置，看看它能不能。哎，它还是放进去了。
1: 对，就是它手臂能够到的范围，它就会自己放。
2: 我们再挪一下哈。
1: 对。它有时候可能会用左手，如果实在
2: 放不到的话，你不要动，看看它有什么反应。
1: 啊！对对对。
2: 它换手了。
1: 对对。
2: 哎，很顺利的放进去了。
1: 对。
2: 它比我想象的聪明很多。
1: 是的，是的。
2: 哦，他现在就是已经要打包好，把这个递给我。
1: 对对对，当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了，他就会把这个袋子递给你。
2: 哦，很稳，呵呵，谢谢你，这是一次很特别的购物体验。
1: 是的是的。
0: 从吸睛到出货，人形机器人的场景化落地正在加速。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MWC 浦东金桥开发区还将无人船、无人车、无人机与具身智能机器人带到现场，首次在展会现场完成一场跨越水陆空的协同挑战。

0: 完机器人呢，我们现在来点更硬核的六 G 产业生态展区，这呢可是全球首秀。
1: 走进展区五大板块：北京六 G 实验室总体区、通信增强、通感一体、通算智一体、天地一体展区，将六 G 的核心技术愿景拆解得清晰可感。
0: 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用户来说，六 G 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
2: 举个简单的例子，您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头号玩家》，《头号玩家》里面的演员呢，戴上那个眼镜。然后包括一些传感的这辅助的一些设备，它可以就进入的这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啊，去跟虚拟世界去互动。那将来呢，人跟虚拟世界互动，包括人跟机器人、具身智能的互动，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网络。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等到六 G 时代，如果说是我打电话，它会有一个全息的一个人物在我的对面呢？
2: 对，您刚才提到的正好是沉浸式通信这个场景。
1: 中国电信打造全域智能普惠网络技术体系，创新性提出六 G AI 定义网络核心理念，推动六 G 网络从软件定义向 AI 定义的新范式升级。网络自己会思考，自己会优化。中国移动重点展示 AI eSIM 全站能力，近100款核心能力及产品集中亮相。中国联通带来毫米波专网和联通新书星地融合开放能力底座。
0: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点天上的东西。未来星座首个卫星专业展区，这也是 MWC 上海首次呢设计卫星专用展区。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进山区、坐高铁、过隧道、出海玩，手机突然没信号了。未来这种情况可能彻底消失。展区汇聚了时空道宇、国电高科、圆信卫星、亚太卫星、宽带通信、美国一星等全球卫星头部企业，还有一个超酷的星座艺术装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3: 这个呢是我们星座的一个模型。那目前呢，我们的在轨卫星呢一共运行是有64颗，在这边的这个屏幕当中呢是可以看到这个64颗卫星它们实时的一个在轨的情况，包括它们过境的一个信息的。我们的卫星的离地高度是600公里，属于一个低轨卫星。它们大约是每隔90分钟会绕地球一圈，然后每颗卫星的信号的覆盖范围呢大概是450万平方公里。
1: 更厉害的是，时空道宇在 MWC 上发布了全球首个低轨通信星座全站开源生态计划，现场签约订单规模突破1元大关，覆盖智能网联、海洋渔业、工程机械、能源、低空经济等9大赛道。
0: 我们的卫星天线就长这个样子是吗？
3: 这款它是采用了一个线级化的设计，它会比较的小巧，像这样子的它也是一个卫星天线，它是有不同的形态的，不同的大小的。
1: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部拿到了卫星移动通信牌照，未来手机套餐可能包含卫星服务，地面信号消失时自动切换到卫星网络，保障偏远地区应急场景下通信畅通。
0: 科技呢不只是酷，关键时候呢还能救命。智慧医疗专区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携手中国电信、联影智能等企业，全方位展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链路的智慧医疗成果，包括 AI 康复、八段锦动作实时纠错、智能健康咨询、影像一扫多查、病理 AI 辅助诊断等。
4: 因为我们病人在做一些诊疗之外，不是还要开检查吗？然后比如说这一扫多查，他就说我们患者可以扫一个部位，比如说我拍胸片，然后扫这一个部位输入到我们的一扫多查智能体里之后，它会自动帮你筛选身体里的73个部位，就是整个身体它都能帮你通过这个片子去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样就可以减少患者的这个检查费用，不然他就要来回做各种各样的排查呀检查，也要花费时间，要花费精力。其实这个一扫多查智能体现在已经在我们医院已经正式的开始就是有应用了，效率提升的还是蛮好的。
1: 从辅助诊疗到康复管理，从智能医院到远程协同，人工智能与 5G 正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地域限制，让家门口看名医从愿景逐步走向现实。
4: 比如说拿这个呼吸来讲啊，呼吸内科它是有很多轮的一个评估的环节的，然后我们这边是以白川协教授为形象去做的一个智能体，它可以带着这个患者从最开始的评估，然后到最后的这个随访，它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这个指导嘛。然后那其实我患者不一定要来医院，可能我自己在前期在家里去做一些简单的这些交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从机器人踢点球到 6G 全息通信，从卫星直连手机到 AI 看体检报告， MWC26 上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件事儿：未来不是等来的，是正在发生。
5: 在新能源汽车狂飙突进的今天，锂已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战略资源。2025年7月，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火超大型锂矿床，助力中国锂资源储量从全球第六跃升至第二。但是灵武的故事却不是靠矿吃矿，而是先有产业后有矿。是不是很好奇当地是怎么做到战略前瞻的？同时灵武还正在回答一个问题：一个资源型地区如何不沦为简单的资源输出地，而是建成从采矿、冶炼、电池制造到终端回收的五位一体绿色闭环。今天跟随记者同欢去到灵武，看懂这场从卖矿石到卖电池的产业跃迁。
1: 6月18日，湖南锂资源创新应用大会在郴州市灵武县举行，300多位来自省内外的锂电新能源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围绕着锂电产业技术革新畅所欲言，一起描绘产业蓝图。
6: 但锂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元素，它是最轻的金属，因此我们将其用于汽车制造，因为它极其轻便。缺点是，如果以矿物形式提取的话，其含量仅占1%，其余部分均为废弃物，因此锂矿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料。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所有副产品，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转换器设计将有所创新。只要解决这一难题，企业就能实现盈利，同时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还能降低土壤污染风险，因为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又能兼顾环保效益。
1: 现在人们看到的是2025年7月，自然资源部认定湖南郴州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矿锂矿石量4.9亿吨，氧化锂资源量131万吨，中国锂矿资源跃升到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与此同时，灵武县的锂电产业乘风而起，热气腾腾，产业园建设热火朝天，签约企业一家接一家。但真实的故事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灵武锂电产业的起点在探明巨量锂矿之前，它的依托完全来自于县委县政府对未来的大胆畅想。九森新能源是首家入驻灵武锂电产业园的电池企业，当时的灵武还没有发现那个超级锂矿。
7: 与我们的董事长交流之后，他也是确定这个锂电产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他觉得未来可期，而且作为一个县城，只有了采作风口才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机遇，所以说大家有个共同的理想。
1: 郴州市委市政府制定郴州市加快电池产业发展打造电池之都实施方案，坚持错位分工、差异发展，加快构建一核三级产业空间布局。
7: 所有的这个乡镇呢、各个市直机关呢、都要学习锂电产业知识，都要为这个锂矿来服务。所以说我们在各方面的一些难题，就包括用电啦、用气啦、什么环保啦，各方面他们都给了我们极大的一些支持。
1: 这种先栽梧桐树后引金凤凰的模式，打破了传统资源型地区靠山吃山的被动局面。当巨量锂矿被发现时，灵武已经具备了承接产业链的完整配套能力。
6: 在德国可能要慢一些，但这里非常快，而且零五建立了一个从研究到产业的完整锂生态系统。安能集团是一家传统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但集团预计在零五共计投资406亿元，要建设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也就是说从挖矿到造电池全盘抓。目前选矿冶炼两条线齐头并进，补炼项目也投产在即。项目一启动，企业就锁定最新工艺，目标直奔高纯碳酸锂，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高端锂电领域对核心材料的高标准要求。
8: 我们从矿石到碳酸锂，我们是属于整个产业链的无缝链接。如果说用最快的速度的话，可以从早上的一块原石晚上就可以变成碳酸锂。
3: 哦，那算起来是非常高。
8: 是的，是的。
6: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反应周期被大大缩短，企业的资金周转和市场响应速度得到了质的飞跃。
8: 从矿石的资源端来说，以前相对来说整个选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的先进，我们通过新工艺的方式呢，对整个碳酸锂的这个提纯进行了一个整个的相对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可以把这个碳酸铷跟碳酸铯进行一个综合回收。
6: 铷和铯这些在航空航天、原子钟等高精尖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元素，如今在零五的产业链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不仅是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是对国家战略性资源保障的贡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本控制是企业的生命线。在零五，产业链的集聚效应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
3: 我手上拿着的是碟片电芯当中的极片，银色耳朵的呢是正极片，铜色耳朵的是负极片。那么这家企业在以前没有来零五的时候，这上面的13种以上的原材料都需要外省采购。那么来了这边之后呢，这上面绝大部分的主材料都可以完成本地化采购，原材料的运输采购成本每天就能省下8万多元。
6: 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让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上游的废料可能就是下游的原料，隔壁的车间可能就是自己的供应商。这种高效的协同构筑了零五锂电产业最坚固的互

0: 成河。产业观察的核心在于审视其可持续性。锂电产业最大的痛点之一，便是采矿带来的尾矿处理难题。在零五，我们看到了一种闭环思维的实践。零五在锂电产业园设计之初，就已经把废渣处理作为重点板块放进了规划图中。
1: 我们零五的政府，它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规划了这个五位一体的锂电产业布局，从原矿到材料，到这个电池，到终端，到回收，我们其实是作为最后的一个回收环节。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回收环节的实施，形成了整个五位一体的闭环，打通我们这个锂电的最后一公里。
0: 通常废渣处理有两条路走，第一条简单填埋或堆放，第二条则是通过无害化处置加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将它变成更具价值的产品。产业园中的企业湖南中科固废资源选择走第二条路。在零五山木西到花塘铺的经济干线路段，规划了1.6公里公路试验路段，这段路将由湖南中科固废资源锂渣尾渣综合利用项目将锂渣尾渣无害化处理后铺成。
1: 上游的产业全部投产之后啊，我们每年有大概2000万吨的尾渣产生，这个量还是很大。所以说我们第一步的产品的目标就是把它做成能够大宗销纳的，像我们道路材料，像我们这种混凝土啊，类似于建材的这种材料，我们就把它先解决我们这个上游产业发展的一个困扰的问题。我们也做过了这个核算，按照我们这个15米五宽的路幅啊，二级道路来计算的话，我们每公里大概可以销纳1.5万吨的锂尾渣。
0: 同时，湖南中科固废资源还在利用锂渣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
1: 我们开发出的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高性能陶粒，我们是把它用到这个石油开采行业。石油开采行业，
2: 它在石油开采业做什么？
1: 它主要起到这个支撑的作用，我们叫做这个石油压力支撑剂。也就是说，在我们石油开采的时候，通过高压的泵车把它注射到这个地面以下，地面以下。然后我们这个石油啊，就随着支撑开的裂隙，然后被抽出来，然后这个同时也起到支撑我们这个地下结构，然后避免一些自然灾害的事。
0: 站在产业的风口，零五并未满足于上游的资源开发，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具竞争力的中下游。九森新能源的半固态电池技术被视为行业的下一代杀手锏。通过与高校的产学研深度合作，他们正在实现弯道超车。
3: 通过我们这近3年来的与湘潭大学和燕山大学的合作，我们的半固态电池目前在去年年底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已经实现真正意义的量产。这在全国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情况，共同开发打造固态电池。然后现在我们所有的成果都是我们产学研的成果。
0: 产业的根基在人才，零五通过政产学研模式，不仅解决了企业的人才需求，更让这个湘南小城对高端人才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4: 我们企业在整个发展产业链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申请博士工作站及后续的一个院士工作站，能把更多的优质人才吸引过来，要把更多的这个先进技术留到我们企业。
0: 从先有产业后有矿的战略前瞻，到吃干榨尽的技术重构，再到变废为宝的绿色闭环，零五正在打通从原矿到材料到电池到回收的五位一体全产业链闭环，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资源型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出一份独特的零五方案。
5: 鸿蒙智行尊界 S800 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突破19000辆，持续超越迈巴赫 S 级、保时捷帕拉梅拉。与此同时，尊界 V800 大型豪华 MPV 全球首秀，剑指被埃尔法、雷克萨斯 LM 长期主导的细分市场。从双芯片、双传感器、双电源的自动驾驶冗余架构，到带动221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高端化转型， 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以全新的智能科技与中式美学重构全球超豪华汽车的价值锚点。
6: 现在我正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那今天国内最贵的 MPV 来了，走，跟着我一起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7: 尊界的初心是打造一辆汇聚顶尖设计、技术与工艺的车。
0: 发布会上，尊界 S 八百公布其上市13个月内累计交付量突破19000辆。这意味着在中国百万级豪华车市场，一辆挂着 MAX 处标识的国产车已经持续超过了迈巴赫 S 级、保时捷帕拉梅拉等深耕多年的传统豪强，打破了国产车型无法承载百万级高售价的历史偏见。全新首发的尊界超高端豪华系列 Grand Design 车型，以天地人和为美学内核，深度融合中式传统元素与现代工业设计，首发更高阶自动驾驶的计算冗余架构，采用双芯片、双组传感器、双连接器、双电源架构，覆盖感知、计算、制动等八大环节，售价138.8万元起。
7: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人脸的安全能力和要求，无论是你在雨天、雾天、沙尘天，还是在逆光、眩光、暗光，所有的环境下都能够对场景有更准确的识别。
0: 发布会尾声，官方正式预发布尊界 V800、尊界 V680 两款超豪华 MPV， 预售价65万到90万。长期以来，国内百万级 MPV 市场被丰田 Alpha、 雷克萨斯 LM 等外资品牌凭借先发优势和品牌稀缺性所主导，尊界 V800 以超大尺寸、智能科技和全面豪华配置入局，有望在这一核心细分领域为中国品牌打开新局面，为高端消费者提供更有价值的差异化选择。
7: 我相信我们这个尊界这个 MPV 的上市，这绝对是成为全世界最顶级的 MPV。
0: 由华为与江淮汽车联手打造的尊界超级工厂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成为了中国 AI 驱动智能制造的新样板。该工厂基于华为 IDME 与华为数据云底座，在数字世界中精准映射了一座数字孪生工厂。物理厂区内部部署了超2200台智能机器人，并在行业内率先应用了汽车首个专业 AI 质检垂域大模型麦斯特。该模型整合了通用大模型与计算机视觉识别能力，能够精准捕获和识别制造环节中微米级的质量缺陷，准确率高达99.99%。在传统的百万级燃油车时代， BBA、 保时捷及劳斯莱斯等品牌牢牢掌握着全球顶尖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定制首发权，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往往只能参与中低端非核心零部件的代工与组装，难以进入超高溢价的核心技术研发链条。而尊界项目直接深度带动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共221家供应链企业向高端化转型升级，通过自研核心技术、东方顶级美学与极致精工品质，尊界正式站稳全球超豪华汽车赛道，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向上突破，向高而行。
6: 那今天我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完链博会，来到上海参加尊界的发布会。如果说我在北京看到的是中国和世界的产业链密不可分，那今天晚上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真的是在向全球的驾驶链顶端发起冲击。那无论是从艺术设计还是科技含量，尊界都是让人尊敬的作品。我们也期待未来看到越来越多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创意制作。
0: 首发，下节更精彩。
8: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9: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抽象动作模仿赛，谁的精神状态最感人？
10: 没有音，
11: 好，跟着张真源走。
12: 太可怕了！
11: 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喵
12: 喵！我脑袋发麻，上楼了他。
11: 开抢。
10: 我还没上车呢。
11: 远道赶来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0: 终极惩罚轮到你了，
1: 来，准备，
2: 三二一，啊！
0: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4: 陈野，我会追上你的。
3: 第二次比爱心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5: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3: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6: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那我都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7: 陈毅，快跑！
3: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5: 谢谢你，找到了我。
0: 明晚8:10，野狗骨头。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8: 盲系 IP 全员出击，
0: 够治愈！
9: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0: 够烟火！
10: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8: 大家好，我是杨坤。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长靖。
11: 哦，我是万妮达，
12: 我是袁一琪，
13: 我是周芳一。
0: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换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首发，现在继续。

0: 欢迎来到好六庄园，
1: 甜蜜夏日来袭，时代少年团与你共赴好六庄园之约。
2: 最快找到这三个宝箱的，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3: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
4: 今天都叫喝总，
5: 通通闪开！
0: 恭喜三位。
1: 双向奔赴初选择，哪位老板最难哄？
4: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6: 我懂你意思。
7: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
8: 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9: 我是袁咪，
10: 你是我们两个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9: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4: 拉倒吧，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谁把他放进来的？
1: 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1: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1: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六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魏哲浩。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国家监委对张卓华进行监察调查的决定。系列报道先锋闪耀，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双台县茶林镇童子坳村党支部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曹阳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为了人民的幸福，今天播出第七集，王震为祖国开荒。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国家监委对张卓华进行监察调查的决定。
1: 会议指出，国家监委对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进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湖南省委坚决拥护国家监委决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上来，切实引以为戒，深刻汲取教训，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坚定自觉地筑牢政治忠诚。要切实增强纪法意识和敬畏之心，自觉用法纪制度和规定约束自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对各种违劣、腐蚀等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严格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永葆廉洁从政的政治本色。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传导全面压实。各民主党派省级及以下组织要强化自我建设、自我约束、自我净化，从严管好班子，带好队伍。
0: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万春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通报国家监委对张卓华进行监察调查的决定，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1: 会议指出，国家监委对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进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鲜明态度，充分体现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一贯立场，充分释放了一刻不停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强烈信号，省政协坚决拥护、坚定支持。省政协要按照国家监委要求，积极配合案件查办相关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坚定自觉地筑牢政治忠诚。要深刻汲取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教训，引以为戒，以案促改，绝不能心存侥幸，绝不能弱化约束，始终绷紧法纪之弦。省政协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一刻也不能放松，突出刀刃向内，深化自我革命，一刻也不能放松，坚持清正廉洁，坚守从政底线，一刻也不能放松。

0: 读报、备课、接待来访群众。1997年起，曹阳城自费订阅《党报》党刊29年，坚持每天读报5小时，手写笔记不间断。20多本、近30万字的学习笔记，字字皆是信仰的沉淀。退休后，他自筹书籍和村里合办曹阳城讲习所，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家常化，义务宣讲400多场，覆盖群众超1.1万人次，成为北湖区年纪最大的基层微宣讲员。
1: 到老百姓心目当中呢，他是这个人老心不老，这个学习劲头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年轻党员这个学习的榜样。
0: 做不了大事，就把小事做好，这是曹阳城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在30多年里义务养护2公里山路，他还带头打扫村部广场，清理房前屋后，带动全村养成文明卫生习惯。
2: 我学到了他扎根基层几十年啊，一种执着，对待群众的一种真诚，然后他不计得失的去传递党的声音，用实干去践行了一名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二儿子参军牺牲，他强忍悲痛，化思念为奉献力量。90大寿不办酒不收礼，倡导文明新风。就连党组织给他的慰问金，他也捐给困难党员和群众。
3: 从小他就教育我们，啊，做人也好，做事也好，都要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然后要永远跟着党走。
4: 党给我的荣誉，就是给我送来的精神食粮。还要鼓励我今后还要更好的努力学习，我还是硬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
5: 永州双牌茶林镇童子坳村坚持党建引领，将一个昔日的偏远贫困村成功打造为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的全国旅游名村，走出了一条从卖果子到卖风景的乡村振兴之路。
6: 永州双牌茶林镇童子坳村拥有全省最大的谷银杏群落，树早在80年代就分到了各家各户，但村民们守着金饭碗却找不到出路。村党支部意识到，散落在农户手中的资源要想变成资产，必须走集体化经营之路，最终确定引入旅游公司，将分散到户的银杏树和耕地进行统一流转。但村民担心土地流转后失去生计，最初抵触情绪很大。
7: 开发又搞不好，他把他老百姓来干嘛？钱也不留在外面去的，那太伤心了。
6: 面对群众的不信任，村支书带领党员干部分片包干，挨家挨户算经济账，先后组织120多名党员群众代表参观周边成功的旅游村。党员干部率先拆除自家的围墙，让出闲置土地，带头将民房改造为农家乐，用实实在在的效益打消群众顾虑。
8: 旺季来的时候，好的时候一天赚几千块，让这些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成果，所以大家的思想也慢慢的转变了。
6: 资源盘活了，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村党支部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拓展门票分红、土地流转、农家乐经营、土特产销售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同时依托童子坳文化 IP 打造四季花海，举办银杏文化节，推动景区从单季旺向全年红转变。2025年全村旅游收入达到5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年前的不足2000元增长至2万多元。从卖果子到卖风景，从靠天吃饭到端稳旅游饭，童子坳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让千年古银杏焕发了新生机。童子坳村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王震将军是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延安时期，他率359旅开赴南泥湾屯田开荒。1949年，他率领10万大军挺进新疆，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垦荒修渠、兴建工厂，为富民安边做出了重要贡献。到最为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王震一生的写照。
1: 1949年3月23日，一个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驶离西柏坡，向北平方向开去。这趟旅程，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而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的王震却不在此列，因为就在10多天前，他已经主动向毛泽东请缨，准备开赴新疆。
2: 很多人不理解，他就说党中央没有点名你去，为什么你要去呢？他在向部队做工作的时候，就是受历史上的班超、林则徐、左宗棠能够在几十岁的时候去守边疆，守国土，难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还不如这些历史上的人吗？话一讲，底下就拼命的鼓掌，就喊口号：我们到新疆去，开发新疆，发展新疆经济。
1: 1949年10月10日，王震率部西出玉门关，战士们背着武器、干粮，日夜兼程，徒步穿越雪山大漠，行程6000余里，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把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随着新疆全境解放，新的问题来了。此时在新疆的部队人数已近20万，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从内地运粮，路途遥远，运费是粮价的7倍。从当地征粮，地级民贫，人民军队不能给老百姓增加负担。
3: 国家那个时候呢也没啥钱，所以呢你可以说走到哪自己呢就是开荒种地，全是呢自己，你要把自己养住，而且呢你有多余的可以给周边老百姓。
2: 解放整个全疆之后，就开始发展经济，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间，他已经积累了一下怎么发展粮食生产，怎么从事工副业生产，所以毛主席当初就跟他讲了，是发展经济的前锋。
1: 王震曾说，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在延安开垦南泥湾时，他号召干部要动手动脚，不要指手画脚。来到新疆，他又带领军长、师长等各级指挥员与战士们一起拉爬犁、挑担子。
4: 我看他穿得那么朴素，我看那个肩上还有一个补丁，哪像个领导，哪像个首长啊？首长和战士都是一样。
1: 本着不与民争利的原则，战士们开垦的都是百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荒地，没菜吃就用盐水拌辣椒面下饭，没地方住就在地里挖个坑，用红柳搭顶，铺上芦苇杂草，铺上泥巴，做个容身的地方。而这样一间地窝子里要住一个班的战士，
5: 一个班呢大概有8到10名的军垦战士，当时冬天又没有这么多床的被褥，怎么办呢？战士们冬天的时候呀，就得戴着棉帽子，穿着棉大衣，穿着棉靴子，挤在一起。
6: 晚上睡觉蒙上头，掀开头掀不掉了，那个霜雪都在头上，都拿不下来了，就这样。
1: 18团渠是解放军入疆后建成的第一条大型人工渠，经过数次扩建和改造，如今稳定灌溉着库尔勒和铁门关约50万亩的棉田和果园。

0: 1950年春，王振宇水利专家们勘察后，决定在这里修一条大渠，引孔雀河水灌溉即将被垦荒的土地。9月15日，大渠破土动工，1300多名官兵在3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没日没夜的干，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没有水喝，要靠马车到几十里外驮水。一壶水几个人分着喝，
1: 大家都是拼死拼活，粮食没有，有时间2天吃一顿饭，就把包裹刚下来，包裹包包就扛着吃啊。干部这个战士都是同吃同住。
0: 1951年5月15日，大渠竣工，老乡们骑着毛驴，驾着马车赶来，载歌载舞庆祝。孔雀河水顺着大渠奔涌而下，王振激动地挽起裤腿，跳进水里，捧起渠水洒向空中。
2: 高兴高兴，哈哈，因为我们是亲手缔造的，我们亲手高兴，给老外办点好事，心情高兴。
0: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把坎土曼，是当年军垦战士用炮弹皮和废铁打制而成的。
3: 当时呢，其实是在这个甘肃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小战士呢，就是在战场上捡到了一块炮弹皮，他没有舍得，他就装进了背包里面，就一直背到了我们的新疆。劳动生产建设的时候缺乏工具，他就把这一块炮弹皮拿出来，打制成了这把坎土曼。
0: 新疆解放之初，生产不出一寸铁、一块钢，完全依赖外运。王振下定决心，用节省下来的军费攒出新疆的工业家底儿。军大衣原本一年发一套，缩减成了几年发一套，4个口袋变2个，翻领改成立领，袖口帽檐都去掉。战士们还纷纷捐出金贴，自己的衣服破了就补丁落补丁。这件军大衣上密密麻麻落着296块补丁，
3: 每一块补丁都能见证当时的这种艰苦创业的这种精神。那一个战士一年可以节省下91块2毛钱。
0: 1951年9月16日，钢铁厂开工，仅用7个多月，1952年4月30日，1号化铁炉便炼出第一炉铁水。
1: 开第一路的时候，那个心情啊，别说我的心情了，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从上到下，从王振将军激动的那就语言不好表达了。
0: 这是1950年浙江大学农艺系学生陈顺礼交给学校的休学证，休学理由只有一个是字儿。当时王振来到浙江吸纳人才，陈顺礼毅然留下休学证，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去支援新疆建设。此后他扎根边疆，潜心钻研，选育出胜利一号、军海一号等长绒棉品种，打破了南疆种不出长绒棉的论断。
4: 当时我们国家长绒棉从外国进口，人家封锁，你进不来，只有自己想办法搞出来了，但是不受人家控制。
0: 王振曾说，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可以。为了建设新疆，王振求贤若渴，从全国各地延揽人才，对他们带

0: 军支边等形式远赴新疆，投入到了农业、教育、医疗等战线。1952年进疆的山东姑娘金茂芳，在荒漠戈壁成长为兵团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她也是第三套1元人民币上拖拉机手的原型之一。
1: 艰苦奋斗，不怕苦，不怕累，把戈壁荒田盖成了高楼大厦。后来，我们的战友都走了，我都是怀念我们这些，姊妹们、姐妹们、兄弟们，都，他们也出了大力了。他们走了，把兵团建设得这么好。
0: 1954年，根据王震早先的建议，并报经中央批准，驻疆生产部队集体转业，于10月7日正式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从此，这支特殊的队伍不穿军装，不拿军饷，不吃军粮，守卫边疆，建设边疆，永不换防，永不转业。今天地窝子变成了高楼大厦，大漠荒滩化作了良田万顷，能源动脉点亮了万家灯火，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2: 作为我们兵团的新一代，我们依然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啃农业发展当中最硬的骨头。
3: 我们新疆的殖民技术已经走向中亚，还有非洲、巴基斯坦，推广了10几个国家。
4: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5: 现在是不是实现了？
4: 它并不是一个空头支票，它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呢去托举，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这个责任和担当。
6: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这种精神，不是喊到嘴上的，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
0: 1956年。王震担任国家农垦部部长，推动开发建设北大荒，并在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发展农垦事业。这位革命的猛将、建设的闯将，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一生开拓不止，耕耘不辍。1993年，王震逝世，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巍巍天山，实现了他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的郑重承诺。
7: 省商务厅3号发布湖南自贸试验区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
8: 本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更加突出首创首为，涉及贸易便利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非经贸合作、金融开放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法治保障等7大领域。长沙海关联动长沙片区创新非洲舒华农产品准入预评估机制，肯尼亚水产品、马达加斯加羊肉等非洲好物走进千家万户。长沙自贸临空区工程机械出口组合式监管模式，为工程机械便捷快速进出综保区、畅行全球开辟了新路径。
9: 搭建了一套集标准制定、产品监测、质量可塑、国际互认的全流程管理体系。依托该体系，片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入驻企业二手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长40%，也持续吸引更多相关企业落地集聚。
8: 湖南自贸试验区设立5年多来，前期已累计形成3批10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7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1项得到国家部委推广推介。在推动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湖南正在继续拓展制度边界。
10: 目前我们正在争取国家在出台支持湖南自贸试验区打造世界级先进装备的产业集群的一个方案。湖南的优势的装备制造产业的未来方向和产业发展的一些难点堵点，都将是我们聚焦创新的一个方向。
7: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二号》在台北戏剧院首演，受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
8: 值此青绿在台湾演出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受到岛内民众热切关注。

0: 门票开售后火速售罄。首演当日，大厅内座无虚席，在最后的谢幕环节，全场观众自发起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持续十余分钟的欢呼与喝彩中，主演团队数次返场鞠躬致意。
1: 希望你看完没有让你失望了。
2: 没有，完全没有，我再去看。我那天找你去整个歌来台湾演，
3: 终于来了，
2: 真的，
4: 样样都是非常好。希望这个能多一点交流。文化交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5: 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可以说扣动人心，很多人都看到后来真的是哇泪流满面，
6: 到最后我们两个人眼泪都真的都掉下来了，好感动的一个融合我们中华文化丰富的国粹，
7: 又表现到我们中国文化的那些底蕴在，就蛮感动的。
0: 只此青绿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制作，创作灵感来自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剧目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生动讲述了《千里江山图》的诞生过程，还展示了多项中国传统非遗技艺。演出将在岛内持续五天。
8: 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9: 晚上好，我是黄健。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天已经登陆我国，今天起它会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华南沿海等地有持续性的强降雨。湖南受影响时段是今晚到七号白天，湘西湘北的部分地区过程累计降雨量150到200毫米，湘西南局部可达300毫米左右。今晚到明天全省都会被雨水占据，湘西湘北湘南部分地区雨势明显，怀化邵阳的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永州、怀化、湘西州等市州的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明晚到后天白天，强降雨主攻湘西湘南，其中湘西州南部、怀化中南部、邵阳西部、永州南部的部分地区暴雨，怀化、邵阳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落下。长沙雷阵雨，25到33度；岳阳小到中雨，25到30度。湘潭小雨，25到32度；株洲小雨，25到35度；衡阳小雨，25到34度；益阳小雨，25到32度；常德小雨，24到32度；张家界小雨，22到32度；吉首小雨，23到31度；怀化雷阵雨，24到31度。娄底小雨，24到32度；邵阳小雨，24到32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郴州雷阵雨转中雨，24到32度；山南多云，11到28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5到47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8%。长沙后天小雨，25到35度。
10: 感谢收看，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 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7: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 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8: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6000。
1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9: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0: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21: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22: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21: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 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0: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2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2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1: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2: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 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为二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

0: 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三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3: 不会水
2: 吗？我不行，我来。
4: 妈妈，你当心点。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5: 眼睛红了，脸色红了，还好。
6: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7: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8: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9: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10: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
3: 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

0: 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1: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4: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3: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紧杀，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

0: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的好，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
14: 就别干了。
13: 乡
14: 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拥古城，青春归来。
16: Go 好看，简简从头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17: Go 好听，
16: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厂。
18: 姐姐歌手首对线，
19: 你站哪一队呢？
17: Go 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11: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6: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4: 大家好，我是李晟。
6: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大家好，我是孟晨。
13: 我是主持人小吉齐思君。
1: 大拥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拥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拥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拥，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拥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拥古城见。
7: 王厂长，
9: 你们还要什么？
7: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有人为了二期地皮故意设计了家具厂，但我们需要一些证据才能帮您一起揭开真相。
10: 你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和昨晚的那个哥哥一起来？
7: 哥哥？
9: 什么哥哥？ 昨天晚上来的那个人不是跟你们一起的吗？我已经把之前收购地皮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他了。

0: 你吃什么肉头排骨？
1: 不是。
2: 怎么样？我自己留个记录，不行吗？
1: 你都不告诉我。
2: 秘密。你呢？
1: 再发了，再发了。
0: 哎，好好看呀！
1: 满意了吧？
2: 谁呀？
1: 读巫术时的一个学弟。
2: 学姐，学姐，你真的有男朋友了？我毕业之后还想去你的城市找你呢。学弟，
1: 跟我没关系。
2: 学弟，
1: 他确实是学弟。
2: 你的男朋友挺多呀，
1: 我坦坦荡荡的，随便。
2: 我这两年不在的时候，不少人追你啊，哎，真没良心。
1: 你别贼喊捉贼了，要不我去问琳娜，你有没有良心？我去问琳娜，我就要去。
2: 还问吗？还问吗？嗯？谁？
1: 好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跟你玩了，你也不许说我。
2: 哎，为什么我的备注是六啊？
1: 因为你姓陆啊，对应的数字不就是六吗？我当时不好意思给你备注大名，怕被人看见。
2: 你怕别人看见？我这么这么多人。
1: 那不是因为喜欢你的人多吗？我怕招恨。
2: 你现在啊，还学会倒打一耙了。
1: 本来就是。看看看，那翻什么呢？
2: 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1: 现在告诉你也不迟吧。

0: 哎，周末啊，我饿了。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哎呦，陆细香，
1: 我们就做饭去。
0: 你想累死我？
1: 做，
0: 先帮我切了，快点。
1: 做饭。
0: 我要不要不要。
2: 所以人家讲。

0: 完，他从你手中假装买了你俩的房子，然后才复婚的。
1: 也不全是，他就是没想让我把房子卖出去，也没想着要离婚。本来我真的上头死了，我想着我这次回去我一定要找他大吵一架，我必须要离了。结果我一推进门，全是我想要的家具陈设，然后还有一整面照片墙。没见到他的时候我就哭得不行。
0: 你别说，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样。
1: 是啊，从小到大都拿捏我。
0: 明明是你拿捏他啊。
1: 我哪有？
0: 你说你俩在一起7年，结婚3年，这么久，每次小打小闹，他还是离不开你。
1: 我感觉我也离不开他。
0: 那你觉得结婚和恋爱有什么区别？
1: 有区别啊，恋爱的话就是两个人从各自的家出去约约会，喝喝奶茶什么的。那结了婚就是从下班的地方一起回到自己的小家，就感觉一直有一个人在等你，不管在外面发生了什么，都不用再一个人面对了。
2: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3: 很快就到了，你不许偷偷睁开眼睛。
2: 啊，我知道。
3: 一会儿要下楼梯了，小心点。没事，你跟着我走。下了，第一个，第二个，没了。
2: 这么神秘。
3: 没了。
2: 到了。
3: 走快一点点就到。睁开眼睛吧。

0: 这个是游戏厅的那一台，对，我把它买回来了。上一回打这个得多少年了？10年了，那还能启动呢？ 把这个买回来，怎么还要跟我接着比啊？嗯，Mr.
1: Bo，被你猜对了。当年是我放水了，今晚我一定让你哭。
0: 你自己当年打的多努力，你都忘了，秋婉，
1: 你怎么还能让我哭呢？
0: 谁怕谁？
1: 教你怎么打，来，
0: 你教我。
1: 嗯。
0: 你可是手下败将哦！
1: 我当年让你。

0: O。我死了。
1: 怎么回事啊？刚才能躲，怎么不躲呀？
0: 我不想躲。

陆西香。过去千千万万次，你本可以选择躲避，你却选择愿意输给我。这一次，我也愿意输给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陆西晓。我喜欢你很久了，很喜欢，很喜欢你。过去的皱纹太过于胆小了，他一直不敢相信。一直不敢坚定，我们会有美好的结局。谢谢你，每当我退缩的时候，你都会坚定地走向我；每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会第一个冲在我的面前。谢谢你。

0: 谢谢你当年会爱上一个无助、懦弱、一无所有、又不善良的我。谢谢你让我相信，原来未来真的可以得到好运和幸福。
1: 娶我吗？你愿意娶我吗，陆七晓？

0: 我知道今天有工作，你昨天还折腾那么晚。
1: 不用跟我一起去，你在家待着，帮我确认一下画展的邀请名单就行。
0: 我有点说话。
1: 起来吃口东西再睡，不然对胃不好。
0: 我要再睡一个小时。
1: 行吧，睡吧。
0: 直接对我好。
1: 这不是你一个人睡啊？
0: 你不能动，洋洋。
1: 那睡不睡？
0: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睡了，不睡了。我吃早餐，我吃早餐。行，我吃早餐，我知道了。
1: 起来，坐起来。
0: 我真服了你了。不理你。不许挠我痒痒。
2: 老规矩啊，展厅入口到这边挂一些出血星夜之外的画，然后呢，这个区域挂出血的星夜的14幅画，其中估值最高的4幅画挂在这边，到时候地上我会再铺一些雪啊，这种让观众来看展的时候呢，有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这边啊，最显眼的这个位置，留给你，挂你最重要的那4幅画。这个主背景板，我要挂你们俩最胡闹的那幅画，挂在这个最显眼的位置。
1: 行，可以。
2: 可以，没但是。
1: 啊，就按你说的来吧，听你的。
2: 听我的。
1: 妈呀，
2: 会疼啊！不是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呀，兄弟，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得什么绝症了？你要是得了绝症，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没有你的日子，我自己可过不下去，你知不知道？
1: 别跟我废话了，行吗？听你的。嘿，
2: 我知道，你跟你的小姐要重归于好了吗？看到你现在这样，我是真的开心。
3: 最近过得不错。
4: 阿香要准备办画展了，我来给蓝总送邀请函。
3: 我辞职了，我跟陆中岳的过往也都该放下了。我准备带我妈出去走走。
4: 什么时候？
3: 明天。
4: 这么突然？
3: 也想了一阵儿了。以前我总想着功成名就，回过头来还是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走了。周婉，不做朋友还是可以祝福你的吧。一切都好。
4: 江燕，以后为自己而活吧。

0: 哎，感觉并肩作战还在昨天，一转眼啊，肖哥画展都开幕了。
1: 是啊。哎，我之前特意查过，这个
2: L
3: 的画是都以冬天为主的。那我也听说过。
2: 这怎么写的是赤夏？
4: 不知道了。
0: 婉姐，
2: 好久不见啊！正好我们一起进去。
0: 哎呦，
3: 肖
0: 哥还没来呢。
2: 对呀，
0: 肖哥呢？他的展啊，
3: 他应该已经在里面。
0: 应该在一起了吧？
2: 对呀，
0: 在一起。
2: 婉姐叫 L。

0: 是不是闺蜜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不跟我说？这还用想吗？你们自己琢磨琢磨。当时婉姐说请咱们吃早茶，结果呢是肖哥请。
1: 没错，都不说其他的，这观众记忆都献给婉姐的。初雪是自然的留白，遗憾是生命的笔触。笔触，
2: 我听不到之前。
3: 不是婉姐，你讲一下这句话，什么？
2: 保密工作太好了。
0: 在L先生这次画展中呢，那大家有看到。 大部分是以雪为主题的画作，而各位现在面前的这四幅画呢，是作为这次画展中特别展出的四幅画，从我左手边往右，依次是春、夏、秋、冬，而这四幅画呢，并非是 L 先生本人独立创作完成的。我相信今天呢，到场呢也有很多 L 先生的资深粉丝，那大家不妨猜猜看，还有谁参与了这些画的创作呢？
4: 谁呀？这四幅画其实是 L 先生母亲生前的作品，只可惜这幅冬在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他母亲就突然离世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L 先生在后期继续完成的样子，也就是说，这幅画作是他们母子二人共同完成的。正是，谢谢蓝总的补充。
0: 除了这四幅特别展出的话呢，我们还有在场馆的另一边为大家设置了一块雪地，大家可以站在雪地上，更近、更直观的欣赏。
5: 你都不知道我怎么回事的。
0: 先别作品，我也看见了。我有问题。给他打电话。我们也想跟画家合照呀，请问他本人呢？来，L先生本人应该大概。 就在场馆的某处，大家一会儿看展的过程中呢，应该就会遇到吧。他今天可是绝对的主角，他不能不来吧？对呀。当然不会 ，L 先生从来不会缺席自己的画展，请放心。啊，好，那我就不打扰大家观赏这些画作了，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呢，可以一步过去问我。
6: 好。好。

0: 豆豆，
1: 怎么样？喜欢吗？
2: 我等了你半天，为了你办一个个人的画展，怎么样？还可以吧？
3: 这些年我自己跑了好多地方，但是有时候去一个地方也不知道自己想待多久。我的衡量标准一般就是那里要下第一场雪的时候，我就偷偷跑掉，因为我不想自己看雪。嗯，啊，逗你玩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画上？就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4: 少了我，少了我，
1: 你也知道少了你。
4: 我也想去这么多地方。
1: 真的？
4: 嗯。
1: 我以后带你去。
4: 真的吗？
1: 嗯。
3: 所以呢，我就一直想做一幅，什么都不少，有你有我。还能一起看雪的画，
4: 我也想，
3: 真的。

0: 我不是跟你求过婚了吗？
1: 再跟你求一次，你投入感动一点好吗？真的嫁给我。

0: 不知道多少集，最后一集，我们结婚了，结婚啦！
1: 小六，你好可以啊！可以吗？可以，好可以啊！看，
2: 我想看，娘。
1: 哎，我们自媒体也是媒体啊，官方采访禁止秀恩爱。
3: 好了，顾大主编，我们开始吧。
0: 是吧？
1: 好的，我们第一个问题问一下 L， 有人目标清晰，渴望功成名就；有人人生迷茫，走一步看一步。不知道 L 读书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
2: 读书时候的梦想，好像没什么梦想。那时候过得比较颓废，是吧？
1: 那你为什么在毕业之后就选择了作画这条职业道路？大家最感兴趣的那个《初雪》系列，似乎是你18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作了。
2: 因为遇到了周婉。其实我刚遇到他的时候过得挺糟糕的，是他当时带着我从死胡同里走了出来，所以一直以来我都非常的纠缠他，一直执意要跟他在一起。当然了，我们两个也都不是什么圣人啊，我也不爱什么圣人。我从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就看到了他身上的尖锐和锋芒，我爱他身上的这份光芒，你爱他所有的伤疤，因为恰巧是这一切，才组成了最鲜活的他。坦荡、纯粹、自在、快乐，敢爱敢恨。
4: 我有这么多优点？
2: 对啊，你自己不知道吗？
4: 那你总结的还挺到位。
2: 所以说到底，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其实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会有落雪，但如果这场雪不是和他一起看的话，那也就只是一场普通的雪而已。所以，如果要真说梦想的话，还真有一个。
4: 是什么？
2: 是你。
4: 顾大主编，把这一段剪一下。
2: 为什么要剪？不能剪。
4: 行不行？我害羞。
2: 不能剪。剪吗，小六？嗯。
1: 好，那周婉呢？
4: 许皮。
1: 如果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 L 的话，你会用什么词？
4: 降落伞。
1: 为什么是这个词？
4: 在过去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人生一直都处在一个下坠的状态。我成为过我自己最不喜欢的样子，也辜负过我最爱的人。

0: 但好在，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你的出现而停止。它就像是降落伞一样，每次都会在我跌入谷底之前拖住我。
1: 那种感觉就好像我飞了起来，就好像不是在坠落。好，最后一个问题，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对方的？
0: 2016年夏天，是吧？想不起来，我可以剪掉。不是16年吗？2013年，在他还不认识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喜欢上他。
2: 13年，嗯，是哪一次啊？很抱歉，您奶奶的病情发现的太晚了，现在已经不可逆了，只能先靠药物控制，以免病情加重。
0: 初次相遇，是在得知奶奶患病后，你是唯一向我伸出手的人。

0: 那个贝克没有说我。
1: 第二次见你，虽然相遇的方式有些狼狈，但我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你。
2: 那你再左边一点点吧。
3: 这边？
2: 对对对。就这，就这。好，三二一，说一。
1: 那其实才是我们的第一张合影，虽然连你的样子都没拍清。
4: 全力以赴，
5: 无愧于心。
4: 罗旭霄，你干什么呢？

我一直不敢将喜欢了你很久的心事宣之于口，直到那个赤夏降临。

0: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苗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3: 这个不能拿，放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静，
5: 咱俩不是一路人，
2: 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儿，
3: 还求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6: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1: 陈毅，
3: 我怕我活不成。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明晚8:10，野狗骨头。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0: 接下来是。你好，星期六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2: 盲系 IP 全员出击，
1: 够治愈！
3: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1: 够烟火！
4: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2: 大家好，我是杨坤。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游长靖。
5: 哦，我是万妮达，
6: 我是袁一奇，
7: 我是邱方一。
1: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七月焕新启梦。七月十一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七月十二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我是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我是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
8: 出发
1: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抽好六录制门票，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在这个甜蜜的夏日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复古雅致梦幻浪漫的好六庄园。今天是一个特别的庄园盛夏派对，来了特别多的好朋友。首先欢迎我们七位小王子，我们的时代少年团，欢迎大家，来请给大家打招呼。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时代少年团。
3: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丁王子耶。丁程鑫，丁程鑫啊。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孙亚轩。
6: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梁文。
7: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
8: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
9: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
0: 好，欢迎。好，最近弟弟们有非常非常的忙碌，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综艺，然后呢有演唱会。另外呢，特别要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呢我们时代少年团将会在我们你好星期六带来他们的全新歌曲。这歌曲呢讲述的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人的目光和压力有的时候会像刺一样的扎入，但是我们把这些刺都拔掉拔掉拔掉，然后呢为了自我而战的一首歌曲，非常的燃，大家一定要期待，好不好？
1: 好
0: 好好。接下来是我们小冉姐姐，欢迎李小冉。小冉刚刚得知她在好六拥有了自己的摊位，叫做小爪超萌宠物屋。
10: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未来的日子小冉经常来好六街跟我们见面。哇，那下面呢我们要欢迎的是好久没回来的我们的陈哥，欢迎李晨。
11: 欢迎
12: 大家。好，大家好，我也是带着作品来的，希望大家呢能够在8月7号进入电影院关注我们的新电影
0: 年会不能停二。
11: 是的，
0: 接下来就是我们黄子弘凡来冲榜喽。耶，
11: 我终于来了。
0: 因为上次我跟黄子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说黄子你真的好久没了，他也很想回来。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们上次在一起做什么工作好不好？
11: 必须要透露一下。哎，就是我们玩具总动员5的中文主题曲我是你好朋友，是我跟何老师我们共同来这个完成的演唱的。哇
0: 哇，对，我非常开心可以跟黄子一起合唱啊，也请大家多多支持我是你好朋友和玩具总动员5，支持我跟黄子全新的合作。耶、yeah! 那今天呢大家齐聚好六庄园会有大事发生，这么多的人，这么大的场面，一定需要非常有头脑的人来管理。那么今天是一场关于管理者的庄园竞赛，我们会在所有这些朋友当中出现3位老板。哇，
2: 3位老板。
11: 我很想当老板，但是没有这个底气当老板。
0: 为什么呢？
11: 因为每次我当老板的时候，包括我所有的员工全垮台。就是运气差的不行。
12: 但今天的员工不一样，你看
11: 员工
12: 今天
11: 的员工、哎、
4: 不是不是不是，今天我们这边是老板，不一定是员工。
0: 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知道有几位是有老板的心的，是不是？那个丁少，对不对？从给自己定个名字，是不是
2: 必须的当老板？
0: 小马想当老板吗？
7: 想想。
11: 犹豫了，
10: 又逼着想的，这都是
4: 这想都有点犹豫。
0: 那究竟要怎么样能够成为老板呢？都是这么优秀的人才，我们来听听看到底老板能干嘛和怎么样可以当上老板。
11: 那么成为老板呢，就拥有10打10的奖金分配权。
0: 开始，
1: 开始。
11: 在我们的好六街呢，藏有3个宝箱，这个宝箱有真有假。
2: 怎么还有再接再厉啊？假的。
11: 哎呦，我有了。能最快找到这3个宝箱并且完成里面指令的前3名，
13: 今天都叫何总
11: 立刻摇身一变变成老板。
2: 大老板驾到，通通闪开，人生易如反掌，老板 carry 全场。
1: 老板无需低调，全场给我尖叫。
0: 恭迎3位老板。
14: 恭喜老板。
0: 3家以老板命名的庄园即刻诞生，请挂牌。
11: 为什么我的只有一边啊？
7: 哎，你这是啥呀？
11: Hello，
13: 爹爹，庄园摇摇欲坠了。
11: 没事儿，
7: 剧本已经写好了。
11: 歪着也能干，歪打正着，这叫。
0: 好，这样啊，大家知道这个我们今天一共是12位朋友，
15: 是，
0: 所以呢每个庄园会有4位成员，
15: 我们的3位老板呢会依次坐在我们的沙发上提出自己对员工的要求，而其他成员呢认为自己符合这个要求的就可以滑到老板面前，最终由老板来对想要的员工发放工牌。
0: 好，首先第一位老板有请丁总。
15: 丁Sir，
16: 丁总，
17: 丁总，
16: 丁总，
17: 丁总，
16: 丁总，
17: 丁总，
16: 丁总，
17: 丁总，
18: 叱咤风云，
16: 丁总，
17: 丁总，
16: 丁总
19: ，Let's
20: go，Let's
21: go，
22: 丁总，
0: 来，丁总先说说您的对理想员工的要求是什么？
4: 对理想员工的要求，我希望他足够自信，
15: 足够自信
19: ，Yes sir。
4: 足够对老板尊崇、
19: yes,
4: 尊崇一切啊，
10: 那一切啊，
4: 对 OK， 就这两个要求，
19: 太是我了，太是我了。
0: 那是这样，现在呢老板要转过身去，
15: 对，
0: 愿意加入丁总团队的请出发。哇哇，好，第一名已经到达，哎，
4: 这么快，
0: 第二名也来了，
23: 哦，哇，哎，没事没事，我这儿还有机会，来我这儿好玩的啊，
19: 要来你这
23: 不有机会干什么？
19: 我们商量了一下，我说后面给迪哥那儿，算了吧，快去吧，
23: 我这很好，
4: 都有机会，都有机会，
19: 观望一波，观望一波，
24: 我觉得够了，这么多人选，不要三个，
0: 好，现在呢？真的，我觉得转过身去，你要稍微控制一下自己的表情，好不好？收敛一点，好不好？
15: 来，3、2、1。
19: 啊，果然，我不是，我想回去了。
0: 谁想？
19: 哦，不不，刚才
0: 你说什么？
19: 没有，我意思是我想回去看看风丁哥有多帅，这太近了，有点不一样。
4: 刚才谁跑得最快来着？
0: 最快是这个。
15: 浩翔。
25: Cool。
15: 哇！小心被划伤啊，朋友。哇！
0: 啊！这个环节，老板有10000的好六币。
26: 这直接奖励啊！
0: 对他可以随便给。好，先自我介绍，先自我介绍。
27: 丁总您好，我是您的
4: 那个站起来介绍，
27: 我是您的员工严浩翔。首先第一点，您说要自信，我觉得我非常自信。过来的时候就在自信地展示我的下颌线，哎呦呦！包括我的速度很快，我是第一个到你这儿报名的人。我有一个特长，我滑这个贼厉害，不然我也不会。
15: 有多厉害？
27: 我超级厉害！
23: 今天整期录制都坐在上面滑。
4: 哦 ，OK， 明白了。
0: 好，第二位来，请自我介绍。来，
28: 老板好。我的名字叫刘耀文，
4: 有什么小名吗？
28: 文文。哎呀，哎呀，我想申请当您的员工，是因为我觉得您的公司都是高颜值的人吧？想必。哦。我想申请的职位是这个颜值组的组长。
15: 颜值组的组长，
23: 你来我这儿绝对当组长。我们这儿最缺的就是你。哎，
28: 这谁？你老板？
23: 你老板？
28: 你老板？
23: 你老板？什么意思？
28: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下面来，
4: 先坐。
0: 下面一位，
29: 丁总，丁总你好。我首先我跟您汇报一下，从我后面这四位呢，都是硬来的。啊。
23: 没有，
29: 半天也不来，
23: 没有，
29: 只有我们三个在这里。
27: 是的，
29: 你看看前面两位同事都已经证明了啊。
4: 明白，好，
29: 谢谢。
0: 好，这是这一位员工，下面那一位，
4: 来，哎呀，哇，
26: 哎呀，什么意思？
0: 他虽然是第二梯队，但是他是第二梯队的第一名。
27: 是的，
30: 丁总好。我是轩仔，我叫轩仔。
4: 轩仔啊，
0: 有什么特别的才华吗？
4: 对，
15: 才艺，
30: 会发海豚音了。
15: 来，
2: 海豚过得挺苦的。
15: 确实是海豚音。
4: 有的，可以可以。
27: 我看到了，
30: 你试试。
27: 不行。
0: 好，来下面来这位非常强壮的这位。
30: 丁总您好，丁总您好。哎，老马识途，还是知道哪个公司好，所以我觉得您肯定是这个，人美心善。明年我帮公司能赚过千万，好不好？喂，
27: 喂，过千万吗？
0: 这个太有吸引力了。
27: 这个怎么样？
0: 直接给了。哎呦，
4: 先拿着。
29: 钱呢？
27: 我也可以赚一千万，丁总。
4: 那个你先坐，你先坐。你看别人夸的多好啊，
0: 非常非常好，啊，真远。

0: 永远对他保留嘛，就是别人不知道，我把我们俩的秘密锁住了。啊，
1: 把你的事儿往出说。哇，
2: 这很吓人啊！
3: 威胁你啊，老板。
0: Okay,
3: 这留在身边是个刀子啊。
0: 不给吗，哥？
2: 不用留下了。
0: 哥，我有才艺的，哥。
2: 你有才艺啊？你先展示一个。
4: 先展示一下。
2: 我喜欢看一点小舞蹈，小舞蹈。
4: 哇，张哥。
3: 来，小舞蹈，小舞蹈。
0: 越想越难耐，越想越难耐。
2: 这不够完整，这个。哎呀，大家的情绪点还没到，是不是？
0: 老板，还没进来呢，你别这样了呗，我还没进来呢。
2: 来，最后一个说。
5: 丁总好，我叫黄子，然后我觉得您的公司特别需要有脑子的人。啊，我可以证明我的小脑很发达。
2: 怎么证明？
5: 我可以左手向前转，右手向后转，同时。
6: 真的吗？
2: 来试一下。
1: 哇，这很难。
4: 对，
3: 右手向后转。
7: 哎，哇，这个好难啊。哇。哇，这个好难啊。
5: 哇，我还能换方向。
8: 哇，哎，真的，
0: 怎么了？
2: 哎，你看这，哇，
5: 所以他能也能当你的员工。
7: 哎，我可以。
3: 这很难吗？
2: 这，现在是每个人都做到了吗？
5: 你看，大家都需要锻炼一下。
2: OK，
5: 确实有难度。
9: 好，现在呢，大家已经展示完毕了。
3: 行，
9: 老板还有要发放的好六币吗？
2: 我可以直接发完哈。
9: 对对对，
3: 我大气啊，老板。拿着，
9: 又给了一个。
2: 拿着。
1: 谢谢老板。
0: 每个人都可以发吗？
8: 我们俩要去领钱去。
0: 来来来，啥意
1: 思？后面没有了。
2: 啊，那个后面的不用来了啊。哦。我只看来得快，
1: 现来可来不及了，这还要
3: 交一下路费吧，老板。
9: 路费，
2: 后面坐好。哎，那个我可以挂牌是吧？哎，
9: 挂牌。哎，这个怎么自己就挂上了？这个可以挂吗？
5: 挂上，挂上
9: 啊，这可以挂啊。Yes。 哦
8: 呦。啊，谢谢老板。
9: 给了来得快的三个。
3: 丁总是根据上班不迟到，
9: 对
3: 时间，对不对？
1: 看谁比较积极，
2: 心里面有星星庄园，你看来得多积极。
9: 现在请所有人回到原点，身上挂了工牌依然可以参与后面的竞争。
1: 啊，我们还可以去别人那里。
9: 对对对，
2: 不是，你说什么？你该说啥？
1: 哎，我问规则。
9: 别生气，你姐问清楚一下。好，接下来下一位老板。

0: 到，那边还有一个位置可以挂你的牌子。
1: 说到说到，
0: 我就来点外在的好了，因为我作为老板，我很
2: 在意颜值，
0: 对，所以我不希望我的员工比我好看。
1: 今天录制就到这里吧，朋友们。
0: 什么？所以呢，待会儿过来的员工尽你最大的可能做一个鬼脸，我来看一看，好不好？
3: 没毛病，
1: 鬼脸吗？哦，
4: 好，来准备，三、二、一。
0: 哇，好多人！
5: 怎么又是你啊？
6: 辛总，看看这员工怎么回事啊？
7: 我心里有杆气儿，
0: 是不是？
7: 门气儿门气儿的，
4: 好精彩，
0: 感觉很热闹。后面，
4: 来准备
2: 三二一，哇，
0: 全来了？
8: 没有没有全，
0: 也没有也没有。
9: 我刚才不来好一点呢。我又不来了。
0: 你再看一眼，现在又多一个。哎，
4: 轩儿怎么回去了？
6: 返回了，返回了。
0: Come on。
4: 首先呢，我觉得浩翔的举动，丁程鑫伤透了心。他刚才甚至是用同样的速度、同样的姿势，奔赴了你。
0: 好眼熟的行为又来了一遍。纯拿钱哈，会不会他只想证明他滑得快？
4: 我觉得也是，我觉得也是。但是小马毫不犹豫，他差点要冲到第一。
0: 真的，小马。
4: Cool。 来，这位少年做一下自我介绍。
0: 为什么想来我们迪迪庄园啊？
10: 迪总好，迪总好。
0: 你好，你好。
10: 小马，小马。哎哎，迪总往左，我往左；迪总往右，我往右。
4: 这还挺不好说，迪总往左，
0: 我
4: 左。
0: 我刚才以为迪总里面多了个王总，我说迪总王总。狄总、王总见马总，就是很听话的意思，
10: 做大做强，狄总。
4: 做大做强，好。
0: 你看现在这个情况，
7: 还有很大的空间做大做强。
4: 好，后面来那位小冉同学来介绍一下自己。
11: 狄总好，狄总好。
0: 你好，你好。
11: 刚刚我密谋了一下。
0: 密谋你？
10: 密谋了一下。
11: 如果做鬼脸，就可以把我的牌子挂到那儿，可以的。
0: 可以是不是？嗯。
4: 他琢磨有这件事情。
0: 好，我们就非常简单，所有人脸朝里面，三二一都转过去，好不好？我们就一下一步到位啊。
11: 我很丑哎，我的鬼脸。
6: 我天，我这全部看完了。
2: 来，
0: 我给大家做个参考，如果能做到这个就。大概这种感觉就可以顺利加入我们公司。
6: 大家大概知道他公司的调性了吧？
4: 准备，
0: 一、二、三！
12: 哇哇，王子！
13: 哇！不是那个来享受的吗？
6: 那个是什么？
0: 耶！哎呦呦！出去！ You what？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2: 我以为我说我做一个不做鬼脸，这是唯一我在颜值上能打败十大少年团的一次，没想到还有一个人。哇！
1: 没想到还有高手吧？
2: 太会了！
0: 但是我们的目光要聚焦到黄子红帆，来，一二三！哇！
1: 哇！哎，老板，你能不能跟你的员工一起做一次？
0: 好，
1: 来，
0: 3、2、1。
1: 哇！
7: 我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
4: 你们不到一个公司都没办法了。
0: 不错。
2: 对。
0: 那我发一发这个，
1: 我能拿币吗，迪总？哎。
0: 这么帅的，走开！
1: 哎呦呦，那我走。
0: 陈哥刚做什么了？
2: 狄总，我重做行吗？
0: 啊，你重做，付出很大，特写。
1: 我也想再来一个。哦，
2: 来。
0: 哇，刚刚那个鼻翼收的还不错，
2: 鼻翼还能收起来。你什么时候练了这么一会儿？厉害呀！
0: 真不错，现在开始发钱阶段了哈。两个，两个。
14: 哇，两个哎，
0: 还是有点帅。
1: 还帅哦。
0: 给你，
2: 狄总，狄总。
1: 哇，
7: 狄总，

0: 好，接下来万众瞩目，发放工牌。
1: 先给你一个，确实。哇！欢迎来到我的庄园卡西莫多。陈哥刚刚付出很大，小马主要是刚刚看了就是特别想冲着我来的，因为你已经有一个牌子了，先给他们三位好不好？
0: 好，祝贺三位。最后有请贺总，贺总请。
2: 贺总，贺总。
3: 这个必须得抢一下了，不然待会儿没人要了。
0: 贺总只要轮到他，他就要把领子竖起来。
4: 是，贺总是这样觉得的。
0: 哎，你说说看你的要求。
4: 我希望大家能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5: 情绪价值啊，
4: 对我的称呼也有要求，就是一定得叫贺总。
5: 贺总，嗯。
4: 然后一会儿过来介绍的话，大家就是三二一，贺总好，我是谁谁谁谁谁，然后最后也再谢谢贺总，就统一模板啊。
1: 明白。
5: 懂你意思，
3: 兔兔总监我来了，兔兔总监。
0: 先我们有请贺总转过身来准备，
5: 来准备，
0: 三二一，
5: 开始。
6: 谁拉我？他怎么又来了？你俩怎么又来了？
7: 让钱来了。
4: 我可以转身了吗？等一下，我就问一个问题啊，是全来了吗？
0: 全来了，
5: 全来了，
0: 全来了，开心吗？
4: 没有出乎我的意料，
5: 贺总他们为了钱来的。
4: 放下，放下，放下，大家，哎呀，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接下来，依次介绍自己，同时提供情绪价值。
5: 来，
4: 大家在提供情绪价值的时候，有一个命题，要说出另外两个庄园没有我好的一个点。哇！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太多了，
5: 太多了。
1: 什么？刚谁说太多了？
7: 谁说了一个太多了？
8: 亚轩少说点话吧。啊？
5: 谁说的？
4: 你们知道老板是会 all in 的。
8: 我懂你意思。哇
7: 哇！老板，
4: 我希望你们有牌子的没牌子的，忘记刚才所有，就跟没路过一样。
8: 收到。
4: 好的，老板，狠狠的贬低他们吧。
8: 好的。
0: 都控制控制控制
5: 控制控制控制。
4: 一万元，导演组再借点钱，导演组。
0: 你好吵啊。
3: 他就疯了，他就疯
0: 了。先第一个来
4: 吧。
9: 贺总好，我是严浩翔，我特别会温暖别人，我有一句话可以温暖你一整天。
3: 真的假的？
9: 真的。我现在要把这一句话说出来吗？一句话。
1: 嗯。就是。哇。
7: 他的那个空白我已经被我收回来了。他在刚才的，
3: 丁总花了十秒钟看清一个人。
10: 我赚钱，我赚钱，
7: 你
10: 赚钱，
5: 我赚钱。
7: 你先过去，赚钱过去，
4: 没事没事，丁总他是你的了。
5: 耀文，
8: 何总，
0: 好吓人。
11: 我非常真诚的跟您说，我刚刚在丁总那赚3000块钱给你。哇，
5: 这个也很实在。
4: 那你说一下为什么不选择丁总的公司，要选择我这儿？
11: 你永远是我的首选，你永远是我的首选。哇
8: ！You what？
3: 啥呀？哎呀！哇，
7: 好好好！
4: 等一下啊，等一下，
0: 又还了一个牌子，
5: 又还给他。
10: 丁总，你看他。哈，
0: 丁总最后的三个员工自己都没见过。
10: 你快看他，哎呀！
4: 哎。我很欣赏你。
11: OK，
4: 你现在是 top。
11: 感谢何总。
0: 来了，哎，那边已经起范了，
5: 对，
0: 第三个已经起范了，来。
4: 下一位。
9: 何总好。
10: 鞠躬，鞠躬。
5: 我觉得他们两个公司
2: 没有他们的灵魂，
7: 没有灵魂，
2: 请你这个富有灵魂的公司拯救我这颗迷失的灵魂。谢谢贺总。哦，
4: 行，考虑一下，考虑一下。
10: 挺好，挺好，挺好，挺
0: 好。好，来，下面到小冉。
5: 小冉，
12: 贺总好，贺总好。我呢是有点小运气在身上的，我可以帮你把平凡变成经典。哇，
13: 像一句广告语。
11: 有意思啊，有意思，
4: 搞这一出啊！
1: 说你是一个平凡的公司。
12: 不是，不是，
14: 人家会变成经典。
12: 对，
4: 没问题。哇，小姨来了，耀文排名下降一位了。
11: OK， 我懂你意思。哇，哇，
0: 好，小马来了。嗯，
4: 贺总好，贺总好。
15: 你的公司我不喜欢，你的公司我不喜欢。
8: You what？
1: 要的就是这个。
4: 那你走，那你走，太狼性文化了，
15: 你也走开。
4: 我们狄总就是全世界最好的老板。哇，
14: 贺总，我帮你打他啊，
4: 打他，打他，拉走，拉走，拉到警戒线后面去，拉走，
15: 哥，牌子藏好，牌子藏好啊。
4: 谁把他放进来的？
0: 好刚啊，
1: 直接落座。李总，
10: 老板，
1: 直接落座。话不多说，
0: 黄子来。
5: 来，
1: 刚才看到我前面这位队员如此，
4: 下去，下去，
8: 我也
4: 下
8: 去，我也下去。
1: 棒，
14: 都不给你表现的机会。
4: 下去。
1: 我的卡西莫多，来！
0: 我觉得迪哥自己都没有这么爱自己，
5: 对，
0: 他们互相把自己那个拱上去了。好，下面甄源同学来。
5: 甄
15: 源，贺总好。哎呦，哎，我是圆咪，我是圆咪。
1: 又来了，圆咪，
4: 换个名字吧，刚才用过了。
15: 我是永远属于你的小猫咪，喵，喵。
1: 圆咪。
15: 你是小兔兔，我是小猫咪，我们两个好好动物永远一起玩。
1: 啊！其他公司来不了，来不了，
0: 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手上这些钱现在要怎么给？
15: 对。
0: 也好想。哎，
14: 你都坐到那儿了，你又回来了？
0: 看错了。
5: 他今天步数有50000步，真的，
0: 真的。在刚才你们在这儿的时候，他自己挂好了工牌，乖乖的坐在丁程星后面。
5: 对。
0: 后来发现那个贺军要发钱的时候，摘了工牌又跑回来了。
4: 就是他们虽然心是假的，
0: 对，
4: 但是很热烈。
0: 没错，
15: 我是真的，我还能走猫步。
4: 别走了，我求你了，别走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
15: 求你了，
1: 我们想看，
14: 来来来。
4: 别演了，别演了，别演了，
15: 谢谢谢谢兔兔，
4: 别演了，
14: 我也可以。
1: 沉迷站有个沉迷，
14: 贺总，妈呀，我还有沉迷，
12: 那我也可以，喵喵，
1: 冉迷，
13: 姐姐，
10: 贺总，
13: 姐太
12: 牛了，
10: 贺总，
12: 贺总，贺总，
4: 贺总，
15: 贺总，
0: 好，来，请给出您的工牌。
2: 哦，我有，我有，何总。
4: 人家刚才帮我当保安了，
13: 也没牌。
10: 小冉，
15: 圆咪在这儿，圆咪，
1: 圆咪，圆咪，
15: 我还可以当小乌龟。
0: 别打
14: 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来来来来，
14: 可以了，可以了，
1: 给他，
14: 给他，
1: 给他，
14: 可以了，可以了，
1: 给他，
14: 我都给你，我俩给你俩，
1: 都给，我把我的也给你，我把我的给你，
4: 都给他，都给他，
14: 可以了，可以。
7: 宠物庄园啊。
4: 后背都出汗了，
0: 我也是。好，那现在有这个工牌的人坐到相应的老板的这个区域。
5: 来，
10: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7: 哎，先在那站站站站，
10: 不是，我拿1000块钱回来。
7: 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已经组成了三支队伍，分别是丁程鑫的星星庄园，
1: 嗯，是，
0: 还有迪哥迪迪庄园，以及是俊林林林庄园。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什么样的比拼呢？
5: 我们在每轮游戏结束之后呢，会根据排名给予到老板不同数额的奖金包，由老板来进行分配。在所有的比拼结束之后呢，全场累积薪资最低的四位要接受我们的泥浆转盘惩罚。啊，
0: 雪清记得吗，迪哥？
13: 我记得。
9: 就是泥浆，
1: 真的很吓人，
0: 非常紧张刺激，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油了。那么在我们正式游戏开始比拼之前呢，我们会要进行第一轮的庄园初始资金的分配，请三位老板进入到房间，为你们刚刚入职的员工进行分配。
16: 老板将一部分好六币存进自己的秘密花园，
17: 在关键时刻会起重要作用，这个秘密花园只有你知道。
18: 10万，公司刚刚创业，图个吉利，6万先放在秘密花园，
19: 先拿5万。
16: 不行，我觉得第一把还是要笼络一下人心，给自己存4吧。
19: 首先，启动资金就是5万。繁殖园，15000，谢谢老板。小姨15000。哇！范轩15000，
20: 不会。
19: 老板，
21: 5000。哇！
22: 老板，
19: 我希望你们记住老板的好。
20: 好
19: ，OK 了。
18: 二话不说都一样，最真诚，我跟你们也一样，
23: 一人一万、啊，
18: 多不多？
24: 你哪来那么多钱啊？
18: 所以我们要好好努力，争取接下来的资金更多。
19: 坚定不移跟随狄总，狄总往左，我往左，狄总往正，往前右。
20: 我今天一定会非常非常竭尽全力玩游戏，让我们所有人都免于惩罚。我给你一个非常你满意的数，多少？我今天绝对有。哦。
16: 你要相信，这已经是最高的市场，最高了。
20: 老板，我将带领我们公司走向辉煌。耶！
5: 哎呀！哇！哇！天哪！
19: 老板你好，作为我们公司的首位员工，我觉得我可以多来一点。
16: 有个6万的话，你想要多少？
19: 我觉得我这个人值4万块钱。
16: 你再想想。
19: 我觉得我这个人值2万。
16: 2万，我也叫。
19: 6万，3个人，1/3，也 OK 了。
16: 要相信我，这2万将是市场的最高。
25: 一共多少啊？
16: 现在还剩2W。
25: 就剩2W 了？
16: 一共就6W。
25: 一共6W？
16: 对呀、啊。
25: 不可能。啊、
16: 真的。
25: 咱们这节目哪有初始6W 的呀？
16: 5W。我自己还掏了点，我给自己留点儿。
25: 哎，你都给自己留5万了。
16: 我哪给自己留了？
25: 一共10万，你给我们发分5万，你给自己留5万，
16: 哪给自己分？
25: 行，
16: 没有，就5W。
25: 就5W，刚才还6W，我没见到往回说的，丁程鑫。1.5呗。
16: 1.5。
25: 行 ，OK。
16: 我给自己留0.5。
25: 行，
16: 好了。
25: 行，
26: 可以了。
5: 嗯，好。现在所有员工的第一轮奖金已经发放完毕，
0: 那奖金包已经分配完毕，我们进入接下来的比拼。哎，泽林，听说你也想当老板？
5: 人生易如反掌，淘宝 carry 全场，听我的，搜淘出666手表礼盒，不过是送你的惊喜，666红包和好六门票都代表我的心意。
0: 接下来看看员工跟老板有没有默契了。虽然目前的这个组织情况，老板跟员工的默契有但不多，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同频共振。不要忘记，如果能够在游戏当中获胜的话，赢得的好六币会更多。
19: OK。
0: 所以呢，不见得一定要本着要坑老板或者要泼水的原理，重点还是要答对题目。我们听一下详细的规则。
5: 坐在前面的老板呢，需要决定分数和惩罚次数。答题之前要选择挑战几分，就对应鳄鱼牙齿的数量。如果按下与选择分数数量相同的牙数没有被咬到，那么该队就获得答题机会。若答案一致，则获得预期分数。答错的话，全员要接受倒椅子的惩罚，且不积分。
0: 而且呢，这里有泼水的惩罚了，请注意，我们的规则是水必须在脸上。
5: 对，比拼前来一支可爱多超级棒金钻凤梨味冰淇淋，七重浓郁，七重享受。

0: 好，那要准备开始了。
1: 好，
2: 首先要答题的是玲玲庄园。
1: 好，玲玲，玲玲，玲玲加油！
2: 你们要商量一下，要选择挑战的分数。
1: 都可以，一切支持你。
3: 九分。
4: 你疯了？
5: 少一点吧。
0: Hello，
2: 总共十颗牙，他要九分。
4: 要相信自己，
6: 十个。
7: 我们没到那种地步，
8: 小贺。
9: 五个，
5: 好，五个可很厉害了，五个吧，
7: 好恐怖啊！
3: 给他们上点压力，
7: 来来来来来，
0: 准备挑战开始，
7: 相信你的运气，
1: 好紧张啊，现在都跳楼机，
7: 不吃压力之人，
4: 有可能第一颗就按，
7: 来
0: 一
2: 成功，
4: 二成功。啊
0: 三漂亮，
2: 只差两个。
0: 四漂亮，
2: 最后一颗。
7: 最后一颗，到。
0: 不要半路开香槟，不要半路开香槟，最后一颗。
7: 咬
4: 咬咬他，咬他，咬他。咬

0: 快走快走快走！
1: 哦、oh, no. ，
2: 来准备。
3: 你怎么能离开这儿呢，老板？
2: 小迪，
4: 行，我就坐这儿。
1: 老板不能离开座位啊！老板不能离开座位，
4: 必须要泼到脸上啊！
2: 三、二、一。
3: 你们公司内卷很严重啊！
5: 但是他们对老板好，对老板好。
6: 你怎么也脸上都有，姐脸上都有，
7: 没事。
1: 来，小何还有机会。
2: 我觉得不可能那么倒霉。
5: 五个，
2: 还是五个？
5: 五个，五个。
2: 这五个，这三个五个，一个比一个心虚。五个，五个，五个，
6: 六个。
5: 五个，
8: 六个，六个，六个，六个，
6: 直接来七个，
1: 七个，七个，八六个也行，听袁咪的吧。
4: 公司要发财，八个，八个，
5: 六个。
1: 请挑战，
6: 六六大顺，
1: 一二，
6: 继续，
9: 好好，
1: 三。已经成功一半了，四
2: 五五个
1: 五
5: 五五个了，你为什么要挑战六个？
7: 六个，
1: 最后一颗五分之一的概率，
6: 你别给他反应时间，
2: 摇摇摇
4: 中，
2: 小贺没问题，漂亮，
6: 哎啦啦啦啦啦，
1: 获得答题权，
2: 我们来挡住了啊！
1: 对，
2: 现在这道题是这样的，请问。如果贺峻霖生气了，对他做什么，立刻能把他哄好？
1: 老板，请作答。
2: 其实没有正确答案，就是你要猜他会怎么
1: 写。悄悄的写，悄悄的写。
2: 好 ，OK， 对，没没。好，来商量好了，告诉我。
10: 要写一致的吗？
2: 对。
5: 这把稳了，拿分了。
6: 装小猫，
10: 小猫，
6: 装小猫，
7: 是装小猫吗？
10: 我感觉是
7: 转账。哎，
10: 对对对对对了，转账。
6: 不过他不会这么肤浅。
7: 真的吗？
5: 哎啊，你要好，
3: 万一一会儿是怎么办？
11: 我司没有这三位员工。
1: 老板不要有其他表情干扰他们。
7: 老板什么表情？老板，哎，老板可以看我们一眼吗？
1: 不能，当然不能。
7: 为啥？
1: 因为这是一个默契游戏。
10: 没事，我在看他面前的 GoPro。
2: 我帮你倒一下刚才放的。
6: 装小猫，
5: 别看他动作，别看他动作。
6: 他说他要情绪价值，
2: 两个字，
1: 两个字。
12: 那就转账嘛，那
11: 么两个字。
7: 转账，转账，转账。
1: 确定啊？
7: 装小猫是三个字。
6: 对，转账，转账。
2: 其实你们都分析了，他不是一种肤浅的人，他要的是，你别忘了，他作为老板，他只要情绪价值。
6: 情绪价值嘛。
2: 所以其实小猫是非常沾边的。啊。
10: 卖萌。
2: 甚至我都有可能会判你们对，如果你们说小猫的话。
1: 对。
2: 因为小贺写的是撒娇。
1: 撒娇。啊。
5: 哎呀。
7: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对不起。为什么要听我的？
2: 来，准备，三，
1: 二，
2: 请惩罚。啊！
3: 没泼过来，
6: 咋没泼过来？
5: 谁泼过来？
4: 哎，何老师、啊，我这个水变多了，
2: 是我发现了，
4: 接到他们的
2: 了，接了一下，
4: 往你身上了。
2: 好，现在到迪哥了，是不是？
1: 对，来你们商量一下，
4: 换个
1: 几个，
4: 换个
1: 几个，
4: 十个，是，一共十，那直接倒吧，十个 ，no， 十颗一定会凿，九颗，
13: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九颗啊？
10: 六个呗，
4: 那就先来六个，六个。
13: 我们先来六个，因为上一顿也是六个，
4: 六个我们也来六个。
2: 迪哥，我觉得有两个你都已经可以偷笑了。
1: 来，
2: 杨迪上手了，
1: 第一颗，第一颗。
6: 何必呢，哥？
2: 迪哥，你坐好，我们先来惩罚，好不好？黄子那边不用加水了，因为他自己已经很那个啥了。来，准备，3、2、1。
13: 这泼谁呀？这是
5: 那边泼你，就泼那边。
7: 一股交叉，怎么回事？
1: 来，还有机会，
13: 我们还是6颗。六颗，
0: 九颗，
13: 陈哥，你
0: 该是你，
13: 陈哥，咱不疯，九颗，
0: 你听我说，
13: 不对，说错了，六颗，
2: 准备挑战开始。
7: 啊！啊！啊！
6: 啊！ You what？
1: 我要换公司，我受不了了。
13: 我没事儿，
3: 这是不是坏了？
13: 不知道，我每次都是。
7: 是不是不能让他按第一下？
13: 这真的很吓人，这玩意儿。早说玩这个游戏，我绝对不来你公司。
1: 请惩罚。
2: 好遗憾啊，
3: 没有我这个。
2: 迪哥连续挑战失败，没有答题权。下面到我们丁总了，丁总，
10: 你准备选几个？
2: 几个？
10: 其实我们只要稳着来。
6: 三个。
1: 你们现在记忆分也是全场最高。
6: 三个。
5: 没事，我的意思是。5分，
6: 3分吧，
5: 反正都是一样的题，你无论几分都是那样，顶破天就泼他们几次而已。
1: 你确定他们不会泼你？
5: 没关系，我们先，你们觉得几分？
6: 3分吧，稳着来，
3: 就5分以下吧，5分以下。
6: 四，三四嘛，
1: 四个，
2: 来加油，
1: 1、2、3、4，哇
3: ，Let's go。
13: 坏，
2: 来吧，答题了，请听题。
5: 兄弟们，
1: 如果回到和队友认识的第一天，丁晨鑫会做什么？哇，
5: 这也太难了，
2: 怎么一到这儿变成了这种风格啊？好，非常好 ，OK， 好。
10: 抱一下，
6: 拥抱嘛，
2: 来吧，
3: 拥抱，
13: 因为我们想的是他带着记忆穿梭回去的吗？

0: 定吗？
1: 对，拥抱。
2: 他俩定的，
0: 他俩定的。
2: 对，我也参与这个，确实他俩定比较有准确性。
0: 好，他们说丁程鑫如果回到跟队友见面的第一天，会做什么？他们说会拥抱，两个字对不对？
1: 对，
0: 正确答案是五个字
3: ，
0: 非常遗憾，丁程鑫写的是先拥抱一下。
4: 庄园申请直接泥浆，
0: 祝贺丁总团队拿到4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这一轮结束了，那么星星庄园将得到大奖金包，而迪迪庄园和林林庄园得到中奖金包，请三位老板分别去到你们各自的地方来进行奖金包的分配。
3: 有请。
1: 说吧，给我留了多少，老板？一共有多少啊？这大奖金包，
5: 一共10，
1: 一共10，2.5我就，
5: 还不够吗？
1: 我好歹也是努力了，那么奋斗了那么多，老板。
5: 别说你这个数，你去哪家公司给不出来的？我不是给你画饼，这个数，真的你市面上没有了，99%的人啊，你等一下你就去打听打听，能给到这个数的只有丁程鑫这个人。
1: 好，好，好，我这个饼我先吃了。
5: 你相信我，真的相信我。
1: 好的，好的，
5: 我们一起做大做强。
1: 谢谢老板，我知道了。
6: 怎么说？这么拿多少？
5: 2.5怎么样？
6: 可以，我认。
2: 咱们这把第一名啊！你品吧。哎呦，这么多话！谢谢丁总，感谢丁总，我绝对不会跳槽的。那两个也不是什么，绝非善类。那两位老板，
3: 老板，
4: 哇！一人2万，中奖包一共8万，一人2万，我也2万，舒服吧？哇！
6: 迪哥，我会很忠心的，
3: 因为别的地方绝对没有我们霸气。
4: 对，
3: 我们这太多了。
7: 我相信他们有可能就是老板拿的多，给员工给的很
3: 少。是的，我就跟你们一样。
4: 对，我们一起。
8: 很遗憾，刚才就发了10000的奖金。You
4: what？ 中奖包一共8万。
8: 公司现在给你4000。
6: OK。
8: 作为你的奖励。好吧，你现在是这里面最多的，你别告诉他们。
9: 懂你意思啊？
8: 要这么多吗？
6: 要的。
8: 4000，我不要告诉他们啊，就10000块钱，我不是平分的。
7: 你是每个人都这么说？
8: 就10000块钱。我现在就给你说，我就拿1000块。
6: 啥？啊？
8: 开玩笑的，别乱说啊。
6: 谢谢老板。
8: 袁咪这一轮
1: 就只有太过分了吧？
8: 平分的，
1: 真的假的？刚刚那还是6000，
8: 分完就平分了呀。
1: 你给谁分的6000啊？
8: 算轩拿了2000，你2000，一共8000。
10: 一共8000。
1: OK， 行。
11: 这是我啦。
8: 对，这一共就8000块，一人2000。啊，
11: 那你有多少钱？
8: 我比你们少点儿，没事，一会儿能挣回来。
0: 好，那我们进入到接下来的比拼。你好，星期六。
12: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3: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0: 好六追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彭宗，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正在芒果 TV 热播，我们下班后的群居快乐生活等你来解锁哦。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还有很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3: 好，下面这个游戏呢叫请你跟我这样做，我们的游戏规则呢是每队派出2个人，6个人需要按照顺序从0到6当中喊数，大家进行随机的站立。
4: 有没有一？
3: 当喊出的数字和实际站起来的数字一致的情况下，这位队员立即成为发号施令者，而其他人呢需要模仿他做出的所有的动作。发号施令者喊开抢的口令之后，需要抢夺并坐进这个盆子里，获得积分更多的队伍获胜。
6: 好。
2: 哎呀，泽林玩了半天，我都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东西垫垫吧。
3: 光吃多干呀，配上这个才好呢。来，给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版口感更清爽，但喝起来和经典版一样痛快，请大家一起来尝一尝。哇，
0: 快尝尝。耶，
13: 冰红茶，冰红茶，
14: 谢谢。谢谢。
3: 怎么样，雪琴？
2: 嗯，还有鸭屎香风味的也一样好喝，独特茶香，酸甜清爽，刚好中和零食的油腻，太搭了。
3: 除了百搭，它还 DGI 升糖慢，运动后来一瓶，清爽低负担。哎，食团的弟弟们，你们之前是不是也很爱喝啊？
13: 对，
1: 超爱喝，超爱喝。
2: 那来吧，让我们一起用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干一杯。
6: 干杯！
3: 减糖不减痛快，干杯！好，接下来有请小丁、耀文、真源、小冉姐、迪哥和陈哥上场。
2: 哇，我这都体力好的，
1: 好紧张啊。
6: 对，
0: 来，从丁程鑫开始发球。
5: 有没有三？
4: 有没有零？有没有零？有没有二？有没有二？哈
11: 哈哈！有没有二？
5: 有没有一？
1: 有没有一
0: ？Oh no！ 哇哦！好，跟着张真源走。
15: Hello！
0: 哎呦！欢迎来到张真源宠物园。
2: 喵
16: 喵喵！
5: 我脑袋发麻。哇！
0: 一个。
1: 我是小猪，
5: 我是小猪，
1: 我是小猪，
5: 我是小猪，
4: 我是小猪，
17: 我是小猪，
4: 我是小猪，
17: 我是小猪，
4: 我是小猪，
17: 我是小，
2: 我是小猪，
4: 我是小猪，
17: 我是小，
0: 上楼了他。What？ 好累啊。
4: 没有尽头了，后面。
5: 我的天哪，张俊仁，你开辟新赛道吗？
17: 这儿，
5: 怎么从那儿窜出来的？
0: 掰他的手，掰小贺的手。小贺又做错了什么？
5: 还不开抢吗？
0: 每个人都跟小贺玩一会儿。
5: 开抢！开抢！
17: 厉害，张俊仁！
0: 掰他的手，掰小贺的手。
15: Hello？

0: 远道赶来的刘先生错过了一个世纪。
1: 我俩从下面下来了。
0: 最可爱的是，刚好我一看到做好了，就回头刚好要不到了。啊？
2: 能不能把那个表情 pick 到？我还没上车呢。
0: 好，祝贺真源积分，小冉积分，丁少积分。好，那么这是这一轮的指令抢盆子，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轮的游戏规则。
2: 攻击方展示舞蹈，防守方需要模仿，但是当攻击者喊抢的时候，双方一起抢福袋，被福袋砸中的话，那么攻击方积分。哇，

0: 好，我们上场的是黄子、小马、亚轩、浩翔、小贺和雪琴。就是这有条线，你们看一下，这有条线，对，一个组就是一条线。好，第一轮的攻击方式，雪琴和浩翔。
1: 好，两位，你来。
2: 好，来准备。哇哦！挑战开始，
3: 跟着浩翔做。
4: Bad boy， 太有感觉了。

0: 往后退，
1: 好烦啊。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这个我一个都做不了，
1: 纯折磨啊！
0: 加油，
1: 还来啊！
0: 行，
1: 快跑！
2: 砸人砸人！

0: 好水，
1: 要躲，不是接。
2: 这个跟那个沙包不是一个规则。哎呀，
3: 哎，不是，我不抓了。
0: 一语抓住多条命，
4: 不是多条命吗？
3: 没有加一条命那个。啊，
4: 张真源复活，张真源复活
5: 来了。
6: 接下来要进攻的是小马和黄子。
1: 给我。
2: 真是临阵起手啊。
5: Talk dirty to me。马哥好帅啊，马哥。
2: 哇，我以为要抢了，又躲开了。
3: 开枪！啊！啊！开枪！
2: 打到了，可怜的小贺。啊！
0: 厉害厉害厉害
6: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5: 我们怎么老被打呀？
4: 不能复活张真源吗？我的源咪
5: 来了，算了算了，不来了不来了。
2: 他每次抓到就第一反应，请复活张真源。他一直在，他只是变了猫。
6: 好，最后一轮要展示的就是小宋和小贺。
2: 准备，音乐起。

0: 你看着都腿软。
1: 这是什么舞蹈？小火车。跳！哎呦，哇！跳！哎呦，哇！
0: 哇！啊！哇！哇！姐！
2: 没打中，没打中，可以继续打。
3: 没打中啊！快
2: 打中！快跑，快跑！
0: 进入防守阶段。
2: 进入防守阶段。
4: 你来来来，快快！

0: 你蹲那儿，蹲那儿是、啊？
1: 你都没躲、啊？
2: 你以为把屁股撅起来就不会打中了是吧？
3: 我以为我隐身了。
1: 皇子，
3: 我以为他没看到我。
4: 我觉得我十岁以上的孩子就都不会以为自己躲起来，别人就看不见了。
5: 主要刚才亚轩带你练了那个动作，
6: 就这个动作，
5: 你还带我练动作，亚轩，就这么躲的，对啊。
2: 好，游戏结束，恭喜佳琪和浩翔积分。
4: 好，这一轮呢，请注意，这一轮的积分方式变了，不再由老板分财富，哦，而是直接给到每个个人。
2: 首先，第一名是。林林庄园每个人30000的好流币，第二名是星星庄园每个人20000的好流币，第三名是迪迪庄园每个人10000的好流币。
3: 完了完了，
7: 要挨
3: 泥浆了，
7: 挨在泥浆了。
4: 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这个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2: 什么事？
4: 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这个派对这么的快乐，居然总部也有所耳闻了。
2: 什么？
4: 我们好六庄园的集团总部派来高管前来慰问，待会儿他的表演过程当中还会给大家分发吉祥物，拿到吉祥物和参与互动的员工都可以凭借吉祥物换取10打10的
8: 好六币，
4: 累积到个人头上。接下来有请好六庄园高管惊喜登场。
9: 我在高岗眺望北京，昨日倾听母亲的声音，放眼欲穿崇山峻岭。
3: 站！

0: 你好，
1: 完蛋了！
2: 我想请问一下，啊，我们涂鸦姐姐今天早上那么早起来彩排有什么意义？人家精心排了一个秀，还有伴舞老师，你们冲上来就跑去套圈了。
0: 谁成想？哎呀，
2: 真的，但是玩得很开心，对不对？
0: 开心。
2: 来，掌声欢迎我们的乌兰图雅。
0: 大家好，
2: 请给大家打招呼。
0: 高老师好，帅哥好，还有我们的嘉宾朋友们，你们好。我刚才看着我们那个小伙子们，我特兴奋，你知道吗？我又套了好多好多年轻的汉子，
2: 对呀，
0: 那眼睛都亮晶晶的。
2: 你指的一定是迪哥吧？
0: 哎呀，你看看看看看看，哎，
2: 他指还真的是绕过了迪哥耶。
0: 这是资深的汉子，
1: 资深的
0: 汉子，你们好。哎呀哎呀，你们好，你们好。
2: 其实涂鸦姐姐除了给大家送福利，她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她其实今天是我们最公正的一个裁判，对不对？
0: 我今天是高管，
2: 高管，高管，对。哎，
0: 看我的身份，
2: 真的。
0: 谁要不服我就，哈啊，嘿哈，开玩笑。今天我听特别有特别重要的事儿，
2: 是什么？
0: 我看看大家今天的收入的分配。这个老板呢，不能随心所欲，要保障每个员工的合理的收入，
2: 对，
0: 得公平。大家说对不对？
3: 对，
1: 就是对，
4: 这敌敌张元就是这样。
1: 我没有，绝对支持。
2: 接下来我们所有的老板准备瑟瑟发抖，
1: 不，
2: 因为我们要公布各个庄园的收入排行榜，
5: 请揭晓。
1: 哇，我们组泥浆定了，我们组那个高管数目不对啊。高管
2: 涂鸦姐姐，你觉得这个数对吗？
0: 不对，因为这个有问题。嗯，哎，我刚才我听到了，就前两轮第一名的队伍得获得20万个好六币。
4: 20万没分的，还有没分的，
6: 20万。
2: 所以瞒不住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告诉大家一个隐藏机制，因为每个老板都有一个自己的秘密花园。
1: 对啊，
2: 他们是有权利把一部分好六币存放秘密花园当中的。各位员工请听好，如果你们认为你们的老板是存放秘密花园好六币最多的那个，要指认，但是你得花20000块钱。如果指认对了，那么老板秘密花园所有的好六币你们三个平分，但指认错了，这20000块钱给到老板。
7: 小贺，你藏钱了？
6: 我没藏。
4: 肯定指认啊，肯定指认啊，我们赢了这么多。
7: 你藏了？
4: 指认啊，
8: 花两万，
6: 完蛋了，完蛋了。
4: 我有一轮拿了2000，就我想起来了，我有一轮就拿了2000。
9: 2000，
10: 添了2000。
4: 你没拿过2000吗？
8: 4000。
4: 现在2000。哦，2000，他说一共就8000，分我2000。
6: 不是我，不是我，我一分没拿。
8: 我们三个都是
4: 只有一把。
8: 但第二轮我们是一个一个。
11: 我们一个人拿2万5。
1: 他在，
12: 他在
1: 逼你们。
10: 你自己看，
6: 他在逼你们。亏我还这么相信他们。
1: 别乱吃，
8: 不是他，
1: 分给你们挺多了。
2: 来，现在是迪迪庄园，三位指认还是不指认？来，
8: 算了，
2: 不指认，好，
1: 算了。
2: 接下来到星星庄园，3、2、1，不指认。好，下面到我们玲玲庄园，3、2、1，
10: 指认。
2: 好，请问这2万怎么出？
4: 从我这儿出吧。哎呀，
2: 好感人啊！
6: 从我这儿出行吗？
5: 别着急，一会儿够你出的。来吧。
2: 不一定啊，不一定，
5: 不一定，不一定。
4: 让我看看到底有多黑。
2: 接下来我们直接打开杨迪的
5: 迪迪庄园的老板杨迪，他存放的秘密花园的总金额合计19万。
1: 不是，给你们准备的年终奖。
2: 请注意，因为没有指认，所以杨迪最后的资金就是24万。
1: 哎呀，还好了。
2: 接下来我们来到新兴庄园，
5: 合计19万。
10: 还好吧？哦，
6: 还好，
10: 还好，还好吧？
8: 还好，还好。
2: 贺俊霖到底放了多少秘密花园的好六币呢？第一晚5万，
4: 还行还行。
2: 第二晚14万，第三晚10万，
5: 合计29万。

0: 一共就8000块，一人2000。啊，
1: 那你有多少钱？
0: 我比你们少点，没事。
1: 没事，我有，我可以给你。
0: 来吧，我给。都是好员工，可以吧？
2: 可以。
0: 我希望你们记住老板的好。
3: 好，
4: 好
0: ，OK 了。
5: 对得起我们吗？赔钱，对得起我们。
3: 没，别了，别了，别了，
1: 太伤心了。
2: 只愿成功。刚刚的29万平分给小冉、雅轩和真源。同时呢，玲玲庄园因为指认老板成功，就地解散。
3: 圆咪不再是圆咪了。
2: 小冉、真源加入杨迪队，亚轩、小贺加入新星队，
6: 加油！好，我们进入最后的比拼。
7: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8: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9: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0: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1: 扫码天天送黄金。
12: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3: 我会追上你的。
12: 第二次比爱心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14: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12: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15: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16: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12: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14: 谢谢你，找到了我。
17: 明晚8:10，
12: 野狗骨头，
17: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
18: 够好看，姐姐从风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19: 够好听，
18: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潮，
9: 姐姐歌手首对线，
6: 你站哪一队呢？
16: 够好玩。

0: 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1: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2: 明月镜片，
3: 全新可爱多晶体酸奶口味，清爽晶体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0: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4: 好，这是最后一轮了，我们的终极大比拼，勇气和智慧都要并存，获胜的队全员安全，有没有信心？
5: 有，
4: 来听一下我们具体的规则。
6: 两队起始从各自的平台位置出发，将对方队的队员移出安全区域，谁先将对方全部推落平台，谁就获得胜利。游戏前来口好喝的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低糖 DGI， 减糖不减痛快。
4: 请双方排兵布阵，二 v 二要排哪两位上场？
7: 我们第一轮先把二 v 二拿下吧，二 v 二好弄。
8: 谁上？快点，
9: 都行。
7: 你俩上，
10: 咱俩先来一把，然后再上真源。我们，
9: 那等会儿们，
7: 那我跟全哥
10: 来。
11: OK， 走，一起。
10: 走。
6: 时间到，请两队各派
4: 两位直接进场就行，好不好？
6: 一二三，一起进啊！不要再看了。
4: 一
6: 二三，进！
7: 进！
4: 我们派出的是刘亚文、严浩翔对李晨和黄子鸿帆，挑战商量好，
10: 就是我一个人带他们俩下去就完了，你躲，就是这样，只能这样。
7: 行，
12: 商量好了，
9: 我先静观其变，先别动。如果他们冲过来，我们就往下蹲。
6: 准备好了吗？行。来，我们的最后一个游戏，第一轮
4: 二 v 二挑战。
6: 第一轮。开始。
4: 不要怕他。哎呀！哇，有机会。哎呀！
13: 我的妈呀！
4: 好，停。好，两位。哇！
6: 好，一对一。
4: 好，现在是严浩翔，严浩翔和黄子鸿帆的 battle。
6: 一对一。好，严浩翔降低了自己的底盘。
4: 好，严浩翔要占据主动，
6: 抓住了黄子的脚。
7: 对，
14: 拉他。
6: 好，他准备把黄子给推出去，但黄子很灵活。
4: 严浩翔获胜。
13: 好厉害呀！
6: 好，我宣布，第一轮红方获胜。
14: 可惜。
13: 哎呀，输了，这不要紧。
4: 接下来四 v 四，
6: 请各位排兵布阵来。
7: 涂鸦姐，你来一个哈。
15: 你来个四 v 四吧，涂鸦姐。
16: 还有谁呀、
7: 啊？我们现在看真源嘛。陈哥还能上吗？你还可以
10: 啊。
7: 好，行，够了。
10: 戴姐，
4: 姐是吧？三个戴姐 ，OK 好。
15: 有我。
4: OK， 对，有来准备。
6: 3、2、1，
4: 出场。
6: 好，来，请双方
7: 什么
6: 派人出场。
4: 现在上场的是李晨、马嘉祺、张真源和吴兰图雅，对阵的是宋亚轩、李雪琪、刘耀文和严浩翔。
9: 他们肯定会三个一起冲，然后锤哥在后面一起来一个清场，应该是会这么打，因为锤哥肯定会站最后。
6: 请双方各对对方放一句狠话，来，小马，
14: 放狠话。
17: 今天对关泥浆的绝对不会是我们队。
18: 你说啥呀？不是。
19: 说那个准备了一年的狠话，上说完对方没听清。
6: 来这边，
15: 来一句。
14: 享受过程。
6: 享受过程。雪琴，你直面涂鸦姐。
15: 我直面吗？
6: 来，第二轮四对四，游戏开始。
4: 先看到亚轩一个假动作，而张正言开始出腿，
6: 小心哦！
10: 来个高音，来个。

0: 高音，
1: 哇，好有力量啊，猛兽。
2: 僵住了，
1: 你干嘛？你干嘛？
3: 好，我宣布这边宋亚轩淘汰，
4: 淘汰，
5: 不是我
3: 淘汰。
5: 腿还在，右腿还在，
1: 咱们够了，
5: 服你了，服
1: 咱们哈了。
3: 哎，这样，我问一下这边的队员，你们愿意放他一马吗？
4: 绝不同意，
6: 绝不同意。
7: 你问台上的人，你
6: 脚滑了，那我们
3: 是这样，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因为他刚刚确实没看到。
5: 求你了，求你了，
3: 求你了。
4: 我们能给他一次机会，接下来只能单脚蹦。
6: 我们给你另外一只脚机会，那只脚没机会了。
5: 单脚
8: 砍了，
4: 还能这样？
3: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了。
8: 来，成功。
5: 我们俩这样架着。
3: 好，现在黄队的人把他们整个拖过去了。哇哇哇！这边三个人直接倒了下去。好，李晨哥又把我们的小宋出去。好，同时刘耀文换掉了晨哥，此刻哇哇哇哇！
7: 哇！李雪琴和乌兰图雅，
3: 图雅，
7: 乌兰图雅被雪琴推下去了。

0: 红队。哎，我更震惊的是刘耀文，
1: 不是耀文好厉害，
2: 刘耀文
0: 他把陈哥给薅出去了。
2: 是这样的，刚才刘耀文已经被陈哥推下去了，他利用自己的核心，然后没有松开手，所以陈哥就被他带下去了。我跟你讲，乌兰图雅直面李雪琴的时候，我在李雪琴的脸上看到了恐惧，但是他战胜了自己的恐惧，
1: 太恐惧了。
0: 可以可以可以。啊！那么我们最后一轮的比拼呢，现在就结束。我们比分是2-0，相应的需要接受我们的泥浆惩罚的四位就是迪迪庄园的甄媛、陈哥、小马和黄子。好，我们移步到对面的惩罚舞台。好，又到了芒果卡的福利时刻了。首先让我们热烈欢迎动感地带芒果卡代言人时代少年团全员做客好六。
2: 是的，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我们的时代少年团亲笔签名周边通通免费抽，请泽林开本周超级盲盒啦。
0: 来，准备3、2、1启动。恭喜这位用户获得时代少年团签名照一张。哇，
2: 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来超级现场一起赢好六入场券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四位要上场依次的去拉动装置，这六个桶当中只有一个里面有惩罚，那么四位谁先呢？陈哥先来吗？
0: 站到这个位置。
3: 陈哥，如果你直接中，我们是不是就结束了？
0: 对
2: 对
0: 对。
2: 四号你要吗？你要转吗？不转。准备，3、2、1。
1: 肯定不是了。
2: 安全。好，下一位，五号来。
0: 安全，
2: 真正安全。
3: 哇，到谁了？到谁了？
0: 有请下一位。
2: 还有四次可能性，王子，现在到六号了，你要吗？好，他就要六号，来，准备。六号安全，
0: 安全。好，接下来小马哥，现在仅剩下1号、2号、3号，
2: 他要二号。好，确定，来。哦哦哦，悬念拉满，只剩3号和1号。哇，四个人石头剪刀布，输的两个人轮流去。
0: 对，石头剪刀布。雪花飘飘，北
3: 风萧萧。两个螃蟹干嘛呢？
2: 两个弟弟一模一样的姿势，我的天！
0: 你们还要石头剪刀布？赢的人
2: 先
0: 拥有选择权。
3: 赢的人先选，
0: 来，
3: 不着急，
0: 甄媛和小马石头剪刀布，
2: 因为有两个嘛，赢的选一个，然后如果赢的中了就中了，没中的话，另外一个就必中。
3: 或者赢的你决定你要先选后选，
0: 来，石头剪刀。不
2: 好，小马，你先选还是后选？还剩3跟1和3。孩子，
0: 孩子，哇，跟刚才那个小贺的那个表情一模一样。
3: 小贺，
2: 你先选，
0: 你先选，你选几号？
2: 来，来吧，我们先到，免得溅一身。你现在站到了3号，三号你要试吗？
0: 三号是吗？确定了，
2: 来，准备，
0: 3、2、1。

0: 请大家在开始之前先来抱一抱张真源吧，来。
1: 我带你不跑。
2: 袁咪，
1: 我带他不跑。
3: 袁咪，袁咪，准备零猫砂。
4: 请站到一号位。
0: 好，来，三，二，
4: 一。好，来，辛苦了，张真源，掌声给他。好，今天的比拼到此结束了，我们谢谢各位老板和员工，靠自己出色的表现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的博弈和较量。接下来有请时代少年团带来新歌《刺》。

0: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长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你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2: 好久不见了，陈毅。
1: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2: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3: 苗静，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4: 这个不能拿，松手。
3: 啊，去把学费交了。
1: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5: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3: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静，咱俩不是一路人，
6: 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1: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2: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我要留在这儿，
4: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赖在这里？
7: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2: 陈毅，
5: 我怕活不住你。
2: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1: 明晚8:10，野狗骨头。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下期看点，
8: 中餐厅来好六开分店了，
9: 分店店长之争一触即发。
10: 在我这儿，只要心态好，工位就是巴厘岛。
11: 当然了，我也不是画饼，我们以后一定是共患难。
12: 店长，为什么以后要一起患难呢？
11: 那我说错了，是现在就共患
9: 难。设立属于精打细算的首席运营官王俊凯。You
11: what？ 你料来现在就一块，不来一块都没了。
12: 我去那儿，我跟他拼了！我。
9: 还是仗义疏财的中餐厅老店长黄晓明。
13: 我的那个意向岗位助跳。
12: Cool。101，
10: 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101吗？
13: 为什么？
10: 因为。
11: 去吧去吧，我帮你做主了，去吧。
14: 默契答题，最想跟在场的哪一个人交换人生？
12: 王俊凯。
14: 请唱出一句英文歌。
15: Not at all。
13: 这算。
12: 王俊凯最可爱的地方是哪儿？
11: 眼睛。
13: 眼睛。
12: 请说出一个王俊凯的名场面。
11: 我还在走进我的故事，你已经给我剖析完了。
14: 每个人可以通过压注的方式获得逆风翻盘的机会。
10: 说个绕口令：割胯刮筐过宽沟，赶怪过沟看怪狗，光赶怪狗光夸狗，光滚框空割怪狗。哇！
11: 现在这么厉害了，
14: 还是师兄秀啊！
12: 快快快！
9: 店长
14: 挑战，
9: 究竟花落谁家？
7: 加油，哥，加油！
2: 好燃哦！
9: 还有王俊凯新歌首秀，敬请期待。
16: 你好星期六超级可爱伙伴，可爱多超超超松脆的可爱多冰淇淋。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7: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8: 全新可爱多清提酸奶口味，清爽清提口味雪泥，超松脆甜筒，嗯，肆意就现在，可爱多。
19: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20: 明月镜片。
21: 在大庸古城玩经典 IP， 够快乐！
22: 盲系 IP 全员出击，
21: 够治愈！
23: 这个夏天一键消除你的精神内耗，
21: 够烟火！
24: 漫游大庸城，品松弛芒果味。
22: 大家好，我是杨坤。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长靖。
25: 我是万妮达，
26: 我是袁一琪，
27: 我是周芳毅。
21: 大庸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梦。7月11日，大庸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庸青春芒果音乐节。 歌手加乘风加大庸，燃动全场。美团小程序搜索大庸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庸古城见。
0: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3: 扫码天天送黄金。
21: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4: 以上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轻奢手表礼盒。
12: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登录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机玩好六小游戏，送入场券。芒果 TV 首页下拉即可玩。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周周抽惊喜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14: 好六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你好星期六，
6: 精彩看不够。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向往的生活。那些年，他们曾被音乐沸腾过青春。这一次，换你托举他们去看更大的舞台。如果说2026四零组五零组听神报名更加便捷，即刻扫码帮爸妈填写资料，就有机会让他们出现在歌说2026听神席。岁月沉淀，值得现场相见。每周五晚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

0: 向往的生活。
1: 媒体真的会问这些问题哦？
2: 大华来
3: 有啥事儿吗？问问。
2: 大华来了。
4: 大华，现在是这样。
2: 向往的生活。
4: 明天向往的生活宣布，
2: 只留下
4: 必须要换一个人，你是肯定不换的。我跟黄老师只能留一个，你留谁？
5: 好刺激啊！我的天。
1: 没有黄老师，我们就会没有饭吃。可是何老师是我很爱的一个人。啊，谁走无所谓。啊，对啊，
4: 为什么？
1: 因为三个人有一个人走就不是向往的生活。
4: 蛋糕，我都要哭了。
6: 好会回答啊，好感动啊。
1: 当然，
4: 你看看这叫情
1: 商。我们就是
4: 一家人。有吗？
5: 这种人
7: 玩死了。
4: 三二一，快回答！
1: 哎呀，这个好难说哎。
7: 快快！
1: 我何老师，
7: 今天的问题太各色了。
1: 我对不起，我要有饭吃。
7: 就还是选择了食物。
1: 没有食物就没有不能想东西啊。
7: 没事儿。
1: 好难，我不要回答，我不要回答。
4: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这么回答。
1: 那怎么回答？
4: 就是如果是你们两个要必须要走一个的话，你可以这么回答：谁走都无所谓，因为谁走了都不是向往的生活。我和黄老师必须要走一个，留一个。你选谁走谁留？预备，开始。你选谁？谁走谁留？
1: 谁走无所谓。啊，
4: 这么无情！
1: 你太夸张了。
4: 现在是挑我的戏吗？好，那黄老师的反应，我问你，黄老师的反应，谁走谁留，你马上决定。
1: 谁走无所谓。
2: 哎呦 ，no，
4: 谁走谁留，你决定。
1: 谁走？
4: 哎呀，我的天！来，谁走谁留，你决定。啊，
1: 谁走无所谓。啊啊！对啊，
4: 为什么？
1: 因为三个人，有一个人走。就不是向往的生活。
4: 哦，好感动啊，我都要哭了。
1: 我们就是，
4: 看看这叫
1: 我们就是
4: 一家人。
5: 我们真的得真的得学起来。来，这晚上怎么睡啊？
2: 看你们怎么安排。我明天特别早走，我可能4点钟就起来了。
4: 为什么呀？
2: 我去8:10的飞机。
4: 突然今天变成了一个生存大考验，每一道题都难答。
8: 但是你现在想啊，其实人就是，但是怎么样，人是有选择题的，
4: 就是
8: 人生就是有选择题，
4: 就是。
8: 我也是到了40岁以后，我才开始觉得我可以选，而且我很勇敢的选，我不管。
4: 以前为什么问你们，你们会觉得难答，是因为你们现在还是在被选择。
8: 对。
4: 但当你们有选择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
8: 有什么就选。
4: 可是当人有选择权的时候，反而他不去 care 被选择人的感受了，对吧？
8: 对。
7: 找一个缝隙，
2: 这躺着特舒服，跟你说。哎，
6: 哇，这简直是乐人，这个地方，然后吃完饭什么都不干，吃完就躺着。不是，哎，黄老师，你不要走走吗？吃完饭你都。
8: 去哪走？这么冷啊？
4: 倩倩，倩倩，看见5个大老爷们。
6: 倩倩，你完全是中国女性的典范。
2: 你只要输了，我就在你脸上给你嘣记一道。
4: 我们规定只能画一笔。
2: 对，
4: 但是你画多长是你的本事。
2: 好，来，
6: 洗脸，
4: 要
2: 13，
4: 要
2: 21点
4: ，yes，
2: 好，你已经确定是赢的，
1: 我也会赢，
2: 13，
1: 当然要，
9: 好有气势，爆了，
2: 18。
4: 不要了，
2: 这10是肯定要的，21点，
8: 太难赢了。
2: 好，
4: 那现在就是我们俩换他们俩。哎，
2: 对，
4: 好。
1: 这个一个那么长吗？
8: 哇，你这妹妹，你
3: 你这一比，哥哥气死了。
9: 这哥哥别这样。
3: 风水轮流转。
9: 哥哥别这样。
4: 不要了，十三就不要了。
10: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你要要。
3: 好，爆了。哇哦！十七。

0: 敢吗？你那么小胆。
1: 要，不应该要。你就你那个啊，我不想挨着他，他那张嘴。
2: 你们三个都赢，就他最优秀。
0: 我帮你画了个桃心，真的超帅气。
1: 我这合不上了啊！
3: 爆了，爆了，爆了，爆了，爆了！
1: 现在就是我画最差。
2: 你叫牌，谁赢谁开始叫。
0: 杨迪，
2: 来来来，
0: 一比啊，朋友们来了。
4: 何老师，
0: 我们规定只能画一笔，但是你画多长是你的本事。
2: 这一笔太长了。
0: 好，
4: 我这一笔何老师，我一张脸都没地儿待了。
2: 哎，我大点了。
5: 他大点，
2: 你大你大，哎呀，
5: 你输了，
2: 我走了。但是
0: 花一笔，
2: 花一笔，这一笔省着点用，
4: 合理吗？何老师，我就输了两笔，你看那些五六笔子脸上的，
0: 可不可以不要讲话？
5: 杨迪，你的脸真的好大呀！
4: 哇，过瘾！
0: 好了好了，
4: 就两笔，谁相信？
6: 要不然俺老孙在此。
5: 现在几点了？
0: 11:55。
5: 别太晚，明天咱赶集了。

0: 好冷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大概凌晨4点多，然后因为接下来还有工作，所以我作为蘑菇屋最早到也是最早离开的一个客人，来的时候没有消息，去的时候也没有声音。那大家这会儿那个黄老师的呼噜还在非常的响亮，我就悄悄的离开了。我内心觉得我真的没有代购，因为在蘑菇屋的日子我非常快乐，就一下想到小时候在奶奶家的那些生活，因为就上山下乡的，然后跑来跑去放牛爬树，居然还有机会能参与到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回忆的一件事情。
2: 特别遗憾的就是这一次时间比较仓促，没有机会给大家做一顿饭，我希望下一次我可以好好的请大家吃一顿。希望大家能够继续过着向往的生活，一切如意。

0: 点点，天霸吃饭，吃饭啦！嘿嘿嘿嘿，蘑菇屋啊，就从来不浪费。这个洗菜洗下来的这些还可以给羊吃。
1: 早安。
2: 杨迪怎么就这么走了呢？
1: 对，他留了个纸，留了封信。咱们今天去赶集，然后又走的时候把这个糯米饭给蒸上，回来咱们打那个糍粑嘛。
2: 糍粑，
1: 年糕啊，把那昨天我弄那糯米给蒸上呗。
3: 哎，还得蒸会儿呢。
0: 赶集去吧，
1: 走，
0: 走了。H 看家啊 ，H。哦，逛集去喽。
4: 哎呀，去散步了。
5: 然后以后你就一直赶集了，然后我就回来了。
1: 这是这个节目的一个死梗，就是大华要走了。
4: 哦哟，哇！所以这是这里的逛街的地方，对吗？
0: 对呀、啊。
4: 这是什么？
0: 倩倩，
4: 这
5: 棉裤，
4: 这不是阿姨们阿姨们穿的那些吗？
5: 棉裤。哎，
4: 倩倩要不要？
1: 棉裤。
6: 倩倩不要了。
5: 这我小时候穿过的。
1: 啊，这鞋挺棒，这鞋在家里穿挺舒服。
0: 哇，这有服装哎。终于知道阿姨们的衣服都是在哪儿买的了。
5: 糖葫芦。
0: 糖葫芦哎。
5: 你吃糖葫芦吗？
0: 多少钱啊？
6: 我有，用这个吧。
1: 老爷子，今年高寿啊？
7: 76。呵，哇，
1: 真不错，
0: 太棒了！
1: 这是您自己做的糖葫芦？
7: 对。
8: 好吃吗？
6: 要不给你来一个？
8: 我吃一点你的就好了。
6: 我给你来一串吧。
7: 你吃吗？
8: 啊，不用，我吃一点他们的就好了嘛。
1: 好。
6: 真好。
8: 哇哦，很好吃。哇哦，是爆米花吗？
0: 对，好香啊，奶油的香味。哇
8: 哦，我可以吗？哇哦，有感觉，
0: 这声好大啊。
8: 哇，可以试一个吗？
0: 小心烫啊，
5: 烫啊。
8: 哇，好烫，
1: 给我来一个。
8: 哇，进去。啊，黄老师啊，飞机来了，黄老师，飞机来了，
1: 很人工，
0: 少吃一点，
5: 是，给点面子吃，
1: 这嘴上我们，
8: 飞机来喽，
1: 朋友们，这都是肉啊！哎呀，
5: 对啊，
0: 黄老师这卤鸡爪太香了。
9: 要哪个鸡爪？三种鸡爪。哦呦，
0: 这是泡椒的，这是
9: 炸的，那个酱的，
0: 要两个酱的，
5: 两个酱。
7: 嗯，好吃。
0: 哦，尝了一下，哦，好吃。
1: 真的好吃，再来点
0: 。咬啊，咬一块给我。
1: 我上哪一个呀？
0: 这有点腥。
1: 一般，
0: 是吧？
9: 对。
0: 不用了，老板。多少钱？老板多少？
6: 用我的吧，何老师。
0: 哎呦，太好了。
7: 90，谢谢。
1: 是吧？
0: 您这。
1: 我叫刘老师。咱一人买一个，组成一个组合，咱们
0: 一个团嘛，是不是？
1: 对。
0: 大胖带
5: 好帅啊！
0: 老板，这帽子多少钱啊？
10: 7块钱。
0: 7块钱。哎。哎呦，这好可爱。
5: 我更喜欢这个。
0: 你要这个啊？
1: 那这个也可以，可以买这个。那多少钱啊？
10: 那个15块钱。
0: 买7块钱的吧。 买七块钱的吧。
5: 买七块钱的吧。
11: 一成，你们就是快乐大本营那个。
12: 对，我们都是快乐大本营的。
11: 是吧？我姐这是电视里净看着
0: 呢。对，这个。
12: 好。
13: 给我来两盒草莓吧，这个。给我来个红色的柚子吧，帮我来一下这个吧。那
14: 这个呢？这是汤圆吗？
13: 来一点这个，来一点这个。
15: 来一点，来一点饺子。
13: 嗯。给，谢谢。黄车。
0: 你买了什么呀？
13: 你买一条很厚的棉裤。棉裤。
15: 棉裤。
0: 哇，这好厉害呀、啊！
5: 是不是？哎呦，
0: 这还有个护腰哎，还给我买了个棉裤啊。黄老师还给我买了个棉裤，
12: 护着你的腰，挺好。
0: 谢谢啊！不用塑料袋，不用塑料袋，环保一点。啊，走了，
12: 走了，走了，走了，
0: 回去做饭了。
5: 快一点！
0: 哎呦！
4: 哦，这个我看到，我有看到视频，就是有一个人这样，然后一个人打，一个人掐，一个打，然后会打到手。
5: 我砸，我砸。
12: 你俩先把这东西搬过来。转
4: 一，二，嘿！再等一下，我自己人可以，我可以
12: 转转转。
5: 你自己一个人可以啊？
4: 我自己可以
12: 转就过来了。
5: 这个真的不可以，
12: 转就过来了。
4: 这样，对啊，你看，你看，你要用脑子，你有脑子吗？
5: 没有啊，
4: 对，所以不能用，因为没有。
5: 往这转，来，往这边来。
12: 好好，可以可以，只要你们俩位置行，可以就是这儿吧，可以。
5: 好，
12: 好
5: 嘞，
12: 哎，好，放下吧。哎
4: 呀，好，
12: 把这里洗干净啊。
5: 不是，这个咋洗啊？这这么沉。
12: 不要，你别拿过来洗啊，拿水擦擦就完了。
4: 对，用擦就完了。打吧，用这个打吧，让你试一下。
12: 干嘛？
5: 你把它拿擦一擦。
4: 我们再擦。
12: 不是，你不能用这个脏抹布来擦呀、啊。我去拿那个湿纸巾来弄。拿里边有那个专门厨房用的湿纸巾。
4: 这个
12: 是干净的。
4: 对，里面的干净的。
12: 干净的。
4: 这样，我们练。来，你打活翻。
5: 好了，擦干净了，干净，
4: 干净，干净。
5: 把这布先给盖上。
4: 你看，我们那么专业，哎。哎，睡个午觉吧。是。哎。帮我按摩一下，这，哦，再，这里面一点。
13: 怎么样？这个技术还到位吧？
4: 再大力一点。哦哦，对对，这就在这里。哦，太好了！哎呦，哦，怎么变那么大力？
13: 怎么样？还舒服吗？还舒服吗？啊！
4: 哦，对对对，那里。哎呦呦！哦哦，对对，哎呦。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哦，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哇，女生的手这样那么大力、啊。哦，对对对，那里，哎呦呦！
13: 哇，看到哪里？你不要客气。
4: 哎呦，你这个，哎呦，你这个。
13: 刚刚真的是。
4: 何老师，哎，为什么不会有女生喜欢我呢？
0: 怎么了？都喜欢你，
4: 每一个嘉宾都会拒绝
0: 你吗？
5: 没有，你跟我不是这么说的，大华，你跟我说每一个嘉宾最后女嘉宾离开你之后都会哭，然后都会很伤心，然后流眼泪，然后抱你。
7: 好吧，陆爷，
12: 我尝尝，应该差不多了。
4: 好了。哇，米饭哇，看起来很好吃，好吃吗？
14: 炸一口，好好吃的，真的。
12: 我们留一点，一会儿当白饭吃。
14: 对，好。
4: 然后这要干嘛的？要打的。啊，
12: 打吧。
14: 去吧，帮主。
4: 试一下这个米饭。要再轻一点吧。
14: 他俩差不多都吃完了吗？
4: 你一半，我一半，不要再吃。
13: 去吧，
4: 试吃。哎呦。想吃的吗？不给你吃。
12: 咋啊，这个？哎呀，
4: 哦，打这个很爽
14: 的。对，得把米怼到一起了，对不对？
4: 你累了，你就跟我讲哦。嗯，轮流，我们是一 team 吧，哈。嗯，耶。你要支持我们呢。
13: 你好厉害。
4: 谁最帅？现在。
13: 大勋哥哥最帅。
4: 好。
7: 谢谢。
13: 加油！
4: 你看，变大力了。谁最帅？
13: 大勋哥哥最帅。嗯 ，Harry 最帅。哎呀，超帅！
14: 李建华最帅。哎呀，
4: 谁最大力？谁大力？最大力！
14: 李建华最大力！哎呀！
4: 哇，开始变了。好，我们把它刮出来吧。
0: 好，
4: 刮出来。
0: 来，用这个刮。哎呀，
4: 刮到这里。来，兄弟，要走的兄弟，哎
0: 呀，要走的兄弟，
14: 兄弟不走了。
4: 其实他再也不错哎。很神奇的味道，哎呀，吃了吗？嗯。
0: 有点像冰淇淋，因为它好凉。
14: 那好好吃。
0: 哦，好筋道。
14: 好吃。
0: 多放一点水给它泡着。
14: 有点米粒。
0: 多放点水给它泡着。
14: 大华，多放点水给它泡着。哎，
4: 倩。

0: 好，各位，看黄老师，炸这个年糕。这火得成面粉吗？
1: 干炸粉，老师我来。好，等一下啊，看炸。
0: 我再弄一个啊。大华看着，大华。这个手是水去抓，啊，抓起来一块之后，因为你手上有水，所以它不会粘在你手上，看到没有？然后呢，再把它放在这干粉里边。
2: 好。
0: 干粉用这个干的手把它蘸上粉，哎，是这样子的啊，那成粑粑的样子，换你啊。
2: 好，可以了。
3: 我最喜欢看你炸的，好，
0: 我来了，这样可以了吧？
2: 好，
0: 很好，大华，你做的非常棒啊！
2: 我是从一个很棒的人学会的。
3: 太溜了，你说的，
2: 我是真的。我发现我跟黄老师和老师的时间更多越多。

0: 哇，这个糖稀太棒了，这肯定好吃。
1: 这个红糖粑粑里边咱们放点这个果兰诺拉，啊，而且它这里是那个冻干水果，
2: 冻干鲜果，
1: 冻干鲜果，哎，对，撒点鲜果。哇，哇，好，何老师，
0: 我要试一个。
2: 少一点的，
3: 嗯，真的加这个好好吃啊，
0: 嗯，再加一袋吧，我觉得好吃。
1: 这越脆，

0: 他吃饭了吗？没有，他吃的。他不吃狗粮，我觉得就是你们喂的，不能给吃。12点多了。
1: 哦，我走了，拜拜，何老师。
0: 拜你们啊！
2: 我们谁都不送你了，不用，
0: 自己家人不送。
1: 拜拜，
0: 拜拜，
1: 何老师。
0: 大勋，倩倩走的时候别忘了写个日记啊。好。
3: 拜拜，大家，拜拜。我也要走。哎，
0: 特别环节就你们三个人。
3: 什么意思？
0: 我有事儿啊，一会儿。我就给咱麻烦家族做宣传去。
3: 没事，我跟你们说不用你了。我也可以加入麻烦家族。
0: 那等他了。
3: 我可以吗？我不会让的，关键你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不会让的。
0: 好，我先走了，再见啊！慢用你们，
3: 太吓人了，我去写日记了。
0: 好，拜拜，
3: 拜拜，
0: 我走喽，不用送我了，拜拜。

0: 喂，
1: 哎，等会儿，拜拜，我走喽。
2: 不是，我是。别让他发现，看看大华怎么负责这些事啊！
0: 哎，大华，哎，黄老师，
1: 哎，那个我马上上车了。哎，就是这样，我出来，他们通知我特别环节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会到另外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就等于录下为下一季做准备。你就在家里面把所有的你觉得应该带的用的东西都带上，好吧？你收拾一下。
0: 所以只要带什么？
1: 反正你收吧，把东西赶紧收好啊。
0: 好，那我就把全部我们要的东西放到我床上。
1: 对对对对对对，他们也刚通知我。
0: 然后我们下次就直接拿。
1: OK， 好啊，我走了啊。
0: OK， 好，拜拜。
1: 好，拜拜拜拜，我看他带啥啊？

0: 有一个特别环节。
1: 什么环节？
0: 帮你。哎呀。
1: 我们透露一下。
0: 就是这样。下一次，我们不会再回来这里。我们要去新的一个地方。
1: 帮你搬家。
0: 所以，是要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比较重要的东西放到这个床上，然后就可以直接带走。
1: 你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2: 这个就咱俩呢，不是那个，咱俩是那个，就来一次，咱们不是固定的家。
3: 弟弟，你不是说你还要回来的吗？
2: 我感觉我应该回不来了。哎，
3: 没有。喂，
4: 德华，弟弟，你收拾怎么样了？
5: 谁？
4: 你收的怎么样了？
5: 收拾那个，好，可以啊。
4: 你东西收的怎么样了？
5: 还没开始。
4: 啊，那你快点，那暖瓶要带着。他们刚刚跟我讲说，要一个小时以内要回来搬东西，啊，抓紧啊。
5: 好，你现在在哪里啊？啊？你现在在哪里？
2: 在回家的路上。
4: 我在车上，他们车也没开，也没让我走呢。
5: 好，啊！你好像不在车上，
4: 我在车上，你要不到村口来看我？
5: 你真的是黄老师吗？
4: 对呀。
5: 好，我收拾了。
4: 好。
5: 哥们儿，
0: 就要把我们全部需要的东西放在我们床上这里，然后我们下次就直接可以拿。
2: 需要什么？
1: 啊，对，你需要什么？啊，
0: 想一下，水，
2: 水，
0: 那个叫什么？水瓶。
1: 水壶啊。
5: 狗，叫狗。
1: 去，快，你是贵重物品。
4: 在抓狗，是个狗。
5: 还有，他的家，狗家。还有他的那个链，
1: 这
5: 插纸，鼻吸，
2: 还有什么快？啊，
5: 我的脑子不快，
6: 他变老大了。
5: 还有拥抱，
2: 还有用我带的，哎，
5: 还有啊，
2: 我现在，哎，我也上来了，
0: 没有，我不用你下来。
5: 还有。拥抱。
1: 刚刚紧急的话。
5: 拥抱。
1: 再来一次。
2: 好了，还有什么说吧。还有什么？
0: 什么情况？
2: 还有什么说吧。
0: 你啊，你幸福就好了。
2: 还有什么？你快说吧。
6: 他把他给瞪开了。
0: 好，扇子，然后这个黄老师，这个因为他做菜的时候，
2: 这个很重要，
1: 对，这很重要，
0: 这个要很
2: 重要，好了吧，
0: 好，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2: ，好了，我们这边收拾完了，
4: 我出去了啊。收拾完了吗？
0: 收拾了。
2: 我看你等你走以后变了个人，是不是？
0: 我感觉你不在车上。
4: 我知道你觉出来了。但你东西收好了吗？
0: 东西。
4: 我看看你都收什么了。都带着什么东西啊你？
0: 这
4: 刀是刚割进来的吧？人家那都拍下来，不能肯定先放里边。哦，你还行，还带了我的围裙，算你有良心吗？好吧，快收东西吧。你们写了这个了吗？日记写了吗？
1: 写完了。
2: 写的不太好。
4: 我看看写了啥。哥，你们这字儿写的可都可以啊。啊？这都是你们的字儿啊？ 呵，
7: 这字儿，但是内容还可以写的。遇到何老师、黄老师、大华哥哥，我很开心。谢谢老师们对我的照顾。这次来遇到你们，我真的很幸运。王倩，无辜的我的亲人们，吃了黄老师做的鱼和锅包肉，很满足。与何老师近距离一起玩，一起过日子，还有跟可爱的大华成为了改天见面的兄弟。
0: 你们认识的？
7: 一次很棒的体验，希望还能来。
5: 拍照。
2: Brother， 好兄弟才可以再见嘛。哎，
1: 走，走，改天约，改天约，
2: 改天约。
5: 最后一个拥抱，就像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拥抱，一二三，拜拜，关门给我，哎，拜拜。如果我不关门的话，你看看，拜拜。

0: 这天其实舒服了，
1: 对，
0: 有点像，真有点春天的意思。
1: 哎呀，水开了，
2: 咖啡吗？呀，太好了，咖啡吧。

0: 来，你看，帅死了，对不对？哦、look at you， 大花，大花，
1: 好帅！
0: 不动啊 ，H 不动啊，不动。H， 哇，你太坏了！你太坏了，你每张都给我做到了闭眼，你看他多坏，每一张都，你看
1: 好可爱，
0: 但他侧面好帅，哎呦，帅死了。对，我们就试一下，拍了照我们就脱了，好不好？来这边，来手，好嘞，哎呀舒服了，舒服了，行，现在我有空就陪你玩会儿，好不好？坐，坐。坐，思考。
2: 怎么还有思考这个环节？
0: 爱我，
1: 爱我，
3: 别走，
1: 别走。如果你说，
0: 来亲一个，快来亲一个。
2: 来歇会儿，大华，我这儿那个我跟何老师坐着，你给我们表演一个。来，我们自己在家里享受享受。哎呦，狗啊，你身上哪蹭一身泥啊？
1: 啊，洗完，你洗完了。
0: 真的太脏了，
2: 你真的太脏了。
4: 我太害怕。
0: 对。
2: 你这样，你走，你还跟，你看他，你好惨，你追着。真害怕，哇，
0: 一点艺术天分都没有。
2: 本来这孩子好好给他演肉的，或者是追狗。
0: 对。哦。

0: 太假了！
1: 小 H， 我拉的那么不好听吗
2: ？H 怕小提琴。没事 ，H
1: 不怕不怕。那首歌。
2: 不是，你换一首歌。他不是，他没有，他狗声当中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1: 我怎么拉的那么不好听呢？
2: 非常好听。好了好了，我跟他谈谈，我跟他谈谈。
1: 哎，你让他闻闻那琴，哎，他可能闻，他可能是怕这东西出声。何老师，
2: 你去看一眼那东西。
1: 什么呀？让他闻一闻那琴，看看。哎呦，
2: 还发抖。
3: 他发抖，
2: 这是什么呢？闻一下，闻一下，哎呦，抖夹的那手，
3: 哎呦，我的手，我的小提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那打了我的小提琴。
2: 你真的怕这个东西啊？
3: 哦，他为什么那么怕？
2: 是所有狗都怕吗？
1: 电话，
3: 电话，
1: 大华接电话，
3: 我去接。
1: 你，
4: 喂，
3: 喂。蘑菇屋，你好。
4: 你好，我今天要来吃饭。
3: 好啊，好啊，可以啊。你的声音好漂亮哎。
1: 哎，何老师，哎，肯定女孩。
2: 对，听这声儿挺好。
4: 你肯定认识我。
3: 我认识你。
1: 何老师。
3: 哦，他说我认识他，见过啊。嗯，
4: 在很多地方都见过。
3: 好，好，那你今天想要吃什么？
1: 一听点的菜就知道是不是朋友了。
4: 凉皮儿，肉夹馍。
3: 哎，等一下，羊皮儿，肉夹馍，
2: 哦，肉夹馍，羊皮儿，凉皮吧，是凉皮还是羊皮？
3: 羊皮儿吗？
1: 你是陕西娃吗？
3: 凉，你的发音要清楚一点。
5: 哦，你好搞笑哦。
6: 羊皮儿，
5: 啊，凉皮儿，肉夹馍，这句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我真的是惊呆了。啊，凉皮儿，肉夹馍。再给我做个青菜，
3: 啊，青菜他想吃，哦，青菜非常好，
1: 青菜是朋友，
3: 啊，青菜送给你，免费的。
5: 你们有小龙虾吗？

0: 吗？
1: 小龙虾，
2: 什么啊？
1: 小龙虾？
3: 没，这季节没有。
4: 这季节没有，
1: 没，这季节没有。
0: 谁说这季节没有？城里就有。
1: 他说谁说这个季节没有？
3: 你说我说的。
1: 他说我说的啊，不是，他说黄老师说的，
3: 不是你说我说的，
1: 我说你说的，
3: 你就直接说我说的。
1: 你说我说的，
3: 直接说，
4: 你说我说的，不说你说，就说我说的，
3: 不说你说，你说我说的，
1: 我说的，
3: 哎，
1: 对吗？
3: 哎，
4: 聪明。
1: 你干哈你？
4: 礼貌一点，礼貌一点。
1: 哦，你干哈您？
4: 干哈您？
0: 那先这样吧。
1: 他记得很年轻，
4: 很年轻。问他什么时候来？
3: 你不要管他年不年轻，他什么时候到？
1: 好，那您什么时候来啊？
0: 我已经在路上了。
1: 已经在路上。
0: 对。
3: 好，几个人？打华的几个人？
1: 啊，那几个人？
0: 我一个人来的。
1: 因为你一个人。
5: 那你慢慢过来哦。
6: 不，你们有什么需要的吗？
1: 好。
6: 你们有什么需要的吗？
5: 过来了。拜拜。
1: 哎，他说我见过他很多次。
4: 他说的是他见过你很多次，还是你见过他很多次？
1: 他说这样，我们见过很多次。
2: 这天太舒服了，我跟你讲，眼看着要热了，谁录一节目从夏天录到冬天，又要到夏天了。哎，你们知道下一季咱们在哪儿录吗？你们都不知道吧？马尔代夫，没这事。
4: 哎呦，不行了，我必须得给你洗澡了，你太脏了。你这待会儿就来客人了，你是我们的颜值担当一哥呀，朋友。哎，
2: 抓狗，
1: 来，
4: 抓狗，
2: 抓你，你跑啊，你过来干什么呀？
4: 他以为要互动呢，他以为要互动呢，是不是啊？哈啊，胖狗狗，哎呦，胖狗狗。H， 商量一下，待会儿咱们给你洗个澡吧，好吧？他就不打柳了，你看，
3: 呵，
4: 臭了。
3: 狗啊，你洗个澡吧，一会儿好吗？
4: 好吧，我们在外面洗，在外面不行吧？太冷
3: 了。屋里吧，
4: 屋里洗。哦，洗澡去喽。H， 洗澡去喽，大胖子，洗澡去喽。
1: 要洗澡。
4: 哎呀，好舒服，对不对 ？H， 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掉到水里面了？
1: 哎呦，他掉进去了。哈。
4: 你这样很容易感冒的，你才那么点大。H， 你记不记得是谁特别聪明的配合我们把自己弄干了呀？怎么会有这么乖的狗狗呀？哎呀，鼻淋头，小心不淋头啊！太乖了，好乖呀！好，来，快快淋，是不是啊？
1: 小 H， 哎呦，那么棒，哎呦，那么棒，哎呦。
4: 来，哎呦，
3: 好狗不动，
4: 好狗好乖，哎呀 ，H 真乖，
1: 好狗，哦呦，好狗，
4: 哎呀，误会你了，你那个是你自己毛的颜色，不是脏啊，哎呀，误会你了，好了，可以了，
1: 哇，香了，
4: 对，好乖，
1: 好乖，哎呦，
4: 一根根都立起来了，再吹一下吧。哦，谁那么香？
2: 啊，我抓着他。哎呦，
3: 来狗，来，好，乖乖啊，
4: 一下啊 ，H， 啊 ，OK， 没那么难受，哎，好乖，3、2、1，好，可以了，3、2、1，5、4，3、2、1，5、4，3、2、1，5、4，3、2、1，走吧。
2: 这家伙坚决不让弄，
4: 再骗我一次。H， 真棒 ，H， 好漂亮啊！一只蓬松的狗狗，香香的。H， 哇塞，你这已经是圆形的了 ，H， 真的。嗯，哈。傻子，啪！哎呦，傻子，啪！傻子。
2: 那我现在就把凉皮先给凉上吧，先给做了吧。
7: 开始干活。

0: 大华，我要弄个好玩的东西，你要不要玩啊？
1: 可以啊，不好玩我也有要玩。要怎么做？
0: 你看啊，我揉了块面，我往里面放水，然后呢，在里面洗这个面，你就这样一直玩，就像我这样一直捏，看到没有？啊，
1: 一直捏它，
0: 一直捏，一直捏。
1: 我可以啊，我可以玩吗？好，
0: 捏吧，很好玩，两个手捏，哎，很好玩，一直捏它，对，永远一直捏啊。
1: 好，捏到几点？
0: 你就捏吧。
1: 为什么一直捏它？
0: 你就捏吧。
1: 为什么？
0: 好玩吗？轻轻捏，一直捏，一直捏吧。
2: 嘿，你在玩什么？
1: 好玩的东西。
2: What？
1: 黄老师给我一个
2: 面巾，
1: 他说要
2: 抓面巾，
1: 他说要一直要捏，然后他不告诉我为什么。
2: 他就是给你一些很机械性的行动，但是并不告诉你为什么，是吧？
1: 都捏到几点？他说要一直捏，他说永远永远捏
2: ，forever。
0: 好了，大华交给我吧。
1: 哎，我可以，
0: 我后面不需要你了，后面需要你了，
1: 不需要我。
0: 对你休息，我拿手去洗了，去吧。对呀，他为什么是凉皮呢？
2: 对呀。
3: 妈呀！早知道不带这么多东西了。哎呀。
2: 什么响啊？
1: 哎，我听到一个声音。
3: 何老师，
0: 客人来了，那个女客人来了。
2: 哎，这是 H。
4: 啊 ，Hello H。
2: 你来了是你呀、啊？哎，
4: 呦我的妈呀，也没我说有那大石头路。啊
2: 啊，你自己弄上来的呀、啊？
4: 对。哎呦我的天！哎呦，
3: 何老师，
0: 猴姑来了。
4: 他接了我的电话，他问我。他认识我吗？我说你认识我。
2: 对，
0: 大华，
2: 他就犹豫了很久。
0: 你猜谁来了
3: ？Hello。哇哦，
0: 你是姐姐？
2: 百合，百合，百合姐姐。
1: 你好，我刚刚跟周围啊。
4: 没关系，没关系。
1: 你好，你好，我是 Henry 刘秀华。
0: 不是，他对你的照片聊过很多次了。
2: 对，聊
5: 过。你知道这是谁吗？
1: 她好漂亮。她会来我们的节目吗？
5: 不知道。
1: 你可以叫她。
2: 你对着米西呼唤她。
5: 你跟她说吗？
1: 哎、hey, ，你好，我觉得你好漂亮。
2: 哦，聊过很多
4: 次。哇哦，我来，
2: 我来，躺在床上，
1: 我来。哎，
2: 对，
1: 我来，
2: 男人就是不怕累，
1: 对，
2: 不怕苦，只知道什么？
1: 就是知道啊、吃苦。
0: 我说大华就等着你呢。
4: 啊，是吗？
0: 他没想到会是你。
2: 进来吧 ，H。哇，
4: 我有点怕狗。啊，
0: 怕狗、哦、
2: 你怕狗
4: 啊？我不怕他，
2: 他不怕是吧？
4: 大华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1: 没有，我听得懂。
4: 我问他，我说你有什么需要吗？好。我说你们有什么需要吗？好，再见。
1: 没有。
2: 你看，本来我们可以要点什么的。
1: 信号不好。
4: 我说大华的手机里边一定有一个表情是 I'm rich。我觉得你说我普通话不标准这件事情。
1: 没有，你我觉得
4: 非常可笑。
1: 没有，就可能那个信号不好。
4: 你先干活吧，待会儿干完活，我教你说几个绕口令，你在这练练。
1: 绕口令我都可以，我教你。嗯，
4: 你教。
1: 我教你。好，我教你。
4: 大华说要教我说绕口令。
1: 对啊，你要好好学习。嗯、
4: 好的。
2: 火好了吗？就这样打开盖，要盖上。
1: 对，要给它，
2: 好、哦、是需要给它空气，
1: 因为火是需要空气的，它才能会呼吸。你喜欢呼吸吧？火也喜欢呼吸，
4: 不是我喜欢呼吸，是我必须要。
1: 哦，对，必须。火也需要呼吸。
4: 这不是有孔吗？哎，
1: 没有，可是也要给它。你看，它变大了。你看，哎，喜欢吗？好玩吗？你有弄过火吗？
4: 我应该把元宝带来，让你哄着玩。
2: 我跟你说，他就是这样，他把每个女孩都当小孩。
1: 他看起来很亲切。
2: 你要不要给百合拿一个拖鞋，让她舒服一点？
1: 你要不要拖鞋？你要不要拖鞋？我给你拖鞋。哎，哦，你要不要拖鞋？我给你拖鞋。
2: 你要不要拖鞋？我帮你拖鞋换拖鞋。
1: 啊，对。哎呦，不要拖鞋，我在这
2: 聊死了。就是哎，在这儿就这点乐趣，你知道吗？天天就玩这个。
1: 你要不要拖鞋？我帮你拖鞋换拖鞋。
4: 可以啊，
1: 可以吗？
4: 对，
1: 你要好好学习，你说一遍。慢慢来。
4: 大华可以的。
1: 没关系，没关系。
4: 你要不要拖鞋？我帮你拖鞋换拖鞋。
1: 你的普通话不错，
4: 是，哎，
1: 他普通话不错，哎，
2: 得到了你的肯定，说明他普通话真的不错。
4: 我不要换拖鞋，影响我的整体造型。
2: 他不要换，
1: 不要换。

0: 但是我保证你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会忘了造型这件事儿了。
1: 黄老师是在做凉皮吗？
0: 对。
2: 哇塞，这个东西真的可以自己做？
1: 这什么玩意儿？
3: 这是把那面啊给它洗成面筋了。嗯。我把那面那个洗出来那个粉做成凉皮儿，凉皮儿里不是还有面筋，像冻豆腐。
1: 洗出来的粉。
3: 对，这是那面筋。
0: 哦，这个已经变成这样了。Unbelievable。
3: 这就是水面筋嘛。最后把它一蒸，蒸完之后把它切成小块儿，嗯，拌在那凉皮里边。
0: 哦，就是面筋，嗯嗯，就是凉皮里面不是。
3: 你吃过面筋没有？对
2: 吧？我吃过，我吃过。
3: 水面筋，
2: 凉皮里面
0: 是这么弄出来的哈。
3: 对，
0: 好有意思。为什么要一直洗它？现在还不行吗？
3: 还里边还有粉啊，你看还有淀粉呢，我把它粉全洗掉就成筋了。
4: 面粉一点。
1: 倒了，别倒了呀。
3: 我倒了水。
1: 这可以洗脸用吧？
0: 不行不行，这为什么要洗脸用？
1: 这个应该对皮肤好吗？
3: 他看见白的就觉得是牛奶浴。哎，百合，你是北京人吗？
1: 我不是，我是山东人。
3: 山东人啊、哦，哎，
5: 山东人，我也认识山东人。
1: 我，
3: 这没得聊，这叫硬聊。
1: 那梗都特别硬，我都接不住。
0: 是不是？
1: 对。他娃太可爱了，我觉得他可以跟元宝玩到一块儿去。
3: 可以吗？
0: 身上有钱吗？给他打发点，打发点得了。
1: 你是拉小提琴的吗？
0: 他还会弹钢琴，什么都会。
1: 啊、哦，好厉害！
5: 你想听音乐，你就跟我讲。嗯。我是你的这个叫什么
0: ？Radio。
5: 音乐出来的东西。
1: 音响。
5: Radio。我是你的音响。
1: Oh, okay.
5: 我是你的阳光。
3: 阳光怎么成阳光了？是吧？
0: 阳光哪来的？音响到阳光是哪来的？
5: 就加了一个。
0: OK， 那应该这样，这种应该是这样的。我是你的音响，我是你的 radio， 然后走，然后在这儿突然一回头，我也是你的阳光。Okay, 来，预备。哎呀呀，我待不了这屋。
5: 好，我来了
0: 。你来。
5: 我是你的音响，我是你的 radio。
3: 啊，这时候是门帘一门，
5: 不是，你这样，你关门
3: ，然后你再撩帘回来说，
0: 对，
5: 我是你的音响，我是你的 radio。
0: 这很难不笑哎，
5: 再来一次，
0: 再来一次 ，OK， 好，来。
5: 我是你的音响，我是你的 radio。哎呦！
6: 不玩了，走啊！我不是你的音响，我不是你的 radio，
0: 但是，
5: 我是你的阳光。
1: 大华，如果你录完这个节目
0: 有空的话，
1: 去拍戏的话，一定要感谢何老师跟黄老师，不厌其烦的教你表演。
2: 我住哪个屋啊？啊？我住哪个屋呢？
0: 只有这一个屋。
2: 不可能。
0: 真的，你住这个屋，我们在这个屋。
2: 我住这个屋。
0: 对。大华没有带你参观一下啊？
2: 没有，我自己参观完了。
0: 参观完了是吧？嗯。那大概给你介绍一下，那是我们的羊圈。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的几位家人，点点，隔壁老点，这隔壁老点，特别爱八卦。你看他那个死羊眼睛，他叫天霸，好可爱啊。
2: 嗯，长得还挺好看的。
0: 他特别好看。嗯。这里面你看。
2: 啊，他们不会吃菜吗？
0: 吃一点没关系，反正我们吃之前都要洗的。
5: 我们都是一家人。
0: 对，一家人。那是小花，那是小白，这是小黄，那是彩灯。嗯。然后这是我们的零用钱在这儿，我们每天每个人10块钱。但是，为什么这里面今天只有20啊？应该是40啊，为什么只有20啊？
7: 没钱了。
0: 什么东西？谁没钱了？节目组没钱了，只有20块钱啊。不行，我得这得跟黄老师说一下，告状去。
2: 没有钱了怎么办？
0: 就告状去。黄老师，哎，
3: 走，
0: 你拿双鞋出来。
3: 拿双鞋出来。
0: 对，做武器。啊？他们太过分了。
3: 怎么了？
0: 说我掏半天，应该是40对吧？一人10块钱对吧？
3: 一人10块40对。
0: 说20块钱。
3: 为什么呀？
0: 说。

0: 们卖不掉，节目组没钱。
1: 你卖不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啊？你卖不掉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1: 不用鞋了，板砖吧。
0: 板砖吧，不是。然后重点是白百合问他们，那没钱怎么办？沉默。
2: 没有人说话。
0: 你是在别的康桥吗？
1: 来，把鞋扔过来。好巧，再来一次。
0: 这个动作好熟悉，我一直也喜欢做这个。
1: 这什么意思？就给20块钱，什么意思啊？没没事没事，还好我自己兜里带了400多。
2: 我也带钱。
0: 这样，你看能不能发明一些菜，也是很好吃的，但是不一定就是。
1: 我给你弄一鸡。
0: 哪有鸡啊？哪有鸡啊？20块钱。
1: 买去啊！
0: 20块钱。
2: 那里头不有3只鸡吗？
1: 哎，这孩子，你喜欢那个是吧？我惦记他们好久了，咱俩现在都动手，一人弄一个，怎么样？
0: 一来的时候就说了是家人，
1: 能动他，
0: 是家人。
1: 大王，你去抓一只过来，我弄死。
0: 不是，
1: 那个
0: 不是食材，
1: 我一下
2: 我不行，
1: 不行，那走，买鸡腿去吧，我也不行。差20是吧？
0: 对，
1: 差20。各位朋友，
0: 别跟摄像老师要，
1: 晚上给你做肉夹馍吃，怎么样？来，给10块钱，有没有人愿意给10块钱的？你看，有人给，
0: 真的有人给啊！没想到这节目里真有好人。哎，天哪！
1: 谢谢您大爷，来，我让他给您唱个小曲儿。大华上，
3: 你就是我的
1: 唯一。
0: 你看他的脸，
1: 好好唱。
3: 谢谢你的好心。
0: 捧着镜头像捧着他的脸。
3: Baby。
0: 好了，还买了、哎、
1: 这个，他之前还买了一个经典小牛角和果仁巧克力起酥，把这俩东西交出来。我平面取东西，你把你那个牛角和巧克力起酥给我，一共17块钱，你给了20，找你3块，这小票还你啊，行，谢谢你啊，大哥啊，行了，走吧，
0: 咱逛街去，先穿外套，
1: 这样咱们就可以加个鸡腿了，好吧？哎，
2: 好，
1: 百合，
2: 到，
1: 快过生日了，这两天，
2: 昨天刚过完。
1: 昨天的生日，真的假的？真的是昨天。
0: 那给加菜，
1: 给加菜，给你加个荷包蛋。
0: 哎，真的生日得弄个
1: 蛋，荷包蛋，来
0: 荷包蛋的好吃的。
1: 走吧。
2: 我昨天从早上8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晚上。结果我刚回家，我妈就病了，我就带我妈去医院打点滴，一直打到晚上10点。
1: 没过是吧？这生日就。
0: 这就是我们渐渐长大之后的生日。嗯，
1: 对。大华哪年？8几？
3: 89。
1: 我比他大17岁。
3: 17岁。哦，所以我可以真的做你的儿子？
1: 不，没有，不需要。
0: 刚说你怎么样？
4: 大华，你爸妈不看这个节目吗？
0: 看。
3: 你还需要一个儿子吗？
0: 你要做这么多人的儿子干啥？
1: 你到底要找多少个爹？
0: 走他妈！
2: 这是这儿最大的超市是吗？哎。哦，他们，我听说他们这儿有个大姐很厉害的。
5: 黄老师，哎，你好，
1: 你好，
0: 老板，哎，老板，
3: 老板，啊，好，
5: 哎，
1: 你好，哎，这回熟了，你看，
5: 是，
1: 刚洗完头，
5: 欢迎你们再次来到岷县新塘子镇陶家路村丽银商店。
0: 播出之后不一样了。
5: 我来了，我谁也不认识。你说这面子我要给谁呀？时间太长了不见面，所以把你忘了。
1: 这么一段啊，真不错。我们看看菜，买点菜啊，买点菜。哎，那个百合，你去选一个你想吃的东西。
3: 姐姐，你要吃什么你就拿哦，没关系。
1: 鸡蛋咱家里有没有啊？
0: 鸡蛋家里。
1: 你要做蛋糕的吗？对不起。这鸡蛋，再买俩鸡蛋。
0: 老板，有生日蜡烛，生日蜡烛是彩色的，没有啊？
5: 着急用吗？
0: 就是对，那个白百合那女孩生日，但我不想告诉她。
5: 哦，那给她一个惊喜。
0: 啊，对，
1: 那不
5: 是我家里有，这是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剩下的。哎呀，
0: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给我们一根。
0: 远吗？家里远吗？
5: 不远。
1: 这一根就行。
0: 对，有一根
1: 就行。谢谢，
0: 好吧。
5: 但是我也有条件的。
2: 明天是鬼影，
5: 同时两边啊。
6: 对呀、啊，今天谁跟我备菜？
7: 我是一个还不错的备菜小能手吧。
8: 播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9: 啊。还有这么多啊？
8: 多搞几个，难得你们在。
9: 我非常不喜欢这个甲方。
8: 不好意思，两位 leader， 你要不要留下来多帮忙几天？
9: 不要。

0: 第一，你不是店长；第二，你不是首席运营官，有什么资格来邀请别人？
1: 直接给他卸妆是吧？
2: 没有，我要按一下。
3: 我说能带杰伦大哥来吗？
4: 让他来当客人吗？
5: 让，哎，可以啊，欢迎呀！哎呦，
6: 不错。
7: Chinese spicy chicken wing.
8: Excuse me. This dish, in Chinese, we call this 辣子鸡. Yeah, it's from my hometown.
9: 下周五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花千骨。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1: 星爷，我会追上你的。
9: 第二次，比爱心甚至可怕，是苦涩的谎言。
12: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9: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13: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14: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15: 陈毅，快跑！
9: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情里》，
12: 谢谢你，找到了我。
9: 明晚8:10，《野狗骨头》。拥古城，青春归来。
16: 够好看，仅限从风而来，古城新年一键解锁。
17: 够好听，
16: 零距离感受 live 大赏。
18: 姐姐歌手首对线，你站哪一队呢？
19: 够好玩，盲系 IP 全员出击。
20: 无论几岁，你都需要一座城，找回青春味。
16: 大家好，我是李小雅。
21: 大家好，我是李胜。
22: 大家好，我是安琪。
23: 大家好，我是孟晨。
24: 我是主持人小琪齐思君。
9: 大拥古城，青春归来，7月焕新启幕。7月11日，大拥青春芒果演唱会。7月12日，大拥青春芒果音乐节。歌手加乘风加大拥，燃动全城。美团小程序搜索大拥古城，进入官方号锁定观演资格。我们张家界，大拥古城见。
25: 十一师兄，师父什么时候来啊？
26: 快来了，就快来了。
25: 沙姐姐，为什么一定要留光晴啊？
27: 怎么比呀？
26: 三局两胜，我们两队各派三个人分别作战，如何？
27: 好，
26: 一言为定，圣君作证。
28: 圣君，护法，属下旷野天愿第一个出战。
27: 那你们那边何人出战？
26: 我去吧。
29: 还是我去吧，师父您身上有伤。
26: 我去吧，你们不是他的对手。
29: 师父，
28: 我来。
26: 旷护法，你我正好是针尖对麦芒，石头碰鸡蛋，我们俩比试最合适不过了啊！
28: 就凭你，哼！
25: 东方他是个读书人啊，他怎么能行呢？
26: 听说矿护法略懂奇门仙术、机关八卦，在下呢也略有研究，所以呢我们比试绝对没有问题的。
28: 我略懂，好，来呀！
30: 十一。这个东方玉钦，他是什么人呢？行吗？
26: 我猜他是想用缓兵之计。
30: 如今也只能赌一把了。
25: 师父，你到底什么时候到啊？

0: 我还以为你的机关术天下第一。
1: 护法饶命，圣君饶命，护法。不过他们已经无人可出战了，后面两场我们必胜无疑。还不退下？难道觉得还不够丢人吗？
2: 谢谢圣君，谢谢护法。
3: 东方，你真厉害。
4: 圣君，下一站让我来吧。

0: 东方，云逸的功力在旷野天之上，如今大家都受伤了，第二场谁来打呀？
1: 叩见掌门。
2: 叩见掌门。
0: 云逸，你们怎么会来啊？
1: 掌门，我也是刚刚才到，在来的路上碰到了东方先生，他料定第二场单春秋一定会派我师弟来出战，所以交代我先不要出现。掌门，这场交给我吧。

0: 师弟，你别再执迷不悟了，跟我回去吧。师弟，回去？难道让我回去遭受惩罚吗？
1: 我知道，杀师父夺栓天链的人不是你。

0: 是单纯秋他们，
1: 哼，是我，我不信。你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是不是他们用什么来要挟你？
0: 没有人要挟我，这只不过是一桩交易罢了。我帮他们拿回栓天链，他们帮我恢复我的脸。
1: 你的脸？
0: 掌门跟我说过，你跟我长得一模一样，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哼，你猜呢？

0: 为何云逸一直在退守？
1: 东方，你真是神机妙算，我越来越崇拜你了。

0: 你逃不掉了，跟我回去。
1: 看来今天你是不会放过我了。
0: 我只想知道真相。
1: 真相？我现在就让你看看真相。

0: 你到底是谁？
1: 剑是故意脱手的，但瞧这一队的功力，任由谁使什么诈，也不是一时一刻就能分得出胜负。他们去了他们的私仇，这一局我们就算平手。好，我们同意。
2: 顾发， 圣君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呀？到底是想咱们赢还是输啊？
3: 你说什么？
2: 属下知错了。

这一场是我。等等，该来的人来了。

元老来迟了，千骨，你怎么了？我没事，朗哥哥你放心。难道圣君连流光琴都不肯下手抢，就是因为他？皇上，赶快出手吧。嗯。这还不简单，我最近啊功力大涨，这局就让我来对战单传秋吧。

0: 却又不归燕如此的千古，你这个女人真是祸害！待我杀了你，直接取来刘光琴！你，
1: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大不了一起死。师父，你怎么那么傻？不管怎么样，我都不能让他们拿到刘光琴。
0: 下次不要这样了。
1: 嗯，知道了，师父。
0: 你好大的胆子，
2: 圣君，那个女人是个祸水。
0: 闭嘴，
2: 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嗯。

0: 不乏，他们的人已到全，此时强攻，怕是不占上风了。石英师兄，你说尊上和沙切莫谁更厉害啊？
1: 当然是尊上厉害了。白子画，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过了这么久，你的容貌依旧没我好看。 刚才那场没比上，这一次我替单春秋。不过跟我比的，可不能是刚才那个毛头小皇帝。白子画，你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吧？
2: 好啊，正想请圣君赐教。

0: 白子画，你居然敢弄断我的头发！我不跟你打了。这……你到底想要如何？比试是否还要继续进行？
1: 当然要比。
0: 你要比什么？比外功。我的头发会乱，妆也会花。比内功。 我怕以我的修为会伤及无辜，不如我们比个有趣的，推顶。
2: 护法，这圣君到底在搞什么呀？
3: 怎么这个时候老毛病又犯了？

0: 单春秋，把不归雁还给他。
1: 秀君。
2: 嗯。

0: 骨头，你身上还有伤，先赶紧回房休息一下，啊！云影师兄，云逸呢？是被他逃了吗？
1: 我追他到阴最严，他说宁愿死也不愿意跟我回来受审，就跳崖自尽了。什么？
2: 掌门，你身上有伤，还是赶紧回去休息吧，不用管我。
1: 云影师兄，不管怎么说，清虚道长大仇已报，我知道你们都出自同门，你一定很难过。但是事情已经结束了，你也不要过于内疚自责。过去的一切，你就放下吧。
0: 掌门，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赶紧回房休息一下。
1: 尊上，太白大战只是一个开始，神器的所在势必会让魔道一一查个清楚。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不胜防啊。现在各门派只有你和长留能靠得住了，所以尊上，飞燕恳请尊上尽快突破天地人和第十重，才能让魔道有所顾忌，让正道有所心安呐。
2: 骨头，你可真是的，全拿内力去拼，这要是油尽灯枯，那可有多危险呢？
3: 这一战事关神器，事关太白山的存亡，我不战，我们输不起啊。只是我没想到沙姐姐她……
2: 你不要想那么多，不管谁存亡都是白子画的责任，不关你的事啊。
3: 师父的责任就是我的责任啊，我的责任就是要为师父分忧啊。
2: 你倒是为他分忧了，可把我给吓死了。看你一次次的受伤，一次次的拼命，我真恨我自己。当初上长留之前，我应该想尽办法来阻止你去的。
3: 东方，这一生我能够进长留，能够成为师父的弟子，已经是我这辈子最开心最幸福的事情了。不过我也要谢谢你，每次都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这次如果不是你，恐怕死伤更多。话说回来，我们认识这么久了，这一路走来我还从来都没有为你做过什么呢。
2: 哎，你忘了，我们在蜀山出狱的时候，我被马车给撞伤了，都是你一直在照顾我。反正我也是一介凡人，你现在已经成了尊上的徒弟了，法力还今非昔比，以后需要你帮忙的地方多的是呢。
3: 你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朋友，为了你我豁出这条命都行。
2: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跟沙千亩一样都是坏人，你还会不会跟我做朋友？
3: 东方，如果你变成坏人的话，我一定不会跟你做朋友，所以你千万不要变坏啊。
2: 我是瞎说的。好了，你早点休息，我回去了。

0: 如果你知道真相，真的不会原谅我吗？
1: 好不容易得到护法的重用，没想到这一战竟然颜面全失。此仇不报，我就不叫般若花。哼，花千骨，硬碰硬我打不赢你，这身上千般剧毒，悄悄毒也要毒死你。
0: 好心饶你一命，你不回七杀殿跑这儿来干什么？
1: 哼，若不是你这臭书生，我七杀早已拿下太白，夺得神器。只怪你倒霉在这儿碰到我，我就先取了你的命，再去拿花千骨的。
0: 看来你还没有死心想要报仇，那么我是留不得你了。
1: 就凭你？

0: 既然你这么喜欢用毒，那我就让你尝尝什么才是真正的毒。一会儿你就等着万毒攻心而死吧。
1: 你。

0: 怎么样，好些了吗？
1: 好多了，师父。师父，其实我的伤不重，你没有必要这么为我耗费真气的。
0: 这一战你功劳很大，没想到你进步得这么快，为师很高兴。你早点休息吧。

各位上仙，蜀国贤君，各门派的掌门同道们，太白一战惊心动魄，今天我们还能在此一聚，我飞檐要敬各位一杯，大恩不言谢。太白门香火存续，是今天在座的诸位为我们拼来的，我飞檐先干为敬。

0: 正道之政，贵在惩恶扬善，为了救太白于存亡之危，
1: 为了使神器不落七杀之手，
0: 大家都赴汤蹈火，损失惨重。这第二杯酒是为了那些拼尽全力而离我们而去的同道们，青山绿水，告慰英灵，愿一世安歇。

0: 现在阴霾散去，大家尽兴吧。皇上，敬您一杯。
1: 干！
2: 您请进。
0: 尊上，飞燕对您的敬仰和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请。华掌门，这次你可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愧为尊上的唯一弟子，我飞燕更是要敬你一杯啊。
3: 谢谢飞掌门。
0: 古董，我也敬你一杯。
3: 东方，应该我敬你一杯才对。
0: 是啊，大学士，啊，你是真人不露相，要不是你足智多谋，我太白早已劫数难逃啊。所以，我要敬您一杯。来，
4: 飞掌门言重了，我这只是雕虫小技，还是多亏尊上打败了杀阡陌，让我们不但保住了幻思灵，还赢得了不归雁。所以，我们要一起敬尊上才是嘛。尊上，
0: 是。怎么了，天儿？不高兴了？
5: 没有。
6: 这自己女儿心里在想什么，我这当爹的还能够不知道吗？天儿啊，有些事情呢，不能够心里过急。万事水到渠成，天儿你放心，爹总有一天会让你出头露面的。
0: 各位同道，太白大战虽然获胜，但太白门实力大损，恐无力再守护幻思灵。
7: 七杀对神器又志在必得，我担心的杀阡陌会去而复返。
0: 所以今天，尊上，飞燕有一个不情之请，幻思灵恳请尊上代为保管。

0: 承蒙信任。召唤司令，我会尽我所能全力守护。至于刚夺回的不归雁，封印之后我会尽全力保管。
1: 多谢尊上。
2: 哎呀，这刘光琴换司令不归雁，再加上他徒儿手中的拴天链，他长留一下子就拥有了四方神器。说句不好听的，杀阡陌要是想得到这些神器，还有新兵遣将大动干戈，他白子画往那儿一坐，几方神器就到手了，还真是不亏本的买卖啊。
3: 温掌门啊，此话差矣，神器之所在乃是一派安危之所系，守护神器是实力与荣耀，是大义与牺牲。长留守护各方神器，守护越多风险就越大，尊上无所畏惧，实在令人钦佩。我方的各门派应该与长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团结一心，互相扶持。
4: 尹掌门此番话语听起来还真是舒心悦耳啊，但是我蓬莱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浮尘珠，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差错。旁人我不会轻易相信的，所以说我不会轻易把它交给别人代管。
2: 对吗，尹掌门？你们天山守护的玄振尺在九霄塔内，
5: 就连七杀
2: 都不敢轻易地打他的主意。就算我们所有人的神器都上交，都被夺，

0: 再来个嘛，
1: 请。云英，
2: 参见尊上。
1: 小谷已经告诉我了，云逸是你的孪生兄弟，请节哀。
2: 没想到我们孟家一脉世代如此，他就是我的近身隐形。云逸他一辈子替我伤替我痛，最后我还亲眼看着他跳崖自尽，我心里……
1: 这不是你的过错，别放心上。
2: 多谢尊上关心，能说出来我已经心里好多了。
1: 光大师门重振蜀山，之后要靠你了。
2: 多谢尊上。
3: 皇上，来，我再敬皇上一杯。
0: 好啊，干。

0: 清水，你这是怎么了呀？这酒怎么能一杯一杯往下灌呢？啊，
1: 今天太白一别，孟大哥又要回他的蜀国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跟他见面了。
0: 好吧，反正人家说酒能解忧，你就喝吧，大不了喝多了有我呢。
1: 不行不行，我要去找孟大哥，我要面对面和他把话说清楚，我要像当初你拜尊上为师一样勇敢，我不能试都不试我就放弃啊。
0: 你别喝了，你怎么样？清水，清水，清水！
1: 孟大哥，你现在有没有空？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
2: 皇上请便。好吧，我跟你去。清水，你找我究竟是什么事啊？
1: 孟大哥，太白宴之后你就要回你的蜀国，我也要回长留了，要想再见面恐怕就要难于上青天了。
2: 是啊，又要回到那个讨厌的皇宫，过没有自由的生活了。
1: 所以在走之前我想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喜欢你。
2: 清水，你的心意呢？我心领了，可是我心里，我……
1: 孟大哥，我真的喜欢你，我知道你是喜欢千古的，可是没关系，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发现我的好，你会喜欢上我的。
2: 清水，你的好我知道，只是在我心里，你就像是我的小妹妹一样。我喜欢千古，我知道千古她不喜欢我，可是我可以一直等，我对她的心我就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放弃。
1: 孟大哥，其实你不用勉强自己，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想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可以一直等着千古，反正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2: 清水。

0: 青水，青水，他，青水。
1: 小师叔，今天我敬你三杯。怎么，不给面子？这第一杯我敬小师叔太白一战，力挽狂澜。这第二杯，
2: 这第二杯我来替他喝。
1: 这是我敬小师叔的，怎么能你来喝？你是什么身份？你配吗？
0: 我来。
1: 这第二杯，我敬小师叔抢夺神器有功，长了我们长留弟子的颜面。这第三杯，我敬小师叔
3: 击退七杀，名扬天下。
4: 千骨，你已经喝得够多了。
0: 我没事。
1: 小师叔好酒量啊。
2: 来。
4: 千骨，要不要先回房间休息啊？
0: 我没事儿。
5: 李岛主，飞燕我敬你一杯。
6: 哎呦，飞燕掌门，
5: 请。
6: 飞燕掌门呐，要说起来，你这太白，可真是一个好地方呐。
5: 李岛主谬赞了。
6: 不不不，飞燕掌门，我这可绝对不是谬赞。哎，你瞧啊。你这太白广场昨天还是一片尸横遍野，而今天设宴闻起来就是一片中正平和的香味儿啊，没有任何的杀戮之气，实在是难得难得啊。
5: 你掌门过奖了。
7: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问苍茫。

0: 你个仔好讲嘢啊！好，你顶啦！
1: 好。

0: 把顶火给我带上来。
1: 唔想我大开杀戒啊！听讲你们在搞么子农民姊妹队？做咩嘢啊？好大胆啊你！
2: 同埋，你这个粤语老师教得好啊！
3: 我看台下的农民都看懂了，看得很入神呢。
4: 润之，这个王守道本领的时候，发音还算是标准，他们一上台就走神儿。你倒着吧，我跟你讲话，哎呀，
5: 这个王守道是我们湖南伢子，乡音难改，能学成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
4: 好啊，
5: 我也教我比你听啊。 我们农民自卫队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的组织，目的就是要保卫我们农民自身的权利。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好大胆啊你呀！啊！
6: 打人呐！打人就打人噶！
5: 兵都要压迫，兵都都要反抗，革命革命。 都是我们这些贫富农民要翻身的革命！你好多废话，现在不还是我踩在你的头上噻？广大农民朋友们，加油！农民怎么对了？人多力量大，才动黑人太盛，我们要一起来反抗他们呐！
2: 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土豪劣绅！长得黑，农民这一队，来，到来，打！
7: 乖了，咱还急眼了呢，这可不中啊！你们搞么子了？
8: 你得抓谁呀？全你们难黑，各位兄弟，同个打！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这两天蒋教员的军事训练，有你苦我的事，谁怕呀？

0: 全体十二个区队，共327人。今天轮到你们一二区队一起训练，全体立正，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出发。
1: 是。
2: 程宇，大家很喜欢你的课吗？
1: 前段时间您被迫辞去宣传部长一职，说实话，我替您惋惜过。可是没想到，您早就云淡风轻。
0: 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我呀，一跟农民打交道，心里边就开心得很。湘月，你退出第一军，蒋中正来信不断，估计是盼着你回去呢。
1: 先生有所不知，蒋中正再三来函不假。 但是他的邀约是有条件的，要我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先生，我蒋先云是共产党人，永做共产党人。我可断，但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3: 这届的农讲所比前几期都更重视军事训练，先生是有自己的考虑吧？
4: 这期的学员来自20几个省区，我希望把他们培养成农民武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回到家乡，不仅要组织农民、发动农民，更要武装农民。
5: 枪杆子还是要抓在自己的手里。忠贞啊，北伐之事迫在眉睫。我们今天来呢，就一个目的，希望你能够任这个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6: 靖江兄怕是说笑了。总司令一职，其实忠正所能胜任。
5: 哎，忠正啊，你就莫要推辞了。你两次东征统一广东是战功赫赫，这党内还有谁能与你相提并论呢？忠正有苦衷啊。整理党务案，有人说是在限制共产党的权力，其实并非限制。 乃是合作的一种办法。只可惜有些不好的声音一直在说，共产党是我蒋中正逼着退出国民党的。还有人说我是新军阀。此种言论着实令我不安。Они думают, что это вы развалили союз. Я бы на вашем месте не стоил так беспокоиться на этот счет. Касательно разговора, что вы милитарист, я в курсе.
7: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другие заявляют, что вы являетесь лидером левого крыл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Господин Хуан Ханьмин, кстати, тож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не поддерживает союз коммунистов с Гоминьданом. Я знаю, он хотел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вами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назад.
8: 如今胡汉民也反对国共合作了，他要约谈你，你拒绝了就很好。
5: 保罗廷先生。 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正一直不遗余力地在执行。所谓折合，不就是为了谋内部团结革命力量，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吗？两党同志团结，皆为国民革命努力，这是中正的希望所在。
7: Разве человек, который отвечает за всеобщую ситуацию, может быть понятым всем? Ваш товарищ Сюн,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примкнул к революции. По-моему, много раз не откликался на призыв, не так ли?
9: 你们的孙先生投身国民革命，也不是始终一呼百应吧？
10: 是啊，总理致力革命30载，不也是在反对和误解当中屡败屡战吗？
11: 如今正是实现总理统一意志的大好时机，你还推辞什么？

0: 二位批评身世，是忠正狭隘了。好，忠正虽力有不逮，也当接下这个总司令，不负诸位嘱托，竭尽全力，为国民革命纲鼎。
1: Хорошо.
2: 好的。

0: 这最下面是塔基，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一层的人数最多，受剥削压迫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很少；再往上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 再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是他们人数很少。只要我们劳苦大众团结起来斗争，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帝国主义。 和封建统治阶级榨取压迫的对象是农民，能够实现榨取和压迫，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的死力拥护。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土豪劣绅，是不小的轻重本末。毛所长，我们那儿县长还算比较开明。 但农民的日子依旧过不好，为什么当官的都已经比较清廉公正了，这矛盾还是那么尖锐？
1: 我也有问题，毛教员，那如果这个矛盾压不住了，历史上也有农民揭竿而起的嘛？像陈胜、吴广、李自成他们，是不是起义成功了，这个矛盾就解决了呢？
0: 请坐。
1: 问得好。
0: 你们提到的是中国历史发展中循环不开的死结，无论是青天大老爷，还是农民起义，都无法解开的死结——满足农民的要求。什么要求啊？就
2: 吃饭呗，对，活下去。
0: 土地，只要土地还掌握在地主阶级的手里，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本质就不会改变，农民受剥削压迫的本质就不会改变，而我们想要解开这个死结，就必须落实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主张。 民生主义才能达成。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改变农民的命运，就是改变中国的命运。

0: 策坦，你最近在广东区委的工作怎么样？还算顺利。这两天我们在讨论北伐的事，恩来同志协调我党军事精英投入北伐前线各部。
1: 你来找我，有事？
0: 我今天来是想跟三哥说，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0: 嗯。
1: 文南，是，文南从韩光女子职业学校毕业，就要来广州了。他一到广州，我就跟他结婚。你呀，莫要欺负人家。
0: 怎么会呢？我爱惜他还来不及呢。
1: 孙猴子的脾性要收敛。 成家了，就是大人了。嗯。肩上的担子得担得起来。知道。你我同在广州，不晓得你四哥现在怎么样。
0: 自去年年底，我们便没有了书信往来。他给你写信了没有？
2: 没有。不过别担心，
0: 四哥那人呢，肯定踏踏实实守着他的算盘呢，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把钱搞。<笑>
1: 讲话还是这么不着调，为革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3: 龙好呀！龙小的，
4: 这位杨杰杨老板是印刷界的大老板，他在培德里有家大公司。哎，
3: 幸会幸会啊，杨先生，幸会幸会！我岳父啊，平时就喜欢在家里面写写字。哎，您看，要是方便的话，也帮我印刷几册，我也好回去啊，讨我岳父大人欢心。
4: 小事情，
3: 那这是我的名片。
4: 幸会幸会。
5: 能够认识银行方面的俊才，是我杨杰的荣幸。以后也请您多多照顾。
3: 谢谢谢谢。
6: 杨先生啊，龙太太今早没来白弄啊？
3: 啊，
6: 就在这里找个现成那么好嘞，包在我身上啊，包在我身上。
3: 来来来，
7: 我要给我家先生找一个姨太呀。
6: 啊，这位是杨太太。
3: 幸会幸会。
6: 开玩笑的。
5: 没人了，钱希军同志，我要很严肃的批评你。组织上你来配合我工作的，如果你今天使性子不去那个舞会，可能会出大事儿。毛泽民同志，我也要很严肃地叫杨杰同志。杨杰同志，首先今天我最后还是妥协去了舞会，这假夫妻的戏我也演了，你没有理由批评我。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组织上派我配合你的工作。
3: 是配合你的印刷工作。你每天进出那种场合，你是在工作吗？这就是工作。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隐藏自己的身份，争取跟那些老板建立关系，这样我才能从他们手里拿到钱，有了钱才能出版发行我们党的杂志，传播我们党的思想。
0: 你如果不想干，去和组织反映，我自己也能干。你，杨杰，杨杰，你等等我，杨杰，
1: 回房，回房，丁人，盯住！
2: 怎么样，喝得惯吗？
3: 好喝，这海带跟绿豆在一起，味道很不一样。
2: 你啊，只要一动起来，就气色就好。<笑>
3: 不行了，全怕烧着，踢不过湘云，他们这帮年轻人了。当年在医师的时候，长沙校际足球联赛，我可是创下了一球不丢的记录的。再来一碗。<笑>
2: 好。来，慢点喝。
3: 丹妹，你看起来心情也不错。 我是想起来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韶山，你进了农校、农会，还有韶山支部。今天在广州，你又主办了农讲所。在韶山，我热的是农民自己带来的饭。现在，我又与渔民亲手打捞的海带做汤，你因材施教，我油菜做汤，能随你到各处去。想想就觉得美好。
2: 咱们
3: 从归，跟农民在一起最轻松、最自在。哎，对了，
2: 菊妹子现在也跟农民打得火热的。
3: 菊妹子来信了。
2: 嗯，
3: 菊妹子在陈家村组织农民自卫军，跟一个叫卢恶鬼的豪绅斗，真不愧是我们毛家的细妹子。是啊。 今天看信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给他鼓掌了。细妹子长大了。对了，暗影万青也爱听他的故事。今天暗影拉着我，让我把信念了好几遍，还说要跟弟弟编成戏，演给外婆看呢。
4: 小毛毛懂什么演戏？怕是连词儿都记不得了。
3: 嘘。
5: 卢恶鬼，原来你在家里，我也要说，该到你啦。
4: 好，外婆，该到你啦。
6: 好，外婆说，毛女侠，
7: 睁眼说笑了。
5: 毛女侠，我卢某人前天获得300大洋，明天就给。快睡觉。
7: 怎么把灯关了？我就是想陪他们演一演。
2: 看来你平时对他们太严格了。

总理懿旨，忠贞一直铭记在心。如今终能付诸实践，北伐出征在即，特来向孙夫人请教。北伐是中山先生一直未能实现的愿望。

0: 你已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先生在天之灵知晓，定会万分欣喜。
1: 忠正定不负重头，
0: 只是先生心中的大业是以国共合作为依托的。北伐是国共合作之下的北伐，极其需要共产党人的力量。 这更是先生的心愿。
1: 忠正谨记。

今日我特意推掉了几个重要会议，就是为了宴请您来。最近有不少人在我面前举荐你，我便也开门见山。

0: 他让你跟他一道北伐，不过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罢了。
1: 是啊，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已是大权在握，不仅接任了组织部部长，还当上了中央常委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凡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民财各机关，均受其指挥。这样一来，党政军财。
2: 四权在握了。是啊，此事我们该如何对待他，是个问题啊。
3: 过几日我到上海开会，会向中央请示的。这个情况怎么样？陈来啊，今天你来是要谈北伐的事吧？
4: 是啊，这同志们都想听听您的看法呢。北伐箭在弦上，我的观点恐怕不那么重要吧。来，坐着说。正好啊，我跟秋白也要谈此事呢。来，吃啊。 依我看啊，现在北伐时机尚不成熟。那你们看啊，今天的北伐还是当初的北伐吗？现在国民政府出兵北伐，是因为吴佩孚攻打湖南，国民政府是不得已出兵援湖南而自卫，并不是因为革命力量强大而向外发展，对吧？再说了，军费也不充足。
5: 为什么非要现在北伐呢？这不能缓一缓吗？十奉战争以来，各军阀在长江流域实力衰弱，此时正是我们打开局面的好时候。北伐是中国平民反守为攻的一个战争，我们要抓住此次机会，尽可能的争取我们的革命领导权，切实的发展革命军队和农民运动的相结合。
3: 你的这个观点，跟那毛润之如出一辙，你们是商量好的吗？
6: 是吗？那可能说明我和润之是心有灵犀呀。哼，
3: 恩来啊，你是不是听说我陈独秀老一言堂啊？你也看到了啊，同我是可以讲道理的。哼，
6: 钟先生，我呢？ 是能够理解二位的立场的。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
3: 啊，但说无妨。今日之蒋介石已不同往日，倘若
6: 我们参加北伐，该如何看待他？
3: 啊，你的面妥了，我再去给你煮一碗啊。
7: 诸位，首先向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应唐生之之请，奔赴湖南作战的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八旅已经旗开得胜，大破支军叶开心部。这一战，萧山政府、贵州、四川等省已派代表来穗。 纷纷表示愿意向国民政府效忠，这说明什么？军阀腐朽的统治已被国民革命军的声威动摇了根基，全面北伐，更待何时？连长，
8: 连长，吴佩孚盘踞豫湘鄂，孙传芳占领华东五省，南方两大军阀已纠集40万之众。

0: 北方更有张作霖虎视眈眈。我们与嘉伦将军商议，各个击破。
1: 初期稳住孙传芳，我军沿西路与唐生智第八军合兵，顺势直趋长沙，再逼武汉，先行剿灭吴佩孚的主力，拿下湘鄂。中期由西向东进攻孙传芳的门户江西，同时从广东进攻福建，西南两路合兵，拿下华东，一统长江流域。最后北上联合冯玉祥与张作霖决战。
0: 诸位，昔日诸葛鞠躬尽瘁，六出祁山，七伐曹魏，前后六年，而总理自民国元年高举北伐一旗，
2: 四度出师不能成功，时至今日
0: 已经十五年了。此乃总理一生遗恨，亦是每一总理信徒、每一革命军人不能忘的耻辱。此次出事是为完成总理遗志、洗涤我们的耻辱。诸位，我军统编统一军令是为修身、东征巩固根据地，是为齐家。
2: 如今
3: 这次北伐
0: 一年为期，治平天下。
2: 泽成，
4: 校长有何指教？
2: 指教不敢，想你我既为保定校友，又共事黄埔，殊为难得。只是之前你多在潮州分校，咱们广州共事不长，我深以为憾。这次由你来担纲全军总政治部主任，是我之幸事，北伐之幸事。德胜，刚才在会上我就看你好像有话要讲。
4: 校长，我还是之前的看法，北伐的军事战略我没有异议，但我们仍应秉持总理的三大政策，强化而不是遏制与共产党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农的力量，同时确保革命军与人民相结合，北伐能为人民解除痛苦。
2: 泽生所言甚是，总理一教，我辈不仅应全盘接受，更应发扬光大，这是我历来主张。遏制云云，怕是有些误会了吧？泽生，此次北伐团结各方革命力量，共襄盛举，政治工作还要仰赖泽生多多出力啊。
4: 好，校长一言九鼎之人，倘若眼达偏听偏信，我自当第一个站出来为校长证明。
2: 快人快语。对了，陈延年最近不是邀你代表国民革命军参加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吗？
4: 是。
2: 我有事情请他帮忙。
5: 希望以光明之态度 亲爱之京城，摒弃前嫌，共同努力与国民革命。我同学其思之，其众思之。这次他的媒体脱党之事，
0: 江总司令这封信，足见其全权惜才之心，不易啊。
6: 他若真惜才，当初不会把我们赶出敌军。
0: 湘云，北伐是国共合作下的北伐，这个时候我们断不能把权益拱手相让。
3: 今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出师宣言、党员训令及誓师典礼等事宜。
0: 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能统一集中起来，我们再没有同生死共患难的决心，一定不能冲破四种包围，解除四种压迫。
3: 伦之兄，
0: 杨总司令，
3: 叫我名字就好。我们谈一谈。

0: 香云，你也坐。总司令，我站着就好。我至今还记得，你我第一次在广州见面的情形。那时你在会上侃侃而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你可能不记得了，毕竟那时我只是作为列席代表参会。今时已非往昔，今日能再次重逢，我很是诧异。作为中央候补委员，我在这里没什么不妥吧？
0: 对了，我记得你是在农讲所。是。我听说你们还请了湘云去做教官。没错。一盘散沙，无论是组织他们，还是训练他们，恐怕都没什么奔头吧。 人各有志罢了。我倒是自得其乐。你与湘云皆为时代英才，是英才，就得有用武之地，得有能施展自己的舞台才好，若不然，恐被埋没。我记得湘云还是你的学生。
2: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湘云乃是识时务之人。湘云乃识时务之人，我已经打算任命他为总司令副官，第五团团长，必定会大有作为。润之当初为黄埔一期负责招生服饰。 也算半个黄埔人。若蒙润之兄不弃，我蒋中正可以给你广阔的舞台。多谢蒋总司令美意。我唯愿国共一心，必立北伐。绝无二念。 既是总理之遗愿，更是我们同贵党合作的初衷。

0: 哎，韩林，哎，啥时候来的？
1: 刚到。哎，
0: 上次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
1: 收到了。
0: 那你咋不回信啊？
2: 润之，润之，就差你们了。
3: 再说了，那边坐。
0: 就见到了。
1: 我们一期的时候就认识，都是老相识。
0: 润之，润之，咱来，来来来，到这坐。
1: 来，坐。小昌，开会去。
0: 来。
1: 你当心身子，没事儿，端盘子而已，不碍事儿的。
0: 你也身子重，也要当心，你我不一样，我都生过两个了，你这才第一个，坐吧，开会去，坐。
4: 润之，你看，
0: 看看，
4: 今天来的都是黄埔一期、二期的共产党员，演练把大家叫来，是要给大家践行的。
0: 来，
4: 坐。
0: 咱们边喝茶边叙旧。
5: 湘云怎么还没来？
6: 听说司令部受烦嘛。
5: 他脱不开身了。这个蒋先云真有意思，当初带着我们脱离了第一军，现在倒好，他自己跑回去了。
6: 哎，我还听说蒋中正讲，只要蒋先云脱离共产党，直接给搞个后路。
5: 你看，这不就当上官了吗？
6: 不可能，湘云不是这种人。
5: 哎，
6: 我也听说有这回事。你们别忘了，蒋中正有次大会，当着几百人的面，亲口说要蒋先云当他的接班人呢。
7: 都别乱讲啊！湘云回去是我跟润之同志的决定。你看，我说吧，不可能。各位同志们，在出征前，我讲两句啊。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现在已经有1500多名共产党员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各军，他们将与在座的各位一同。 在北伐的高歌猛进中，在实践中锤炼、锻造出一身铁血铮骨。让我们一同举杯，为新征程干杯！
8: 干杯！
7: 恩来，你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监军师部长，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又是黄埔军校的老政治部主任，你来给大家讲两句，大家鼓掌。
9: 好，有位同志。
7: 北伐抗军阀，必是一场血战，同志们。 我们作为共产党人，要忠实的站在前线。我们所流的血，是洒向国民革命的，不要有一点迟疑，不要有一点吝惜。唯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做决此战的时候，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 才能指引工农走上解放之路，才能使我们革命救国的主张发现新的意义。在此，让我们高呼：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0: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团结起来！
7: 敬往昔，敬今朝，敬未来，干杯！
8: 干杯！
7: 大家要静一静。润之，你也说两句。 同志们，我没做过你们的教官，也不怎么懂军事。此情此景，我想用一句话送给大家：你们齐心。

辛苦了，来来。

0: 谁呀？
1: 是我，
2: 湘云，你吓我！
3: 看我不打你！

0: 想我吗？
1: 不想。
0: 真的？
1: 真的，你不在，我一个人的日子，甭提有多自由。
0: 哦，那今天跑到街上到处乱看的俏丽女子是谁呢？

0: 伤风了？
1: 没有，嗓子有点痒。
2: 你刚才在给我复信呢？
1: 你上次来信说，有人说你回到蒋校长身边是看到校长的崛起，也是为了自己之后的名利。你心事重，我想写信，劝你不要放在心上。但是又知道，说了也没什么用，索性就不写了。
2: 你要说的，我都知道。你时常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呢。
1: 你知道我也要说，而且我要亲口对你说。
2: 好，说。
1: 你现下面临的两难，润之先生也曾经历过的。2年前，润之先生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也要同时面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质疑。但是不管他面对多少质疑，润之先生依旧坚定地干着革命，对不对？而且你在校长身边，又不是吃香喝辣，你是用命在战场上拼搏。咱们行得正，坐得直，那些爱嚼舌根的人，就让他们说去。嘴长在他人身上，我们管不了的。

志新，只要我心中装着革命和主义，至于我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和润之先生知道，就够了。

0: 时间不早了，我们要睡觉。
1: 军队在长沙短暂调整，我跟司令部也请过假了，今晚不回去。
2: 前方打仗最费的就是鞋，北伐军一个仗接着一个硬仗的打，咱们的草鞋要陪他们一关一关的闯过去。你这个不对，来起来，腰间的这个绳子一定要系紧了，系直了，这个草绳一定要拧紧了，拧密了，否则编出来的草鞋容易松散，不耐穿，知道了吗？
0: 好，这上我诚信打。
3: 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
2: 军阀，不是军阀，附属不是附属。
4: 军
2: 阀对啊，
4: 军阀。
5: 王大强同志，有人找。
6: 几位呢？
0: 湘云哥。
6: 好久不见，这一转眼成大姑娘了啊。
2: 我记得上次见还是在清水堂，以后好多年了。湘云哥你怎么样？
6: 我挺好的，行军至此过来看看你。我可是一进长沙城就听到你的英勇事迹了。
2: 听说我什么事迹？快坐下来跟我说说。
6: 我听说啊，你智斗了罗恶鬼，还组织农民自卫队智斗了罗老八，是不是？
2: 智斗罗老八那是因为你们北伐。湘云哥，那些土豪劣绅能被我们斗下去，归根到底是你们的功劳。北伐军的到来赶走了地主恶霸的军阀保护伞，他们气焰下去多了，现在还有地主求着加入农会呢。
6: 是吗？北伐军的胜利也是有你们的功劳的，要是没有农会帮北伐军编草鞋运粮。

0: 是收情报做宣传，怎么可能这么快攻克湖南？哎，对了，这个你三哥托我给你带的信。
1: 三哥，三哥怎么样？好不好？我嫂子好不好？
0: 你三哥可有点生你的气啊。
1: 三哥为什么生我气？
0: 他是气你只给开慧姐写信不给他写信，还气你怎么没早早把这些工作告诉他，做得这么出色。
1: 你又唬我，差点被你唬住了。
0: 任之先生说了，你没事的时候就多给他们写几封信，他们特别想收到你的信。
1: 我没什么可写的，我干的这些跟三哥比起来都不值一提。
0: 瞎说，你三哥可一直以你为骄傲啊。
2: 大象，
1: 三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湘云大哥，这是我丈夫陈芬。
2: 湘云大哥，
0: 你好，你好。好啊，我们在前线冲锋，你们在后方积极支援，这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
1: 湘云哥，那我带你到附近转转，看看我们农民自卫队。
0: 这次就不去了，时间来不及。沿路上我都看到了，农民自卫队也都组织起来了。你三哥的话我也带到了，我该走了，啊！
1: 走的这么着急，我都还没来得及给你倒杯水呢。
0: 回去再喝。你们保重啊！
1: 湘云哥，你多保重。
2: 湘云哥保重。

0: 润之，继毛七之后，你们毛家又出了一位奇女子，毛达香呀。
1: 君妹子这一步，走得妙啊！那年我们在韶山斗程旭升，虽说有成效，但是也敌不过他向上面的赵恒惕告状。彼时的赵恒惕闲来无事，还派人去抓我。可现如今的赵恒惕已经辞去了省长一职，给地主恶霸撑腰的军阀，面对北伐军。也自顾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农民的事情？这个时候，像罗老八这样的好身，一斗一个准。
0: 哎，任职，泽间的署名为何是一柄剑啊？
1: 估计他是想用革命之剑来御己。剑与剑同音，他愿做革命利剑，披荆斩棘。
0: 你这当三哥的，还真是了解自家妹子。
1: 菊妹子现在干的事情，并不安全。她化剑待民，估计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2: 润之，来了辆马车，说是接你的。
3: 妈，第六届农讲所的学员今天毕业，我跟霞妹去参加毕业典礼。走吧。
4: 同学们，从5月3日至今，你们经历了4个多月的刻苦学习和严格训练，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今天，终于迎来了你们的结业之日，恭喜你们！希望各位铭记，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做农民运动是你们最重要的革命工作。希望大家回到各地后，一定要拜农民为师，和农民做朋友。脱下你们知识分子的衣服，放下架子，敢于和恶势力做斗争，不惧艰苦，不怕牺牲，为农民求解放，谋利益。现在请各地学员代表上前贴火把。

0: 星星之火也可燎原，望大家做革命的火种，让革命的烈焰在各地燃烧，去团结和发展39000000农民，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命运，也促成我们的国民革命，振兴我们的。
1: 积贫，积弱的国家。好。

0: 曹操，给我来一份。谢谢。谢谢先生。哎，你看怎么样啊？这么晚才来，这才三个月，湖南湖北就全都打下来了，北伐军厉害呀，这才叫势如破竹啊！当年武昌首义，声震华夏。如今武汉三镇尽皆克复，诸位仁兄。 为革命之城续写了光辉历史，咱们以水代酒，我敬诸位一杯。
1: 总司令谬赞，北伐能在短短一个季度就连下湘鄂，完全仰赖总司令的英明指挥。我们一起来敬总司令。
2: 敬总司令，
3: 敬总司令，
0: 敬总司令，
4: 请。
5: 朱代。
4: 现在这吴佩孚的势力啊，已经被完全击溃。我看打垮孙传芳，那也只在旦夕之间了啊！
6: 项华兄不可轻敌。孙传芳以逸待劳，江西已经囤积重兵，南昌不好打呀。
4: 孙军都在外围，南昌兵力空虚。
7: 我今天就在总司令面前立下军令状，7日之内拿下南昌。
8: 冲锋说的对，校长，我们第二师给第6军做预备队。
0: 好，那我再敬二位，早日带回光复南昌的好消息。嗯。

0: 校长不必多虑，总理多次北伐，尚且不能成功，您一出马，凭两湖有如探囊取物，如今又亲自来江西前线督战，这南昌哪有不克之力？
1: 总理生前心系北伐，未能亲眼目睹凯旋，实是遗憾。 不过，我纪委总理精神传人，必将三民主义发扬光大。我思忖，中央若继续偏安南越一隅，对革命发展颇为不利，故我已电告广州。
2: 臣请迁都武汉。

那广州是如何恢复的？剑生兄，总司令一言九鼎之人，他提迁都，中央必定采纳。

0: 来啊，认真，再做。看看，这才3个月功夫啊，势如破竹，大武昌、叶挺独立团再立下奇功，果然不负众望。不过我听说，蒋介石想借此迁都武汉。
1: 被联席会议否了。
2: 自古手握重兵者，以武干政，乃是大忌。首都又是一国的政事中心，怎可轻言搬迁？联席会议的意思是，迁都之事等北伐完全胜利了，再行考虑。
0: 是这个道理。我看，蒋介石是打下了两湖。
2: 以盛世要挟广州，他想把国民党中央和政府都带到身边，方便一人独大，
0: 一语中的。现在国民党内部，蝇王扶植的呼声很高，听说汪野在筹备回国，
2: 所以蒋才着了急。他打出这张迁都牌，其帜专宰揽权。320。 整理党务案，他的野心路人皆知。我看，他不会善罢甘休的。否决的电报前脚发出，后脚他的说客就到了广州。听说会上争得很厉害，张静江、孙科都力挺蒋介石，就连鲍罗廷的态度都开始松动了。眼下北伐军正在江西作战，我猜南昌城破之日。 就是迁都武汉之时。

0: 兵临南昌城下已两月有余，不能再拖了。谭望言待约，你们率第50、第60各从西侧南侧，明日午时，强攻城门。
1: 是。
0: 刘志，调敌6团，配合正面强攻。
2: 是。
0: 还有。
3: 把蒋先云的警备团也带上，一同攻城。
4: 董司令，抽调警备团，那指挥部的防守兵力就不到1个连了，
3: 那万一……
4: 此意志在必得，绝无后路。擅自撤退者，军法处置。

0: 谁无法的跑的？谁擅自提前放到地宫？
1: 总司令，敌军打过来了！
2: 不可能！南昌已经围得水泄不通，
1: 敌军从哪里跑过来的？
2: 水闸，他们开大炮过来偷袭！
1: 保护总司令！
2: 你们，我们进去。啊！
3: 指挥部，我国将主张。
4: 南昌指挥部，我国将主张。

司令，朕的眼界守不住了，咱们还是赶紧撤退吧。

0: 首先也是强弩之末，才奏困兽之道，即退敌，当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传我的命令，立即发起总攻！
1: 是。

0: 夫人，南昌鏖战终传捷报，鲍罗廷先生也觉得当前的形势已经具备了迁都武汉的条件。夫人，您看？夫人，记得开一大的时候，父亲就说过，希望二大能在北京开。 如今，这革命之火已从珠江烧到了长江，依我愚见，四先暂迁武汉，待北伐工程再到北京开三大，以全父亲的意愿。
1: 蒋总司令。 也知道现在中央尚存担忧，所以正式向您和鲍罗廷先生发出邀请。去武昌之前，可以先去南昌看一看。But
2: where I will to me so hard to say, a loved regret which I will not resign.

0: 拜伦的 ，I pisa tua casa。
1: 当年他常常为我吟诵，说在伦敦时，饭都快吃不上了，也要省下钱买书。卢梭启发了他民权的思想，拜伦则点燃了他革命的浪漫。

0: 我不是不同意迁都，只是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你们都是总理最亲近的人，若已考虑周全，我没有意见。
1: 那好，就按夫人您的意思。

0: 杨梅，我还是三伢子们离远一些，这些事让我来做。
1: 又是去上海主持中共中央农委工作，又要到武昌搞国民党中央农讲所。 两党的荣誉你一肩挑，这担子我轻吗？
0: 那也没你辛苦。

0: 跟着我四处奔波，你都没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这些年，照顾我这起居，拉扯孩子，还要忙着收集、整理资料、撰写文稿。
1: 我对你啊，有愧。净说傻话，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润之，你我既然选择了革命这条路，这些辗转漂泊，也都是选择的一部分。 你我之间可以有思念，有争吵，有担忧，什么都可以有，唯独不要有愧疚。
0: 我这一路先去上海，再到南昌。 最后落脚武汉，你现在身子沉，不便跟着我辗转。我打算让妈跟你和孩子先回长沙，等我安顿好了，再接你们团聚。
1: 好。哦，对了，我正好要跟你商量。 妈要照顾安英、安青，等老三出生，月子里肯定忙不过来。我想在长沙找个佣工，凡事也都方便些。
0: 这个主意好，身边有个佣工，我也放心些。我一会儿就给贵根写信，请他帮忙找找。
1: 好。广州的工作都交代好了。
0: 待会儿要去趟区委，跟延年书记道个别。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邓很久了吧？延年的闹钟定到了11点，看来又要通宵达旦了。延年近日事情繁重，恐怕一天只睡这一两个小时啊。
1: 无论巧夜，怎么猜？谁也别说谁，不分伯仲。哎，刚到法国时，我学的第一句话就是 Vive ce combat， 一直鞭策着我。人生如战场，生活如斗争啊。
0: 延年说的是，人生在世，凡事一丝一毫都松懈不得。咱们仨在广州共事1年多，我办公运，任之搞宣传、农运，你办军事，咱们共同军是相得益彰啊。
1: 在党内，你是广东区委书记，可是我们的领导呢？一晃眼，你们前脚后脚都要走了。
0: 这日热闹的办公室啊，日后缺了二位的声音，我还真觉得有些落寞。你也要走？
1: 啊，是啊，中央调我去筹备成立军事委员会。
0: 润志，这回老头子该清醒了。他说，恩来以国共合作的舞台，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懂军事、懂打仗的人才。
2: 是党内最早抓枪杆子的，这军委工作非得恩来去主持不可。我们党是应该重视枪杆子和农民这两大力量的。我的泥腿子，你的枪杆子，延年的锤头子，工农军联合起来，咱们的革命才真正能有希望。
1: 这就叫
3: 恩来自泽东，
1: 润之可延年啊！
2: 愿我们冲锋之时，春风独秀，赤旗大招。

0: 何必如此铺张？诸位莅临南昌，忠正自当竭诚相待。孙夫人，鲍罗廷先生，各位委员部长，诸位舟车劳顿，今日先行休整，明日我陪诸位去九江，畅游庐山。
1: 这里就是总政治部了，
2: 有劳了。请问您找哪位？在下受中央农委所托，特来拜会总政治部郭副主任。毛润之，您就是毛润之？
3: 有眼不识泰山了吧？
4: 这位，就是你心向往之的润之先生，丁堂兄，
3: 润之，快请进。坐。
1: 润之先生，可否为我题个字？就题在这个名片上就行。
4: 小许啊，先让人家歇会儿，喝口水再说。还不去倒茶？庐山云雾。
1: 哎。
4: 文学，最近呢在写小说。你的一篇政论，他天天抱着读，爱不释手啊。说行文有韵律美。论及写文章，可不敢在鼎堂兄面前献丑。云真啊，你专程赶到南昌来，定然不是聊文学的。说吧，什么事儿？
0: 实不相瞒。
4: 我这次来是筹备国民党中央农运讲习所的。我想争取些支持。对了，博渠、任之也都在南昌，把他们两个也都喊上。
0: 咱俩啊，一个是第二军党代表，一个呢是第六军党代表，
4: 再加上我这总政治部，
0: 半个南昌北伐军一起为你农讲所效命，这是力度，绝对到位。
4: 那太好了。 把湘云也喊上，他恐怕没空。这两天，他陪着蒋中正上庐山接待中央要员了。喝茶。
1: 润之先生，辛苦。
0: 鲍罗廷先生，孙夫人，各位委员部长。
5: 我谨代表总司令部，乃至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敬诸一杯。诸位莅临前方，必能一振士气。祝全军早日完成北伐大业。请。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6: 诸位难得齐聚南昌，中正有个不情之请。中正想请诸位在南昌召开一次中执委特别会议。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等政府迁到武汉，开始正常运转后再行讨论。
0: 在座的只有我们六位委员，就召开中执委会议，恐怖合规。算上鄙人，应是奇人。孙夫人，如今战场瞬息万变，计划可赶不上变化，还请特事特办，便宜措施。
7: Господин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объясните поподробнее, что это за дело такое, которое не стоит отлагательств?
8: Сон Сали,
1: 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需要做出决定？迁都之事。杰石，我等此次北上，正是为了迁都打前站。
2: 你提议的迁都武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我说的迁都，不是迁武汉，而是迁南昌。任师兄。
3: 你开武昌农讲所继续专款，我们已经替你上报国民党南昌党部了。多谢朱进了，不过出了钱，还得出人。广州农讲所第六期就招了300多学员，这一次我想把规模扩大一倍。润之啊，我来给你送人来了。
2: 来了，
3: 润之。这位是毛先生，我们老早就有过一面之缘。方志敏，
4: 那年在上海，我给黄埔考生做复试，你的成绩很好啊，却没有去广州，说要回老家搞农运。
3: 润之先生好记性，那年我弃武从农。
5: 回赣东北老家干农会，我们那儿人多地少，借鸡毛盾异常突出，农运就像甘草上插满火星子，一点就着。<笑>
6: 行了行了，人也齐了，咱们能不能坐下来边吃边聊？<笑>坐，快请坐。
5: 润之啊，志敏听说您这次是为办武昌农讲所而来，特地赶过来的。他呀，之前是国民党江西省农民部的部长。
3: 现在是省农协筹备处的负责人，我想你们两个一定能聊到一块去。<笑>毛先生想招什么样的学员？
2: 要有高小文化，要有治理农运之心，而且要有干农运的经验。对了，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没错，我计划这一期的学员。 培养成后，不仅要去各地开展农会，更要积极地跟北伐呼应，逐步地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
3: 好主意！这次江西战役，全省各地农会功劳不小，不仅给部队当向导，还自发组织党太敌情，护送伤员、运粮、运弹药。现在各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已经建立起来了，要是农民也能武装起来，一定可以大大加快革命进程。我回去就给你推荐人选。
2: 任之，我伯渠任之都在军中，挑起人来更对口，输送个一两百号人，不成问题。
3: 对，
2: <笑>现在，那我就自作主张了，当着大家伙的面立个军令状。哎呀，我就太感谢诸位了，<笑>今天能在这里同大家相聚，我以茶代酒，敬前线的同志们。

0: 金石，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1: 军中岂有戏？
0: 两个月前，你还在力陈迁都武汉的种种好处，联席会议讨论多次才通过，你现在临时变卦，这是在拿中央的决议当儿戏吗？
1: 话不能这么说。如今。 国民革命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南昌，以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我认为中央政府与党部最好跟司令部同进退。
2: 那按照你的意见，是不是打下南京就能够得到国民革命军的支持？
1: 那按照你的意见，是不是打下南京就迁南京，打下上海再迁上海，那么政府不就变成了军队的服务机关了？眼下革命的头等大事就是北伐。北伐未成之际，说是政府因为北伐服务。 倒也没错。

0: 诸位可能是对南昌不太熟悉，这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看诸位先不必去武汉了，不妨就在南昌多留些日子，正好等其他委员过来之后，正式就迁都南昌，进行决议。
1: 谢谢款待，蒋总司令军务繁忙，我建议大家不要叨扰了，明日就赶赴武汉。

0: 先生，
1: 湘云，
0: 我前几日一直在庐山接待孙夫人和鲍罗廷他们，今天刚刚回到南昌，这些天没能陪同先生，还请恕罪。
1: 原本是想请你带路，去了解了解前线的情况，结果顶堂甲降西的仗都打完了，想去前线，得去福建了。
0: 先生。
1: 想去前线，去武昌半农讲所发动农民支援前线，也是重要的工作。如果不能深入的进入战事，了解将士们的疾苦，恐怕对北伐的支持和配合也落不到实处。脚踏实地，先生风范依旧。这样吧，我带您去个地方。
2: 陈南长，准备起来。南昌城快打下一个月了，街头都已经看不到战斗的痕迹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伤员？
3: 三大南昌，无比惨烈，至今还有很多伤员没有痊愈。
2: 就把他们安置在这么简陋的医院。这些伤员有个屋顶能遮风挡雨就已经不错了，条件好的医院都专供第一军了。病房到了，这边请。

0: 这是第六军的李排长，南巡路作战时，李排长一个人端掉了敌人的机枪阵地。李排长，李排长，中央的马委员来看你来了。
1: 首长。

0: 我们第六军手榴弹严重不足，于是我们研究出一个新的战术，就是将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捡起来再扔过去。没想到扔到第五颗的时候，刚出手就炸了，还不错，捡回来一条命。
1: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铁伢子，今天来的好早啊！
3: 伢子，一会儿帮我换个绷带啊！
1: 莫急，莫急，你过一过来。
2: 伢子，别给我擦擦身子。
1: 莫急，等着。
2: 小兄弟，你是湖南的？
3: 嗯，邵阳的。
2: 这位小兄弟叫鲁铁坊，部队开到湖南的时候投的军，医院人手不够，他有空啊，就过来帮忙。

0: 是老胡，老胡，
1: 老胡，
2: 老胡，
3: 老胡，
4: 老胡，
5: 老胡，
4: 老胡，
6: 老胡
4: 呀！
0: 骨头里的子弹取不出来，他那么赖枕头靠吗啡才这会儿，可是敌军一周前就把剩下的吗啡都占用了。

0: 据我所知，政府勒紧了裤腰带，财政完全向北伐军倾斜，怎么还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军火、药品短缺？
1: 因为物资都紧着蒋中正的嫡系供应了，这些个非嫡系，别说枪支弹药，就连过冬用的被服都领不全。
0: 可蒋中正不管，一面逼着将士们在前线拼命，一面又逼着中央迁都南昌。
1: 南昌，对，南昌。因为武汉是唐生智的部队，他素来与蒋不和，蒋生怕自己到了武汉以后被架空，
0: 只有把首都安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才能控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1: 武汉已经连来了三封电报。
0: 让他前往议政，可他却置若罔闻，反以战事逼武汉就范。怎么看，他个人独裁的野心已经呼之欲出了。北伐已经变成蒋中正要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筹码了。更有甚者，他还伺机对工农运动防范打压。
1: 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要改选，他正在往里掺入自己的右派爪牙，以达到他控制省工会和农协的目的。这个情况很关键，我要提醒方志敏。先生，从三二零到现在，我们始终敞怀拥抱国民革命。 可每每革命势头稍见曙光，野心家们就跳出来，争权夺利，甚至以迫害我党为快。还有这些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将士们，每当想到他们的浴血苦斗换来的是排挤、欺侮和凌虐，我真的觉得。
0: 操心透了，江月。无论反动分子如何猖獗，谁都不可以否认，大革命已如滚滚的洪流，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曾经，这里是一潭死水，现在，已经浊浪百孔，势不可挡。
1: 然而，黄河万里，泥沙俱下。有人混进革命的队伍中，伺机而动，也是正常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唯有做好自己。就像鲁迅先生在《呐喊》里所讲的那样，哪怕只有几个人觉醒，也不能说没有冲破铁幕的希望。
0: 您推荐的书，读完着实受益匪浅。湘月，你也游过湘江吗？嗯。顺流而下，则我必潮头逐浪；逆流而上，我亦砥柱中流。今天，你带我看到了一张张的面孔。 一派天真烂漫，一系忠勇赤诚。你们，才是这革命浪潮的主流。你们让我坚信，纵欲千回百转，洪流，终归。

0: 总司令，您怎么来了？
1: 这个周树人说什么"国人如铁屋熟睡，我无呐喊惊起，便会闷死"，看起来激进的很。他当初在东京，光复会让他去此满清大员。他去躲一边去了，就知道耍嘴皮子瞎嚷嚷。干革命啊，还得像咱们这样，枪对枪，炮对炮。又去见老乡了？
0: 是。

0: 从广州誓师，到打下江西，这半年多你随我安检马后，甚是辛劳。前日三打南昌，若不是你全力死战，恐怕我已殉党殉国了。 江西此役，你绝功至伟。我打算破格提拔你为中将教育长，为革命续传灯火。不过你也晓得，这军中派系林立，不是谁都跟我一条心。觊觎此位者甚多，考虑到你的身份。
1: 如果你不能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恐怕难以堵住悠悠众口。谢总司令美意，先云牛顿，恐不能胜任。
0: 湘云，你我师生经年，历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几度共宣生死一线，中间纵有误会，可你我早已经肝胆相照。否则，你又何苦从我北伐呢？
1: 总司令。 我参加北伐，并非追随个人，只为追随国民革命。
2: 报告，总司令，武汉急电。

0: 你的总司令动员令要经他们批准，这是夺你军权，收了北伐所经各省的财政到中央，这是拿你财权。武汉真够狠的，釜底抽薪呐！我在前线浴血奋战。 多加掣肘，横遭羞辱。要是忠贞真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堪，那就自杀明志，以正忠诚。老弟，多少人忌惮你手上的枪？你想他们省了事儿？
1: 现在最大问题是军费，
0: 有枪在手，还怕没有钱？

0: 目前啊，福建一平，拿下浙江也指日可待。要是再能拿下上海，上海那年股灾还是余洽清余老板帮我平的账。不过当初他放下狠话。
1: 绝不许我再踏足上海。当年你何模样，今日又是何身份？于老板是何等人也，他会不清楚？他那头包在我身上。
2: 总司令，客人到了。

0: 让他进来吧。総司令閣下，私は大日本帝国旧高領事館の相藤慎太郎と申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啊，主要点还是国民党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整个的联合战线，
2: 更重要的是，它是全民族革命的核心。回答。眼下，北伐虽然进行的比较顺利，两湖、江西、福建都被革命军拿下了。然而，在这种盛世之下， 国共合作的战线却并不牢固。中央认为，这主要是以下四点造成的：一是帝国主义的分离政策；二，国民党的右倾；三是商人的恐慌；四是我们党内的左倾右治病。所以，为了挽回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
3: 第一就是防止党外右倾。陈总书记，那面对蒋中正这个事情，我们又该如何呢？首先，我要承认啊，之前我是忽略了蒋介石的野心。不过，如果他能够继续北伐，如果他能够继续反帝反封建，我们就可以继续和他合作吗？ 我们甚至可以稍稍做些让步。
0: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做着妥协。
3: 这怎么能算是妥协呢？

0: 我们是有策略的合作。
1: 至少，我会继续向右。
2: 任书记，不要提醒一下。
0: 国民党右派有兵，而左派没有兵。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以退让求合作是不可取的。我们如果能够让蒋介石从右转向左，又或者让汪精卫获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通过帮助汪精卫建立起文人政府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政权，不管哪一种。
1: 都算是成功。我在南昌看到蒋介石不仅打压工农组织，还厚此薄彼，蓄养私军，根本无视武汉的政令。其做法跟军阀无异。照这样下去，岂是文人政府能够约束得了的？
0: 我党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就是考虑到了这一层。而且，国民政府已经着手限制蒋介石的军权了。
3: 再说了，你们是要停止国共合作吗？如果不要终止合作的话，这个议题不要再讨论了。下一个议题，农民问题。中央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应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应该站在具体的农民政纲之上，向政府，尤其是向军事领袖请求帮助，来进行农民斗争。
4: 目前，共产党的主要政策是日益发展和组织农民运动，使农会成为乡村中向土豪劣绅地主斗争的中心，而绝不能与国民政府发生冲突。
5: 中央定的调子呢，我都同意，但依湖南农民运动如今的发展趋势，不仅仅要发展农会，而应当通过农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0: 你是中央农委书记，说说你的看法。我赞同维汉同志的主张。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实现耕地农有，才可以保障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6: 土地问题是很重要，不过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些宣传，但不适合。 立刻进行实践。毕竟，农民的住处散漫，势力不容易集中，文化程度比较低，生活的欲望比较简单，甚至保守。他们守着土地，很容易迁徙或者避难。所有这些现实都导致他们不可能100%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当中去，
1: 以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
0: 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反对成立农民政权，以此来换取革命统一战线的不破裂，是行不通的。
1: 反对？我说过我反对了吗？我说土地问题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宣传，但不是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您是没有明着反对，可这些决议，完全是以。
0: 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无原则让步，为代价的。
6: 毛任之，
0: 你在湖南搞的农民运动搞得是不错，但人不能把头总是埋在自己的世界里，要抬起头来看看整个全国的局势。现在重中之重是北伐，是国共合作。为了北伐，做出一些牺牲，那也是应该的。
6: 你们看看湖南搞的那些工农运动，
0: 有些地方。
1: 搞得实在是太过火，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现在就解决什么土地问题，肯定会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陈书记，湖南的农民运动跟北伐是相辅相成的，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这又是从何说起啊？无论是北伐还是国共合作，要解决这个危机，首先。 我们要从自身上面找原因。农民是可以依靠的群体，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

总之，自从上海分别以后，你我的见面总是很短暂，仿佛不是在分别，就是在准备分别。上海那段时间，真是一去不复返了。是啊，上次广州匆匆一别。 如今在汉口，会议一结束，我们又要告别了。嗯，听魏汉说，你不是要留下来做农讲所吗？我要先回趟湖南，开省农代会。陆先生不是讲我们湖南的农民运动太过火，糟得很吗？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我要带着问题。 亲自去看看，他不了解情况，我就到田间地头，把情况挖出来，写出来，端到他的面前。耐得烦，骂得蛮，你这个性子呀，也好，瞄准一个问题，就把他吃透。 你每一次回农村，都有大蜕变、大进步。我对你的调查。

0: 你说，农民这条路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吗？
1: 不晓得。未来的事，就留给未来评判吧。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上下求索。

0: 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 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1: 各位姐姐们、妹妹们、乡亲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学文化，我们要明事理。
0: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 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0: 昨日，郭亮、任树德到望路园看望我时说，北伐军刚进湖南时，
1: 湘区党委就动员广大农民直接参战，
0: 还组织了工人运输队帮忙运输物资，并判润之此次考察回长沙后与农协负责人座谈。另，2月中旬召开的湖南区委会议上，润之需做报告并指导下一步工作。前几日，毛泽建同我谈起农民运动时说，妇女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2: 回来
3: 了，哎呀，青，
4: 我们回来啦！
3: 外面冷不冷啊？
2: 不冷，回来。
5: 你不要眼睛了是吧？
2: 给我一个。
5: 回到长沙就没闲着过，每天啊，除了接待那些看望你的同志，还要抄写文件，还要四处跑，比在广州还要操劳。
6: 我得把这些天听到的、看到的，大家对农民运动的反应都记下来，供润之参考。
5: 我呀，买了些薏仁米，给你熬汤喝，去去湿气。还有粗盐，晚上给你用盐水泡泡脚，去去浮肿。
6: 谢谢妈。
5: 你越问大了，得爱惜点自己。
6: 知道了，都听妈的啊。
2: 外婆，我想吃你做的糯米粽子。
5: 好吃糯米粽子。
2: 我想做糖油粑粑。
5: 哦，好，糖油粑粑，那我走，外婆给你们做糯米粽子、糖油粑粑啊。哎，谁呀？
3: 杨妈妈好，我是开会的同学。
5: 哦，请进，快进来吧，进来吧。
3: 开会，
6: 淑英，有事情。妈，您还记得淑英吗？福湘女中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同个宿舍。
5: 哎呀，好久不见，都认不出了，成大姑娘了啊！开会啊。当初从北京回长沙，还是你李肖丹叔叔介绍你才进的福湘女中读书的。树一呀，令尊可好啊？
3: 家父很好，还让我代问您好呢。杨妈妈，您不知道，当初霞妹和润之大哥结了婚，搬出了宿舍。他呀，为了让我也有一个好的归宿，四处帮我张罗对象。这位就是他帮我张罗来的柳大哥。
7: 伯母您好。
5: 您好，您好。外边天凉，你们到屋里聊去吧啊！我给你们做饭。
3: 好，
6: 妈，
5: 去吧去吧。
7: 谢谢您。哎，
6: 走吧，我们进屋说。
3: 慢点。
6: 好。好久不见，刘大哥，听说你当选为新成立的省政府委员，还担任了省农协的秘书长，祝贺你啊！
7: 咱们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好啊，现在全国数头名，最要感谢的，就是润之哥。北伐几个月来。咱们湖南已经有5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猛增至近200万人。
6: 等一下啊！你刚才说会员是多少人来着？
7: 200万。哎，还有，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的50多名湖南学员回乡后，也都在各县担任农运特派员了。
6: 哦，对了，树叶，你明天有空吗？陪我去一趟育云中学，我想去了解一下北伐给老师和同学们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8: 咱们前两天不是去过福湘女中了吗？你看看你的脚，到现在还肿着呢。等你生完三牙子再去吧啊！
6: 不行，来不及的，我得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材料都收集好呢。
7: 那就由我和树叶替你去了解情况就是了。
8: 对啊。
6: 润之常说，要有实践才有发言权。我要是不亲自去，润之该批评我了。
8: 瞧你，嫁给润之哥不过几年光景，就变得同润之哥如此步调一致。
3: 行了，你别送了。
6: 哎呀，在这儿吃饭吧。
3: 你
9: 快回去吧。
10: 走这么急，在这吃呗。哎呀，
5: 这就走啊？这饭马上就好了，吃了再走吧。
9: 不吃了，杨妈妈，谢谢您。我们先回去了啊。
7: 哎，萌萌再见。
5: 慢走，慢走。嗯。开会啊？哎，你也别写了啊，赶紧吃饭吧。
10: 好嘞，妈。嗯。是不是落下东西了，淑一？啊，
5: 别动，别动，我来。
7: 妈，
5: 任之，
10: 任之，
2: 爸爸，爸爸！哎呀，
11: 哎呀，任之，想不想爸爸？想不想爸爸？想不想爸爸？想不想爸爸？
2: 跟我玩竹蜻蜓，
11: 玩竹蜻蜓啊！我们玩竹蜻蜓。
10: 你们两个别缠着爸爸了，爸爸累了，要好好休息。
2: 不，我都好多天没见着爸爸了。爸爸，爸爸，快趴下，我要骑大马。趴下，
11: 快点，趴下。
2: 好，骑大马。
11: 我要骑大马啊！由着他们。爸爸趴下，哎，一个个的上，一个个的上，来来来，上来上来，别摔着。
10: 还说不累，出去32天。回来晒得像个黑煤球，瘦得像个麻杆一样。
11: 哎，没事。骑大马喽！
5: 哎呀，元君，哎呦，快下来，下来，快下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走，哎，我给你讲故事去，好不好？
2: 好。
5: 来来来来，走了走了。哎，你等一会儿。

0: 怎么也不知道穿个棉袄，快来。
1: 你刚才还没讲完，李淑一和柳之群说你变了，你怎么变了？
0: 说我变得比上学那会儿更开阔、更自信，却也更柔和，不再是带头剪短发的那个愣头青假小子了。
1: 那你再给我讲讲你们去福祥女中的事情。
0: 同学们的变化都太大了。大部分同学都出嫁了，有的嫁在革命家庭，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有的嫁给北伐军官，当了军官太太；有的嫁给地主阔佬，做了少奶奶。我同班同学林真瑶找我诉苦呢，她在学校的时候思想上进，还参加过曲张运动，后来嫁给了一位北伐军官。现在对农民运动很是看不惯，她说，丈夫在外打仗，她家里却很受气，公公不得不跑到长沙来躲难，我便同她好好谈了谈。
1: 你都跟她讲了些什么呀？
0: 我给她说，这不能怪农民运动，土豪劣绅是因为压榨农民，才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你和你丈夫真要革命，就应该站在农民的一边。
1: 怎么了？又捣乱了？
0: 拳打脚踢的，兴许是在说，天晚了，得让爸爸睡觉了。
1: 让我听听。我听的好像不是这样。嗯？他在说，让爸爸好好陪陪妈妈。
0: 文芝啊，组织上让你下周到武昌，你就放心去吧，有妈陪着我了。
1: 过几天，桂根还有家军也会去武昌，等我们一安顿下来，就给你来信，你们就过去。
0: 好。
1: 对了，我拜托桂根去找的佣工，不知道他找的怎么样了。

0: 看见没有，我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不发放。
1: 总司令，这个鲍罗廷跟许一谦，分明是在拿军费要挟你，逼你回武汉。总司令前些日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他们答应7日内赴韩。现在已经过去10天了，怎么办？还要继续等吗？
0: 日本人狡猾得很，那江浙财团呢？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他们可是答应资助总司令的。
2: 连生，等到了南京、上海，就好办了。

0: 安奈，这可比咱手里那几个哨火贵，好使多了。哪来的？
1: 闸北的保卫团，那帮资本家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买来戚家工人的武器，如今却被用来打击上海军阀。哎呀，
0: 太冒险了！现在全成都在搜捕暴动分子，你还亲自押运？
1: 兵法就是要出其不意，谁能踩到？做汽车的阔老板，就要带着工人们。
2: 来造反啊！
3: 安奈，总工会已经联络各区工会，只要一声令下，全上海总罢工，再有罢工，壮为起义。
2: 武器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现在全市7个战区的工人纠察队也集结训练完毕。
3: 好，
2: 还有几批绷带药品在路上，你能，你来负责分发调配。
3: 没问题。
2: 淑华。
3: 工会，你最熟，起义当天，各战区之间的联络调度，你来负责。
2: 明白。闸北是敌人的防守重地，到时我亲自指挥。
3: 誓言，南市区就交给你了。
2: 好。起义时间定了吗？前两次起义失败，都是因为时机不对。来。 北伐军正逼近上海，我们可以和他们来个里应外合，只要他们拿下苏州或者松江，咱们就发动起义。中府先生已经批准了。

0: 上兵伐谋，攻心为上，咱们工人是为自我解放，所以舍身忘死。那儿童们，不过是为当兵吃粮，犯不着去军阀送命。地图，闸北的20多个敌军据点，我们已经攻下大半，誓言他们也已拿下南市区，现在就剩下北火车站这块硬骨头了。
1: 北站一手南攻，守军2000之众。
0: 还装备了马克沁迫击炮、铁甲车，这不好打呀！
2: 放心，人来不说了吗？北伐军的大炮就要到了，大炮开心，轰他娘的！从昨晚到现在，已经向北伐军司令部派出了3、4波的交通员请求支援，可白崇禧始终按兵不动。
3: 上海工人每分每秒都在流血牺牲，
2: 他们就忍心隔岸观火？不管他们了，北站拿不下来。 铁路就在他们手里。北站附近民防密集，敌人有炮。李农，你组织救火队、医疗队，随时准备扑火救火。
4: 是。
2: 守华，你将缴获的全部军火输往北站前线，再去趟铁道工会。
5: 明白。
2: 只能靠自己了。6点之前，拿下北站。 光复全上海。
6: 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

0: 贵根，哎，好久都没有这么畅快的游过泳了。阿英，爱卿，哎呀，
1: 洗头浴等。你们乖不乖啊？啊，
2: 乖乖，快把头发擦擦，小心着凉。
3: 等一下，我在洗头。
0: 你自己想游泳就算了，这么冷的天，非拉着人家贵根和你一起游，像什么话吗？
1: 水凉心热嘛。
4: 佳慧姐，不怪先生，我自己也想去。
0: 哎，对了，听说恩来他们拿下上海了，2000多武装警察，3000多军阀部队，完全靠工人的力量打败了。有些溃兵想坐火车逃，铁道都让工人给扒了。
1: 干得真漂亮！哎，不过这仗都让工人们打了，北伐军在干嘛呢？
5: 蒋中正、白崇禧的兵一直窝在城外，等上海光复了，他晋升接收。从一开始啊。
6: 他们只想摘桃子，可耻！饭好了，吃饭了，快来啊！
7: 洗手，洗完手再吃。哎，你们俩，你们俩来，快来！阿姨，安琪，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6: 孙嫂，过来一起吃啊！哎呀，
7: 太太，使不得，我是佣工，是下人，怎么能跟主人一同吃饭呢？
1: 没有什么先生太太，你既然来了我们家，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你我就算姐妹一样，平等吧。对呀，孙嫂，一起过来吃吧。来，
6: 走，
1: 吃饭吧。杨妈妈，您来武昌之前啊，我们都只能吃清水面，现在好了。
6: 终于能吃上家乡菜了。嗯，多吃点啊。嗯，
5: 好吃。
8: 夫人，
5: 吃一块。你吃。哎，多吃点。哎，吃吧。<笑>
6: 你们两个真是新婚燕尔，柔情蜜意。看着他们两个这样好，我心里也像是吃了蜜一样甜的。
8: 真的有点吃。
5: 桂根，你们成亲的时候，我不在长沙。
1: 听说叔公他们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是一副对联。这次来武昌带来了没有？你们得贴到屋门上去。我们行李不多，那副对联就留在长沙了。那我再给你们写一副，就当补给你们的贺礼了。
6: 好，
1: 谢谢先生。
5: 吃饭吧。
1: 但我觉得我们督府第41号最大的喜事，是先生那篇大作完稿。
6: 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是反反复复看了不下10次。
1: 先生，那些你用双脚走出来的道理，得让更多的人知晓，用它去指导各地的农业工作。
6: 桂根啊，润之为了写这篇文章，妻儿老小顾不得不说，连吃饭睡觉都快顾不得了。
1: 先生，我们得想想向哪本刊物投稿了。
9: 湖南的战士，或者中央的向导，向导好啊，向导的影响力最大。
10: 吃。
9: 淑芝，这最新一期的向导为什么没有刊发润之的调查报告啊？还有3分之2没有发呢？
10: 我问你话呢。
9: 说了也不算，你是向导的主编，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呀？润之的文章我也读过了，里面有一些措辞，实在是不宜发表。措辞，用你们的话说，是太过火，还是又越轨了呀？润之自1月去湖南农村考察。 一步一步丈量土地，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才写出了这一篇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结果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觉得不宜，没有办法发表全篇，说不过去吧？
10: 邱白兄，润之在文中提到的某些观点，例如，如今的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
9: 这是实际情况。
10: 这不是实际情况吗？
9: 你们为了抢救国民党，宁愿放弃农民这个最大的同盟军，使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孤立无援，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0: 咱们结婚有7年了吧？
1: 快了。
0: 我们的党成立也快7年了。这7年，你带着孩子们跟着我迁居了4次，韶山、上海、广州，如今又辗转到了武汉，一直没有安定下来。
1: 说这个做什么？
0: 谢娟革命是什么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够晓得。
1: 润之，你要记着。你不是血捐革命，是我要同你去共一个命运。

0: 姐给我说了她和何森分开的事。这世间总有人像他们一样，起初情比金坚，走着走着便莫名疏远了。
1: 但我相信，有更多人同我们一样。
0: 同我们一样，
1: 我们共一个命运。
0: 何森从莫斯科回来，你见着他了吗？
1: 约了明天。
2: 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都做到，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3: 自古以来，有何人用这样的语言礼赞过农民吗？
4: 没有，从来没有，只有润之这样写了，也这样做了。
5: 润之，好久不见。哎，
6: 润之，你这篇文章读的我们可是
5: 热泪盈眶啊。
1: 何森，你刚回来不久，有些境况你还不晓得。现在我们党依然有人看不起农民运动，若想改变他们的看法，路漫漫，道阻且长。
7: 润之这篇文章是要留给时间发酵的，它必将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经典。
3: 润之，我昨天连夜给你的文章写了序。我认为啊，我们革命者在不久的未来都应该读一读这篇雄文，切实的为39000000的农民做一些真正有益于他们的事情。
1: 秋白，文章发不了，你写的序白白浪费了。等忙完这阵子，我再去找找其他的刊物。
3: 不找了，等不了了。刚才我们都商量好了，干脆不投稿了，我们直接印成小册子，发行单行本。
7: 这样一来，人人都能传阅，人人都能读上好几遍。
4: 对，不用再看他人脸色，不再受限于他人。
3: 润之，你要记住，你还有我们这些真同志，我们互相支持的往前走，是彼此的向导。
7: 对，我们就是彼此的向导。
8: 写的什么呀？这是写的什么呀？这是
9: 和平奋斗救中国。
8: 对。和平奋斗救中国，怎么回事？
10: 北伐军的口号不是打倒帝国主义吗？改了。
11: 蒋中正一到上海就被法租界的人带走，打倒帝国主义，我看他好好还来不及。
12: Yeah, it was very nice talking to you. Very glad we had this conversation.

0: 于老，哎，坐坐，多有怠慢。当年我在股市连连亏损，多亏了于老慷慨解囊。请。
1: 哎呀，结识老弟雄才啊，几年不见，你已今非昔比。此次北伐军克复上海，竟未费一枪一弹，足见你负重兵甲，于某钦佩之至。

0: 海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工会、前业工会等众多团体组成，专门应对工人暴动成立的，准备随时商量对策用的。
1: 工人暴动屡屡发生，我尤二问：前几日，周恩来策动的第三次工人暴动，占领了上海的华界，不是还宣称，并不是简单的欢迎北伐军，而是与北伐军合作，铲除军阀余孽，取得民众政府，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吗？
0: 眼看着工人暴动屡次成功，特别是工人纠察队日渐壮大，我们都很恐惧，应该说是恐共、恐惧共产。大家都担心，劳工势力占据支配地位以后，自己的产业会被没收。工潮不息，纷扰无已，工人手中有了枪械。
1: 闻者寒心啊！现在，上海是你的地盘，务必请老弟收缴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以为治安呐。北伐至今，我军中财政颇为艰难，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一点。
0: 老弟大可放心，如果你答应与商会携手，我们定会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这个数，明日即可送到你军中，算是见面礼。
1: 30万。
0: 300万。

国民痛苦，火热水深，总理一命，届时深明，不敢有一日之怠慢。若要完成国共合作之伟业，共产党乃是我不变的坚实盟友。 余老现在让我清供，可是要置老弟于不仁不义之境地了。

余某不揣冒昧。自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的阴谋已日渐暴露。此次北伐军进驻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到共产党的挑拨分化，或者是威胁挟持，把武汉同你对立起来，你的权力。 恐被篡夺。若不清共，只怕他们早晚有一天会清了你。国民革命军若没了你，还怎么继续北伐？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总理遗志恐将落空。再者。 两湖广东一带的农民运动，也如上海工人运动般迅猛异常。若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等全国各地的农民纷纷起来效尤，你的军队难免人心涣散，局面可就无法维持了。你军费消耗可谓。

0: 此事重大，容我严虑。
1: 余某言尽于此，请总司令三思，早日定夺。告辞了。

0: 总资料，300万，不是小数目。
1: 安心，这300万一分都不会少，往后他只会给我们更多。

0: 尽快确定同英美等国领事会面的时间。总司令，时间已经定好了，今晚7点，同美国领事会面。明日上午10点是意大利国领事会面。另外，青帮的黄金荣不远生，邀您2天后赴宴洽谈。
1: 与武汉分裂，与赤党分手。
0: 也是不可避免。眼下，各国领事愿同我接洽，帮会也有意配合。就算将来武汉政府要对我采取措施，也断不会对我产生任何约束。如此一来，财团的资助，我才收得更稳妥。 北车，去美国领事馆。是。
2: 现在的学员也进来了些。等各县的学员都到齐了，我们再举办开学典礼。嗯。这次中央农讲所的学员高达800多人呢。 来自湖南、湖北、江西等17个省。与往届不同的是，这届的学员多是组织过农民运动的，有农运经验。因此，我专门为这期的学员重新编写了基本讲义。农民问题，中国佃农生活取利。
3: 中国的佃农比世界任何国家的佃农都要苦，许多佃农被迫离开土地，这就是他们一部分人成为兵匪游民的真正原因。嗯，润之，你如此因材施教地训练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深切认识和详细研究，以及正确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锻炼他们农运的决心，这次。
4: 定能培养出更多的能够领导农村革命的人才啊！
5: 江云，马上就开学了，先生在那边，过来。
6: 先生，湘云，
5: 湘云，湘云，
4: 什么时候到的武昌？
5: 我年初在南昌收到恩来同志的密信，说蒋中正已经走向反共，要我来武昌同大家一起工作。
6: 我就来了，先生。湘云县也是中国湖北省委军委委员、武装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湘云定竭力而为，好好干，
5: 好。
6: 对了，湘云，你看，新一期的中央农讲所马上就要开学了，先生准备增加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武装问题。
5: 我们还计划每日增加4个小时的军事训练，到时候还要请你来授课。
6: 好啊，好，
5: 我一定来。如今蒋中正有了沪宁杭的新地盘，他的心态必将会产生变化。我们的党理应有所准备，未雨绸缪。是啊，短短2个月，长江以南地区就被北伐军完全攻下。 而且北伐军的口号也从“打倒帝国主义”改成“和平奋斗救中国”。蒋中正还口口声声地说：“因为上海是外人聚居之区，为避免冲突，引起外交纠纷，所以才改的。”不得不讲，取消反帝的口号，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信号。

0: 等一下，
1: 给我来一份。
0: 好嘞。

0: 蒋介石已公开表示，绝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现状了。钟复先生，看看吧，他现在已经毫不掩饰跟帝国主义的勾结了。
1: 眼下，上海工人领导的市民政府已经被他叫停了，他还授予白崇禧，要收缴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器。
0: 上海是我党带着工人搞了三次起义才光复的，他们凭什么缴我们的饷？
2: 钟复先生，之前蒋介石在江西就查封工会，还造成了流血事件，这一次只会变本加厉。等到他们动手，就晚了。钟复先生，虽然纠察队不到3000人，可一旦情况紧急，我们可以动员万人以上。
3: 蒋介石驻防上海的26军是孙传芳的降兵，战斗力并不强。如果我们下决心反击，是有把握成功的。可上一次我们给共产国际驱寒，要求跟蒋介石正面斗争，他们直接给否了，说恩来在上海领导的工人起义很成功，北伐军又拿下了整片长江中下游，眼下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能破坏，还强调，国民党。
0: 是革命的领导者，蒋介石更是军界领袖。不得罪他，全国统一才有希望。但共产国际真的看到了蒋介石的野心吗？照这么下去，国民革命危在旦夕，我党危在旦夕。

我们要斗争，就算在上海搏一把，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最终依然会失败。我们还成为破坏大局的罪人。

0: 如果完全放弃反击，我们就是坐以待毙。
1: 总书记，莫斯科又来电了。

0: 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这连续两封电报，不仅不支持我们，还釜底抽薪，直接付出我们反击的手脚。干脆。
1: 直接跪下来求蒋介石开恩算了，啊！周先生，我们该怎么办？现在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了。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接见了汪精卫，意在用他来牵制蒋介石。

0: 我们也只有利用汪蒋矛盾，扶汪抗蒋，化解危机。这也算不违背莫斯科的态度吧。
1: 他倒是个坚定的左派，在国民党和军中也有影响。可是他现在回国了吗？
0: 昨天到的上海。淑芝，你即刻跟汪精卫那边的人联系，搞一个国共两党最高负责人的会谈，再发一个宣言，表明两党态度。
2: 明白。

0: 小安龙，
1: 像一个像一个。哎，小王八叫归根叔叔，
2: 刚出生三天，哪会叫人呀？
3: 小毛毛，你怎么这么可爱呀？我看看你像谁？嗯，
4: 梅尔像爸爸，鼻子嘴巴像妈妈。
5: 孙策，我来吧。
6: 我来吧。
5: 我来。
7: 哎呀，孙策，就让润之来吧。安龙出生三天，他才露面，得让他多做点事。
6: 好好，我去给你煮红糖水去。

0: 走吧。
1: 外婆带你们去玩竹蜻蜓，好不好？
2: 好。
1: 嗯，好，走。来，哎，好。
3: 文芝，农江所的事还顺利不？
4: 顺利，很顺利。阿龙刚好是农江所开学典礼的当天出生的，4月4日是顶好的好日子。
5: 届时老弟，武汉下了训令要你离开上海，你预备如何应对啊？
6: 这训令正合我意，上海如今已是漩涡中心，我离开这儿不是正好将自己撇开？过两日我便去南京，在那儿等候佳音。
5: 现下上海有汪寿华领导的上海工人纠察队，还有一众欢迎赤党的群众，关于清共一计是否必操胜券，我依然有所担忧啊。特别是军中冥顽不灵之徒亦有之，这邓演达不也拒绝你的邀约吗？还说什么要跟老朽昏庸和官僚政客划清界限。老弟，此举若败，恐万劫不复矣。

你放心，我已经同李宗仁、白崇禧、李继深这些手握重兵的人谈好了。我与武汉方面已是毁官裂肠，他们却不对我动手，是为何？ 还不是因为我蒋中正有军队，军队靠谁来养活？还不是全凭英美财团、江浙财团的资助。

0: 已经有人站在了革命潮头。来，你们看看顶膛的这一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揭露了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工农的真面目。隶属蒋介石反革命罪行，这振聋发聩的呼声定能敲响蒋介石的嗓中。
1: 我们若同志一笔带戈，写了讨蒋檄文，可是文章终究不是决胜的关键。要檄文有何用啊？国民政府不也给他下了政令吗？可伤了他一根头发没有？别忘了，他手里有枪，况且这枪口。
2: 不定何时就会对向我们。从心有到丁卯，6年了，这恐怕是我党最危急的时候。
3: 我同意润之的判断，我也有此忧虑。南方的蒋介石蠢蠢欲动，却没人能奈何得了他。北京的张作霖也不消停，大范围的抓捕共产党人。
4: 北方的同志现今的处境，定是异常艰难的。Вы зашли на территорию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осольства. Прошу немедленно покинуть помещение.
5: 你们不能进，这是苏联大使馆兵营。先把他们抓起来，再给我一间房一间房的搜，仔细的搜。
6: 是。

0: 哎，今天几号？
1: 啊，子牛杨老板。
2: 哎，牛小头啊，昨天晚上出事了，我听见哦。
0: 昨天晚上出什么事了？
2: 老板，我听见哦，昨天晚上工人纠察队起内讧，打死人了。后来有人去调停，把纠察队的枪都收了。哦，纠察队不高兴哦，怕是要带着工人去闹游行啊。

0: 校长，这可是当年总理为校长亲题的赠言啊！我何德何能啊？受之有愧啊！
1: 报告，总司令，准备好了。

0: 昨天夜里有同志来通知我，说是纠察队的汪寿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也下落不明。
1: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屠杀，一场专门针对工人纠察队、针对共产党的屠杀。细菌同志，细菌同志，细菌。泽明，细菌同志，反动势力已经开始捕杀共产党了，组织命你们马上撤离，收拾东西跟我走。
0: 请把细菌同志先转移出去，我会想办法同你们会合。你不走，我也不走。我要同你在一起。
1: 泽明同志，外面情势这么危急，你留在上海是会有危险的。我还有2万块钱在印刷厂，必须马上取出来，断不能让组织的钱落入他人之手。泽明，
0: 你一定要当心啊！
1: 快收拾东西。
2: 芳菲四月天，郁郁葱葱，云蒸霞蔚，古都气象。金将兄，德林兄，敬职兄，三军将士用命，军政相得益彰，各地捷报频传。今日略备薄宴。
3: 我们以水代酒，以贺前方将士浴血之功。总司令指挥有方，日后一统大计，就全仰仗总司令了。
4: 来来，介石兄这待客之道。
3: 颇为别致嘛，但我等兄弟都是吃素的。德林兄，革命尚未成功，不宜铺张。今日，忠正有意请诸位吃斋。吃斋好啊，阳春三四月光景，最宜踏青采薇。 你看这豌豆头、香椿头、菊花脑，入乡随俗嘛。我听说南京人春天最爱吃的七头一脑。
4: 好啊，让我们也沾沾这金陵王气。
5: 来。

0: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仅3天时间，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这是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1: 痛心疾首，死伤失踪不计其数。王少华同志牺牲了，周恩来同志刚刚被解救出来，不只是上海，重庆、宁波。 厦门、福州、南京、广西、云南，全国各地都以清党的名义大面积搜查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但广东被杀害的人就高达2000余人，这对我们来说。 是遭到了严重挫折，惨绝人寰，惨绝人寰啊！军阀、帝国主义。 都不曾如此凶残地对待过我们，而这一次向我们革命群众挥下屠刀的，竟然是我们自己的国民革命军。
2: 蒋逆背叛的不只是共产党，背叛的是国民革命。
3: 王经纬也表态了，他会为上海的工友复仇，杀了他们，来偿还工友们的命。
2: 武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提出了要处分蒋中正、开除其党籍的决议。国民政府。
4: 定然会将其撤职查办，不再有他任性妄为。撤销蒋中正的职务，开除他的党籍，就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吗？就能擦干净他手上的血吗？那是我们同志的血，那是活生生的人命。 国共合作的初衷早就不复存在了，对国民党右派一次又一次的让步，就是造成今天局面的最大原因。现在，我们却只寄希望于汪精卫，有胜算吗？汪
2: 精卫也是有军队的。 汤承志、张发奎的部队是跟着他的，国民党左派的大多数也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不靠他，还能靠谁呢？
4: 难道汪精卫就没有可能成？

0: 关于惩治蒋中正的决议，宁请过目。
1: 我同意，可在明日会议上宣布。另外，赵明，我想同大家联合刊发一则讨蒋通电，蒋中正的恶行，理应令世人皆知。
0: 是。

0: 报告。
1: 进来。
2: 总司令，人到齐了。

0: 介石兄，恭喜啊！恭喜，恭喜啊！
1: 唐兄，前排落座。
2: 好，一起坐，一起坐，
0: 请一起来。
1: 来，
0: 人逢喜事精神爽，介石老弟今日气色尤佳。
1: 兄快坐。哎，
0: 纪昭兄，请坐。
3: 准备照相了，预备，照。嗯，哎，也是老弟啊，这才短短几日，世道却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今日你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 可谓与青云之上，与天平齐啊！我只是运气好，赌赢了罢了。世间事与证券市场无异，无非就是赌一把，投机一把。老弟，你是能将危机转为良机之人，
1: 良机也可能转为危机。
3: 不可不谨慎行事啊，
1: 靖江兄。眼下，我将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武汉方面必将对我有所行动。宁汉业已对立，
3: 你有兵权在手，何须畏惧？
1: 怎能不畏惧？靖江兄，你看，南京国民政府军人居多。 勇有余而谋有钱，而如今的武汉遍地能人志士，他们以笔为戈，这笔可是能杀人诛心啊！
3: 介石老弟向来深谋远虑，想必心中已有对策。
4: 这个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我发出的第一道密令。这名单上的193个人，一个也不能留。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刚刚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并立即签发第一号通缉令。 将陈独秀、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等共。

0: 他们被共产党党员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列为通缉对象。
1: 快去军马场了！快去大家快去军马场了！快！大家快去！蒋中正，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他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公然对抗武汉国民政府，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已是不折不扣的新军阀。他屠杀民众，甘心反动，罪恶昭彰。 武汉国民政府已开除他的党籍，免去他的职务，按反革命罪惩治。他就是国家之败类，民众之毛贼。打倒蒋中正！
2: 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打倒蒋中正！
1: 昔日校长，今日校贼，蒋贼不除，是无。

0: 讲的种种卑劣行径，纯属他个人行为。国共合作的大业，绝不能因为一个蒋中正而停止前进的步伐。我们和武汉国民政府会继续合作。
1: 我再一次提醒各位，对于汪精卫这个人，我们应该有所警惕。
2: 汪精卫这个人精于算计，前些日子他与陈总书记共同发表的《告两党同志书》，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我们自己人，使我们的同志在局势上做出了错误判断。蒋中正趁势而入，杀了我们个措手不及。

0: 郭涛同志，蒋先云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跟黄埔军校的校长何长颖不足为奇。来，
1: 看看，
0: 蒋先云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啊，这二人可是过命之交啊。
1: 李石湘云为他下属。
0: 二人同在北伐的战场，即便是鞍前马后，亦不足为奇。且湘云刚刚主持了讨蒋大会，蒋中正便刊登了两人的合影。这分明是离间。蒋先云是中共湖北军委委员，武装部长，武汉工人纠察总队总队长。我作为湖北区委书记。
2: 他是我的下属，我必须要保证他的信仰坚定。
1: 他的信仰，就是这辈子只当共产党员。若是蒋先云叛党，我毛泽东愿意承担所有的后果。
3: 这是蒋介石发给蒋先云的信，谨慎期间让我给截了下来。
0: 信中蒋介石可是热忱的希望蒋先云回到他的身边，共襄盛举。
1: 现今的形势如此严峻，我们党内的同志。 更应该齐心协力团结对外。可你却对自己的同志心存猜忌，这样做会寒了同志们的心的。张国焘同志，早在北伐之时，就毫无依据地怀疑蒋先云同志的革命信仰，直到湘云此次调任武昌，这种臆测不曾停止过。
0: 对于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蒋先云同志从未有过一句辩言。他只想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他对信仰的坚定。总之，这件事情我调查清楚之前，暂停蒋先云同志的所有职务。

0: 机器人踢点球赢了人类 ,6G 电话能够看见全息对方，手机没信号时自动连卫星，这些听起来像科幻片的场景正在 MWC26 上海真实上演。6月24号至26号，全球143个国家的 3.7 万多名专业观众涌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国际参会者同比增长1/3。8万平方米的展区内，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6G 产业生态全球首秀、未来星座卫星专区、AI 一键生成体检报告，每一项突破都指向同一个信号：通信与 AI 的融合已从概念迈入现实，而且落地的速度远超预期。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吴玉的镜头，走进 MWC26 上海，一起探究即将改变生活的下一个路口。
1: 6月24日到26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迎来了一场科技界的年度盛会。2026年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MWC26 上海。8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500多家参展商，预计超过13万专业观众。光听这些数字，就知道场面有多火爆。
2: 进到场馆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看地图。我们看，从 N1 到 N4， 今年有4大展馆，一天的时间根本就逛不完。不过我听说呢，今年最火爆的项目是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了，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赶紧去看看。
1: 8G 战队正在激烈 PK， 赛制参照世界杯点球比赛，双方各罚5轮，射门者与守门员都是人形机器人。
3: 这球漂亮，再次进球，他是再来补射，漂亮，又进球，打在了右路。
2: 这可不是花架子，每一个射门的背后都是大模型的认知能力，加上机械传感和执行系统的完美配合。机器人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识别、判断到决策的全闭环，这就是具身智能的真实力。
1: 看，这个穿着球衣的机器人走到了点球点，他左右踱步，前后观察，后退几步，起跑，加速，挥射，球进了。
4: 我个人足球技术也不是很好，但我觉得现在的话可能我略胜一筹吧。
2: 哎，机器人踢球到底怎么样？你想不想知道？我们现在就跟他来一场 PK。
1: 就在一瞬间，机器人稳稳命中，漂亮得分。欢笑之余，这也是一场硬核的技术检验。
5: 是有点比较意外的感觉啊，这个说明今年这个 AI 的技术的发展还是突飞猛进吧，我觉得。
6: 哎，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教会机器人怎么踢足球，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刚才说的技术上的这种演进啊发展，将来使得这个机器人能够走向它的自主化、它的协作化以及它的这个实用化，那么它就能够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去。
1: 旁边还有机器人在展示毛笔书法创作，甚至是钢琴演奏。你看那个手指的灵活性，每一个动作都反映了运动控制、感知融合与 AI 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简直就像一个真实的机器人训练场，他们带来了全产品矩阵。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2， 小尺寸的灵犀 X2， 工业轮式机器人精灵 G2， 四足机器狗酷拓第一，阵容相当豪华。
7: 目前我们这边展示的呢是一个超市打包的一个模型，我们只要把这个材料放在这个地方，它就会自己去识别，自己去拿。
2: 它这么厉害？
7: 对。
2: 那我现在试一下看看。
7: 对，现在已经开始了，就说可以在过程中可以稍微移动这个框，它都是可以自己识别的。
2: 就是我购物买好了东西，他帮我装袋。
7: 对对对。
2: 我们现在挪一下位置，看看他能不能。哎，哎，他还是放进去了。
7: 对，就是他手臂能够到的范围，他就会自己放。
2: 我们再挪一下哈。
7: 对。他有时候可能会用左手，如果实在放
2: 不到的话，你不要动，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7: 啊，对， 对对，
2: 他换手了。
7: 对对。
2: 哎，很顺利的放进去了。
7: 对。
2: 他比我想象的聪明很多。
7: 是的，是的。
2: 哦，他现在就是已经要打包好，把这个递给我。
7: 对对对。当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了，他就会把这个袋子递给你。
2: 哦，很稳，谢谢你，这是一次很特别的购物体验。
1: 从吸金到出货，人形机器人的场景化落地正在加速。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MWC 浦东金桥开发区还将无人船、无人车、无人机与具身智能机器人带到现场，首次在展会

0: 宁河的六季产业生态展区，这呢可是全球首秀。
1: 走进展区五大板块：北京六季实验室总体区、通信增强、通感一体、通算智一体、天地一体展区，将六季的核心技术愿景拆解得清晰可感。
0: 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用户来说，六季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
2: 举个简单的例子，您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头号玩家》，《头号玩家》里面的演员呢，戴上那个眼镜，然后包括一些传感的这辅助的一些设备，它可以就进入的这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啊，去跟虚拟世界去互动。那将来呢，人跟虚拟世界互动，包括人跟机器人、具身智能的互动，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网络。
0: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等到六G时代，如果说是我打电话，它会有一个全息的一个人物在我的对面呢？
2: 对，您刚才提到的正好是沉浸式通信这个场景。
1: 中国电信打造全域智能普惠网络技术体系，创新性提出六 G AI 定义网络核心理念，推动六 G 网络从软件定义向 AI 定义的新范式升级。网络自己会思考，自己会优化。中国移动重点展示 AI eSIM 全站能力，近100款核心能力及产品集中亮相。中国联通带来毫米波专网和联通新书星地融合开放能力底座。
0: 接下来呢，带大家看点天上的东西。未来星座首个卫星专业展区，这也是 MWC 上海首次呢设计卫星专用展区。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进山区，坐高铁，过隧道，出海玩，手机突然没信号了。未来这种情况可能彻底消失。展区汇聚了时空道宇、国电高科、圆信卫星、亚太卫星、宽带通信、美国一星等全球卫星头部企业，还有一个超酷的星座艺术装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3: 这个呢是我们星座的一个模型。那目前呢，我们的在轨卫星呢一共运行是有64颗，在这边的这个屏幕当中呢是可以看到这个64颗卫星它们实时的一个在轨的情况，包括它们过境的一个信息的。我们的卫星的离地高度是600公里，属于一个低轨卫星。它们大约是每隔90分钟会绕地球一圈，然后每颗卫星的信号的覆盖范围呢大概是450万平方公里。
1: 更厉害的是，时空道宇在 MWC 上发布了全球首个低轨通信星座全站开源生态计划，现场签约订单规模突破1元大关，覆盖智能网联、海洋渔业、工程机械、能源、低空经济等9大赛道。
0: 我们的卫星天线就长这个样子是吗？
3: 这款它是采用了一个线级化的设计，它会比较的小巧，像这样子的它也是一个卫星天线，它是有不同的形态的，不同的大小的。
1: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部拿到了卫星移动通信牌照，未来手机套餐可能包含卫星服务，地面信号消失时自动切换到卫星网络，保障偏远地区应急场景下通信畅通。
0: 科技呢不只是酷，关键时候呢还能救命。智慧医疗专区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携手中国电信、联影智能等企业，全方位展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链路的智慧医疗成果，包括 AI 康复、八段锦动作实时纠错、智能健康咨询、影像一扫多查、病理 AI 辅助诊断等。
4: 因为我们病人在做一些诊疗之外，不是还要开检查吗？然后比如说这一扫多查，他就是说我们患者可以扫一个部位，比如说我拍胸片，然后扫这一个部位输入到我们的一扫多查智能体里之后，它会自动帮你筛选身体里的73个部位，就是整个身体它都能帮你通过这个片子去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样就可以减少患者的这个检查费用，不然他就要来回做各种各样的排查呀检查，也要花费时间，要花费精力。其实这个一扫多查智能体现在已经在我们医院已经正式的开始就是有应用了，效率提升的还是蛮好的。
1: 从辅助诊疗到康复管理，从智能医院到远程协同，人工智能与

0: 计正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地域限制，让家门口看名医从愿景逐步走向现实。
1: 比如说拿这个呼吸来讲啊，呼吸内科它是有很多轮的一个评估的环节的，然后我们这边是以白川协教授为形象去做的一个智能体，它可以带着这个患者从最开始的评估，然后到最后的这个随访，它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这个指导嘛。然后那其实我患者不一定要来医院，可能我自己在前期在家里去做一些简单的这些交流都是可以做到的。
0: 从机器人踢点球到 6G 全息通信，从卫星直连手机到 AI 看体检报告， MWC26 上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件事，未来不是等来的，是正在发生。
2: 在新能源汽车狂飙突进的今天，锂已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战略资源。2025年7月，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火超大型锂矿床，助力中国锂资源储量从全球第六跃升至第二。但是灵武的故事却不是靠矿吃矿，而是先有产业后有矿。是不是很好奇当地是怎么做到战略前瞻的？同时灵武还正在回答一个问题，一个资源型地区如何不沦为简单的资源输出地，而是建成从采矿、冶炼、电池制造到终端回收的五位一体绿色闭环。今天跟随记者同欢去到灵武，看懂这场从卖矿石到卖电池的产业跃迁。
0: 6月18日，湖南锂资源创新应用大会在郴州市灵武县举行，300多位来自省内外的锂电新能源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围绕着锂电产业技术革新畅所欲言，一起描绘产业蓝图。
3: 但锂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元素，它是最轻的金属，因此我们将其用于汽车制造，因为它极其轻便。缺点是，如果以矿物形式提取的话，其含量仅占1%，其余部分均为废弃物，因此锂矿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料。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所有副产品，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转换器设计将有所创新。只要解决这一难题，企业就能实现盈利，同时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还能降低土壤污染风险，因为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又能兼顾环保效益。
0: 现在人们看到的是2025年7月，自然资源部认定湖南郴州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矿锂矿石量4.9亿吨，氧化锂资源量131万吨，中国锂矿资源跃升到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与此同时，灵武县的锂电产业乘风而起，热气腾腾，产业园建设热火朝天，签约企业一家接一家。但真实的故事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灵武锂电产业的起点在探明巨量锂矿之前，它的依托完全来自于县委县政府对未来的大胆畅想。九森新能源是首家入驻灵武锂电产业园的电池企业，当时的灵武还没有发现那个超级锂矿。
4: 与我们的董事长交流之后，他也是确定这个锂电产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他觉得未来可期，而且作为一个县城，只有了采作风口才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机遇，所以说大家有个共同的理想。
0: 郴州市委市政府制定郴州市加快电池产业发展打造电池之都实施方案，坚持错位分工、差异发展，加快构建一核三级产业空间布局。
4: 所有的这个乡镇啊，各个市直机关啊，都要学习锂电产业知识，都要为这个锂矿来服务。所以说我们在各方面的一些难题，就包括用电啦、用气啦、什么环保啦，各方面他们都给了我们极大的一些支持。
0: 这种先栽梧桐树后引金凤凰的模式，打破了传统资源型地区靠山吃山的被动局面。当巨量锂矿被发现时，灵武已经具备了承接产业链的完整配套能力。
3: 在德国可能要慢一些，但这里非常快，而且灵武建立了一个从研究到产业的完整锂生态系统。 安能集团是一家传统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但集团预计在2005共计投资406亿元，要建设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也就是说从挖矿到造电池全盘抓。目前选矿冶炼两条线齐头并进，补炼项目也投产在即。项目一启动，企业就锁定最新工艺，目标直奔高纯碳酸锂，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高端锂电领域对核心材料的高标准要求。
5: 我们从矿石到碳酸锂，我们是属于整个产业链的无缝链接。如果说用最快的速度的话，可以从早上的一块原石晚上就可以变成碳酸锂。
6: 哦，那效率还是非常高。
5: 对的，对。
3: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反应周期被大大缩短，企业的资金周转和市场响应速度得到了质的飞跃。
5: 从矿石的资源端来说，以前相对来说整个选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的先进，我们通过新工艺的方式呢，对整个碳酸锂的这个提纯进行了一个整个的相对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可以把这个碳酸铷跟碳酸铯进行一个综合回收。
3: 铷和铯这些在航空航天、原子钟等高精尖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元素，如今在2005的产业链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不仅是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是对国家战略性资源保障的贡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本控制是企业的生命线。在2005，产业链的集聚效应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
7: 我手上拿着的是碟片电芯当中的极片，银色耳朵的呢是正极片，铜色耳朵的是负极片。那么这家企业在以前没有来2005的时候，这上面的13种以上的原材料都需要外省采购。那么来了这边之后呢，这上面绝大部分的主材料都可以完成本地化采购，原材料的运输采购成本每天就能省下8万多元。
3: 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让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上游的废料可能就是下游的原料，隔壁的车间可能就是自己的供应商。这种高效的协同构筑了2005锂电产业最坚固的护城河。产业观察的核心在于审视其可持续性。锂电产业最大的痛点之一便是采矿带来的尾矿处理难题。在2005，我们看到了一种闭环思维的实践。2005在锂电产业园设计之初，就已经把废渣处理作为重点板块放进了规划图中。
8: 我们2005的政府，它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规划了这个5位一体的锂电产业布局，从原矿到材料，到这个电池，到终端，到回收，我们其实是作为最后的一个回收环节。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回收环节的实施，形成了整个5位一体的闭环，打通我们这个锂电的最后一公里。
3: 通常废渣处理有两条路走，第一条简单填埋或堆放，第二条则是通过无害化处置加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将它变成更具价值的产品。产业园中的企业湖南中科固废资源选择走第二条路。在2005山木溪到花塘铺的经济干线路段，规划了1.6公里公路试验路段，这段路将由湖南中科固废资源锂渣尾渣综合利用项目将锂渣尾渣无害化处理后铺成。
8: 上游的产业全部投产之后啊，我们每年有大概2000万吨的尾渣产生，这个量还是很大，所以说我们第一步的产品的目标就是把它做成能够大宗销纳的，像我们道路材料，像我们这种混凝土啊，类似于建材的这种材料，我们就把它先解决我们这个上游产业发展的一个困扰的问题。我们也做过了这个核算，按照我们这个15米5宽的路幅啊，二级道路来计算的话，我们每公里大概可以销纳1.5万吨的锂尾渣。
3: 同时，湖南中科固废资源还在利用锂渣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
8: 我们开发出的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高性能陶粒，我们是把它用到这个石油开采行业。石油开采行业，
6: 它在石油开采做什么？
8: 它主要起到这个支撑的作用，我们叫做这个石油压力支撑剂。也就是说，在我们石油开采的时候，通过高压的泵车把它注射到这个地面以下，地面以下。然后我们这个石油啊，就随着支撑开的裂隙，然后被抽出来，然后这个同时也起到支撑我们这个地下结构，然后避免一些自然灾害的产生。
0: 站在产业的风口，零五并未满足于上游的资源开发，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具竞争力的中下游。九森新能源的半固态电池技术被视为行业的下一代杀手锏，通过与高校的产学研深度合作，他们正在实现弯道超车。
4: 通过我们这近三年来的与湘潭大学和燕山大学的合作，我们的半固态电池目前在去年年底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已经实现真正意义的量产，这在全国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情况，共同开发打造固态电池。然后现在我们所有的成果都是我们产学研的成果。
0: 产业的根基在人才，零五通过政产学研模式，不仅解决了企业的人才需求，更让这个湘南小城对高端人才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5: 我们企业在整个发展产业链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申请博士工作站及后续的一个院士工作站，能把更多的优质人才吸引过来，能把更多的这个先进技术留到我们企业。
0: 从先有产业后有矿的战略前瞻，到吃干榨尽的技术重构，再到变废为宝的绿色闭环，零五正在打通从原矿到材料到电池到回收的五位一体全产业链闭环，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资源型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出一份独特的零五方案。
2: 鸿蒙智行尊界 S800 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突破19000辆，持续超越迈巴赫 S 级、保时捷帕拉梅拉。与此同时，尊界 V800 大型豪华 MPV 全球首秀，剑指被埃尔法、雷克萨斯 LM 长期主导的细分市场。从双芯片、双传感器、双电源的自动驾驶冗余架构，到带动221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高端化转型，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以全新的智能科技与中式美学重构全球超豪华汽车的价值锚点。
9: 现在我正在上海张江科技会堂，那今天国内最贵的 MPV 来了，走，跟着我一起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10: 尊界的初心是打造一辆汇聚顶尖设计、技术与工艺的车。
0: 发布会上，尊界 S800 公布其上市13个月内累计交付量突破19000辆，这意味着在中国百万级豪华车市场，一辆挂着 MAX 出标识的国产车已经持续超过了迈巴赫 S 级、保时捷帕拉梅拉等深耕多年的传统豪强，打破了国产车型无法承载百万级高售价的历史偏见。全新首发的尊界超高端豪华系列 Grand Design 车型，以天地人和为美学内核，深度融合中式传统元素与现代工业设计，首发更高阶自动驾驶的计算冗余架构，采用双芯片、双组传感器、双连接器、双电源架构，覆盖感知、计算、制动等8大环节，售价138.8万元起。
10: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人脸的安全能力和要求，无论是你在雨天、雾天、沙尘天，还是在逆光、眩光、暗光，所有的环境下都能够对场景有更准确的识别。
0: 发布会尾声，官方正式预发布尊界 V800、尊界 V680 两款超豪华 MPV， 预售价65万到90万。长期以来，国内百万级 MPV 市场被丰田 Alpha、 雷克萨斯 LM 等外资品牌凭借先发优势和品牌稀缺性所主导，尊界 V800 以超大尺寸、智能科技和全面豪华配置入局，有望在这一核心细分领域为中国品牌打开新局面，为高端消费者提供更有价值的差异化选择。
10: 我相信我们这个尊界这个 MPV 的上市，这绝对是成为全世界最顶级的 MPV。
0: 由华为与江淮汽车联手打造的尊界超级工厂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

0: 企业，成为了中国 AI 驱动智能制造的新样板。该工厂基于华为 IDME 与华为数据云底座，在数字世界中精准映射了一座数字孪生工厂。物理厂区内部部署了超2200台智能机器人，并在行业内率先应用了汽车首个专业 AI 质检垂域大模型麦斯特。该模型整合了通用大模型与计算机视觉识别能力，能够精准捕获和识别制造环节中微米级的质量缺陷，准确率高达99.99%。在传统的百万级燃油车时代， BBA、 保时捷及劳斯莱斯等品牌牢牢掌握着全球顶尖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定制首发权。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往往只能参与中低端非核心零部件的代工与组装，难以进入超高溢价的核心技术研发链条。而尊界项目直接深度带动了中国十几个省份共221家供应链企业向高端化转型升级，通过自研核心技术、东方顶级美学与极致精工品质，尊界正式站稳全球超豪华汽车赛道，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向上突破，向高而行。
1: 那今天我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完链博会，来到上海参加尊界的发布会。如果说我在北京看到的是中国和世界的产业链密不可分，那今天晚上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真的是在向全球的驾驶链顶端发起冲击。那无论是从艺术设计还是科技含量，尊界都是让人尊敬的作品。我们也期待未来看到越来越多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创意制作。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徐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江门中分子实验室。
2: 那老师，中分子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看到它？
1: 我们江门中分子的实验室呢，是在这个地下700米的地方。然后，首先我们需要坐前面的小火车才能下去。
2: 这么刺激，那赶紧走。
1: 好，走。
2: 传说中的幽灵粒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前往地下700米的地方。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地下700米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我们呢，把广州的小蛮腰塔放在这个下面，塔尖距离地面还有100米的深度。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看这个地下700米的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样子。
1: 对。
2: 这个下面好大呀。
1: 对，挖到我们这个实验大厅大约挖了7年的时间。
2: 那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要把这个实验室建在这个离地下700米这个地方呢？
1: 主要目的是探测中微子。但中微子呢又非常难捕捉，就我们说话瞬间都有上万亿个中微子穿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它探测其实是很困难的。如果在地表探测呢，就是它受到宇宙射线的干扰很大。我们建到地下700米呢，就是让这个700米的岩石把宇宙射线阻挡几万倍，这样的话就让它这个背景信号要压低5万倍，这样的话那个中微子的信号就更容易的显现出来，
2: 避免干扰。
1: 对，
3: 徐老师告诉我们，700米的山体和岩层就相当于过滤器，可将宇宙射线的强度大幅降低，让我们得到纯净的中微子信号。
4: 而实验室选址广东江门，则是得力于附近阳江、台山这两个核电站。核电站可以产生大量中微子，而此实验室的定位正好处于中微子最活跃的距离，利于捕捉，能够得到更精确的中微子活动信号。
2: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实验大厅门口。
1: 直径2公里。就是我们国内最大跨度的一个实验大厅，它的跨度大约40-50米。
2: 中微子它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很多人说它是幽灵粒子，然后听起来呢又有点怕怕的。那您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微子？
1: 中微子其实呢，它是我们的基本粒子的一种。它其实在1930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有这种粒子的一种存在，但是我们很难探测，所以在过后的几十年就是一直没有探测到它，直到5-6年才探测到。
3: 科学家一致认为，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粒子有12种，包括6种夸克、3种带电亲子和3种中微子。中微子不带电，质量非常轻，小于电子的1/10,000。它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但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中微子可以毫无阻挡地穿过地球，不会受海水和地层的阻挡，也无法干扰、拦截和破解。因此，中微子的检测非常困难。在所有基本粒子中，人们对中微子了解最少，所以中微子又被称为幽灵粒子。
1: 其实它不是幽灵粒子，只是说它的性质比较不活泼，它很懒惰。就我们说话的瞬间都有上100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我们感觉不到它，但它一直存在。那我们怎么探测它呢？就是虽然它穿过不发生反应，而且很容易穿到地球，但是它总有一定的概率是能跟我们探测器发生反应的。探测器是在这个下面的，我们其实是站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实际上它是一个直径43.5米的一个圆柱形水池，深度也大概是43-44米那样子。
3: 用于收集数据的核心装置是安装在水池中央的巨大有机玻璃球，内径35.4米，大约有12层楼高。在这个球内部填充有效质量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中微子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粒子，在经过这些液体闪烁体时，却有可能留下一些微弱的光。尽管这亮度仅仅只是我们手机屏幕亮度的1/10,000，却会被传到玻璃球外层的火眼金睛光电倍增管上。
1: 捕捉中微子是其实主要是靠这个水池里边那个2万吨的液闪。阳江台山核电站只要它发生核反应，它一运行一发电， 然后那中微子就会四面八方飞出来，它每秒钟能飞出上亿亿个，就十到二十多次方个中微子出来。然后有些就到我们这个探测器之后呢，就跟我们这个夜闪的氢发生反应，这个夜闪就会放出我们可见的光，就被光电倍增管看到了。
2: 就是说我们的中微子会跟我们的夜闪发生一些反应。
1: 对，
2: 那虽然呢这个东西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会被这个光电倍增管所捕捉到。
1: 对，
4: 作为探测中微子的靶灵敏物质，夜闪的主要成分是烷基苯，是日常生活中洗手液、洗衣液的主要原料。但江门中微子实验所用的夜闪需要非常干净。
1: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下的这个夜闪间，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呢是叫萃取塔，是我们的水萃系统，那边是氮气剥离系统。然后这两套系统呢，它主要目的就是把夜闪变得更纯净、更透明，而且把那个放射性杂质要去除得更干净，最终之后就是变成了世界上最透明的夜闪，
2: 就最纯净的夜闪才能进到我们的这个装置里面去。
1: 这里其实是有个样品的，是不是有分层了？
2: 对，
1: 那你猜一下哪边是夜闪，上面跟下边？
2: 我猜应该是上面吧。
1: 对，上面你晃一下你能看到，
2: 它有点像油一样的。
1: 哦，
2: 所以夜闪是没有颜色的。
1: 对的。
2: 那有味道，我可以闻吗？
1: 你可以闻。
2: 这个
1: 很难闻到，
2: 无色无味。
1: 对，无色无味的。
2: 它的密度是比水要
1: 比水轻，因为夜闪的密度是0.85，然后水是一克每立方厘米，所以呢，它就在上面。在这里呢，你是看到它俩颜色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到太阳光底下去看的话，这个夜闪稍微会有点发紫色。这里有个紫外灯，然后紫外灯是不是就看到了？
2: 就是当光穿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夜闪的颜色是和水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1: 对。
4: 徐老师告诉我们，实验室的每一项指标和参数都要进行严格监测。对于实验来说，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探测器主体建成后，未来30年，人们将无法进入探测器内部，也无法对其中的设备进行维修。
1: 这是我们的电子学间。我们地下那个球里面不是有20000只光电倍增管吗？你看这个红线跟这个黑线，这些数据线呢，它是供给光电倍增管的电。蓝色的网线跟这个黄色的网线，一个是数据要传上来，
2: 然后它每一根线上还都有一个编号，是吧？
1: 对，每一个都是有一个编号的，对应到我们地下的。这样的话，然后哪个电缆传来数据了，我们就能对应到。知道地下那个球上到底哪个地方，这样对我们数据分析有帮助。
2: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如果说刚才我们的那个球体的装置是我们这个实验室的心脏的话，那我们这里的话应该是大动脉，可以这样比喻，是不是？
1: 对。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中微子控制室，能看到我们现在地下的这个实时数据然后传输上来的情况，各个探测器的监控，就是每一个光电倍增管它的性能参数是否工作正常，然后还有它的温度啊、它的湿离率这些，如果有哪一个探测器有点问题，我们就立马就能看到，然后立马进行响应去做一个应急的处理。
2: 那老师你看这么多数据传上来，这个中微子它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到它？
1: 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能捕捉到的，就今天可能有几十个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实时的去立马拿到它，需要做海量的数据里面去进一步分析才能拿到它。这个呢是我们真实的在探测器看到的一个中微子的一个信号，中微子信号它是抓不住的，大部分是穿过去了，只有少量呢是跟我们这个探测器的夜闪发生反应，然后产生了一个正电子信号，还有一个中子信号，就是一个快信号一个慢信号。然后这个就是显示的中微子的一个快信号，你能看到它这些光电倍增管的它收集到的电荷量，然后能看到这个地方发红，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电荷收集多，就是慢信号。我们看到也在这附近，然后它收集到的光偏多，通过这个快慢信号符合，我们就知道来了一个中微子。所以就是通过两张图就能
2: 结合
1: 去判断，然后有一个中微子示例过来了。
4: 了解了中微子究竟是怎么捕捉的，相信大家依然会感到疑惑。
3: 科学家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微子呢？研究这样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粒子，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1: 中微子呢，实际上是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相当于占了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四分之一。我们首先要研究清楚它的基本性质，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将来去应用它。但是根据它基本性质，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它未来的应用。比如说，我这星际空间通信，假如说我跟月亮或者是遥远的一个星系要通讯，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光啊、电磁波啊，很容易在这个星际空间中受到干扰。但中微子就不会，它就会直着就对准那个星系，然后就能到达那个星系。除了通信之外，可能还有对这个核反应堆的监测也可以实现，这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3: 虽然中微子难以捉摸，但全球各地的科学家都在投入巨大精力研究它。这一次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又是什么呢？
1: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主要的目标是测量我们中微子的下一个未解之谜，就是中微子振荡里面的质量顺序，它到底是正的还是反的。然后这样呢，这个质量顺序呢就会影响到就后续的测量，就是对人类了解这个宇宙的起源演化有重大影响。
3: 这个被称为中微子质量排序的问题，堪称粒子物理学领域的圣杯级难题。要知道，宇宙大爆炸初期，物质与反物质本应等量存在，可如今的宇宙中，反物质却几乎消失不见。至于物质反物质不对称的谜题，或许就与中微子的质量特性有关。可以说，解开中微子质量排序的谜题，就等于拿到了理解宇宙起源、物质演化的密码本。
2: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0: 你好，主持人。
2: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0: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2: 好。
0: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2: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0: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2: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0: 对对对。
2: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0: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探伤，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2: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0: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2: 好的好的。
0: 这是一个风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其实我们的风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风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5: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机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2: 哦，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5: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

0: 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1: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0: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1: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0: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1: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

0: 这不放慢，根本看不清是谁撞的。
1: 它可是有隼呢，它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一旦发现猎物，它俯冲飞行的速度可以达到389千米每小时。所以啊，有隼又被称为空中子弹。
0: 389千米每小时，差不多就是108米每秒，也就是说不到4秒它就能够绕操场一圈，这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1: 所以啊，被它这么撞一下后果很严重啊。
0: 珍珍，这游隼一直都飞这么快吗？
1: 在非捕猎状态下，游隼的飞行速度平均只有50到100千米每小时，这个速度与大多数的鸟儿飞行速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有在捕猎的时候，它们才会提速到近400千米每小时。

0: 哎，我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提速这么多的呀？
1: 那游隼呢，能够在空中悬停，这也是隼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点啊。他们轻轻地扇动翅膀，让身体啊停在高处，来观察地面或者是下方的有没有食物啊。这样的现象呢，经常会被人误认成，哎，上面是不是有一只风筝啊？如果看到了地面有食物啊，它就会俯冲下来。那么这个俯冲呢，就造就了隼，尤其是游隼俯冲速度特别快，可以说是在动物界里面速度最快的动物。那它们锁定了地面或者是下方的猎物之后呢，它首先会收起翅膀，收拢成一个 M 型，然后呢就可以迅速的来调整这个身体的方位和姿态，锁定一个俯冲的路线，然后呢会进一步的收拢翅膀，让整个身体呢变成一个像炮弹一样的形状。我们说是流线型，这个时候啊，它靠什么来加速呢？就靠重力来加速了。也就是说，它从空中掉下来。我们说掉啊，坠落啊，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啊。所有的东西呢，在空气当中运动，都要遭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啊。这个空气阻力呢，是和飞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也就是说，速度一快了之后呢，这个阻力会大大的增加。那么怎么来减少这个阻力呢？就要靠改变这个物体的形状，这个把身体收拢起来，减少和空气接触的面积，然后这个时候的下落速度就会大大增加。那么在游隼看来呢，它们收拢之后的这个流线型是空气阻力极小的，可以让它们达到每小时将近400公里的啊这样的急速的坠落速度。
2: 在捕猎时的俯冲状态下，游隼需要承受自身25倍的重力加速度。
0: 在如此高速高压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让自身受到任何伤害的呀？
2: 游隼其实是自带飞行装备的哦。
1: 游隼呢，和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早期的飞行员以及我们的跳伞的运动员一样，他准备了风镜。在鸟类眼球前面呢，有一层特殊的膜，这个膜呢叫瞬膜。这个瞬膜呢，在人类内眼角的地方还残留了一点点的痕迹，但是呢，鸟类的瞬膜，尤其是游隼的瞬膜是非常发达的，它可以从内眼角这个地方完全把它的眼球盖住。这个瞬膜呢是非常坚硬的，并且呢是半透明的，可以保证呢它既能够看到东西啊，又能够保护它们不受这个气流的冲击。另外呢，在大风天气里面啊，大家还可以会感受到一个呢，我们眼睛啊会流泪。一方面是风对眼球的刺激，另一方面呢是风呢会迅速的吹干我们眼球表面的泪液。泪液呢在眼球表面形成一层泪膜，这个泪膜呢对于眼球的保护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成像也非常的重要。如果眼睛完全干了，不光眼睛会非常不舒服，看东西呢也会不清晰。那么游隼的眼泪啊就特别特别的粘稠，可以呢保证在这种强风吹拂的情况下不会迅速的蒸发，然后导致他们眼睛非常的干涩。那么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啊，如果这个气流直接冲进游隼的呼吸道的话，会导致这个气流在呼吸道当中产生阻塞。对于游隼来说，鼻孔就是它的进气道，对吧？游隼的进气道上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节锥，是一个骨头一样的凸起。空气动力学家发现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气道的调节锥，可以让游隼在每小时400公里的高速的气流当中能够呼吸顺畅。
0: 哎呦，那这么厉害的捕猎高手游隼在空中，岂不是只有他制服别人的份儿了？
2: 其实空中霸主他也有天敌的，那就是很记仇的雕鸮。你不要过来
1: 那么游隼呢，跟很多的猛禽一样呢，它们的夜间视力啊是比较差的。我们有观察到了另外一类猛禽，就是鸮形目的猛禽，我们一般生活当中称之为猫头鹰，就是各种各样的猫头鹰，它们都是夜间活动的猛禽，它们的夜视力是非常强的。在夜间，当隼形目的鸟类，尤其是像游隼这样的鸟类，它们的视力非常差的时候，会被这些体型更大的雕鸮啊，体型比游隼呢要大得多，晚上来进行偷袭，这样的偷袭成功率呢还是不小的，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天敌。
0: 哦， 连空中霸主游隼也有毫无还手之力的时候啊，看来这遨游江湖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嗯，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也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让我们来帮您解答。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1: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它们呢？
1: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它。
1: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2: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整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整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整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咯。
0: 哎，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啊，后退了，哇
1: ！Cool。他说 “do” 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
3: Four。
0: M 型来了，哇！好，我要继续上点难度，用的意念控制它，前空翻。
3: Six，
0: 哇！梦幻啊！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5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真漂亮，厉害了，厉害了！哦，阶梯状来了，最后实现一个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
1: 非常成功。
0: 挑战成功。哇，我们这5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1: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3: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云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活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另一项实验中，科研团队搭建了一套模拟驾驶场景，这套驾驶系统模拟了开车沿途经常会遇到的情境。
1: 好，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脑机协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和预警系统。
0: 哦，连我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分心它都能够识别。
1: 是的，并且可以发出预警。
0: 哦，这个好啊，倒看它能不能识别我分心。
1: 好，来试一下。
0: 哇，有种开赛车的感觉。
1: 那下面呢，具体的操作请我们团队的李宁飞教授来辅助您指导这个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0: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4: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0: 踩刹车。
4: 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0: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那个，我速度还挺快。
5: 1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0: 还有导航呢。哦。
4: 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
0: 红灯，红灯，红灯！哎，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4: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电的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就会给您一个警报。
0: 继续开一段路。哎呦，闯个红灯。
4: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停的检测就到达了9。
0: 好，现在是绿灯了，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4: 是的，是的。
0: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4: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0: 我等会尝试一下打个哈欠。你看我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就开始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的。
4: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0: 已经要爆表了。
4: 是的是的。
0: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4: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

0: 经典特征。
1: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2: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1: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的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的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2: 哦，我带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3: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2: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3: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您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2: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哦，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3: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可以熄掉。所以您现在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
2: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3: 是的，是的。
2: 来，有
3: 小，
2: 是的，说话。
3: 您稍微一说话
2: 就没了。
3: 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它的火苗就会下降。
2: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3: 加油！
2: 啊！太好玩了！
3: 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1: 近年来的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比如说小朋友的自闭症、多动症等方面的一个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2: 咱们要聊的话题跟减肥有关，也和一个器官有关，那就是肝脏。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说一个人他的体重减了10斤，腰也细了，肚子也平了，那他的身体状况您觉得是更健康了呢，还是更糟糕了呢？按理来说应该是更健康了，对吧？但宁波的刘女士却遇到了一件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儿，那就是她吃素半年，成功甩掉了10斤肉。可这 B 超一查，脂肪肝反而是从轻度变成了中重度，人瘦了，肝却肥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吃素竟然也能吃出脂肪肝？
0: 早前，宁波29岁的刘女士半年前体检发现轻度脂肪肝，下定决心减肥。她戒掉了所有荤腥和精致碳水，每餐基本都是水煮叶子菜加蒸杂粮。半年下来，体重减了10斤，腰腹平坦了。可再次体检时 ，B 超提示脂肪肝中重度。无独有，杭州萧山40岁的徐女士也有类似经历。为了减肥，她吃得非常清淡，顿顿水煮菜，几乎不碰荤腥，身体瘦了一圈，让她很是开心。但是在最近一次体检中，她却被确诊为脂肪肝，体重降了，脂肪肝反而加重。这听起来完全违背常识。
2: 脂肪肝是胖子的专利，这个说法我们听了有太多年了，但刘女士的经验告诉我们，瘦子也有可能中招哦，而且吃得越少，这脂肪肝反而会越重。那这瘦子的脂肪肝到底是怎么饿出来的呢？
0: 陈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内分泌内科教授。
4: 谈到脂肪肝啊，我们要知道，大概这个10%到20%的脂肪肝都是瘦性脂肪肝，不是说你是个胖子你就会得脂肪肝，但是往往瘦子的脂肪肝更隐匿啊，你不清楚，往往是通过这个体检查出来的。但瘦性脂肪肝是怎么来的呢？它主要是 怕长胖的这些患者。

0: 这些患者大量的饮食克制，会丢失很多这个营养成分，包括我们的蛋白质。如果蛋白质摄入不多，就会丧失一些体内蛋白的一些合成，比如说经典的这个再脂蛋白，对吧？再脂蛋白是把脂质从这个肝脏转运到血中的重要的蛋白。如果说这个蛋白的合成减少，就会导致脂质在肝脏里的沉积，这是第一种。第二种还有大量的这个进食的人呢，他会用这个蔬菜呀、水果呀代替这些比如说他不吃肉，对吧？不吃这个米饭水果中间有大量的果糖，果糖会加速肝脏大量合成这个脂质，会造成脂肪在肝脏的堆积。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自己把这个饮食控制得很厉害的人比如饿肚子，他们的这个基因会告诉这些人我们是处于这个饥饿状态，机体会脂肪动员，大量的皮下脂肪的消耗，产生大量的游离脂肪酸，这些游离脂肪酸会在这个肝脏大量合成脂质，造成脂肪堆积。所以说这些瘦型的脂肪肝的患者呢，患病是有理可循的。
1: 不吃肉加上水果当饭再加上饿太狠，这三条路简直是殊途同归啊！人是瘦了，肝却胖了。很多人觉得这脂肪肝就是油啊肉吃多了，可是刘女士恰恰相反啊，她是肉吃的少了，可肝反而是更油了，这该怎么解释呢？
0: 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再脂蛋白。另外一种瘦性脂肪肝的患者的蛋白摄入不足，会造成肌肉减少。肌肉是我们的天然的抗胰岛素抵抗的这个重要的组织，如果说肌肉减少，我们的这个能量消耗也会减少，胰岛素也会产生胰岛素抵抗，也会造成我们的脂质在肝脏大量合成。
2: 打个比方，肝脏像个仓库，脂肪是货物，载脂蛋白是货车，肉吃少了，造货车的原材料不够，货车数量减少，货物运不出去，全部积压在仓库里，仓库越堆越满，这就是脂肪肝加重的真相。所以不是吃肉伤肝，而是不吃肉，肝脏连运走脂肪的车都没有了。
1: 说到减肥食谱，这网上各种秘籍那是满天飞啊。今天呢，我们也收集了一份流传很广的减肥餐单：早餐蒸红薯加水果，午餐水煮西兰花加杂粮饭，晚餐只吃黄瓜。怎么样，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您的身边是不是也有朋友这么吃呢？这看似健康的食谱就真的健康吗？
0: 这个食谱典型的就是我们早餐的这个水果果糖的摄入，大量的果糖摄入会造成肝脏脂质合成增多，整个三餐没有蛋白质的摄入，最后造成这个蛋白质的缺乏，也可以造成脂质在肝脏堆积。这个食谱的话，它有减重效果，但是呢，可能会反倒加重脂肪肝的患病率。我们建议用这个全谷物代替我们的这个精面，另外呢，还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摄入，每公斤体重要摄入1到1.2克优质蛋白，比如说每天一颗鸡蛋、鸡、鸭、鱼肉，这是都是可以吃的。另外呢，我们要低糖饮食，包括刚才说的果糖，比如说素食的话，你就用豆类食品，比如说植物提取的蛋白粉也是可以的，其目的就是补充蛋白质。
1: 专家给出的健康素食公式其实很简单，全谷物加优质蛋白加低糖饮食，而不是水煮一切加饿肚子。每天一个鸡蛋，适量鸡鸭鱼肉，豆制品并不会让你变胖，反而能够帮你的肝脏把脂肪运出去。那话说回来啊，查到脂肪肝，很多人呢首先是心里一凉，但专家告诉我们说，嗨，别慌，它可能是最能逆转的肝病之一，关键是要抓住时机。
0: 如果说是轻度脂肪肝的话，如果说进行合理的干预，大概在3到6个月之内是可以完全逆转的。中度脂肪肝的话，可能需要1到2年的时间，进行合理干预也是可以完全得到逆转。进展到重度的脂肪肝，可能需要进展到10年甚至10年以上。重度脂肪肝的话，我们要进行这个干预，防止它进一步进展成肝硬化。所以说轻度和中度脂肪肝在合理的干预情况下是可以得到逆转的。如果说不进行合理的干预的话，可能1到2年就会发展成中度脂肪肝。
2: 专家告诉我们，脂肪肝不是绝症，但它是个信号弹，提醒你该用科学的方式认真对待自己的身体了。
0: 特别以女性啊，女性她觉得不美了，所以说他们会用各种方式来降低体重。当然越通过运动的方式，这个是比较提倡的，因为可以增加它的肌肉的量。当然通过极端的饿肚子，这个是不提倡的。往往这个体重正常的这个脂肪肝进展成肝纤维化几率是大于肥胖型脂肪肝的。
1: 不要用饿来惩罚自己，也不要用怕来绑架自己。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良好的作息，还有最重要的不焦虑的心态，这才是对肝脏最好的减负。这两天新疆戈壁滩上知了爆发的新闻火了，草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知了，三个人啊一晚上能抓十几斤。评论区里山东网友全急了，发地址我带锅。但先别急着买票，我们查了一下，新疆的知了啊和山东人爱吃的金蝉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新疆爆发的是戈壁蝉，学名叫做褶斑蝉，它从小啊吸食骆驼棚、苦豆子这些荒漠植物长大，而这些植物啊还有大量的生物碱，对人体有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去抓新疆知了来吃。那反过来，山东的金蝉就不一样了，它是黑炸蝉，个头大，肉质厚，蛋白质含量啊高达24%，民间管它叫做唐僧肉。那今天咱们就去见识见识山东的金蝉到底有多好吃吧。
3: 抓知了差不多超过30年了，两秒钟抓3个好吧，一个呢捏得紧，手又稳，速度又快，
4: 记得自己招过多少人吗？
3: 差不多10多。
2: 求真记者联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一家苹果种植户，夜幕降临，果园里的蝉爬出来了。
5: 这片园子都是你家的吗？
6: 对对对，这片园子都是我爸妈种的。
5: 那你今年几岁啊？
6: 我今年17岁了，刚放暑假来帮爸妈来这里干点活。
5: 它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出没？
6: 一般就是在这个树的主干下面，因为这里缠上胶带了嘛，它只会在胶带下面，因为上面
5: 爬不上去。
6: 对对 对， 对。哦，
5: 哎呦，好像那边有动静。
6: 他们都从地里爬出来了，都成群结队的。
5: 哇、哦，这么多！
6: 对对对。
2: 最常被抓来吃的蝉是黑炸蝉，有时候也被叫做金蝉，它是中国分布最广的蝉之一。
5: 哦，他们是其实是从那一个坑洞里面。
6: 对，就是这些小洞里面就是他们的家。
5: 会不会咬人啊？
6: 那不会的，它就爪子看着吓人一点。哦，
5: 不要被它两个螯给夹住就行了。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哪儿？
6: 放到我妈妈那边。
5: 好，去找你妈妈。
6: 妈，妈，妈。
5: 哇哦，这么多，大丰收了。哎，为什么里面要放水啊？
6: 因为防止它变成蝉。
2: 山东有不少这样的套种模式，把苹果树、杨树的种植和养蝉结合起来了，发展成采摘园一样的模式。抓知了猴是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不少民众愿意花比单纯购买更贵的价格去捕捉，体验收获的乐趣。
5: 大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7: 开车1个多小时从济南赶过来的。
5: 从济南过来？
7: 对。
5: 就为了抓金蝉？
7: 对。
5: 你觉得好玩吗？嗯，
7: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吧。
5: 那为什么不在济南去抓？
7: 济南很少有地方，就是我看见一个刺猬。
5: 哦，那个地方真的。来，哦，你这眼力可以啊。果然小时候就练过的。哇，这这么多！
8: 哎，这好多那个。
5: 你觉得好玩吗？
8: 好玩，好玩。我没有摘过这个东西，
5: 只吃过是吧？
8: 我吃，喜欢吃。哦。但是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个，也没有见过是这么多。
5: 半小时抓了91只，一只多少钱？
6: 一只1.5一只。
5: 哦，不便宜啊。所以你的学费有一大半是他贡献的，是不是？
6: 差不多了。他们都给我送零花钱。
5: 哎，快过来看。这是一只正在羽化的金蝉，爬得那么高，非常聪明啊，它爬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2: 每当夏季来临，蝉便会从地下破土而出，然后尽快顺着树干爬到高处，迎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
5: 这个完整的过程是，金蝉的背后会裂开一条缝， 旧的躯壳扒在树上，然后新的躯体会慢慢的挣脱开来。

0: 它会一直挂着，然后让自己的翅膀舒展开来，这就完成了羽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蝉脱壳。我真的第一次亲眼看到，哇，好震撼啊！你不觉得它是生命的奇迹吗？
1: 你会不会好奇，苹果果园是种植业，而蝉是养殖业，是怎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呢？
0: 社长，你是不是带错棚子了？这里哪有什么金蝉，全是稻草还是树枝啊？
2: 你别小看它，这些枝条太小，一诺，它这里边有七八百万只那个金蝉，你像这一根好几百只，你知道吗？
0: 这在哪儿呢？
2: 就这个卵区这一块。
0: 卵区哪儿是卵区啊？
2: 这一块明显的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有
0: 哦，这个地方，
2: 对，
0: 这个树枝的表皮是被破坏的，然后下面这段是完好的，
2: 对，这一段没有那个蝉卵。
1: 还记得蝉的蜕壳羽化吗？雄蝉蜕壳后会鸣叫着求偶，而蜕壳后的雌蝉受精后会选择细长的树枝，一般是新长出来的枝上，用产卵器扎孔产卵，合作设立的这些树枝就是去年收集来的。
2: 就是这一段有，
0: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2: 可以。
0: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2: 你看你看，这一根小小的枝条里边有好多好多。
0: 哦，有了，
2: 看到了吗？
0: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2: 好多了，
0: 就是这些白白的。
2: 对，
0: 哎，有点像是那种植物的种子似的。
2: 啊，对，
0: 所以下面咱们这个红绸子其实是接住这些东西的。
2: 对对对对，这些红绸子是这个蝉翼上面喷水以后它就
0: 拿一点出来看看好吧？
2: 可以。
0: 哎，你别说，还挺可爱的，这都是金蝉宝宝啊。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谨慎观看啊。
2: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体力特别大，但你再过三天以后它还是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大体力了，它如果钻不到树根它就死了，它钻到树根它才能生存。所以说就是当天出的苗必须当天下地。
1: 一克多大三千多只的蝉蚁会被放置到松软的阴氧土里，它的存活率能达到20%。不要觉得这个数值低，毕竟在大自然里蝉蚁的成活率只有不到10%。
2: 就这样这样撒就可以了
0: 啊，就是均匀的撒了。
2: 对对对对，它撒这个东西根据这个树的粗度，就离着这个树啊5到60公分，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0: 那这些小宝宝要多久才能够金蝉脱壳？
2: 第两年，它靠鼠龟生存，两年以后它就自己慢慢的就出来了。
1: 蝉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都不低，因为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蝉甚至能蛰伏十几年。求真记者晚上抓的蝉，请了当地厨师来烹饪。
3: 拿手拿炒的是水干煸的
0: 啊，
3: 也有辣椒，有麻椒。
0: 这个炸的话是最香的，是不是？
3: 哎，对，一般那个麻辣的是在你那湖南吃
0: 啊，对，
3: 咱那你都不到敢吃辣，
0: 而且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3: 哎，
0: 哎呀，大概要炸多长时间？
3: 5-6分钟。翻炒是为了叫熟的均匀一点。
0: 出锅了，
3: 美不美啊？
0: 嗯，太美了，
3: 香酥可口。来，咱再放点料子。
0: 哦，香酥金蝉来喽！来，观众先吃。
3: 好。
0: 哎，的确，它各有各的味道。
3: 嗯，对，
0: 白蝉它是更加酥脆。
3: 酥脆。嗯、
0: 但是，金蝉它的整个味道会更加厚重。嗯，又更有嚼劲。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真的非常的香酥可口，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来捕捉金蝉，就是为了这一口啊。
3: 哎，对，
0: 但还是要安全提示一下，这可是高蛋白一种蛋白，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
1: 为什么蝉现在这么受欢迎？最开始蝉被选为食材可能是因为选择性少，想想也对，海鲜、河鲜甚至山鲜较多的地区，人们都没有吃蝉的习惯，因为收集这些食材比收集蝉简单高效多了。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昆虫浑身是宝，矿物质丰富不说，它可是高蛋白美食。此外，蝉羽化后留下的壳还是一味中药。
4: 这是我们常用的中药蝉蜕，哎，
0: 我们昨天晚上就抓了不少
4: 啊。这个实际上很名贵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0: 对，我们昨天采摘的时候说大概2到3毛钱收这么一个。
4: 第一它有季节性，
0: 嗯，
4: 第二它非常轻，你想要是有10克的这个蝉蜕大约得要收集30个。第一 人参的价格都要高一倍。
0: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4: 啊，中医讲啊，它全退是疏散风热、利咽、透疹、退瘀、解痉，有以上的功能。
0: 那也就是说，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吃它？
4: 它对于那种风热感冒，特别是风热郁肺导致的咽痛啊、声音嘶哑啊，还有咳嗽呀，效果特别好。
0: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是不是我吃金蝉就等于吃了蝉蜕？
4: 它俩实际上如果入药的时候啊，还是有区别的。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总结过，他说脏腑经络用药啊，一般用蝉体。嗯。然后风热疮痒皮肤风热用药，大部分就用蝉蜕。
1: 新闻大秋千最后也提醒您，抓来的蝉可以自己油炸吃，但这蝉蜕是药，可不要自行用，需遵医嘱哦。

0: 呀！
1: 哦吼！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2: 好玩！
1: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0: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可以往天上飞。
0: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1: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2: 想！
1: 滚！

0: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1: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2: 悬浮了啊！哇哦，
0: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国桥。我要看看，哎呦，
1: 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1: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0: 好。
1: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4: 两个都会跑，
5: 没反应。
1: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5: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1: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3: 想。
1: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滚动起来喽，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
1: 好像一个甜甜圈。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最近呢，大家刷手机，是不是感觉地球好像突然开启了震动模式？从咱们国内四川宜宾的浅源地震，让成都高楼晃出明显震感，到东南亚、环太平洋，再到南美洲，短短几天里，各地强震的消息轮番上热搜。很多人的心里啊，都在犯嘀咕，哎，是不是地球进入了集体活跃期，地震变得越来越频繁了？这种强烈的直觉到底是真实的数据在飙升，还是大数据算法给我们制造的感知错觉呢？
1: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质学教授王敦，
2: 过去发生在远洋地区人口比较稀薄的这个地方，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震啊。现在呢，全球地震网络的观测更密集，能监测到更多的地震，同时信息资讯的爆炸式增长能迅速地传递到每个人的面前，所以这几次地震只要集中在几天内，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地球开始了震动模式。
0: 顺着这个直觉，网上有一种听起来很合理的说法，地壳就像一根弹簧，平时呢悄悄积攒应力，攒到极限了就会集中释放，所以地震呢才会扎堆爆发。从地质学的底层逻辑来看，这种能量攒存后集中释放的理论真的站得住脚吗？
2: 这种说法有一部分科学依据，根据弹性回跳理论，断层呢它一直是在缓慢的运动，但是断层呢可能因为摩擦暂时被锁住了，断层两侧的岩石会不断的发生弹性变形，就像一根被慢慢压紧的弹簧，当积累的应力超过了断层所能承受的能力的时候，断层就突然错动，岩石的快速恢复到新的位置，释放出地震波和它的应变，这就是地震发生的基本过程。但是呢，地球它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全球的地壳都是一根弹簧，积攒到能量后一起释放。那很明显，那全球的地壳呢，它更像是由无数条相对独立的弹簧或者说断层构造体系组成的，然后每条断层的受力状态、摩擦的强度和它的应力积累速度都不一样。因此呢，一个地方发生地震，并不代表全球都受到统一的这个应力的一个释放。
0: 再看最近这些新闻，委内瑞拉、日本、印尼这些地震点呢，分散在不同的大洲，有的甚至相隔上万公里。它们之间会不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远程触发，或者是连锁反应，还是说它们其实只是凑巧的在同一时间各自独立发生呢？
2: 对于相隔数千甚至上万公里的六七级的强震，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会经常彼此触发，所以呢，在时间上接近并不等于存在因果关系。委内瑞拉、日本和印尼都有各自的构造背景和动力学环境，在现阶段呢，我们判断是呢，它们只是恰好发生在这几天内啊，同时发生了并不是全球板块之间的一个连锁的反应。
1: 简单来说，它们完全是地球在不同位置用不同的姿势在释放压力。我国四川宜宾地震属于典型的浅源地震，因为震源极浅，能量几乎没怎么衰减就直冲地表，所以周边体感特别强烈。委内瑞拉的地震则是加勒比板块与南美板块像两辆重型卡车一样横向摩擦，罕见的双震叠加，瞬间放大了破坏力。印尼和菲律宾的地震发生在极其复杂的板块俯冲带，是海洋板块向下猛烈撞击大陆板块引发的。而日本的地震同样是经典的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下方俯冲造成的逆冲型破裂。可以说他们各有各的地质脾气，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只是时间上的巧合。
0: 既然专家说他们互不干扰，那为什么偏偏就在这个月这几天集中地冒出来了？板块释放应力，难道也有类似年底冲业绩的短期爆发窗口期吗？
2: 这个现象主要还是因为全球大震发生的频率的随机波动的这个规律造成的。我们使用全球的七级以上地震目录进行了逐条的统计，目录包含659次地震，时间范围是 1980年到现在，得到的发震的频率大概是14.2次每年，也就是每半年大概发生7次地震。有的年份与1980年，全球只发生了6次地震，而在2010年，全球发生了24次地震，相差了4倍。所以不同年份之间的这个大震的发生频率啊，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偏差的，所以这也是它这个随机波动啊叠加上局部的地震序列的一个正常的一个表现。
0: 另外啊，我还看到一些非常小众但听起来很玄乎的讨论，说地球自转速度的微小变化、季节更迭，甚至是地核的活动，都会像潮汐一样间接地影响地震频次。这些宏观的天文或气候因素真的能波动地壳运动的开关吗？
2: 和太阳引起的潮汐、雨雪和地下水带来的季节性荷载确实会给地壳增加很小的应力扰动，也就是有的时候下雨了地震会增多啊，有的时候地震会减少，但是这些浅表层的季节性的气候的作用，它是远小于我们板块多年积累的各个应力，最多相当于给已经接近破裂的断层呢轻轻的施加一个扰动，不能凭空产生一个大的地震破裂。至于地球的自转和地核运动，我们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它们能够控制全球强震的集中爆发。反过来，而特大型地震造成的地球质量的重新分布，导致可能使地球的自转发生一些极其微小的变化。
1: 这就好比推一辆停在坡上的重型卡车，板块运动积累的应力是推车的主动力，而潮汐、季节等外部因素顶多是旁边有人轻轻吹了一口气，这口气或许能让车稍微晃一下，但绝不可能凭空把一辆静止的车推下坡。至于网上流传的磁铁能预测地震，动物反常就是先兆，目前也都没有公认的科学结论，不能作为预测依据。
0: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翻翻地球的历史记录，这种短时间内全球强震密集爆发的现象以前发生过吗？它到底是地球进入了某种异常的危险周期，还是地壳运动里本来就有的周期性常态呢？
2: 以前多次出现过，关键是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个震区的主震、余震及相邻断层的连锁破裂，它们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物理关联，另一种是分布在不同的板块边界上的地震，它们在时间上比较接近，就像1980年以来全球七级上地震统计结果一样，除掉一些局部的这个余震的序列，所谓全球强震层层出现的现象，大体上可以由随机波动的这种规律来解释。因此呢，短期出现了全球强震的集中，并不等于全球进入了异常危险的一个周期，更不是代表下一场全球大地震马上就会在一个地方发生。
0: 现在啊，网上有种声音说地球已经步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这种引发广泛焦虑的论调有没有权威的长期观测数据来支撑，还是说这仅仅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恐慌式传言？
2: 目前没有权威的长期的数据支持全球已经进入了超级地震活跃周期，以后大震会越来越多的这种说法。科学上讨论活跃期必须先限定具体地区、时间范围以及震级的门槛，还要把主震和余震分开，并进行统计显著性的检验。如果只是挑最近几天的新闻，把不同国家发生的地震放在一起，就很容易得出误导性的结论。全球的地震活动短期增加和减少都属于一个正常的波动范围，不能作为下一次大震发生的信号。
0: 最后啊，咱们拿数据说话，对比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地震统计均值，今年目前的震级分布、发生频次，到底处于什么真实水平？面对满屏的震讯，普通人到底该保持怎样的心态，才能不被焦虑裹挟，理性地看待地球的日常呼吸呢？
2: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不同的这个年份的平均啊，我们可以看得到，大致上不同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波动的啊，一个波动，但是总体而言，这个应该还是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面对满屏的地震的信号，我们公众也不需这个恐慌，也不能忽视风险。最理性的做法是主要关注我们本地的官方的预警信息，了解地震避险的方法，做好日常家庭应急准备。
0: 期呢，全国各地景区接连发生无人机失控坠落、意外伤人事件。随着暑期旅游出行人数激增，私自航拍、违规飞行的行为大幅增加，不少飞行爱好者忽略禁飞规定，在机场周边人员密集区域随意操控无人机，不仅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甚至会干扰民航航班正常运行，涉嫌违法。
1: 美国联邦航空局29日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美国捷兰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当日早间准备在肯尼迪机场降落时与一架无人机相撞。
0: 很多人以为无人机随便飞，低空飞行没有安全隐患，也不清楚哪些区域属于禁飞范围，更不了解违规飞行会面临着怎样的处罚。看似普通的航拍行为，背后暗藏着极大的安全漏洞和法律风险。无人机黑飞到底有多危险？失控撞击的破坏力有多大？日常游玩航拍，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求真记者，了解清楚无人机到底该怎么飞。
1: 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湖南警察学院。低空安全治理正是该中心攻关的核心课题。
3: 一般情况下，低空空域是指地面增高1000米以下的空域，经过批准以后可以延伸到3000米，3000米以上属于中高空的空域了。我们的民航客机一般在6000到12600米空域飞行，因为飞机巡航的速度

0: 速度一般都在800到900公里每小时，那么高的速度碰上任何物体，那都是相当危险的。
1: 听到没有？非常危险，这不管可不行。那到底怎么才能打击无人机黑飞呢？说到这儿啊，贾宝可有经验了，给你看。

0: 反无人机干扰枪。用法超级简单哦，只要对着那架捣乱的无人机，瞄准，扣动扳机，它射出来的不是子弹，而是超大功率电磁干扰波。原理简单来说，就是给无人机拔网线，瞬间切断它和飞手之间的通话，让它变成一只听不到指令的没头苍蝇。这时候失联的小飞机为了安全，就只能乖乖地悬停在半空，或者慢慢地降落下来了。
1: 这把枪还真不错，不过要是我枪法不好的话，还有别的方法吗？
0: 无人机空中捕手，这个大家伙可神奇了，他身上有相控阵雷达和热感应眼睛，哪怕坏家伙躲在几公里外或者藏在云层里，一眼就能被他揪出来。一旦被他盯上，嘿嘿，那就别想跑了，他会自动锁定目标，悄悄地紧紧地贴上去，等到了最佳距离，看招，天罗地网。他利用高压气体瞬间喷出一张大网，把对方的螺旋桨缠得死死的，让他立刻动弹不得。最绝的是他可不搞破坏啊，你看网后面还连着一根安全绳呢，抓住以后他就像拎小鸡一样，把那个捣乱的家伙稳稳地吊着带回来，既抓到了俘虏又留下了证据，是不是超级聪明？
1: 是聪明，不过啊，他们有些致命的 bug。你说这黑飞在哪儿啊？手忙脚乱，得有人死死的盯着操作。为了解决这些 bug， 今天啊，家宝特意找到了他们。
2: 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打击黑飞攻防战的
1: 决赛现场，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家宝。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的比赛规则，我脚下的这个区域呢已经被设置为绝对核心禁区，挑战者的任务很简单，只要让无人机突防飞到这个区域的垂直上空就算赢，反之如果被拦截在外则挑战失败。介绍我们今天的挑战方，为了实验的强度，特意邀请来了航拍圈的高高手阿郭。5年驾龄，炸机率为零，号称低空穿梭机。阿郭，面对今天这个看不见的守门员，咱们的战术是什么？
3: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什么战术，一两秒唰就飞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其实是稳赢。
1: 那咱们话不多说，比赛正式开始。现在阿郭选择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他躲在了茂密的丛林后面。
3: 我估计我就这个速度这么低的飞行，他们应该连我的信号都监测不到。
1: 哇，老师，这个无人机刚起飞您这边就报警了，这也太厉害了吧。
4: 我们还可以发现无人机的型号和它的具体位置。
1: 老师，我看到这个无人机离咱们越来越近了，而且我看就在那边了，这怎么办啊？
4: 问题不大，现在我们把无人机往这个方向进行驱离，信号已开。
3: 哎，怎么不好使了？哎，想不到他们这个系统还有点东西哦。没事，我回来再试一次，这次策略我变换一下，从高空直接非常高的速度俯冲下去。
1: 阿郭的第二次机会来了，他能突破阻拦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Round two， 阿郭急了，他现在切换了运动模式， 阿郭准备正面硬刚，朋友们。这它这次飞得很高哎，速度很快，咱们能不能阻截成功呢？
4: 跟刚才一样，照样驱离。
1: 哇，它真的往另外的方向走嘞，而且走的速度还很快。
3: 怎么又失败了？哎，还有一个办法，我再找一个兄弟来做我的僚机，两架飞机干扰他们的信号，我就不信不好使。哎呀，你可算来了，这个就是我请的外援，高手中的高手。看，就是那个区域，那个就是我们的目标区域，我们要快迅速的飞过它。我们两架飞机这回就不信不成功。那咱兵分两路，快快快快，哎，到地方了，到地方了。
1: 您觉得咱们这边还能驱离得了吗？
4: 无论来多少架无人机，只要进入我们的防御范围，我们都可以驱离。Cool。
1: 哇，这也太强了！
3: 哎呀，哎，怎么又失败了 ？Defeat。
5: 啊，三次都输了。你根本突不进去啊！
1: 听说你不仅没进球，球还自己跑了，对吗？好的，我宣布比赛正式结束。
6: 无人机它获取的这个卫星导航信号呢，它是来自于我们在离地表20000公里以外卫星轨道上面所播发下来的信号。它这个信号从太空传递到地表，它经过一系列的减弱，它到达地表的时候，它这个信号就已经非常的微弱了。现在我们这一套这个防控装备呢，它的原理就是应用了这个生成式导航欺骗技术来实现我们这个无人机防控的。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生成一个跟天上真实卫星系统的播发的这个信号一致，但是功率呢会略微强于我们的真实信号，所以呢我们无人机的导航接收机它就更加容易的锁定到我们这个高度逼真的虚假信号上面，同时呢他会更愿意相信这个信号质量更高的假信号，诱导这个无人机最终它解算出来的位置信息、它的速度以及时间信息都是我们希望它看到的，最终呢也就间接相当于被我们的设备所接管。同时这个过程呢它的操作者它是无感的，这个是极其隐蔽的。
0: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个小设备防御半径可达3公里，并且能组成阵列。
1: 不得不说，北斗系统的防黑飞技术确实厉害，但是防御范围啊终究有限，能防得了这个区域的黑飞，那城市那么大，不可能每个角落都安装这套系统。所以说啊，技术反制只是最后一道防线，真正的治理应该从起飞之前就开始。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规定了谁能飞，不激活不实名，机器在硬件上就锁死，根本飞不起来。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则规定了怎么飞，要求无人机飞行全程被看见，无人机应从起飞到降落全过程报送自身身份、位置、速度、状态等信息。
7: 我们普通的无人机飞行，记住这三个数字，第一个50米，我们微型的无人机不超过50米，不需要实名登记，超过50米就需要实名登记了。第二个数字就是120米，我们的微型轻型无人机在飞行增高120米以下，在试飞空域内无需报备，超过120米就需要通过 UOM 系统进行申报，而且飞行的时候也只能限定在审批高度以下，超过这个高度也属于违规飞行，对无人机所有者提供解除禁飞、限高等服务。

0: 可能对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等造成侵害，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黑飞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比如说危害公共安全、泄露国家机密，根据刑法可能会处以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1: 有人说，管这么严，会不会不自由了呢？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从来不是建立在混乱之上的。只有当黑飞绝迹，当8000米的客机不再惊魂，当我们头顶的安全有了保障，我们要的低空经济才真正的从野蛮生长走向有序繁荣。

0: 家好，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真真呀，我最近呢看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
0: 什么事儿啊？
1: 你还记得动画片《狮子王》里的辛巴出生，有一只猴子给他额头上画了一个记号吗？
0: 我当然记得这个画面，
1: 不过呢我一直有个好奇的问题。
0: 好奇什么呀？
1: 就是狮子王里的执行仪式的这个拉菲奇在动物界地位是不是很特别呀？我一直觉得他长得很奇怪，而且他到底是个猴子还是猩猩啊？
0: 他的原型啊是山魈。
2: 山魈长得呢是比较奇怪的，因为它的面部是比较长，它的长脸呢中间呢从一个非常狭长的鼻梁位置，包括它的鼻部和上唇的上部都是一种很鲜艳的红色，那么在整个长长的鼻梁两侧的话又有很长的两个狭长的蓝色的部分，所以它的面部呢有点像我们中国丁聚莲。那么它是属于灵长目这个大家族里面猴科狒狒族的这么一种动物，雄性的体长可以超过一米，体重的话可以到达33公斤，这是最大的一个记录。那么雌性的山魈就相比较小很多，它的体长呢可能也就在60厘米左右，它的体重的话也就11到13公斤。雄性的山魈它体型非常的大，而且它有4颗非常长很外露的犬齿，所以它在保护家庭里面起的作用非常的大。如果是一个成年的山魈面对一只豹子来讲的话，那个豹子也不一定能够占表上风。
0: 没错，山魈作为一种最凶狠和最大的猴，特别是群体生活中作为传统的山魈王，性情往往也是最为暴躁好斗的。而更关键的是，当族群遇到危险的时候，除了猴王领袖会挺身而出外，其他所有雄性山魈都会跟着冲向敌人。在庞大的群猴进攻下，形单影只的豹子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胜算，能跑掉就已经算有本事了。根据统计，山魈在群攻下成功杀死豹子的比例超过40%。
2: 山魈呢是一种群居动物，那么它的社群结构也比较复杂，它的一般是以家庭群作为一个基础的社群单元的，比如说一只雄性的山魈会带领几个雌性的山魈和他们的小宝宝组成一个小家庭，当然他们这个大的一个群里面的话会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家庭，所以山魈的群往往可以超过100只。
1: 哦，这猴群可真是大呀。真真，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这个雄性山魈呢不光是这大花脸，好像这屁股颜色也挺花哨的呀。
0: 观察够仔细呀，确实这山魈不光脸上颜色多，它还有一个彩虹般的屁股，由红色、粉色、蓝色、紫色等等多种颜色组合而成。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人们看到的都是坐着的姿势，没见过它这华丽的臀部。这如此艳丽的色彩跟他们的睾丸素有很多的关系，所以每一次打架胜利过后都能让他们的颜色呀更加鲜艳。
2: 山魈很有意思，人们首先它的面部的颜色是比较鲜艳的，然后呢它的臀部颜色同样也是比较鲜艳的，它的臀部的话也是可以代表它的一种身体的一个健康状况的，所以呢这个是在它的群体里有一定的一些生物学意义的，他们都可以通过它面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和它臀部的一个颜色的鲜艳程度，包括它身上皮毛的一个顺滑度来表现它处在身体的健康的巅峰状态，所以你只要它的等级地位越高，它一定是属于身体健康非常强壮的这么一种状态。在哺乳动物大的类群里边的话，比如说我们看见的雄狮，什么样的雄狮最能够吸引雌性呢？就是它有一个顺滑的皮毛，它的鬃毛非常的浓密而且发黑的状态，那么才是它身体的一个顶级健康的状态。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机器人踢点球赢了人类， 6G 电话能够看见全息对方，手机没信号时自动连卫星，这些听起来像科幻片的场景正在 MWC26 上海真实上演。6月24号至26号，全球143个国家的3.7万多名专业观众涌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国际参会者同比增长1/3。8万平方米的展区内，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6G 产业生态全球首秀、未来星座卫星专区、AI 一键生成体检报告，每一项突破都指向同一个信号：通信与 AI 的融合已从概念迈入现实，而且落地的速度远超预期。接下来就跟随首发记者吴玉的镜头，走进 MWC26 上海，一起探究即将改变生活的下一个路口。
1: 6月24日到26日，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迎来了一场科技界的年度盛会。2026年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也就是咱们常说的 MWC26 上海。8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1500多家参展商，预计超过13万专业观众。光听这些数字，就知道场面有多火爆。
2: 进到场馆的第一件事呢，就是看地图。我们看，从 N1 到 N4， 今年有4大展馆，一天的时间根本就逛不完。不过我听说呢，今年最火爆的项目是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了，怎么回事？我们现在赶紧去看看。
1: 8G 战队正在激烈 PK， 赛制参照世界杯点球比赛，双方各罚5轮，射门者与守门员都是人形机器人。
3: 这球漂亮，再次进球，他是再来补射，漂亮，又是一球打在了右路。
2: 这可不是花架子，每一个射门的背后都是大模型的认知能力，加上机械传感和执行系统的完美配合。机器人在毫秒级时间内完成识别、判断到决策的全闭环，这就是具身智能的真实力。
1: 看这个穿着球衣的机器人走到了点球。

0: 当然还是突飞猛进吧，我觉得。
1: 最终目的不是为了教会机器人怎么踢足球，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刚才说的技术上的这种演进啊发展，将来使得这个机器人能够走向它的自主化、它的协作化以及它的这个实用化，那么它就能够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去。
2: 旁边还有机器人在展示毛笔书法创作，甚至是钢琴演奏。你看那个手指的灵活性，每一个动作都反映了运动控制、感知融合与 AI 决策能力的综合体现。在智源机器人的展台，简直就像一个真实的机器人训练场。他们带来了全产品矩阵，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远征 A2， 小尺寸的灵犀 X2， 工业轮式机器人精灵 G2， 四足机器狗酷拓第一，阵容相当豪华。
3: 目前我们这边展示的呢是一个超市打包的一个模型，我们只要把这个材料放在这个地方，它就会自己去识别，自己去拿。
4: 它这么厉害？
3: 对。
4: 那我现在试一下看看。
3: 对，现在已经开始了，就说可以在过程中可以稍微移动这个框，它都是可以自己识别的。
4: 就是我购物买好了东西，它帮我装袋。
3: 对对对。
4: 我们现在挪一下位置，看看它能不能。哎，哎，它还是放进去了。
3: 对，就是它手臂能够到的范围，它就会自己放。
4: 我们再挪一下哈。
3: 对。它有时候可能会用左手，如果实在
4: 放不到的话，你不要动，看看它有什么反应。
3: 啊！对对对。
4: 它换手了。
3: 对对。
4: 哎，很顺利的放进去了。
3: 对。
4: 它比我想象的聪明很多啊。
3: 是的，是的。
4: 哦，他现在就是已经要打包好，把这个递给我。
3: 对对对，当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了，他就会把这个袋子递给你。
4: 哦，很稳，呵呵，谢谢你，这是一次很特别的购物体验。
2: 从吸金到出货，人形机器人的场景化落地正在加速。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MWC 浦东金桥开发区还将无人船、无人车、无人机与具身智能机器人带到现场，首次在展会现场完成一场跨越水陆空的协同挑战。

0: 说完机器人呢，我们现在来点更硬核的六 G 产业生态展区，这呢可是全球首秀。走进展区五大板块：北京六
1: G 实验室总体区、通信增强、通感一体、通算智一体、天地一体展区，将六 G 的核心技术愿景拆解的清晰可感。
0: 对于我们这种普通用户来说，六 G
2: 对于我们有什么帮助？举个简单的例子，您可能看过一部电影叫《头号玩家》，《头号玩家》里面的演员呢，戴上那个眼镜，然后包括一些传感的这个辅助的一些设备，它可以就进入的这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去跟虚拟世界去互动。那将来呢，人跟虚拟世界互动，包括人跟机器人具身智能的互动，都需要一个强大的网络。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等到六
0: G 时代，如果说是我打电话，它会有一个全息的一个人物在我的对面呢？对，您刚才提到的正好是沉浸式通信这个场景。中国电信打造全域智能普惠网络技术体系，创新性提出六
1: G AI 定义网络核心理念，推动六 G 网络从软件定义向 AI 定义的新范式升级，网络自己会思考，自己会优化。 中国移动重点展示 AI eSIM 全栈能力及产品集中亮相。中国联通带来毫米波专网和联通新书星地融合开放能力底座。接下来呢，带大家看点天上的东西。
0: 未来星座首个卫星专业展区，这也是 MWC 上海。

0: 首次呢设计卫星专用展区。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进山区坐高铁过隧道，出海玩，手机突然没信号了。未来这种情况可能彻底消失。展区汇聚了时空道与国电高科、圆信卫星、亚太卫星宽带通信、美国一星等全球卫星头部企业，还有一个超酷的星座艺术装置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2: 这个呢是我们星座的一个模型。那目前呢，我们的在轨卫星呢一共运行是有64颗，在这边的这个屏幕当中呢是可以看到这个64颗卫星它们实时的一个在轨的情况，包括它们过境的一个信息的。我们的卫星的离地高度是600公里，属于一个低轨卫星。它们大约是每隔90分钟会绕地球一圈，然后每颗卫星的信号的覆盖范围呢大概是450万平方公里。
1: 更厉害的是，时空道宇在 MWC 上发布了全球首个低轨通信星座全站开源生态计划，现场签约订单规模突破1元大关，覆盖智能网联、海洋渔业、工程机械、能源、低空经济等9大赛道。
0: 我们的卫星天线就长这个样子是吗？
2: 这款它是采用了一个线级化的设计，它会比较的小巧，像这样子的它也是一个卫星天线，它是有不同的形态的，不同的大小的。
1: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部拿到了卫星移动通信牌照，未来手机套餐可能包含卫星服务，地面信号消失时自动切换到卫星网络，保障偏远地区应急场景下通信畅通。
0: 科技呢不只是酷，关键时候呢还能救命。智慧医疗专区绝对让你大开眼界。
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携手中国电信、联影智能等企业，全方位展示覆盖诊前、诊中、诊后全链路的智慧医疗成果，包括 AI 康复、八段锦动作实时纠错、智能健康咨询、影像一扫多查、病理 AI 辅助诊断等。
3: 因为我们病人在做一些诊疗之外，不是还要开检查吗？然后比如说这一扫多查，他就说我们患者可以扫一个部位，比如说我拍胸片，然后扫这一个部位输入到我们的一扫多查智能体里之后，它会自动帮你筛选身体里的73个部位，就是整个身体它都能帮你通过这个片子去看有没有什么异常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其实这样就可以减少患者的这个检查费用，不然他就要来回做各种各样的排查呀检查，也要花费时间，要花费精力。其实这个一扫多查智能体现在已经在我们医院已经正式的开始就是有应用了，效率提升的还是蛮好的。
1: 从辅助诊疗到康复管理，从智能医院到远程协同，人工智能与 5G 正推动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地域限制，让家门口看名医从愿景逐步走向现实。
3: 比如说拿这个呼吸来讲啊，呼吸内科它是有很多轮的一个评估的环节的，然后我们这边是以白川协教授为形象去做的一个智能体，它可以带着这个患者从最开始的评估，然后到最后的这个随访，它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这个指导嘛。然后那其实我患者不一定要来医院，可能我自己在前期在家里去做一些简单的这些交流都是可以做到的。
1: 从机器人踢点球到 6G 全息通信，从卫星直连手机到 AI 看体检报告， MWC26 上海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一件事儿：未来不是等来的，是正在发生。
4: 在新能源汽车狂飙突进的今天，锂已经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战略资源。2025年7月，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火超大型锂矿床，助力中国锂资源储量从全球第6跃升至第2。但是灵武的故事却不是靠矿吃矿，而是先有产业后有矿。是不是很好奇当地是怎么做到战略前瞻的？同时灵武还正在回答一个问题，一个资源型地区如何不沦为简单的资源输出地，而是建成从采矿、冶炼、电池制造到终端回收的五位一体绿色闭环。今天跟随记者同欢去到灵武，看懂这场从卖矿石到卖电池的产业跃迁。
1: 6月18日，湖南锂资源创新应用大会在郴州市灵武县举行，300多位来自省内外的锂电新能源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代表，围绕着锂电产业技术革新畅所欲言，一起描绘产业蓝图。但锂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元素，它是最轻的金属，因此我们将其用于汽车制造，因为它极其轻便。缺点是，如果以矿物形式提取的话，其含量仅占1%，其余部分均为废弃物，因此锂矿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废料。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充分利用所有副产品，这也意味着未来的转换器设计将有所创新。只要解决这一难题，企业就能实现盈利，同时也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还能降低土壤污染风险，因为这样既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又能兼顾环保效益。现在人们看到的是2025年7月，自然资源部认定湖南郴州灵武县犄角山矿区探矿锂矿石量4.9亿吨，氧化锂资源量131万吨，中国锂矿资源跃升到亚洲第一、全球第二。与此同时，灵武县的锂电产业乘风而起，热气腾腾，产业园建设热火朝天，签约企业一家接一家。但真实的故事其实是另一个版本。灵武锂电产业的起点在探明巨量锂矿之前，它的依托完全来自于县委县政府对未来的大胆畅想。九森新能源是首家入驻灵武锂电产业园的电池企业，当时的灵武还没有发现那个超级锂矿。
5: 与我们的董事长交流之后，他也是确定这个锂电产业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他觉得未来可期，而且作为一个县城，只有了采作风口才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机遇，所以说大家有个共同的理想。
1: 郴州市委市政府制定郴州市加快电池产业发展，打造电池之都实施方案，坚持错位分工、差异发展，加快构建一核三级产业空间布局。
5: 所有的这个乡镇呢、各个市直机关呢、都要学习锂电产业知识，都要为这个锂矿来服务。所以说我们在各方面的一些难题，就包括用电啦、用气啦、什么环保啦各方面，他们都给了我们极大的一些支持。
1: 这种先栽梧桐树后引金凤凰的模式，打破了传统资源型地区靠山吃山的被动局面。当巨量锂矿被发现时，灵武已经具备了承接产业链的完整配套能力。在德国可能要慢一些，但这里非常快，而且灵武建立了一个从研究到产业的完整锂生态系统。安能集团是一家传统矿产资源开发企业，但集团预计在灵武共计投资406亿元，要建设新能源全产业链项目，也就是说从挖矿到造电池全盘抓。目前选矿冶炼两条线齐头并进，补炼项目也投产在即。项目一启动，企业就锁定最新工艺，目标直奔高纯碳酸锂，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高端锂电领域对核心材料的高标准要求。
6: 我们从矿石到碳酸锂，我们是属于整个产业链的无缝链接。如果说用最快的速度的话，可以从早上的一块原石晚上就可以变成碳酸锂。
7: 那算起来是非常高。
6: 是的，是的。
1: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产业链的反应周期被大大缩短，企业的资金周转和市场响应速度得到了质的飞跃。
6: 从矿石的资源端来说，以前相对来说整个选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的技术还没有那么的先进，我们通过新工艺的方式呢，对整个碳酸锂的这个提纯进行了一个整个的相对的改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可以把这个碳酸铷跟碳酸铯进行一个综合回收。
1: 铷和铯这些在航空航天、原子钟等高精尖领域不可或缺的战略元素，如今在灵武的产业链中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这不仅是经济效益的提升，更是对国家战略性资源保障的贡献。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成本控制是企业的生命线。在灵武，产业链的集聚效应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本优势。
8: 我手上拿着的是碟片电芯当中的极片，银色耳朵的呢是正极片，铜色耳朵的是负极片。那么这家企业在以前没有来临武的时候，这上面的13种以上的原材料都需要外省采购。那么来了这边之后呢，这上面绝大部分的主材料都可以完成本地化采购，原材料的运输采购成本每天就能省下8万多元。
1: 这种抱团发展的模式让企业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上游的废料可能就是下游的原料，隔壁的车间可能就是自己的供应商。这种高效的协同构筑了临武锂电产业最坚固的护城河。产业观察的核心在于审视其可持续性，锂电产业最大的痛点之一便是采矿带来的尾矿处理难题。在临武，我们看到了一种闭环思维的实践。临武在锂电产业园设计之初就已经把废渣处理作为重点板块放进了规划图中。
9: 我们临武的政府它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规划了这个五位一体的锂电产业布局，从原矿到材料到这个电池到终端到回收，我们其实是作为最后的一个回收环节。也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回收环节的实施，形成了整个五位一体的闭环，打通我们这个锂电的最后一公里。
1: 通常废渣处理有两条路走，第一条简单填埋或堆放，第二条则是通过无害化处置加资源化利用的方式，将它变成更具价值的产品。产业园中的企业湖南中科固废资源选择走第二条路。在临武山木西到花塘铺的经济干线路段规划了1.6公里公路试验路段，这段路将由湖南中科固废资源锂渣尾渣综合利用项目将锂渣尾渣无害化处理后铺成。
9: 上游的产业全部投产之后啊，我们每年有大概2000万吨的尾渣产生，这个量还是很大，所以说我们第一步的产品的目标就是把它做成能够大宗销纳的，像我们道路材料，像我们这种混凝土啊，类似于建材的这种材料，我们就把它先解决我们这个上游产业发展的一个困扰的问题。我们也做过了这个核算，按照我们这个15米5宽的路幅啊，二级道路来计算的话，我们每公里大概可以销纳1.5万吨的锂尾渣。
1: 同时，湖南中科固废资源还在利用锂渣开发更多高附加值产品。
9: 我们开发出的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就是我们这个高性能陶粒，我们是把它用到这个石油开采行业。石油开采行业，
10: 它在石油开采做什么？
9: 它主要起到这个支撑的作用，我们叫做这个石油压力支撑剂。也就是说，在我们石油开采的时候，通过高压的泵车把它注射到这个地面以下，地面以下，然后我们这个石油啊就随着支撑开的裂隙，然后被抽出来，然后这个同时也起到支撑我们这个地下结构，然后避免一些自然灾害的事。
1: 站在产业的风口，临武并未满足于上游的资源开发，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具竞争力的中下游。九森新能源的半固态电池技术被视为行业的下一代杀手锏，通过与高校的产学研深度合作，他们正在实现弯道超车。
5: 通过我们这近3年来的与湘潭大学和燕山大学的合作，我们的半固态电池目前在去年年底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已经实现真正意义的量产，这在全国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情况。共同开发打造固态电池，然后现在我们所有的成果都是我们产学研的成果。
1: 产业的根基在人才，临武通过政产学研模式不仅解决了企业的人才需求，更让这个湘南小城对高端人才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
6: 我们企业在整个发展产业链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也在这个申请博士工作站及后续的一个院士工作站，能把更多的优质人才吸引过来，能把更多的这个先进技术留到我们企业。
1: 从先有产业后有矿的战略前瞻，到吃干榨尽的技术重构，再到变废为宝的绿色闭环，临武正在打通从原矿到材料到电池到回收的五位一体全产业链闭环，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资源型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出一份独特的05方案。

0: 鸿蒙智行尊界 S800 上市13个月，累计交付突破19000辆，持续超越迈巴赫 S 级、保时捷帕拉梅拉。与此同时，尊界 V800 大型豪华 MPV 全球首秀，剑指被埃尔法、雷克萨斯 LM 长期主导的细分市场。从双芯片、双传感器、双电源的自动驾驶冗余架构，到带动221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高端化转型，国产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以全新的智能科技与中式美学重构全球超豪华汽车的价值锚点。
1: 现在我正在上海张江科技会堂，那今天国内最贵的 MPV 来了，走，跟着我一起去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2: 尊界的初心是打造一辆汇聚顶尖设计、技术与工艺的车。
3: 发布会上，尊界 S800 公布其上市13个月内累计交付量突破19000辆。这意味着，在中国百万级豪华车市场，一辆挂着 MX 处标识的国产车已经持续超过了迈巴赫 S 级、保时捷帕拉梅拉等深耕多年的传统豪强，打破了国产车型无法承载百万级高售价的历史偏见。全新首发的尊界超高端豪华系列 Grand Design 车型以天地人和为美学内核，深度融合中式传统元素与现代工业设计，首发更高阶自动驾驶的计算冗余架构，采用双芯片、双组传感器、双连接器、双电源架构，覆盖感知、计算、制动等八大环节，售价138.8万元起。
2: 我们的目标是超越人脸的安全能力和要求，无论是你在雨天、雾天、沙尘天，还是在逆光、眩光、暗光，所有的环境下都能够对场景有更准确的识别。
3: 发布会尾声，官方正式预发布尊界 V800、尊界 V680 两款超豪华 MPV， 预售价65万到90万。长期以来，国内百万级 MPV 市场被丰田 Alpha、 雷克萨斯 LM 等外资品牌凭借先发优势和品牌稀缺性所主导，尊界 V800 以超大尺寸、智能科技和全面豪华配置入局，有望在这一核心细分领域为中国品牌打开新局面，为高端消费者提供更有价值的差异化选择。
2: 我相信我们这个尊界这个 MPV 的上市，这绝对是成为全世界最顶级的 MPV。
3: 由华为与江淮汽车联手打造的尊界超级工厂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成为了中国 AI 驱动智能制造的新样板。该工厂基于华为 IDME 与华为数据云底座，在数字世界中精准映射了一座数字孪生工厂。物理厂区内部部署了超2200台智能机器人，并在行业内率先应用了汽车首个专业 AI 质检垂域大模型麦斯特。该模型整合了通用大模型与计算机视觉识别能力，能够精准捕获和识别制造环节中微米级的质量缺陷，准确率高达99.99%。在传统的百万级燃油车时代， BBA、 保时捷及劳斯莱斯等品牌牢牢掌握着全球顶尖零部件供应商的技术定制首发权，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往往只能参与中低端非核心零部件的代工与组装，难以进入超高溢价的核心技术研发链条。而尊界项目直接深度带动了中国10几个省份共221家供应链企业向高端化转型升级，通过自研核心技术、东方顶级美学与极致精工品质，尊界正式站稳全球超豪华汽车赛道，推动中国汽车工业向上突破、向高而行。
1: 那今天我是刚刚从北京参加完链博会，来到上海参加尊界的发布会。如果说我在北京看到的是中国和世界的产业链密不可分，那今天晚上看到的就是中国的汽车工业真的是在向全球的驾驶链顶端发起冲击。那无论是从艺术设计还是科技含量，尊界都是让人尊敬的作品。我们也期待未来看到越来越多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创意制作。
4: 首发 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乌鲁木齐。这座位于天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南缘的现代化城市，充满魅力与活力。它是中国西部的国际商贸物流中心，是中国面向中亚西亚的交往中心和交通枢纽。但作为一座城市，乌鲁木齐的历史并不算悠久。它是伴随着十八世纪中叶清王朝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战争而成长起来的。1758年，在从天山北坡流淌下来的一条内流河的河谷上，清军修筑了一座土城，起名叫乌鲁木齐，而那条内流河也随之被叫做乌鲁木齐河。乌鲁木齐来源于蒙古语，意思是优美的牧场。从一个驻军屯点开始，乌鲁木齐逐步发展为一座城市。1763年，旧土城向北扩展，扩展后的城垣被乾隆皇帝命名为迪化。1771年，清政府设乌鲁木齐参赞大臣。设参赞大臣的第二年，迪化城西面又新筑了巩宁城，也叫老满城，驻扎着满族官员与八旗士兵。随后清政府改乌鲁木齐参赞大臣为乌鲁木齐都统，乌鲁木齐就此成为天山北麓的军政重地。伴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乌鲁木齐吸纳了大量的人口、资金和丰富多样的商业体，变得日益昌盛。然而，繁荣富庶的乌鲁木齐却在19世纪中叶迎来空前的劫难。1864年，巩宁城在一场暴乱中被焚毁。1870年，阿古柏占据乌鲁木齐，这座欣欣向荣的城市陷入连绵不绝的动荡与战乱。曾经物阜民丰、商贸兴隆的景象荡然无存，人口锐减。
1: 按照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西征军入江作战首要目标就是北疆重镇乌鲁木齐。
0: 在左宗棠看来，攻取乌鲁木齐是掌控战局的关键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但攻取乌鲁木齐必须首先攻破拱卫乌鲁木齐的战略要地古墓地。古墓地是乌鲁木齐东北部的一处市镇，被视为扼守乌鲁木齐的门户。为加强古墓地的防御，阿古柏紧急调派了1500名精兵，使防守力量达到了9000多人。几木萨西距乌鲁木齐300多里。1876年7月12日，刘锦棠的老乡营与金顺统帅的军队在这里会合，随后两路人马继续西进。7月28日，清军进抵富康，这里西距乌鲁木齐100余里。在富康，刘锦棠和金顺 完成了最后的作战部署，他们将在8月10日夜晚向古墓地发起攻击。

当清军准备在北疆发起攻击时，远在喀什噶尔的阿古柏再也坐不住了，他决定北上督战，留下次子胡里伯克驻守他们的老巢喀什噶尔。阿古柏原本最器重的长子已于几年前死于战场，次子胡里伯克自然成了顺位继承人，但未来是否让他接替自己，阿古柏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他知道胡里伯克凶悍暴躁，心狠手辣，因此对这个儿子始终有种隐隐的担忧。怀着复杂不安的心情，阿古柏踏上了漫漫征途。就在不久前的1876年2月，沙俄攻陷了浩罕城，他的祖国浩罕汗国彻底灭亡。随着沙俄几乎征服了整个中亚，他只能龟缩在他窃据的地盘上。现在清军又大兵压境，力图收复失地，他和他的政权正面临被倾覆的危险。喀什噶尔在身后渐行渐远，此时的阿古柏并没有意识到此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到这座被他侵占的城市。原土满目荒凉，昔日那牵着几十头骆驼依里而行的庞大商队，那片尘沙飞扬中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的集市，以及绿洲上那一片片果园，以及一条条流淌着雪山融水的沟渠，都杳然无际。十多年来，这片土地日益凋敝荒芜，在阿古柏的统治下，人民承受着名目繁多的赋税，各族农牧民的劳动成果80%以上被夺走，留给自己的不足20%。阿古柏通过横征暴敛来供养庞大的军队，而这样的压榨造成的后果就是乡村和城镇相继荒废，民众流离失所。云努斯意识到阿古柏的统治正危机四伏，为维系一个得不到广泛认可的侵略政权，阿古柏依赖的是武力与高压。他凶悍残暴，杀伐无度，每攻陷一座城镇便大肆屠城，人称中亚屠夫。人民在逃亡，在反抗，政权的土崩瓦解早晚都会到来，而他云努斯也注定连同他的忠心一起为阿古柏殉葬。想到这里，云努斯的内心一片暗淡。就在快要抵达阿克苏时，信使从前方传来一个令他们感到震惊的消息，乌鲁木齐已被清军收复。

0: 夺取乌鲁木齐的战役是在1876年8月10日夜晚打响的。清军首先攻占了一个名叫黄田的据点，首战告捷，
1: 随即完成对古墓地的包围。8月12日，刘锦堂的大军向古墓地展开猛烈炮击，大炮的轰击持续了4-5天，敌军的城防在炮火中逐渐崩解。

0: 十七日拂晓，清军发起总攻，数千名守敌瞬间溃散，清军占领孔墓地。孔墓地之战是清军收复新疆的第一场攻坚战，战斗中西征军歼灭守敌6000余人，但也有158名清军将士捐躯。今天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还留存着一处万古塔遗址，当年古墓地之战后，当地民众建造了这座万古塔，以纪念在战斗中阵亡的清军将士。眼见古墓地失陷，乌鲁木齐已无险可守，残余敌军随即向托克逊仓皇退却。刘锦堂见此有力战机，决定马不停蹄，兵锋直指乌鲁木齐。18日，即率军进抵乌鲁木齐城下。
1: 清军据城北险要，以大炮轰城，守敌逃遁。
0: 饱受欺凌与压榨的各族民众，

与此同时，金顺收复昌吉、忽图壁等地，马纳斯北城被伊犁将军荣权派出的孔才、徐学恭等民团收复。西征军自八月十日由富康发起进攻，至八月二十二日，仅用十三天时间，便收复了除马纳斯南城以外，阿古柏侵占六年的乌鲁木齐地区，成功实现了攻取北疆重镇乌鲁木齐的战略目标。苏州城的军帐内，左宗棠首府收复乌鲁木齐的战报兴奋异常，他向朝廷奏报：三军用命，锋锐正盛，时局大有可为。乌鲁木齐之战实现了左宗棠速战速决的战略谋划，但出乎意料的是，接下来的马纳斯南城战役却成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消耗战。马纳斯有南北两座城池，其北城建筑在马纳斯河的冲积平原上，地势开阔，仅有城墙可作屏翼。当开花大炮轰塌城墙，清军随即攻取了北城，然而南城却成了他们难以逾越的一道屏障。九月二日，金顺的部队向马纳斯南城发起第一波冲击，用炮火猛轰城墙，但炸开的城墙缺口很快就被敌军用沙袋填补。随后，敌军的加特林机枪喷出一道道密集的火舌，使清军无法突进。战斗中，先后有两位总兵中弹身亡。第一波攻击持续了三天，除了损兵折将，清军毫无进展。

几次进攻均无功而返。于是金顺指示士兵挖掘地道，然后用地雷炸城。等地道掘进到城墙脚下，埋设的地雷被引爆，坚固的城墙瞬间被炸开巨大的缺口。清军乘势发起攻击，然而在敌军的密集扫射下，清兵相继倒下。

0: 瓦纳斯南城久攻不下，战事随之陷入焦灼。金顺向刘锦堂紧急请援。这是左宗棠最不愿意看到的状况。如果战事僵持下去，一旦阿古柏的援军到来，不但清军腹背受敌，整个战局也将丧失主动权。
1: 这时，左宗棠接到前线报告，刘锦堂已派总理湘军罗长户率步兵六营约3000人，骑兵五骑725人增援金顺。
0: 他指示刘锦堂要注意拦截阿古柏北上的援军。1876年10月4日，刘锦堂派出的援军抵达马纳斯，他们都是湘军中的精锐，
1: 属伊犁将军荣权也派部助战。
0: 随着各路增援部队陆续到来，集结于马纳斯南城下的清军达到近20000人，在兵力和火力上取得优势。

清军不间断地进行炮击，炮击过后便发起潮水般的进攻。

战场成了一部绞肉机，双方死伤惨重。据战后左宗棠给朝廷的奏报，战役中清军阵亡将佐达115名，士兵阵亡更多，仅金顺所部就损失了1000多名士兵。战事在持续，时间在流逝，很快秋去冬来，马纳斯河开始冻结上一层薄冰，旷日持久的马纳斯战役牵动着各方面的关注，敌我双方都在等待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对阿古柏集团来说，这是他们在北疆固守的最后一座城池，必须苦苦支撑。只有坚持下来，他们才能等来战局的改变，等来转机。对左宗棠、刘锦棠和金顺他们来说，他们必须拔掉这个阿古柏在北疆的最后一个据点。只有这样，才能挥戈南下，实现南进的战略计划。

这是西征以来左宗棠最感煎熬的一段日子。假使战事无法打破僵局，朝廷那些反对西征的人必然借机兴风作浪，向他发起铺天盖地的攻击与抨击。那是西征大局面临的将是难以预料的结果。冬天已经到来，前线的给养运送也更加艰难。马纳斯关乎的不是一城一池，而是全局，必须在大雪封山之前拿下。西征军没有退路，他左宗棠同样没有退路。

0: 马纳斯之战成了敌我双方意志与耐力的较量，而清军依靠他们的顽强与坚韧，让胜利的天平一点点向他们倾斜。1876年10月29日，在攻城的炮击中，一发炮弹击中了守城敌军的统领，他的头颅被击碎，当场死去。这发炮弹也同时击垮了敌军负隅顽抗的意志。
1: 几天后，11月6日，清军攻克了马纳斯南城。这场持续了3个多月的消耗战胜利告终。
0: 至此，阿古柏在北疆的据点被西征军全部拔除。北疆的收复使西征军巩固了战略主动地位，不仅解除了敌军窜犯内地的后顾之忧，更为下一步进军南疆创造了有利条件。捷报传至宿州已是7天之后，这天宿州雨雪交加，面对胜利的战报，那一刻左宗棠想起陆放翁的一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来自北方的寒潮袭击了整个江南。冬天的上海阴冷潮湿，此时胡雪岩的内心如同这天气一样冰冷。他向英国人开办的汇丰银行借贷一笔巨款，但高昂的利息使洽谈未能取得进展。这笔款项同样是受左宗棠所托，将用作西征军的军费。早在年初时，左宗棠即上奏朝廷，由于西征军军费严重匮乏，请求向洋行借贷1000万两白银以充军饷。朝廷遂将此事委托两江总督沈葆桢，由他办理借款事宜。自1875年8月从台湾内渡后，沈葆桢即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面对朝廷的谕旨，沈葆桢极不情愿。他很清楚，如今不但国库空虚，地方财政也极度困窘。1000万两白银借款，每年仅支付的利息便高达数十万两，以利期10年计，其数额更为惊人。就在谕旨下达的同时，沈葆桢还收到左宗棠的来信。在信中，左宗棠表达了殷殷期望之情，请他设法妥为办理借款一事。对左宗棠的请求，沈葆桢更为光火。在他看来，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既无进剿之理，又无祈福之情，似非12年所能就绪。在这种情况下，靠借外债来打仗，只能是饮鸩止渴，贻害无穷。在给朝廷的复折中，沈葆桢回绝了委派给他的借贷任务。他向朝廷阐明大举外债的危害与后果。国家每年要拿出大量的财政收入，支付债务利息。税额所入尽付漏支，拖垮的将是整个国家财政。沈葆桢的奏议获得本就反对西征的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他们对借贷的坚决反对使朝廷再起波澜。等王公大臣们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时，军机大臣文祥提出了他的建议，既然左宗棠被赋予西征的全权，借贷一事可由其自行解决。对文祥的建议，醇亲王奕轩极表赞同。就这样，朝廷最终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准允左宗棠自行筹借洋款500万两。于是左宗棠再次委托胡雪岩为他筹借这笔款项。1876年的冬天，胡雪岩一直在上海四处奔波，为向外商借款而忙碌周旋。他知道，在他身上寄托着左宗棠的希望。面对英国人开列的各种条款，胡雪岩表示，如果条件过于苛刻的话，他可以向德国人、法国人甚至俄国人来借这笔钱。上海的洋行可不止汇丰一家。汇丰银行被迫做出退让，
他们与胡雪岩最终达成了借款协议。从汇丰银行，胡雪岩先后贷出三笔款项，分别是1877年白银500万两，月息1.25%；1878年175万两，月息1.25%；1881年400万两，年息9.75%。这每一笔借款，经手人都是胡雪岩，每一张单据上都签着他的名字。如此巨量的借款，胡雪岩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为了收复新疆，为了西征的胜利，无论是左宗棠还是胡雪岩，都默默承受着难以想象的压力。有关清军攻克马纳斯、平定北疆的消息已经刊登在上海的各类报纸上，申报和英文的《自林西报》还配发了评论。一位英国评论家写道，马纳斯的陷落成了传遍中亚西亚一带的一个沉重打击。这胜利的消息让胡雪岩深感欣慰。

抵御清军的进攻。当远处的山巅开始被白雪覆盖，阿古柏已经完成了在南疆前线的布防。此时他的兵力总计约45000人，其中27000人布设在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线，总共配备了27门火炮。达坂城是由北疆进入南疆的门户，也是阿古柏集团防御的重心。一旦这道防线崩溃，清军便可长驱直入，直捣南疆。负责托克逊防务的是阿古柏的第三个儿子哈克库里伯克，中国人习惯称他为海古拉。为防守托克逊，阿古柏调派了6000名精兵、6门重型火炮和1批加特林机枪。虽然大战在即，海古拉却心神不宁，忧心忡忡。他忧虑的不是迫在眉睫的清军，而是远在喀什噶尔的胞兄胡里伯克。这位胞兄的凶残无情以及对权力的热衷，他再清楚不过。父亲阿古柏亲自北上督战，留守喀什噶尔的胡里伯克一定会借机培植势力，加快争夺父亲权位的步伐。海古拉觉得他个人面临的最大危险并不是清军的炮口，而是背后胡里伯克黑洞洞的枪口。

随着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守城的士兵也一天比一天惊恐不安。他们无法确知清军会在何时发起攻击，或许大雪纷飞的一天，炮弹就会铺天盖地倾泻而来，那将是他们的噩梦。在收复北疆之后，摆在清军面前的任务就是攻克大阪城、吐鲁番、托克逊三角地区，打开进军南疆的门户。左宗棠制定了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刘锦棠率湘军由乌鲁木齐南下直趋大阪城为北路，张耀率苏武军由哈密西进延池为东路，徐占标率部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延池为东北路，张徐二部在延池会师后进攻吐鲁番，待大阪城吐鲁番两城攻克后，三路人马再合攻托克逊。

然而此时已是冬季，新疆冰天雪地，作战将变得更加困难。左宗棠指示部队暂时按兵不动，待来年春天再展开进攻。对新疆战场来说，1876年的冬天是平静的，但这平静是短暂的。随着冬天过去，雪融冰消，战火将熊熊重燃。

0: 一支沙俄探险队一直逗留在塔里木盆地腹地。他们一方面进行地理考察，制作动植物标本，另一方面也担负着收集情报的任务。
1: 在沙俄外交部和陆军部的支持下，
0: 这支沙俄探险队由陆军军官、地质学家以及哥萨克士兵组成，领队是37岁的俄军总参谋部上校普尔热瓦尔斯基。探险队是1876年8月12日从伊宁出发的。沙俄军方为他们提供了24头骆驼、12000发子弹、大批辎重和充足的经费。按照原计划，他们将穿越新疆，进入西藏，抵达梦寐中的圣城拉萨。
1: 几乎同时，沙俄还派遣了一个以俄军总参谋部库罗巴特金大卫为首的代表团面见阿古柏，目的是在阿古柏政权崩溃之前迫使他签订所谓边境条约，以便掠夺更多的中国领土。
0: 探险队尚未启程，普尔热瓦尔斯基便收到阿古柏托人送来的一封信。在信中，阿古柏表示他将像接待客人那样接待探险队，并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给探险队以各种协助。即便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探险队依然同沙俄军方保持着畅通的联络。从伊犁辗转传来的信函告知普尔热瓦尔斯基，中国人已重新掌控了天山北路，因此指示他与阿古柏集团取得联系，并争取见到阿古柏本人。当沼泽逐渐解冻，探险队开始向库尔勒方向移动。此时他们已经获悉北上督战的阿古柏正驻扎于库尔勒。随着冰雪渐渐消融，清军开始行动了。刘锦堂的大军离开乌鲁木齐，向达坂城方向进发。他们携带着30门野战炮，此外还有许多轻型的旧炮，士兵们称之为劈山炮。张耀的松武军与徐占标的部队分别由哈密、巴里坤西进，向延池开进，兵锋直指吐鲁番。清军集结了20000多人的精锐力量，准备同阿古柏集团的主力展开决战。1877年的早春时节，当天空刮起春天的第一场沙尘，达坂城、托克逊、吐鲁番一带的上空翻滚的不仅是漫天黄沙，还有愈来愈密集的战云。1877年4月25日，普尔热瓦尔斯基和他的探险队抵达库尔勒，一座地处沙漠边缘的城镇。库尔勒，维吾尔语的意思是瞭望，这里无论是浩瀚无际的沙漠，还是天山山脉的皑皑雪峰，都在视野可及的范围内。到达库尔勒后的第五天，4月30日，普尔热瓦尔斯基见到了阿古柏。普尔热瓦尔斯基后来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阿古柏： 他是个矮胖子，长着黑胡子，头发斑白。他56岁。普尔热瓦尔斯基对阿古柏印象不佳，甚至心存鄙夷。在给弟弟的信中，他这样描述：阿古柏伯克本人和亚洲所有的买卖旧货的小贩一样，连一个铜板都不值。在会见阿古柏后，普尔热瓦尔斯基把他搜集到的情报和对局势的分析写成报告，呈递给伊犁俄军司令部。报告中，这位俄军上校写道：把我在南疆6个月中所得到的全部观察和印象归纳起来，我认为可以得出下述十分可能的结论：阿古柏伯克的王国在不久后的将来就要垮台。最大的可能是，这个王国将被中国人征服。普尔热瓦尔斯基认为，阿古柏政权的摇摇欲坠为沙俄带来了良机，他建议沙俄应该行动起来，利用这个时机把占领区从伊犁再向东南延伸。此时在吐鲁番一带，阿古柏的军队已开始同清军展开鏖战，但前线战况究竟如何，库尔勒方面尚不知其详。只是在吐鲁番通往库尔勒的古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溃散的阿古柏士兵。有关吐鲁番陷落的传闻在迅速扩散，一时间库尔勒人心惶惶，人们开始大举逃亡。

当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队再度踏上探险的旅途，阿古柏赶来送行，一直送到城外。探险队渐行渐远，慢慢从视野中消失。这一刻，阿古柏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欧洲人。阿古柏更不会想到，他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死神的绞索已悄悄套上他的脖梗。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30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魏哲浩。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国家监委对张卓华进行监察调查的决定。系列报道《先锋闪耀》，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双台县茶林镇童子坳村党支部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曹阳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为了人民的幸福》，今天播出第7集《王震为祖国开荒》。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通报国家监委对张卓华进行监察调查的决定。
1: 会议指出，国家监委对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进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惩治腐败的坚定决心。湖南省委坚决拥护国家监委决定，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战略部署上来，切实引以为戒，深刻汲取教训，时刻警钟长鸣，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义思想凝心铸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坚定自觉地筑牢政治忠诚。要切实增强纪法意识和敬畏之心，自觉用法纪制度和规定约束自己，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对各种违劣、腐蚀等行为保持高度警惕，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要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为民用权、廉洁用权，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贯穿履职尽责全过程，严格遵守廉洁从政各项规定，自觉接受各方面监督，永保廉洁从政的政治本色。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始终牢记两个永远在路上，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推动管党治党责任层层传导全面压实。各民主党派、省级及以下组织要强化自我建设、自我约束、自我净化，从严管好班子，带好队伍。
1: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毛万春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会议暨主席会议，通报国家监委对张卓华进行监察调查的决定，传达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0: 会议指出，国家监委对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进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的鲜明态度，充分体现了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一贯立场，充分释放了一刻不停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强烈信号，省政协坚决拥护、坚定支持。省政协要按照国家监委要求，积极配合案件查办相关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更加坚定自觉地筑牢政治忠诚。要深刻汲取张卓华涉嫌严重职务违法教训，引以为戒，以案促改，绝不能心存侥幸，绝不能弱化约束，始终绷紧法纪之弦。省政协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一刻也不能放松，突出刀刃向内，深化自我革命，一刻也不能放松，坚持清正廉洁，坚守从政底线，一刻也不能放松。要保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度警觉，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始终做到自身正、自身净、自身硬。
1: 在郴州北湖区华塘镇塔水村，97岁高龄、61年党龄的曹阳成，20多年如一日义务宣讲，把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群众的心坎里。
2: 在郴州北湖区塔水村曹阳成讲习所，97岁的曹阳成依旧每天准时到讲习所读报备课，接待来访群众。1997年起，曹阳成自费订阅党报党刊29年，坚持每天读报5小时，手写笔记不间断。20多本近30万字的学习笔记，字字皆是信仰的沉淀。退休后，他自筹书籍和村里合办曹阳成讲习所，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家常化，义务宣讲400多场，覆盖群众超1.1万人次，成为北湖区年纪最大的基层微宣讲员。
3: 到老百姓心目当中呢，他是这个人老心不老，这个学习劲头是值得我们年轻人、年轻党员这个学习的榜样。
2: 做不了大事，就把小事做好，这是曹阳成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在30多年里义务养护2公里山路，他还带头打扫村部广场，清理房前屋后，带动全村养成文明卫生习惯。
4: 我学到了他扎根基层几十年啊，一种执着，对待群众的一种真诚，然后他不计得失的去传递党的声音，用实干去践行了一名老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2: 二儿子参军牺牲，他强忍悲痛，化思念为奉献力量。90大寿不办酒不收礼，倡导文明新风。 就连党组织给他的慰问金，他也捐给困难党员和群众。
5: 从小他就教育我们，做人也好，做事也好，都要本本分分，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的做事，然后要永远跟着党走。
6: 党给我的鱼，就是给我送来的精神食粮，还要鼓励我今后还要更好的努力学习。我还是硬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学人到老。
1: 永州双排茶林镇童子坳村坚持党建引领，将一个昔日的偏远贫困村成功打造为年接待游客超60万人次的全国旅游名村，走出了一条从卖果子到卖风景的乡村振兴之路。
0: 永州双排茶林镇童子坳村拥有全省最大的果蝇性群落，树早在80年代就分到了各家各户，但村民们守着金饭碗却找不到出路。村党支部意识到，散落在农户手中的资源要想变成资产，必须走集体化经营之路，最终确定引入旅游公司，将分散到户的银杏树和耕地进行统一流转。但村民担心土地流转后失去生计，最初抵触情绪很大。
7: 开发又搞不好，他把他老百姓来把钱不留在外面去的，那太伤心了。
0: 面对群众的不信任，村支书带领党员干部分片包干，挨家挨户算经济账，先后组织120多名党员群众代表参观周边成功的旅游村。党员干部率先拆除自家的围墙，让出闲置土地，带头将民房改造为农家乐，用实实在在的效益打消群众顾虑。
8: 旺季来的时候，好的时候一天赚几千块，让这些老百姓看到了这个成果，所以大家的思想也慢慢的转变了。
0: 资源盘活了，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村党支部探索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拓展门票分红、土地流转、农家乐经营、土特产销售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同时依托童子坳文化 IP， 打造四季花海，举办银杏文化节，推动景区从单季旺向全年红转变。2025年全村旅游收入达到5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0年前的不足2000元增长至20000多元。从卖果子到卖风景，从靠天吃饭到端稳旅游饭，童子坳村党支部带领村民让千年古银杏焕发了新生机。童子坳村先后获得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文明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9: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王震将军是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延安时期，他率359旅开赴南泥湾屯田开荒。1949年，他率领10万大军挺进新疆，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戈壁滩上垦荒修渠、兴建工厂，为富民安边做出了重要贡献。到最为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王震一生的写照。
2: 1949年3月23日，一个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载着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驶离西柏坡，向北平方向开去。这趟旅程，毛泽东称之为进京赶考。而时任中央候补委员的王震却不在此列，因为就在10多天前，他已经主动向毛泽东请缨，准备开赴新疆。
3: 很多人不理解，他就说党中央没有点名你去，为什么你要去呢？他在向部队做工作的时候，就是受历史上的班超、林则徐、左宗棠能够在几十岁的时候去守边疆，守国土，难道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还不如这些历史上的人吗？话一讲，底下就拼命的鼓掌，就喊口号：我们到新疆去，开发新疆，发展新疆经济。
2: 1949年10月10日，王震率部西出玉门关。战士们背着武器、干粮，日夜兼程，徒步穿越雪山大漠，行程6000余里，只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就把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随着新疆全境解放，新的问题来了。此时在新疆的部队人数已近20万，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从内地运粮，路途遥远，运费是粮价的7倍。从当地征粮，地级民贫，人民军队不能给老百姓增加负担。
4: 国家那个时候呢也没啥钱，所以呢你可以说走到哪自己呢就是开荒种地，全是呢自己，你要把自己养着，而且呢你有多余的可以给周边老百姓。
3: 解放整个全疆之后，就开始发展经济，在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间，他已经积累了一下怎么发展粮食生产，怎么从事工副业生产，所以毛主席当初就跟他讲了，是发展经济的前锋。
2: 王震曾说：“我这个人的革命生涯，就是从南泥湾开荒到全国农垦，还是开荒。”在延安开垦南泥湾时，他号召干部要动手动脚，不要指手画脚。来到新疆，他又带领军长、师长等各级指挥员与战士们一起拉爬犁、挑担子。
5: 我看他穿得那么朴素，我看那个肩上还有一个补丁，哪像个领导，哪像个首长啊？首长和战士都是一样。
2: 本着不与民争利的原则，战士们开垦的都是百里无人烟、风吹石头跑的荒地，没菜吃就用盐水拌辣椒面下饭，没地方住就在地里挖个坑，用红柳搭顶，铺上芦苇杂草，铺上泥巴，做个容身的地方。而这样一间地窝子里要住一个班的战士，
6: 一个班呢大概有8到10名的军垦战士，当时冬天又没有这么多床的被褥，怎么办呢？战士们冬天的时候呀，就得戴着棉帽子，穿着棉大衣，穿着棉靴子，挤在一起。
7: 晚上睡觉蒙上头，掀开头掀不掉了，那个霜雪都在头上，都拿不下来了，就这样。
2: 十八团渠是解放军入江后建成的第一条大型人工渠，经过数次扩建和改造，如今稳定灌溉着库尔勒和铁门关约500,000亩的棉田和果园。1950年春，王震与水利专家们勘察后，决定在这里修一条大渠，引孔雀河水灌溉即将被垦荒的土地。9月15日，大渠破土动工，1300多名官兵在3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没日没夜的干，没有机械，全靠人力，没有水喝，要靠马车到几十里外驮水。一壶水几个人分着喝，
8: 大家都是拼死拼活，粮食没有，有时间两天吃一顿饭，就把包裹刚下来，包裹包包就扛着吃啊。干部这个战士都是同吃同住。
2: 1951年5月15日，大渠竣工，老乡们骑着毛驴，驾着马车赶来，载歌载舞庆祝。孔雀河水顺着大渠奔涌而下，王震激动地挽起裤腿，跳进水里，捧起渠水洒向空中。
9: 高兴高兴，哈哈，因为我们是亲手缔造的，我们亲手高兴给老外办办点好事，心情高。

0: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博物馆里收藏着一把坎土曼，是当年军垦战士用炮弹皮和废铁打制而成的。
1: 当时呢，其实是在这个甘肃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小战士呢，就是在战场上捡到了一块炮弹皮，他没有舍得，他就装进了背包里面，就一直背到了我们的新疆。劳动生产建设的时候缺乏工具，他就把这一块炮弹皮拿出来，打制成了这把坎土曼。
0: 新疆解放之初，生产不出一寸铁、一块钢，完全依赖外运。王震下定决心，用节省下来的军费攒出新疆的工业家底儿。军大衣原本一年发一套，缩减成了几年发一套，四个口袋变两个，翻领改成立领，袖口帽檐都去掉。战士们还纷纷捐出金贴，自己的衣服破了就补丁落补丁。这件军大衣上密密麻麻落着296块补丁，
1: 每一块补丁都能见证当时的这种艰苦创业的这种精神。那一个战士一年可以节省下91.2元。
0: 1951年9月16日，钢铁厂开工，仅用7个多月，1952年4月30日，1号化铁炉便炼出第一炉铁水。
2: 开第一路的时候，那个心情啊，包括我的心情呢，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从上到下，从王震将军激动的那就语言不好表达了。
0: 这是1950年浙江大学农艺系学生陈顺礼交给学校的休学证，休学理由只有一个“是”字儿。当时王震来到浙江吸纳人才。陈顺礼毅然留下休学证，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去支援新疆建设。此后他扎根边疆，潜心钻研，选育出胜利一号、军海一号等长绒棉品种，打破了南疆种不出长绒棉的论断。
3: 当时我们国家长绒棉从外国进口，人家封锁，你进不来，只有自己想办法搞出来了，才能不受人家控制。
0: 王震曾说，子弹打不到的地方，科学知识可以。为了建设新疆，王震求贤若渴，从全国各地延揽人才，对他们待之以诚，委以重任。从1950年到1952年，有数万山东、湖南、上海等地的青年以参军、支边等形式远赴新疆，投入到了农业、教育、医疗等战线。1952年进疆的山东姑娘金茂芳，在荒漠戈壁成长为兵团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她也是第三套1元人民币上拖拉机手的原型之一。
4: 艰苦奋斗，不怕苦不怕累，把戈壁荒田改成了高楼大厦。后来我们的战友都走了。我都是怀念我们这些，姊妹们、姐妹们、兄弟们，都，他们也出了大力了，他们走了，把兵团建设的这么好。
0: 1954年，根据王震早先的建议，并报经中央批准，驻疆生产部队集体转业。于10月7日正式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从此，这支特殊的队伍不穿军装，不拿军饷，不吃军粮，守卫边疆，建设边疆，永不换防，永不转业。今天，地窝子变成了高楼大厦，大漠荒滩化作了良田万顷，能源动脉点亮了万家灯火。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蒸蒸日上。
5: 作为我们兵团的新一代，我们依然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啃农业发展当中最硬的骨头。
6: 我们新疆的制棉技术已经走向中亚，还有非洲、巴基斯坦，推广了10几个国家。
7: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现在是不是实现了？

0: 不是一个空头支票，它就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去托举，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这个责任和担当嘛。
1: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这种精神，不是喊到嘴上的，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
2: 1956年，王震担任国家农垦部部长，推动开发建设北大荒，并在广东、海南、云南等地发展农垦事业。这位革命的猛将、建设的闯将，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一生开拓不止，耕耘不辍。1993年，王震逝世，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他的骨灰撒在巍巍天山，实现了他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的郑重承诺。
3: 省商务厅3号发布湖南自贸试验区26项制度创新成果和便利化服务举措。
4: 本批省级制度创新成果更加突出首创首为，涉及贸易便利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中非经贸合作、金融开放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政府职能转变、法治保障等7大领域。长沙海关联动长沙片区创新非洲输华农产品准入预评估机制，肯尼亚水产品、马达加斯加羊肉等非洲好物走进千家万户。长沙自贸临空区工程机械出口组合式监管模式，为工程机械便捷快速进出综保区、畅行全球开辟了新路径。
5: 搭建了一套集标准制定、产品监测、质量可塑、国际互认的全流程管理体系。依托该体系，片区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入驻企业二手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长40%，也持续吸引更多相关企业落地集聚。
4: 湖南自贸试验区设立5年多来，前期已累计形成3批109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7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1项得到国家部委推广推介。在推动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方面，湖南正在继续拓展制度边界。
6: 目前我们正在争取国家在出台支持湖南自贸试验区打造世界级先进装备的产业集群的一个方案。湖南的优势的装备制造产业的未来方向和产业发展的一些难点堵点，都将是我们聚焦创新的一个方向。
3: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2号》在台北戏剧院首演，受到台湾民众的热烈欢迎。
4: 《只此青绿》在台湾演出的消息一经发布，就受到岛内民众热切关注，门票开售后火速售罄。首演当日，大厅内座无虚席，在最后的谢幕环节，全场观众自发起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在持续10余分钟的欢呼与喝彩中，主演团队数次返场鞠躬致意。
7: 希望你看完没有让你失望了。
8: 没有，完全没有，我再去看。我那天找你去整个歌来台湾演，
9: 我听我说
10: 终于来了，
8: 真的，
11: 样样都是非常好。希望这个能多一点交流。文化交流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2: 今天看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可以说扣动人心，很多人都看到后来真的是哇泪流满面，
13: 到最后我们两个人眼泪都真的都掉下来了，好感动的一个融合我们中华文化丰富的国粹，
14: 又表现到我们中国文化的那些底蕴在，就蛮感动的。
4: 只此青绿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等制作，创作灵感来自北宋名画《千里江山图》，剧目通过舞者的肢体语言生动讲述了《千里江山图》的诞生过程，还展示了多项中国传统非遗技艺。演出将在岛内持续5天。
15: 我们这次是把我们的基本上全套班底，就是每一个卡司都会有上台，非常快就售罄了。这个是我一下子感受到了台北观众的这种热情。
3: 感谢收看，再见。
16: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
17: 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9: 跟着起，走，有我在。
10: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17: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18: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
10: 我们还有机会吗？
19: 真的吗？
18: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9: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20: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19: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20: 中国加油！
18: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17: 放心，有我在。
21: 105年，这束光
17: 有我们
21: 一直在传递。
9: 有我在，
19: 有我在，
22: 有我在，
23: 有我在，
21: 有我在，青春接力。
9: 有我在，
23: 有我在，
21: 有我在。
24: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25: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24: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26: 3、2、1，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24: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
26: 谢谢。
27: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28: 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你要吃那边吗？
29: 是的吧。
28: 好，我走了。
24: 需要帮忙吗？
29: 哎，需要需要。
24: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29: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30: 喂，妈，
31: 仔仔，
30: 到了，
31: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我皮都吃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24: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大家注意安全。
7: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8: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9: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8: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0: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8: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1: 带什么东西？
12: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13: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14: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13: 听我的，
12: 听我的，
13: 听我的，
14: 听我的，
12: 听我的，听我的。
7: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8: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5: 自行高山月，梦里有浮华，晨雾绕青峦。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一只断过线的风筝，重新飞回故乡。
1: 好久不见了，陈毅。
0: 是思念成为了绳索。
1: 他爸死了，我妈跑了。
2: 娘亲，你就是我的家人，你放心，不会让你过苦日子的。
3: 这个不能拿，松手。
2: 啊，去把学费交了。
0: 还是风成为了引线。
4: 你有没有想过他的未来？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的未来？
2: 我不会让他有任何污点。苗青，咱俩不是一路人，
5: 这辈子都别出现在我面前。
0: 风会带着我划过你头顶的那片云。若你抬头，我们算不算重逢？
1: 六年了，陈毅，你想过吗？
2: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要留在这儿，
3: 还想你拥有更好的人生，为什么非要跟我一起烂在这里？
6: 陈毅，你到底在怕什么？
1: 陈毅，
3: 我怕唬不住你。
1: 陈毅，如果我下定决心放手，是不是你就再也不会受伤了？
0: 今晚8:10，野狗骨头。

0: 女人呢，就是太傻太天真；男人呢，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1: 哎，想不到找不到工作，居然露出了一副泼妇的嘴脸呢。
0: 哎，这位先生，我认识你啊。你不要以为自己有钱有地位高高在上就可以翻脸不认人啊。
1: 这位小姐，你认识我，但是我不认识你。我现在非常确认我真的不认识你，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生像你这样咄咄逼人呢。谁摊上你这种母老虎谁倒霉。
0: 你以为我想认识你啊？你这莫名其妙自视甚高自以为是的臭男人。
1: 停电了。
0: 你没事吧？
2: 啊，
0: 你怎么了？你没事吧？他好像是生了。
1: 啊？
0: 没事，没事。
1: 喂，电梯坏了，我们被困在里面，里面还有孕妇快要生了，你快点派人来修啊！
3: 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抢修了，但至少需要半个小时，请你们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1: 我再说一遍，里面有个孕妇快要生孩子，半个小时来不及。
2: 啊！我要去医院。
0: 你快过来帮忙，她羊水破了。
1: 你羊水破了会怎么样？
0: 羊水破代表她马上就要生了。你还愣着干嘛？赶紧过来，让她抓着你的手，抓着她手，说些鼓励她的话。
1: 我抓住她的手，那你要怎么办？
0: 我给她做产前准备啊，你会吗？快点啊！
1: 来
0: 来，抓着她的手。
1: 我。太紧了吧！
0: 我看着，我看着，我跟你说，我生过孩子，我比较有经验。你现在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呼吸，呼吸啊！来，五，吸，五。

0: 你行吗？我不行，你行吗？我不行也不行啊！你手扶在这里，手给我，来，这样，来，过来，冷静冷静冷静，吞口水，吞口水，吞口水。怎么样？来，第二次，吞口水。好，好，好，
1: 怎么样？
0: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1: 好像好多了，
0: 怎么样？还好吗？

0: 来
1: 来，快扶他一下。
0: 小心点啊，小心。
1: 小心。
0: 慢点啊。好。扶好扶好。啊，

0: 难道我们真的认识过吗？你这个人真的是……你就算装也适可而止，行吗？行了，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有所期待的。我不管你是真的不认识我，还是装着不认识我，反正我不想认识现在这样的你。
1: 徐小姐，这次真的是谢谢你了，要不然我和宝宝就真的是有危险了。你太客气了，我看到你们母子平安，我做什么都值了。
2: 你人太好了，哎，那天在电梯里的是 Will Do 吧？其实我都看出来了。

0: 娶我。
1: 没有关系啦，要不然你去我老公的公司吧。我老公的公司和深远差不多性质，也是搞建筑设计的。
2: 有内部托儿所吗？
1: 这个倒没有。不过你赚了钱到哪儿找不到托儿所呀？
2: 也是啊。那你老公会同意吗？
1: 放心吧，我老公都听我的。
2: 真的？
1: 老公，你来啦。
3: 怎么样？
1: 我还好。哎，老公，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徐彩虹，她可是我跟宝宝的救命大恩人啊。
3: 徐小姐，谢谢你啊。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3: 谢谢。
2: 不客气啊。
1: 对了，老公，你现在不是正缺个助理吗？那就让彩虹去吧，她跟你一样被 Weldo 欺负得可惨了，你一定要帮她打倒渣男啊。
3: 啊，是这样的，徐小姐，我们公司现在正在跟深远竞争一个项目，非常紧缺人才。那个 Weldo 居心叵测，把行内所有的精英全部都揽到深远，你我有共同的敌人，不如你来帮我吧。
2: 不瞒您说，我之前去深远应征完全是看中了他们托儿所的那个福利，但是现在看来，我就算是面试成功，我也不屑去那儿上班。
3: 徐小姐，看得出你现在还有些犹豫，不如这样吧，这是我的联系方式，等你想明白了之后再来找我。
2: 谢谢你啊，那我一定会好好考虑的。
3: 嗯，
2: 我就先撤了啊，你好好休息。
1: 好，
2: 嗯，拜拜，拜拜。
3: 哎，拜拜。
1: 好，
3: 你怎么样？
1: 还好。
3: 吃饭了没有？
1: 没呢。
3: 感觉怎么样？现在？
1: 还好呀。

0: 你都已经离开了，你干脆就不要再回来了，干嘛还要给我面试的机会？
1: 不可理喻，谁把你招进来的？叫他过来。难道我们真的认识过吗？
0: 你这个人真是……你就算装也适可而止，行吗？杜凡真的变了吗？他会不会有什么苦衷啊？对了，可能是他妈逼他的，有什么苦衷都好，他怎么会假装不认识我呢？不会回来了吧？还没到时间呢。顾小姐，你怎么会在这儿？
2: 我是这儿的钟点工啊。那么巧，你是这儿的雇主啊？
3: 这是我男朋友的家。
0: 真是冤家路窄。
3: 你没有见过这儿的雇主吗？
2: 没有，我都是在雇主上班的时候过来打扫。
3: 以后你不用来这儿打扫了。
2: 顾小姐，你在深远可以不录用我，但在这儿你不是我的雇主。你要对我有什么不满意的话，你直接跟我的雇主说去吧。
3: 我会跟他说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公司里，他都听我的，而且很快我就会成为这儿的女主人。我还需要说什么呢？
2: 那你就做你的女主人吧，你针对我干嘛呀？
3: 你也太抬举自己了吧，就你的位置值得我去针对吗？你连清洁工的工作都做不好，还想进深远设计？做梦。这笔钱对你来说应该够多了吧？还是你想趁机敲诈？

我只拿我应得的。 围裙还给你。

0: 喂。
1: 喂，阿姨，您在德国一切顺利吗？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机场接您。
0: 好的，知道了。我过两天就回来。你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1: 您认识一个叫徐彩虹的吗？
0: 怎么了？他又跟杜凡见面了，他什么反应？
1: 他就是两年前杜凡出车祸要见的那个人吗？
0: 真是阴魂不散，他是不是故意去纠缠杜凡的？而且他那一家子简直是太讨厌了。
1: 阿姨，您放心，他面试没有过，
2: 而且钟点工的工作我也已经给他辞了。
1: 我是不会让他有机会再接近杜凡的。
0: 好的，我知道了。我不在国内，你帮我盯着点。我回来以后，我会去找他的。啊，有什么事及时跟我联系。
1: 好，我知道了。那阿姨您在外面多注意身体，再见。
3: 欣欣，家政公司刚刚打电话来说你要换钟点工啊。
1: 本来这点小事儿我是不想麻烦你的。昨天我去你家里看他正在工作，我就让他帮我倒杯水吃药，可是他却说我不是他的雇主，没必要伺候我。
3: 他之前做的工作还算不错，而且我觉得挺满意的。
1: 钟点工嘛，无非就是打扫卫生收拾东西，谁做不是一样呢？可是你想，我不舒服，连一杯水都不愿意为我倒，那万一我发病，那可……
3: 好吧，你做决定吧，反正也只是钟点工而已。实在是不行的话，你就跟他们联络，做一轮面试。
1: 嗯。

0: 徐小姐，那次在医院，我是给我老婆面子，才答应她让你来试一试。但是你的简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学历不高，我也知道我经验不够丰富，但是我学东西很快的。
0: 徐小姐，我要打败威欧杜，需要的是名干将，并不是像你这样的人。
1: 我虽然不是干将，但是我是一福星。
0: 福星？
1: 嗯。您看看你这面相，一看就知道是要走向国际舞台的。
0: 嗯。
1: 您想啊，您要是不好，我能死乞白赖的想来这儿吗？您一定是前途远大，一片光明，我才会选择跟您学习，对不对？
0: 但是，你要做我的助手，起码给我个理由吧。
1: 嗯，以前啊，有个落魄的房客住在我们家，就跟您一样，他是搞建筑设计的。但是呢，跟我接触了几个月之后，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1: 他拿了一个国际大奖，连名字都改成英文的了。
0: 名字也改成英文
1: 了？嗯。
0: 你说的是威欧杜？
1: 英明。
0: 但是，这有可能是种巧合。
1: 那如果是真的呢？说不定您的未来就变得不一样了。
0: 好吧，我同意你做我的助手。
1: 谢老板。
2: Family first。前面是姓还是名啊 ？First， 这是哦是姓。Last year before。Birthday 是生日。这个。
3: 哇！
2: 啊！
3: 你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
2: 有什么不一样啊？不就是没洗头吗？
3: 我这。
2: 金大少爷，听说你是外国语贵族学校毕业的。
3: 嗯，那是啊。
2: 那这么说，你的英语肯定很棒了。
3: 必须的，那就找对人了。我是一个集团的继承人。这英语对我来说，我从小就周游各国，英语我的母语好吧？德语、法语、俄罗斯语、意大利语。通通信手拈来。
2: 我这次只用英语啊，你会的那些其他鸟语呢，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展示啊。来来来来，介绍介绍，来快点过来，来坐下啊。来，你看啊，这是我帮徐峰网上找的那个报名表，但是全是英文的，我刚刚翻了半天，我也只填了个开头。你帮我看看前面填的对不对啊？然后你看后边还有很多呢，你一起帮我填吧。啊，
3: 你对人家徐峰好，人家得领情啊，人现在就不领情，要不你就到金少的怀吧，我疼。
2: 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啊！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赶快填，快快。
4: 的特长，
3: 徐峰睫毛特长。
2: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啊？我当然知道疯子的睫毛特长。哎，我们每次去 KTV 唱歌的时候，说唱部分都是徐峰一把抓的。哎，他说唱很厉害的，说唱怎么说啊？
3: 说唱。说唱是 rap， 说唱是 rap， 肯定
2: rap 哦
3: 啊，
2: 怎么拼啊
3: ？rap，rape，
2: 啊，你靠不靠谱啊？
3: 骗你是驴，嗯，
2: 我现在网上翻译一下吧。
3: rap。
2: 强奸。

0: 关上啊！快点！哇！哇，行啊，你徐峰，什么时候找了个这么豪华的地方当工作室啊？我告诉你们啊，我姐在这家做钟点工，我妈说了，这家主人白天从来不回来，晚上也很晚回来的。哎，
1: 这样不好吧？
0: 有什么呀？哎，放下，放下，放下，放下这里！我告诉你们啊，不要乱摸这里任何东西，咱们完成工作之后马上就走人，知道吗？
1: 哇塞！快看快看，最新版的光环和那个使命召唤，老大玩一局啊！
2: 来来来，来来来，
1: 老大，
2: 哎哎，打呀打呀！哎呀，哎呀，哇塞，有没有搞错？
1: 我妈还等着玩呢，
0: 来，看我的！
2: 我来，我来，
0: 我来，我来，我来，
2: 抢！
0: 我来，我玩什么呀？
2: 快放大招啊！
1: 你不动我呀！这我去，主人回来了，赶紧躲起来！躲躲躲躲躲躲！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哦，那边！搞成这样还走？难怪欣欣说这个钟点工不负责任。 过分！

0: 小峰，哎，你赶紧把可乐抱过来啊！一个小时之前就应该喂奶了，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1: 糟了，我把可乐给忘了。哎，跟你说话呢，快点儿。
0: 姐，那个你先冷静啊。喂，哎，对对对，我是徐彩虹。 孩子在他家，你站住！那个，我马上过来处理这个事情啊，真的不好意思，我一定会把它处理好。哎，拜拜。对不起，都是我不好，给你们添麻烦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怎么是你啊？
2: 你是我家的钟点工，连孩子都忘在我家，难怪星星说你不负责任。
0: 顾星星是你女朋友。
2: 可乐，来，宝贝儿。
0: 哎呦！啊，别哭别哭哦，宝贝儿。
2: 你说，你到底对我有什么企图？到公司应征。 又到我家当钟点工，你到底想干嘛？从现在开始，我既不会去你们公司上班，也不会在你这儿做钟点工。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吧。既然你不想认识我，我也不想认识你。你走，走后我马上报警。你看我家乱七八糟，你肯定趁我不在的时候开派对，地上的脚印还那么清楚，我要告你们私闯民宅，听到没有？
0: 大哥，你千万别报警，我帮你打扫干净呗。你自己说的，我没逼你啊。啊，开始。你帮我抱。宝贝儿，先在这儿坐一下啊，乖。这个拿给你玩。
2: 怎么？你不要？快打扫！好了，别动啊，别动，放这里啊。桌底下全部都是。好，没问题。整理完了。 地还要再洗一次，听到没有？
0: 我都帮你打扫干净。

0: 这是进口的，我帮你洗干净。快，把它洗干净，把尿味给我洗掉。现在在这里也顺便把马桶跟浴缸刷干净，听到没有？
1: 好，知道了。知道就好。干嘛？
2: 喷水闸！
1: 你的水闸在哪儿？
2: 浴缸左边，绿色就是。
1: 你
2: 快点！
1: 你还在喷水，能怎么下去？
2: 哎呀，走开，走开！